0: 在更换驾驶证的话，这个是需要来进行三里测试的啊。啊，那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王先生的电话。你好，王先生。喂，你好，王先生。
3: 延吉烟厂东边那个桥啥时候通车？
0: 这个我们之前了解到的时候，我给我们答复的话，应该是现在它还没有具备通车条件。当时给我们说的时候，它这个路面上面可能还会要做一些东西。因为那个时候是气候还不是特别符合条件嘛。当时答复的话，可能是得在6-7月份以后，就是它现在还不具备最后通车验收的条件，所以咱们还得需要再等等啊，王先生。喂，王先生，能听见吗？好，那我们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哈，那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吉林省商务厅关于扩为吉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补贴品类的一则通知的要求哈。这个前段时间给大家来做了这个介绍，因为这个是5月18号开始一个最新的一个增加了相应的补贴产品的一个通知哈。那之前的时候呢，大家比较关注就针对于我们的家电的这个以旧换新哈，之前都是这个大家电，然后也有一些这个 3C 的这个数码的一些产品哈，但是呢这此次就是增加的范围就更加的广泛了，这个扩为的品类呢包括智能马桶含马桶盖、智能的洗碗机，然后扫拖地的机器人、照相摄像的无人机、智能料理机和智能音箱，就是说除了我们原有的这些这个产品之外哈，那现在又扩为了这些产品，这些产品也是可以来享受到家电以旧换新了，这个稍后再给大家来详细的介绍啊。我们接下来有请啊，这个是高先生的电话。你好高先生。喂，你好高先生。你好高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你好。
4: 喂，是我吗？
0: 啊，是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4: 我想办搞通行证。
0: 您是哪个县市呢？
4: 在燕京市办还是在深圳那边办
0: 啊？是您是户口是哪儿的？是延吉的吗？
4: 延吉
0: 啊，是延吉的话，您要在延吉办啊，直接到这个咱们延吉的政务大厅去就可以。
4: 谢谢。
0: 需要拿着身份证，然后呢，还有正常还应该有照片，它应该是白底儿的照片，可能是3张白底儿的照片，应该是啊。
4: 好了，谢谢。
0: 不用客气，女士，再见啊。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吉林省商务厅关于扩为吉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

0: 四主补贴品类的通知哈。我们这个通知呢是又扩大了这个产品的范围，现在呢又增加了这个叫智能马桶含马桶盖，然后智能洗碗机、扫拖地的机器人、照相摄像无人机、智能料理机和智能音箱。那补贴标准呢是这样的，补贴标准为上述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之后最终销售价格的 15%， 每人每类呢是可以补贴一件，那每件补贴呢不超过1500元。其中呢有能效或者是水效标识的产品需为中国能效或水效标识一级。那这个政策呢是从5月18号就已经开始了，这个具体的时间哈，或者是具体的一些内容，您可以来关注一下云闪付 APP， 因为我们这个具体使用的话也是要通过这个云闪付 APP 来完成使用的。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您，比如说咱们想要来使用这个家电以旧换新这个券的话，您要先在手机当中下载云闪付 APP， 然后下载过之后呢它需要输入您的个人信息，之后要绑定一张62开头的银行卡，就是您要保证您使用的时候咱们的这个信息的名称和您的身份证上的信息名称是一致的，这种情况下才可以。然后它上面会有券，就各类的券，比如说您是想要大家电类的，比如家电啊，就是包括咱们的这个电视啊、冰箱啊这种大家电，这种情况下咱们就在领这个大家电的券。然后如果说您是想要领这个3C 产品的话，那你就找这个3C 产品的券。然后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阔维的这个产品，那您就对应这个相应的品类。这个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它这个券您领到了之后必须要在当天之内来使用，如果您当天不使用的话，第二天您需要重新来进行领券，然后来进行核销的哈。这个是云闪付 APP。 另外它具体的一些操作流程，一个是您可以详细的登录一下云闪付 APP 了解一下，或者呢就是您到商家来进行购买的时候，它会给您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然后工作人员也会指导您如何来进行使用的啊。好，看看时间，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段广告，也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在一段广告过后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稍后您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

0: 泰中医，地址湖里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7。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延边大学2026年潮语文家事专业的一个招生简章，这个具体的一个招生的情况哈，这个、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因为今天已经是5月26号了，还有十几天就到了我们2026年的高考了哈。这里呢给大家来介绍的是呢，针对于延边大学是组织开展高考潮语文家事这样专业的一个招生工作哈。首先呢，就是考生已经参加了2026年的吉林省高考的报名，并取得了高考的资格。考生的身体健康状况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也要求是物理类啊。另外呢，就是上述的这个专业的一些具体的招生计划是可以按照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印制的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指南下册来执行。那针对这个考试哈，具体的这个考试的报名时间呢是6月1号的下午2点到6月5号的5点。这个是属于报名的时间，您可以登录到这个报名的系统，然后呢来进行报名。考试的时间呢是6月14号的下午2点，就是在高考之后了啊。然后它这个具体的考试地点是按照准考证来执行的，打印准考证的时间呢是报名系统于2026年的6月12号的12点开通打印准考证的功能。这个命题的范围和考试的题型呢是参照吉林省原潮语文科目命题大纲来执行。考试成绩查询呢就是在20号的12点会登录到报名系统来查询家事的成绩，确认无误之后，学校呢也会在6月22号在延边大学的招生网当中公示合格的考试学生的名单。

0: 这个试卷满分呢是150分，加试的成绩呢是达到90分以上含90分，视为合格。报考呢人民大学潮语文加试专业计划需取得我校的加试的合格成绩，而且高考成绩含政策加分，达到吉林省本科批次最低的录取分数线哈。这个稍后还有一些这个细则的方面再给大家做介绍，我们先来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啊，这位是徐先生的电话。你好徐先生。
1: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公园小学北侧，也就是过道，是公园路吧哈，那个是北侧那个小区，就是对面的小区啊，那我不知道那个今年孩子就是刚刚上学，分在哪个学校，也就是是不是梨花呀还是公园，我不知道。
0: 您这么说不太行，您得告诉我咱们是属于哪个街道哪个社区，就是哪个户口当中是属于哪个街道哪个尾，就是它应该是公园街道吧。你说这个公园小学北侧这个位置，那它可能是公园街道，那具体公园街道得是需要哪个尾，它这个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看公园街道它有的是在梨花小学，有的是在公园小学，然后有的是在小营镇中心小学，还有是在中环路学校，就是它公园街道，公园街道下面它涵盖四个小学，所以你这个得更详细一点才行。就是他户口上面不是都会有这个，咱们是属于比如说公园街道哪个尾哪个组，您得告诉我他哪个尾，或者是哪个社区也行，你得更详细才可以，要不然这样的话咱没法判定啊。你比如说公园小学，你看啊，我大概给你，他是属于梨花路以南还是梨花路以北？
1: 梨花路，我说的是那啥，就是那个，
0: 就是他家，不他家住的这位置。他家住这个位置是，就是是具体的这个位置，
1: 具体位置是哪儿呢？我这个咋说，就是王老体育场去那个那条道，就是左拐过来就是。
0: 王老体育场去这个道左拐过来，
1: 对，
0: 从北往南走啊，还是从南往北走？
1: 西边，从西边，从西边往，从西边往那个往
0: 东
1: 走，左拐嘛，上老体育场那个道。
0: 那不是从西往北吗？
1: 从西我看啊，
0: 老体育场不在北边，那不就是军运府那儿吗？
1: 对，军运府在下边那个，就是公园路吧，就快到公园路那个甲那块儿。
0: 是这样啊，就是我告诉您，公园小学它有这样几个地方，就是原行社区、原校社区、原月社区，然后呢还有原辉社区、原新社区、原法社区、原建社区、梨花路以北，我们上述所说的这个区域它都是属于公园小学的。然后梨花小学的话呢是有原坊社区，然后原辉、原新、原法、原建、梨花路以南的这个区域它又属于梨花小学。所以就是你这个，他这个就是你必须得告诉我，对，您必须得说他是属于
1: 朋友，替我朋友打听的
0: 啊。您这样哈，就是您可以就是直接在这个，比如说那个在微信公众号当中，你就直接搜延吉市小学学区划分。然后你他就会出这个咱们因为现在是2026年嘛，就是今年的这个学区划分它会不会有调整，现在还不确定，你可以参考去年的，它就是有2025年，比如说延吉新闻网在2025年的6月7号它就发布了延吉市小学学区划分一个调整的一个，包括这个范围，包括这个示意图，它自己的话是比较清楚它加这个位置嘛，你可以让它自己来查一下。然后呢户口上面它会有就是公园街道哪个哪个尾哪个哪个组，就按照它那个尾然后来判定它是哪个社区那个小区那个学区就可以啊。
1: 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
0: 好的徐先生，好，和您是再见，不用客气啊。好呢，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刚才是为大家介绍了延边大学2026年潮语文加试专业的招生简章哈，给大家来介绍了一下招生的条件，然后招生的省份、专业，还有具体的考试的一个情况哈。最后还有一项就是这个录取办法，也和大家来说一下。投档进延边大学专业的这个考生专业志愿录取，会根据投档成绩含政策加分，不含加试成绩啊，和所报专业的顺序来划分专业，实行的是分数优先的录取原则，会将考生按照投档成绩由高分到低分来进行排序。

0: 从高到低按考生所报专业依次来进行录取，专业志愿之间呢不设分数级差，有专业志愿的考生呢录取会优先高于无专业志愿的考生。那相同分数的时候会按照语文、数学、外语来进行排序，考生所有的专业志愿都无法满足时，若服从专业调剂，则根据考生的成绩从高到低，并兼顾相关科目的成绩来调剂到其他的相关专业哈。那这是给大家来介绍的针对于咱们延边大学2026年潮语文加试专业的一个招生简章的情况哈。如果说您想要来详细了解的话，是可以和咱们延边大学的招生科的电话是273-2477273-2477来具体联系哈。这个本简章呢是由延边大学招生就业处来负责解释，有些问题的话您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来咨询。招生的网址呢也是延边大学的这个网址哈，您是可以直接来百度搜索一下就是可以了解得到哈。那这是给大家介绍的针对于这个潮语文加试的这样的一则招生简章。那如果说有想要来完成这个考试的一些考生朋友们或者家长朋友们哈，您了解一下这个信息，然后在报名的时间之内进行报名。报名的时间是6月1号到6月5号，考试的时间是在6月14号啊。这个呢，就是因为你就是比如说想报这相应专业的话，那它这个是需要有这个加试的。如果说您没有这个加试成绩的话呢，它这个是不可以的。就是报考延边大学潮语文加试专业计划需取得加试的合格成绩，那这个就要看您在这个招生简章当中，如果是咱们有这个意向，就是想要报这个这样的相关专业的话，咱们是必须要经过这个加试的啊。好，那大家如果是针对于这个政策有问题的话呢，您是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来咨询。我们再大家重复一下这个电话，这个电话是273-2477 273-2477。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延边大学招生就业处的一些官方的途径，可以了解到整个的这个招生公告的情况哈。这两天呢，我们的各大媒体也都是在进行发布，详细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来进行一个查阅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程先生的电话。你好，程先生。
2: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2: 我有这么个建议。
0: 嗯。
2: 那个延吉和那个河边那个有那个什么公，就是河道公园吧。
0: 嗯。
2: 这个上河沿后边了，不是延吉是那个运动公园嘛，
0: 嗯，
2: 包括那个河道，
0: 嗯，
2: 可是那个道上经常这个进行驶入这个摩托车和那个什么那个自行车，那个摩托车经常有，但那太多了，那个老年人活动的那个非常不方便，而且很危险，
0: 嗯，
2: 能不能各个道口那个那个插上那个什么的那个铁栏杆啊，或者是怎么想法让它堵住它，完了通告写上，禁止这个电动这个自行车、电动这个摩托车和自行车，禁止驶入，
0: 嗯，
2: 是不是？
0: 就是您说的是，主要是它那个运动公园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电动车呗？
2: 不是那个，包括那个河边那个道，
0: 道上面也停着很多的电动车。
2: 对，那个摩托车也天天驶入那边，那个什么太多了。那个老年人经常在那边，那个运动这个、那个走啊。
0: 嗯，就是他是这样，就是如果是在这个公园内部，就是咱们说不允许这个电动车也好，或者是机动车进入的话哈，这个可能有一些相应的措施或者相应的方式哈。但是你这个路边的话，那你这个没办法控制这个车呀。
2: 不是那个，原来很早以前也写过这个那个通告，在这个河边那个道是那个也是那个属于公园嘛，河道公园嘛。
0: 哦，那这个问题我们了解一下，因为咱们对这个路段我还不
2: 是
0: 特别熟，
2: 哪个主管部门
0: 不太熟悉，这个我们和住建这边问一下吧。

0: 因为它这个像这样的公园的话，它这个是属于我们这个这个绿美延吉的这个这样的公园的话，这个应该跟归这个咱们住建部门来负责哈。我们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然后也请他们到现场去看一看，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条件，然后或者是它是不是可以设置一些警告啊或者提示啊这样的一些牌子啊。然后这个至于说能不能设置一些这个不让车辆进入的这个情况，这个得具体情况具体来看。但这个问题我们反映吧，好不好，陈先生啊？
1: 那个不应该是那个这个什么摩托车自行车进入，因为这是很早以前的这个道是都是步行街一样的。
0: 行，这样程先生，这个问题我们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马上来反映，好不好啊？
1: 好，
0: 女士再见啊。好，那我们接下来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2: 主持人好。
0: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2: 我问一下，咱们延吉市那个九台农商行什么时候跟那个吉林省农商行合并呢？
0: 这个我不是知道。首先，九台农村商业银行它不在我们之前的这个上，就是这个延边农村商业银行他们和农业银行的合并范围之内。那您说这个九台农村商业银行它什么时候和吉林农村商业银行合并？这个不清楚。
2: 哦，不清楚。
0: 对，这个不太了解啊。您这个是想要问这个想做什么呢？
2: 我是想那个办卡嘛，办卡说合并了的，合并了嘛，要合并以后，要合并的话，合并以后再办卡吧。要不现在办的话，你合并了，像农行跟那个，跟延边农商行似的，又换卡换来换去。
0: 啊，您是这个办这个卡，只是想要自己的一些储蓄啊，什么这样的一个业务的呗，办这样的银行卡呗。那这个首先我觉得哈，就是银行它。你就是即便是它有一些业务的合并，就像现在似的，我们这个信用社还有这个农村商业银行和农业银行这个合并等等啊，这个呢它是一个总体来说是一个战略的一个考量，它对于我们储户来说哈，你暂时也是不会有什么太大影响，就是你即便是它合并了，它的现在比如说现在开始它这个卡也是可以通用使用的，它也不会影响到你之前的一些储蓄等等这方面的业务，这个对于我们储户来说实际上它是没有啥影响的。等到说比如说像这个农村商业银行原有的这一个客户什么时候要就是一定你必须要换成农业银行的卡了，他那时候会再通知，但是短时间之内会不会换这个也不是很确定。那我是觉得咱们还尽量解决眼前的事儿，那我既然想要来这个我办卡，我想要购买一些他的产品等等的，那咱们就先办着呗，那你什么时候合并什么时候再说呗，这个咱不能说等着他万一没有合并这个消息，或者是没有这种这个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情况发生的话，那你就一直等着吗？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不会影响到咱们办理什么业务，就该办什么业务咱们该办就行啊，李先生。好吧，好，和您说再见啊。好，那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呢给大家来反馈一个信息，这是在上半时段我们有一位敦化的一位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哈，他是这个敦化的残疾人朋友并且是低保户，想问一下安装数字电视有没有优惠。那我们场外记者呢是和敦化吉视传媒营业厅来进行了联系哈。敦化吉视传媒营业厅答复说呢，如果是残疾人朋友同时是低保户的情况呢，会按照2017年的文件规定，有线电视是按照每个月16元来收取这个收视费，那需要带的身份证、低保证、残疾证到就近的营业厅来办理相关的手续啊。那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出装费这块它是没有什么这个相应的优惠的，它这个主要是按月来收取这个数字电视费。然后现在好像我记得好像也没有出装费了，就是您只要是正常来办理这个业务，然后就每月交纳这个费用就可以了，也不像原来好像就是还有这个机顶盒多少钱等等的，现在好像应该是没有了，就你只要是承担每个月的这个收视费应该就可以了啊。这个咨询电话呢是622-2220，然后626-9500，这是咱们敦化吉视传媒营业厅的回复哈。那我们也这里特别提示一下这个敦化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残疾人朋友、低保户朋友哈，您要是有类似的问题的话，是可以参照这个答复啊来进行办理相应的业务。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啊，对，我们刚才场外记者也回复了，说现在确实是没有出装费的哈，也特意问了这个工作人员。那也就是说，我们在正常的每个月来这个缴纳我们的这个收视费就是可以了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4: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4: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3: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4: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3: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4: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3: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4: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3: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4: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3: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4: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3: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4: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部分路段栈道施工的一则通告哈。因为延吉市水务集团的管道呢要进行改造施工，为了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现将部分路段栈道施工的相关事宜通告如下：是橘子街延北路至新村路这个路段，施工时间是5月25号，就是昨天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6月30号哈。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个是橘子街延北路至新村路这个路段，施工时间是5月25号开始，一直到6月30号啊。目前呢，就是在橘子街上施工的路段是比较多的，还有就是在朝阳街北段的这个地方啊，这个施工路段也比较多，所以呢，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司机师傅哈，那一定要合理的安排您的出行时间和出行路线啊，因为道路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也敬请您能够谅解哈。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啊，之前有听朋友在节目当中来咨询过，说现在这个想要来办理这个犯罪记录证明，想要来查询这个报告的话，是应该到哪里去进行办理呢？那给这里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个人申请查询应该是由户籍地或者是居住地的公安派出所来进行受理。首先这个明确哈，就是它是由派出所来开具的，就是不是由政务大厅来开具的哈。我们这个之前有朋友来问说是不是到政务大厅去哈，这个明确告诉你不是，是到派出所的啊。需要携带材料呢，第一个就是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第二个呢就是在居住地派出所申请的是需要提交居住证的，就原则上来讲它是要户口所在地来开具的。如果是你有居住证的话，那你在居住地的派出所也是可以来申请查询的。如果是委托他人查询的，是需要提交委托书和受委托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这个很重要啊。如果说确实是需要代委来查询的话，必须是有委托书的啊。还有呢，就是受委托人的有效身份证件。那如果是延边大学的在校生和毕业生，那他呢是需要持身份证、学校开具的在校证明或者是学籍证明到公园派出所来办理就可以了啊。咱们现在呢是各个街道和乡镇的派出所呢都是具备着很多的这样的便民的服务功能，比如说我们这个经常会碰到的办理身份证啊，然后这个临时身份证啊，户口的一些相关的工作职能啊，然后还有就是办理这个我们的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查询的话，这个也是需要到派出所来办理的啊。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就是因为在派出所的话办理这个业务的人员相对来说比较少，可能您会涉及到有一个排队的情况，有一些派出所我了解到他会发号哈，那就是也建议您就是咱们是可以早一点去，然后是耐心等待哈，那就是相对来说他肯定会比这个政务大厅来说人还是要少一些的。另外就是有一些身份证啊或者是户籍啊这方面的一些业务，驾驶证啊这方面的业务的话，您就是可以就近到所在的派出所或者是可以到政务大厅来进行办理哈。但是呢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犯罪记录查询的话，

0: 是只能够到派出所，这个政务大厅是办不了的啊。在节目当中也是特别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朋友来问哈。好，那看看时间，北京时间的9:24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百姓人见节目了。百姓人见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7:25到9:25，下午的4:00到5:00哈，全天呢一共是有3个小时，然后是有2个大的时段。那您可以在这个时间段之内，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者呢我们的抖音的网友，您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进行互动交流。那除此之外的话，您想要来进行一些问题的咨询或者是反映的话，您是。是可以呢，来通过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哈，就可以直接进入到百姓人线的这个模块当中，是同样可以来进行发帖提问的。或者您也可以直接下载延边广电客户端，那下载过之后呢，它也会有百姓人线的专栏，您直接进入之后，同样也是可以来进行一些问题的咨询。那网络版呢，它的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您可以上传图片，可以上传视频，然后还可以上传音频哈。那这样的一些相应的信息上传之后，可能对于有一些问题的咨询和反应的话会更加的精准，职能部门也是会给予您回复的啊。好，那结束我们今天的百姓人线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6-2262-750-5888。
8: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9: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

0: 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3: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2: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3: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2: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4: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表示，有一辆120急救车停在路边，两个人在往救护车上搬运化肥。据重庆巫溪卫健委通报，视频当中的救护车是县里一个乡镇卫生院的救护车，驾驶员范某完成患者转运工作后，在返程途中装载了家用化肥。我能说救护车之所以被赋予优先通行的特权，是因为它承载着生命至上的使命，人们在路上主动为他让行，并非惧怕鸣笛，而是敬畏他正在奔赴一场生死救援。然而当这份特权被用来顺路捎带，公众的信任就在那一刻被狠狠地辜负了。而这份辜负之所以不能原谅，不仅在于公车私用的违规，更在于它实实在在地威胁了下一个患者的生命安全。对于病人来说，救护车是连接生死的移动通道，车内的每一寸空间都必须保持最高的卫生标准。化肥是农用化学品，容易挥发，产生粉尘，甚至可能有化学残留。这些物质一旦附着在车内设备上，弥漫在空气里，对于下一个被抬上车的创伤患者或呼吸系统疾病患者而言，无异于二次伤害。这不是顺路捎带，这就是在救命通道上悄悄埋下了隐患。如此细想，怎能不让人后怕？把救命车还给生命，把信任还给公众，这是当地需要给出的答案，更是所有急救从业者必须坚守的职业初心和底线。盲道上，盲人女孩被电动车撞倒，手部受伤，盲杖脱落，肇事者不仅没有施以援手，反而呵斥不看路啊，并且在女孩回应我走的是盲道后，轻蔑地甩下了一句什么盲道，扬长而去。视频发布后引发大量网友的转发和评论，部分留言措辞激烈，要求找到并严惩肇事者，连北京交警也在评论区回复会尽快核实情况依法处置。然而据北京警方通报，刘某和江某某为了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虚假摆拍了盲女被撞的视频，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当下网络上类似的情节并不少见，譬如外卖员被骂，恶婆婆刁难儿媳，妈宝男气哭妻子，流浪狗被送去狗肉馆，他们反复展示着弱势者被欺辱或者是被损害的瞬间，被一遍遍选择性的剪裁，对立化的叙事，个体气血上涌的瞬间，以为自己看见了真实苦难的世界，实则只是迎合了他人对流量的欲望和贪婪。如果创作者坦率地把视频当中标注本故事为虚构演绎，以其情节设置和表演张力来呈现盲道被占的问题，那将是一种艺术表达，甚至可以是极具社会意义的公共传播。而那些企图在模糊地带投机，用欺骗收割善意的人，终将被法律的利剑和公众唾弃钉在耻辱柱上。希望创作

者们以此为鉴，摆正心态，让虚构的归虚构，让公益的愤怒照亮它应该抵达的地方。不识字也能轻松过四科，外地学员包食宿没有套路。这不是什么速成培训班的广告，而是山西吕梁市临县一帆驾校公开打出的招生旗号，专治科一不会、科二发抖、科三挂科、科四不行的宣传语，配上文盲包过的直白承诺，近年来吸引了不少外省学员慕名而来，部分外省学员甚至花费上万元到这里报考。一帆驾校的包过操作堪称一部环环相扣的作弊大片。科目一考试当中，电脑和鼠标被人为的断连，后台会有人远程操控光标来自动答题，学员对着屏幕佯装答题就可以了。科目二考试的时候，有教练员站在考场边用手势指挥，学员照着做就能通过。到了科目三，副驾驶位置干脆直接坐着教练员，方向盘由教练掌控，让你过你就过，也成为了考试的潜规则。这样的驾校完全不是在培养合格的驾驶员，而是在生产马路杀手，这也绝非是危言耸听。这些问题如果不彻底查清，即便关停了这个驾校，也还会有其他的驾校在利益驱动下铤而走险。当驾照成了一桩可以买卖的生意，当考场沦为了私人提款机，当学员以为花钱就能买来省事，这不仅仅是某个驾校的问题，而是驾培、驾考、监管都需要正视的深层漏洞。考驾照考的是法规，是技能，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对驾考作弊乱象零容忍，才是真正对公共安全负责任。近日，江西九江的张先生为了管教逃学的13岁儿子，花费3万多元将他送到了湖北阳新县洪志达青少年成长基地，校方承诺绝不打骂，可是入学仅7天，遭到27岁的班主任张某用戒尺和空心铁杆暴打，导致右侧额窦骨折，在接受了开颅手术后，右眼至今无法看清物品。张某因涉嫌故意伤害罪已经被刑事拘留，涉事公司也已经被责令停业整顿。这个基地的官方名称是湖北洪志达青少年心理咨询有限公司，这个颇为专业的名字就是其逃避监管的伪装外衣。据当地教育部门回应，他的前身虽然是某双语学校，但是已经注销了，由于市监局给他颁发的是公司的执照，教育部门便认为自己不具备直接的监管职能。就这样，一个以心理咨询为名的商业实体却堂而皇之地设立了封闭的教育基地，实质从事着专收学生的全日制寄宿以及粗暴和封闭式的所谓行为矫正。更令人胆寒的是这个基地的封闭管理模式，家长被告知孩子在6个月内必须待在基地的内部，家长不能探视孩子，不能和孩子通电话，孩子陷入了与外界全方位隔绝的封闭环境。当求救本身都要承担风险时，这哪里是矫正心智的正面基地？刑拘嫌犯、停业机构不是高枕无忧的终点，制度的支牢和审慎的监督，以及家长发自内心的回归，才是避免此类悲剧重演的根本。近日，记者暗访发现，广东多家知名酒店的床单、枕套等布草没有落实一客一换，其中不乏希尔顿、欢朋酒店等中高端酒店。记者在一些布草上做了容易清洗掉的标记，结果以客人的身份第二次入住时，这些标记还在。众所周知，酒店客房里的床单、被套、枕套等布草之所以必须一客一换，其目的就是确保干净卫生，让顾客放心使用。试想，如果酒店布草不是一客一换，如果上一位患者患有传染性疾病，其遗留的病菌可能造成交叉感染，下一位住客岂不成了无辜的受害者？据了解，一些酒店之所以没有落实布草一客一换，原因有二：一是消费者疏于查验，多数旅客默认一客一换是行业底线，既不会主动核实，也不会细致查验，这无形当中就给酒店壮了胆；二是处罚成本太低，即便遭到消费者的投诉，相关部门也大多处以象征性的罚款。
如此轻微的惩处根本不足

以形成有效的震慑。一客一换换下的是布草，换来的是信誉和良心。只有酒店守住底线，不折不扣地落实好布草一客一换的要求，才能让旅客住得安心，助力酒店树立良好口碑，实现长久经营。十一平方米大约只是一个车位的面积，但河北定州一位61岁的农民，因为在自家责任田里点燃了大约11平方米的树叶枯草，被当地顶格罚款2000元。那么从程序上看，立案调查告知决定一环不缺，当事人也放弃了申辩权，执法的合法性似乎无可指责。然而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执法的公信力不仅在于于法有据，更在于罚当其过。这样一起情节轻微、没有危害后果、态度良好的偶发行为，真的到了非罚不可的地步吗？当事人是一位61岁的农村老人，就地焚烧枯草很可能是传统耕作习惯使然，并非蓄意违法。执法人员到场后，他配合询问、接受调查、放弃申辩，没有任何从众情节，说明他对自己的行为已经有认识。这样的情形恰恰是立法者预设的可以教育为主的典型场景。此时一直顶格罚单，究竟是让他心服口服，还是让他感到委屈和不解呢？执法如果只讲雷霆手段，不讲菩萨心肠，只讲法条刚性，不讲情理交融，最终只会让群众产生隔阂。定州市政府已经表态会组织研判，及时纠偏，但是研判不能只停留在程序有没有瑕疵、金额是否偏高的层面，真正需要回答的是这起案件是否真的到了必须罚款的程度。如果不是，那为什么没有考虑不予处罚？执法人员在现场是否认真考量过批评教育这样的选项？近日，广州荔湾区旧改项目的一份征收公告引发了关注。拆迁公告上的产权人的姓名黄三、李四，拆迁房屋的地址是民生街。然而大家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当地有民生街，也查询不到民生街。面对骗取征收补偿的质疑，荔湾区住建部门回应称，涉事房屋登记于上世纪50到60年代，现已灭失，产权人下落不明，公告是法定寻人的程序，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补偿行为。一个当地市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民生街，看到形同化名的黄三李四，产生质疑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此时如果公告能多一句解释，该地址是历史登记信息，房屋已经灭失，本公告是寻找权利人，没有发生补偿，公众的疑虑或许就能消解大半。遗憾的是，当地选择了最简约的方式，只公示信息不提供背景，只强调合规不解释异常。这种我说了你爱信不信的姿态，恰恰是引发舆论关注的导火索。有专家指出，信息公开应当成为大家都能够核实和修订的场域。这意味着，对于存在明显信息异常的公告，政府应当主动加注、主动释疑，而不是等公众自行理解，甚至引发了舆情。当黄三、李四这类名称都能登上征收公告，有关部门更应当主动的俯身解释，而不是让公众在疑云当中自行揣测。近日记者卧底濮阳到桂林199元六日游低价团，揭露购点秘籍、不买就不安排住宿等乱象，两地文旅部门相继出手，桂林对地接社顶格罚款30万元停业整顿5个月，濮阳对组团社罚款4万元停业整顿，导游被罚3000元并暂扣导游证。罚单落地痛快之余，真正值得深思追问的问题是，整治过了然后呢？导游证暂扣到期可以重新执业，那位曾以住宿来要挟老人的导游处罚过后是否还会继续带团呢？社交平台上搜索低价游，仍然有299元五日游等产品在线揽客，线下门店停业，线上低价旅游产品下架了吗？遭受蒙骗的老年游客受损的钱款是否全额退还了？30万元罚款是一记警钟，但它只能敲醒一个案子，要让警钟长鸣。

要从媒体单位暗访曝光、部门单次突击处罚，转向全流程常态化的监管，对超低价产品建立价格预警，对回扣链条实施穿透式监管，对屡教不改者实行终身记录，别让罚单变成违法者交完就够翻篇的过路费，否则下一个199元六日游随时会卷土重来。打开瑞幸、库迪或者是肯德基的点单小程序， IIAC 金奖咖啡的金色标志几乎成了标配。然而当大众以为喝到的是百里挑一的冠军之作时，真相却略显尴尬。这项赛事压根儿就不设银奖和铜奖，只要评分达标，位列前 25% 就可以夺得金牌。这种满大街都是冠军的奇景，不仅让奖项的含金量大打折扣，更暴露出当下咖啡市场一场关于信任和营销的深层博弈。品牌方之所以对这样的标签趋之若鹜，精准击中了咖啡作为信任品的消费痛点。绝大多数消费者很难通过味蕾来精准分辨咖啡豆的产地、拼配比例或者是烘焙工艺，这种信息不对称天然催生了对第三方权威背书的需求。在激烈的价格战当中，与其费力地向消费者科普复杂的供应链知识，不如直接贴上一枚醒目的金色勋章来得高效。当金奖从稀缺的荣誉变成了批发的标签，它实际上已经异化为一种降低决策成本的工具。当所有品牌都试图用金奖来证明自己时，奖项本身便失去了筛选的意义，反而成为了一种新的消费噪音。消费者需要学会的不仅是辨别咖啡的好坏，更是如何在铺天盖地的营销话术中保持一份清醒的独立思考。毕竟一杯好的咖啡的标准从来都不应该由别人定义，而是由自己的味蕾和钱包共同决定。成都市渭城区金旭学校一名学生家长发布视频称，其就读于该校二年级的孩子因为忘带作业了，被老师连扇巴掌，导致左面部疼痛伴头痛、恶心、耳鸣，就诊记录显示其右耳道口下壁有血迹附着。目前当地教育局局长已经带队调查，公安民警也已介入。无论孩子犯了什么错，一个成年人将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扇到了耳出血，这是让人无法接受的。站在一个小学二年级顶多七八岁的孩子的面前，成年人拥有着绝对的力量碾压，更何况你的身份还是老师。这种力量、心智、权力上的绝对失衡，让这些耳光从一开始就脱离了教育的范畴，沦为赤裸裸的恃强凌弱。不可否认，当下不少老师确实在负重前行，情绪紧绷，这是实情。但是不管是什么理由，也不该像一个七八岁的儿童动物。压力大，这不是施暴的挡箭牌，管得严也不能是美化暴力的借口。把宣泄情绪包装成了为你好的管教，不过是施暴者的遮羞布。严师出高徒，如果这里的严是暴力的话，那最终培养出来的只能是恐惧和戾气。教育的本质是示范，暴力的示范只会复制暴力，其结果就是暴师出暴徒。教育的底线从来不是分数，也不是靠暴力树立的规矩，而是强者对弱者的呵护，是人对人的尊重。越过了这条线，哪怕打着管教最冠冕堂皇的旗号，也不是教育，是伤害。上海交通大学学生樊某为了独吞创新竞赛的5000元奖金，不仅谎称奖金没有发，还出示了由 AI 生成的虚假收据，试图以拙劣的手段瞒天过海。上海交通大学发布通报称，给予樊某严重警告处分，取消其转专业拟录取的资格，并调整出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原本光亮的履历被一时的贪念涂上了污点，而这番处置传递出的信号也再清晰不过，每一次失德之举终究要自行买单。5000元放在

赛所倡导的 AI 加能源创新精神背道而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道不是技巧上的聪明，而是人格里的坦荡。取之无道，即便一时得手，也会迅速崩塌，合作关系破裂，信任归零，未来机会消失。为了几千元奖金，搭上了转专业的资格和储才计划培养的资源，这笔账无论怎么算都是满盘皆输。说到底，不是钱烫手，是来路不正的钱会灼伤人生。樊某用处分为自己上了一课，而围观者的收获应当是反复掂量那句朴素的老话，处处有路，唯有取之有道，才能走得长远。今日河南一名七旬老人买菜的路上被人以免费查眼睛搭讪，最终被带到美容机构，花了4000多元做了眼袋手术，可原本的眼睛干涩流泪问题丝毫没有解决。七旬老人被免费查眼的善意吸引，又被割眼袋能治干涩流泪的话术误导，他以为自己是在治病而不是整形。机构抓住的是老人对健康的朴素焦虑，用治病的幌子包装起宰客的生意。更离谱的是，当家属维权时，机构竟然用老人也爱美，你们子女不孝的话术进行道德绑架，仿佛质疑就是阻碍老人追求美丽。值得警惕的是，这类针对老年群体的骗局早已经不是个例。免费体检推销保健品，免费理疗售卖器械，免费送鸡蛋诱导投资，套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用免费当诱饵，用为你好当幌子，瞄准老人的健康焦虑和情感需求，精准收割。这类事件的频发也暴露出监管层面的滞后。对于这类专门针对老年群体的诱导消费，现有的监管和惩戒力度还不足以形成震慑，机构一句老人自愿的就能把恶意诱导的责任撇干净，而老人想要维权却面临举证难的困境。当违法成本远低于收益，自然会有机构铤而走险，把黑手伸向最弱势的老年群体。买菜路上被拉去割眼袋的闹剧，不该只以查处退款收场，它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老年群体在消费市场中的弱势，也照出了我们在老年关怀和市场监管上的不足。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3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5: 我州紧盯老年群体急难筹盼问题，精准落实养老服务补贴政策，不断培育养老服务新业态，让专业化居家养老服务走进百姓家，用暖心举措托起各族老人的幸福晚年。
6: 2026年延边州家庭文化月暨亲子趣味运动会欢乐启幕，泉州150组多民族家庭欢聚一堂，共同绘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温馨画卷。
5: 延边龙井可喜安队4-3力克广东广州豹队，赢得一场久违的胜利，客场全取3分。
7: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养老服务连着民心，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高龄失能老人的居家照护问题成了不少家庭的烦心事儿。近年来，我州紧盯老年群体急难筹盼问题，精准落实养老服务补贴政策，不断培育养老服务新业态，让专业化居家养老服务走进百姓家，用暖心举措托起各族老人的幸福晚年。一大早，80后青年张金鹏就带着他的团队，携带各类专业助浴设备，来到了位于延吉市河南街道的景福公馆，为区域内失能老人提供上门助浴服务。从业者张金鹏就投身这一暖心行业的初衷、从业门槛以及当下市场发展现状，向我们分享了自身经历与行业实情。
8: 当初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做上门助浴这个行业呢？
9: 一方面是这方面的需求比较大，因为身边很多老人，我们能看到他们在洗澡的时候非常的不方便，而且现在呢，国家政策这块呢有补贴有支持，我们觉得呢这是一个创业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8: 那从事这个行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技能或者准入条件呢？
9: 这个行业呢，肯定是要学习专业的相关的护理知识，考取相关的证书，要能熟练的操作手机，因为现在我们都是在这个手机上派单接单。
8: 目前市场的情况怎么样？老人和家属的这个接受度情况怎么样？
9: 现在呢，基本上每天3-4单的样子，过春节过年的时候，基本上每天能达到6单，单量是越来越多，我们的服务人员呢，也在不断的增加。
5: 今年66岁的杨大爷，10年前因脑梗引发肢体偏瘫，腿脚活动受限，日常生活起居需要人照料，独自洗澡更是困难。他一直盼着能有专业人员上门提供洗浴服务。如今，依托延边养老服务补贴政策，杨大爷轻松享受到了便捷的上门助浴服务。在老人家中，张金鹏和团队成员快速布置助浴场地，完成设备安装。与此同时，助浴师还使用专业工具为老人理发、修剪指甲。洗浴前，助浴师还会为老人做血压、心率等。

0: 全面健康监测，仔细确认老人身体状况是否符合住浴安全标准。洗浴过程中，水温全程控制保持在38到40度，住浴师全程密切关注老人身体状态，整套2小时标准化专业化的服务让老人倍感舒心。张金鹏投身的上门住浴行业，正是我州养老服务新业态蓬勃发展的生动实践。目前上门住浴等居家养老服务已纳入延边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范畴，单次268元的住浴费用，使用养老消费补贴后可直接减免一半，大幅减轻了失能老人家庭的经济负担。凭借政策红利，张金鹏团队也逐步拓展服务版图，由最初的2人增加至现在的6人。服务方面也在住浴基础上新增了住洁、住行、住医、生活护理等多项养老服务，全方位满足老年人多样化、个性化的居家养老需求。州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和慈善事业处科员任波：
1: 2026年起，我州为符合条件的中重度失能老年人发放每月最高800元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补贴可直接用于上门住浴、居家护理等养老服务消费，这类新兴养老创业项目有效填补了居家养老服务的空白，既激活了银发经济市场，也切实解决了失能老人家庭照顾难题。
0: 本次补贴依托民政通小程序或 APP 完成，在延边州行政区域内居住年满60周岁的老人自己操作，或由子女或亲属帮助在民政通小程序或 APP 上申请评估机构上门评估，被评定为中度及以上失能等级的老人，就可获得民政通线上发放的电子消费券。2026年1月1号起，我州全面启动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发放工作。截至目前，全州已争取首批补贴资金2022万元，全州已完成消费券核销14596人次，完成核销金额891.84万元。已有139家公办、民办的各类养老服务机构纳入补贴范围。小补贴撬动大民生。接下来，我州还将持续优化养老服务政策，丰富服务供给，规范行业发展，以专业化、多元化、普惠化的养老服务守护各族老人幸福晚年，让银发经济在延边焕发蓬勃生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东元报道。
2: 5月25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件，来电2件，来信1件，其中延吉市2件，珲春市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3个，其中大气类案件1个，占33%，生态类案件2个，占67%。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5月23号，2026年延边州家庭文化月暨亲子趣味运动会欢乐启幕，全州150组多民族家庭欢聚一堂，在趣味互动中传承优良家风，增进民族情谊，共同绘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温馨画卷。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吉华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现场，延边州8县市家庭代表先后入场，同时为爱心妈妈驿站颁发奖牌，家庭代表宣读倡议书。随后运动会热闹开启，家长与孩子们踊跃参与贪吃蛇、童心运球、绳彩飞扬等多个游戏环节。比赛中，各族家庭不分你我，相互配合，大人与孩子默契协作，在欢声笑语中并肩作战，拉近距离，处处洋溢着团结友爱、其乐融融的浓厚氛围。珲春市亲子代表队参赛队员李娜：
4: 家庭是家风建设的基础，这样的活动不仅丰富了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也拉近了亲子距离，营造了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希望以后妇联能够多开展这类活动，让更多家庭参与进来，共同培育优良家风。
0: 龙井市亲子代表队参赛队员郑善：
5: 感到温情满满，感到我们家人之间的感情也。

0: 升温了，感觉相伴协助多个家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也深刻体味到了民主团结内涵。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孙震报道。
2: 推动高质量发展，代表在奋斗。
3: 在我州图门江畔的百年口岸，有这样一位人大代表，他既是国门的守护者，也是地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他用实干履职，用创新赋能，践行让海关成为地方政府和外贸企业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坚实依靠的承诺。他就是州人大代表、图门海关关长、党委书记王永嘉。履职以来，王永嘉始终牢记人民代表为人民的初心使命，将海关工作与地方发展紧密结合，深入口岸一线外贸企业走访调研，围绕口岸提质升级、外贸产业培育、跨境贸易便利化等重点工作积极建言献策，推动海关惠企政策精准落地，全力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州人大代表、图门海关关长、党委书记王永嘉。
4: 今年是我当选州人大代表的第四年，作为驻守东北亚开放前沿的海关代表，我始终践行守国门处发展职责使命，主动想、扎实干见成效，充分发挥海关国内国际双循环交汇枢纽作用，严守口岸检疫关，严把质量安全关，坚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
3: 守住国门安全就是守住发展根基。王永嘉搭建人防加技防加治防立体化防控体系，严厉打击各类走私违规行为，筑牢国门安全防线，主动对接地方重点项目，全力推进图门公路口岸升级改造，深化各联检单位协同协作，以口岸平稳有序运行护航高质量发展。同时开展关长送政策上门服务行动，推行一起一策精准帮扶，普及提前申报、RCEP 关税减免、原产地证自助打印等便民举措，高效解决企业通关各类难题，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助力外贸企业稳经营、拓市场。州人大代表、图门海关关长、党委书记王永嘉。
4: 我们以提升监管服务质效为根本，加大助企纾困，召开关企座谈，针对企业提出的问题和人大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做到点对点精准服务，手拉手及时清零，全力帮助企业稳订单、拓市场、增效益，逐步推进物企并重的穿透式监管模式，以无感监管激活营商环境的有感温度。
3: 立足沿边对外开放布局，王永嘉大力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深耕跨境电商、边民互市贸易等新业态，推动图门口岸由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产业经济加速转型，以海关担当助力沿边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一名人大代表就是一面旗帜，王永嘉以奋斗姿态践行代表使命，用担当作为彰显海关风采，用实干有为助力边疆发展，为沿边高质量发展贡献海关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2: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沿边。
1: 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揭幕战5月23号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期间一场双向奔赴让赛场内外温情满满。从延吉启程、千里远征到两地球迷友好联谊、特色文艺展演轮番亮相，一幕幕暖心画面定格了东北超赛场最温情的别样风景。赛事前夕，怀揣对家乡球队的热爱，我州100多名球迷集结出发，远赴内蒙古呼和浩特，开启客场助威之旅。千里奔赴，温情相逢，延边球迷代表团抵达呼和浩特后，受到了当地球迷的热情迎接。呼和浩特20名球迷自发到机场欢迎延边球迷，两地球迷初次碰面便暖意融融，热情问候，亲切交流。

0: 流，打破地域距离，因共同的足球爱好迅速拉近彼此距离，尽显体育赛事的包容与温情。呼和浩特球迷王报国：
1: 我们给延边的朋友准备了一个下马酒的仪式，也是我们这个内蒙古人欢迎最尊贵客人的一个仪式，我们也很珍惜这份情谊，希望我们能续写两地足球的荣光。
0: 赛前联谊活动沿呼两地球迷欢聚一堂，开展友好互动，互赠特色礼品，一件件独具地域特色的礼物，一句句真诚的交流，承载着两地情谊，生动诠释了以球会友、友谊为先的体育精神。延边球迷高原哲：
2: 我们今天到内蒙古，和我们内蒙古的朋友们一起共度东北草的第一场比赛。我们学习内蒙古的文化旅游，把我们的好的文化旅游也传播到内蒙古来，两地之间互相交流，互相促进。
0: 绿茵盛会，文化赋能。开幕式现场文艺展演精彩纷呈，特色十足。由龙井市文化馆带来的朝鲜族特色文艺项目四物乐惊艳亮相，传统文艺与现代体育激情交融，用极具民族特色的古典为延边代表队助威。与此同时，呼和浩特当地特色文艺演出接续登场，雄浑大气的草原歌舞，极具北疆地域特色的文体表演，点燃了全场观众热情，为东北超揭幕战烘托出热烈浓厚独具韵味的赛事氛围。赛场之上，赛事竞技热血沸腾；赛场之下，人文交流温暖人心。两地特色演出精彩纷呈，观众席互动氛围热烈，跨越地域的文化交融，心意相通，让这场绿茵盛会更有温度，更有深度。足球架桥梁，文化促交融。此次东北超揭幕战的暖心花絮，充分展现了浓厚的群众足球氛围和友好的城市风貌。随着东北超赛事持续推进，各地队伍将继续以球联谊，以赛聚力，助力东北地区足球事业与文体交流蓬勃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黄俊涛、金美花、李香花、赵西强报道。
3: 在5月24号晚进行的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九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挑战广东广州豹队。经过90分钟的比拼，凭借上半场黄振飞的梅开二度和下半场乔马尼的梅开二度，延边龙鼎可喜安队4-3力克广东广州豹队，赢得了一场久违的胜利，客场全取三分。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员黄振飞：
4: 大家都非常努力吧，这么炎热的天气，然后赢下了比赛，这场胜利对于我们来说很关键，在几轮未胜的情况下，这场拿下了三分，非常不容易。
3: 5月30号下午3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0轮比赛，回到主场迎战长春亚泰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成武、晋玉、张林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金林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5: 盛会擘画蓝图，
0: 奋进引领新城，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0: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0: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新生作词，陈宇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奔腾》。歌曲《奔腾》细腻描摹了平凡个体在征途上的执着，歌曲致敬过往，寄予未来，愿每个追梦者都能跨越山海，抵达梦想的晴空。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

0: 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北京时间10:30。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0: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0: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

0: 0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律师事务所葛红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葛律师你好。
1: 大家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音给予刊发的租户在协商降低租金期间单方停止缴费要不要承担违约责任呢？合同履行过程当中，租户呢想要房东降低租赁的费用，在双方还没有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租户就单方停止缴纳租金，算不算违约？房东以此为由要求租户承担违约责任，解除合同并赔偿损失，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在2022年6月，甲公司和乙公司签订了某商业项目租赁合同，约定了将甲公司旗下某商业项目租赁给乙公司使用。2025年4月，甲公司将乙公司起诉到济南市槐荫区法院，声称乙公司拖欠其租金900多万元，请求法院判令乙公司支付租金900多万元，并支付逾期违约金，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项目租赁合同，并支付解除合同违约金等费用。乙公司辩解说呢，一是甲公司主张的违约金过高，二是乙公司并非故意拖欠费用，租赁过程中出现了房屋漏水的情况，影响了正常使用。乙公司要求甲公司降低租金，双方在租赁费磋商期间呢，因此呢是不应该解除这个合同的，并且呢应该免除维修期间的全部租金。那葛律师，你看针对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好的，这起案件法院受理后，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后，法院认为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的项目租赁合同，均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关于合同解除问题，经过调查，乙公司在承租期内欠付租金，他的行为已构成违约。甲公司作为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出租人，依法享有单方合同解除权，因此甲公司主张解除案涉合同及相关协议是合法有据的，法院应予支持。对于乙公司提出因房屋漏水应予减免部分租金的答辩意见，根据就是案件审理的证据及现场勘查的实际情况，案涉部分房屋确实存在幕墙处渗水和漏水的情况，但大部分漏水和渗水问题已经由甲公司协调物业部门修缮完毕，目前呢仅少量漏水点点位尚未彻底修缮，并且并未从根本上影响案件房屋的使用用途，因此乙公司主张免除维修期间的全部租金，缺少事实根据，法院不予采纳。同时考虑到甲公司作为出租人对案涉房屋负有一定的维修和试租义务，因案涉房屋幕墙渗水和漏水确实对乙公司及实际承租人正常使用案涉房屋的权益造成一定程度的减损，故综合案件具体情况、维修情况及实际影响等因素，法院酌定免除乙公司应支付的部分租金。关于逾期违约金，实际是因乙公司未依约支付房屋租金所造成的利息损失，乙公司作为乙方应予承担，但其认为

0: 该项违约金的计算标准不高，因此法院结合认定的欠付租金的数额及二是合同的相关约定，将利息的计算方式调整，对超出合理范围部分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解除合同违约金，根据二是合同的约定，实际是要求以公司承担的违约赔偿责任的方式之一，因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违约，并且以公司承担按设合同后的房屋占有使用费以及支付租金的利息损失，因此对甲公司的该项请求法院不再予以支持。综上，法院呢依法判决双方合同解除，乙公司向甲公司支付租金及违约金等合理费用，承租方支付租金呢是民法典第721条明确规定的核心义务，也就是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即便因租金调整、房屋漏水等问题与出租方进行磋商，该磋商行为本身并不具备免除承租方履约义务的法律效力。该双方未就租金调整达成书面或口头合意的情况下，承租方单方面支付租金，属于民法典第577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违约情形，出租方对此依据民法典第563条第一款第三项，也就是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及第722条承租方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请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这些规定进而主张解除合同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依法得到法院支持。同时，出租方对租赁物负有法定的维修义务和试租义务。在本案中，案涉房屋存在幕墙漏水渗水情况，虽没有从根本上影响房屋使用用途，但确实对承租方及实际承租人的正常使用权益造成一定的减损。出租方未及时彻底履行维修义务，也存在一定的违约情形。甲公司主张的违约金明显超出他实际损失范围，乙公司作为违约方提出调整请求是依法有据的，因此法院综合考量房屋漏水影响程度、维修情况、双方违约情节及损失实际损失等因素，酌定减免部分租金和违约金，既依法追究承租方的违约责任，也兼顾出租方的法定义务，平衡双方的权利义务，依法作出了上诉判决。
1: 是的，那葛律师呢已经结合呀民法典的相关法条啊，已经呢给我们讲解了关于这个法院的最后的审理的这个过程啊。那我们看一下租赁双方的在履行合同过程当中产生租金、房屋维修等等争议的时候啊，应该是严格遵循一个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来妥善的处置。那承租方呢是有权啊就房屋的维修以及租金的调整等等事宜和出租方来进行协商和催告，但是呢必须要留存协商的记录、催告的凭证等等相关的证据，不得呢单方停止履行支付租金的核心义务，避免啊构成违约。另外呢，出租方应该呢及时的履行租赁物的维修义务啊，那保证啊租赁物符合合同约定的使用标准，避免呢因没有履行法定义务扩大双方的损失啊。所以呢刚刚啊葛律师也讲到了，双方呢应该 恪守啊民法典诚实信用的原则。

0: 则，还有公平的原则，理性的处理纠纷，那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交易秩序。所以呢，结合本案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最终呢是法院呢酌定减免了部分的租金和违约金但是呢依法呢还是判决双方的这个合同解除乙公司呢还是要向甲公司支付租金以及相应的违约金等合理的费用。
1: 是的。
2: 林间清风，绿意盎然，大自然赋予人类最美丽的画卷，它叫森林。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繁茂绿叶洒向山间小路，晨练的第一批人们呼吸着新鲜空气，拥抱自然，山林鸟兽奏响最美丽的乐曲。欢迎每一位来到森林的客人。然而一只不起眼的烟头点燃枯草，瞬间燃烧整片森林，山林鸟兽为被毁灭的家园凄惨鸣叫，百年大树，万年森林，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污染大自然最美丽的乐曲从此消失无踪，大自然赋予的最美好家园，你我共同守护。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律师事务所葛红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是否构成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如何来认定呢？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协商一致解除呢是劳动合同解除的重要方式，但是呢如果适用不当就容易引发劳动争议纠纷。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具体的案例。蓝天公司和员工张亮电话沟通了离职的事宜，沟通中呢谈及了离职的补偿以及最后工作日工作交接等等事项。沟通后呢，该公司向张亮发送了协商解除通知邮件，并要求呢张亮进行工作交接。后来呢张亮申请劳动仲裁，双方呢都不服仲裁裁决，提起了诉讼。张亮诉讼说呢，其对解除补偿金基数等提出了异议，协商解除并没有达成一致，公司呢是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要求呢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0多万元。那蓝天公司呢也辩解说双方只是对呢解除补偿金的基数没有达成一致，补偿金的基数呢可以由法院来认定，公司和张亮呢是属于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因此呢公司认为是不构成违法解除。那葛律师，您看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认定呢？
1: 好的，这起案件法院受理后呢，经过开庭审理认为呢双方确实就劳动合同解除事宜进行过协商，就最后工作日和补偿方案等事项也进行了沟通，但对于解除补偿数额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公司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双方最终就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解除协议，仅仅凭初步合议和工作交接行为无法认定双方是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因此呢判决公司支付张亮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0余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提出上诉，二审法院最终呢经过审理是维持了一审的判决，现在呢这个判决也是已经生效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6条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6条规定，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情形下，用人单位

0: 过协商，对劳动关系向下有关争议事项的处理形成一致意见，并达成协议。如果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双方经过协商均同意解除劳动合同，但并未对全部争议事项的处理达成一致，在仍有未解决事项的情况下，用人单位解除了劳动合同，那么该解除并不符合协商一致解除的条件，属于违法解除。用人单位呢，应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补偿赔偿金。在本起案件中，用人单位同意支付解除经济补偿金，但双方对解除经济补偿金数额这一重要事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劳动者呢，并未能通过协商及时获得离职补偿。若在这种情况下认定协商一致解除，就背离了意思自治、协商一致的原则，排除了劳动者依法及时获得经济补偿的权利。这种并未完全协商一致的解除，实质上还是用人单位单方解除行为。因此，法院认定用人单位的解除行为缺乏法律依据，需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最终法院是这么认定的。
1: 嗯，是的。那葛律师呢已经为我们详细的说明了啊，那确实呢，用人单位啊一再的强调啊是和用工呢是属于协商一致啊解除这个劳动合同，但其实呢确实是法院最终的认定呢还是用人单位解除行为呢是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的。所以呢还是要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那我们看一下，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是以呢确立啊双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呢则是通过双方的合议消灭这种权利和义务关系。劳动合同协商一致解除实质上呢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达成了新的协议来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协议呢，通常是涵盖了对解除时间，包括解除经济补偿、工作交接，以及呢对工资啊、年假、社保等未结事项的确认。相应的条款呢，应当是全面的、明确，而且需要可执行的，以避免呢引起新的争议。用人单位与劳动者通过履行解除协议，双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呢归于消灭，并终结劳动争议纠纷。因此呢不同于啊单方解除这种刚性解除的方式，协商解除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引发劳资纠纷。劳资双方呢在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也应该呢遵循一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就双方的权利义务做出一个明确的约定，以更好的保障各自的权益。其实我们讲大多数的情况下还是我们劳动者呢是处于一个弱势的一个群体啊，所以呢在我们与公司这个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的时候呢，一定要自己相应的保存一些相应的证据。如果协商一致那是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公司要是单方面解除的话，那我们劳动者觉得这个补偿标准达不到自己这个合理的要求需求，或者呢低于当地的平均的这个水平的情况下，那我们搜集相应的证据是可以用诉讼的渠道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是吧，葛律师？
0: 是的。
1: 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葛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谐的生态环境是我们的共同追求。在这片生机盎然的森林中，每一个生命都在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万绿长荫久长时，星火燎原一瞬间。一旦火灾爆发， 损毁的不仅是我们赖

0: 生存和发展的山林，更直接摧毁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辛苦培育的艰辛。每一起案例的酿成都值得我们深思和警醒。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森林火灾从我做起，共享森林美景，严防森林火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泰中医的中医科主任。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不少人都深受其扰，它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说到腰椎间盘突出症，就不得不提咱们吉泰中医的骨病与心脑血管疾病的专家素春良院长。可能有很多老听众对素院长已经很熟悉了，但还有不少新朋友想要了解这位医术高超的专家，我今天再给大家好好介绍介绍素院长呢。他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咱们都知道长春中医药大学是咱东北中医领域的名校，这也为素院长打下了扎实无比的中医理论功底。从医的35年来，素院长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每天接诊数十位患者，从出诊辩证到制定个性化方案，再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对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膝关节炎这些骨关节疾病，还有脑中风、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规律和治疗要点，那都是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委员，素院长在行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药产业传承研讨会，和全国各地的顶尖中医专家交流经验，把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带回咱们延边，造福家乡的患者。 更值得骄傲的是，素院长还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得到了国家级名老中医的亲自指导，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辨证施治综合调理的治疗体系。素院长的主治领域那可是相当的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常见的骨关节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和多种的疑难杂症。在骨关节疾病方面，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滑膜炎、痛风、足跟痛、风湿、类风湿等都是他的专长。心脑血管和代谢性疾病方面，脑中风、冠心病、糖尿病等，他采用标本兼治的方法，既能改善症状，又能调理身体机能。就连老年皮肤瘙痒症、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还有自汗、盗汗、胆囊炎、前列腺炎等疑难杂病，很多患者在其他医院查不出明确的病因，或治疗后反复发作，经素院长精准辨证、中药调理和特色疗法治疗后，都能解除痛苦。正因为医术高超，治疗效果好，素院长的口碑在咱们延边乃至周边地区都特别的好。很多患者从敦化、珲春、图门、安图等地慕名而来，每天早上吉泰中医的候诊区都有很多等待素院长看诊的患者，这就是对他医术最好的认可。好了，介绍完咱们吉泰中医的核心专家素春良院长，咱们就言归正传，好好聊聊腰椎间盘突出症。可能有些听众觉得这病名挺专业的，听着就绕，其实咱用个通俗的比喻就能明白，咱们的腰椎啊，就像一串骨头积木，腰椎间盘就是每块积木之间的缓冲垫，外面呢是一层结实的纤维环，里面裹着像果冻那样似的髓核，平时这个缓冲垫啊可管用了，走路弯腰的时候都能帮咱们吸收冲击力，保护腰椎。但随着年纪的增长，或者不小心受了外力，外面的纤维环可能就会破，里面的髓核就会跑出来，跑出来就容易压迫到旁边的神经根，随之就会出现各种不舒服的症状，这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在说症状之前，咱得先搞清楚哪些人更容易得腰椎间盘突出症呢？这些个朋友啊，日常就得多留心，做好提前的防护。第一类人呢，是久坐不动的办公族、学生党，还有司机朋友们。现在不少人呢，上班往电脑前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学生们写作业也总是弯腰低头。再说司机师傅更是长时间固定姿势的开车，腰椎长期处于弯腰或者前倾的状态，椎间盘承受的压力啊，是站立时的2到3倍，就像你把腰弯着压东西，时间长了缓冲垫肯定就受不住了，而且久坐之后不起来活动，腰椎周围的肌肉啊会变得越来越僵硬，没有力气，没有办法辅助腰椎做支撑，自然就容易让腰椎间盘出问题。第二类呢，是长期弯腰干活或干重体力活的人，像建筑工人、搬运工、快递员，还有经常弯腰做家务的家庭主妇，都是高发人群。弯腰搬重物的时候，腰椎间盘承受的压力能瞬间飙升，如果这个时候再进行弯腰等动作，就很容易直接把纤维环给撑破。就算不是搬重物，长期反复的弯腰做家务啊，干农活也会让椎间盘慢慢的劳损，就像反复拉伸的橡皮筋儿，总有一天呢，它就会失去弹性，出现破裂。第三类是平时姿势不好的人，这类人呢不一定久坐或者干重活，但就是习惯不好，比如走路的时候含胸驼背，站着的时候呢重心总往一边歪， 还有躺着看手机、看电视的时候，腰部空。

这没支撑，再来个什么葛优躺啥的，尤其是躺着刷手机，整个上半身的重量啊都压在那腰椎上，椎间盘能不受压吗？还有爱穿高跟鞋的女士，穿高跟鞋呀、会让这个脊柱变弯，腰椎得使劲儿的往前凸才能保持平衡，时间长了椎间盘的受力不均就容易出现问题。第四类是中老年人，随着年纪的增长，咱们的腰椎间盘呢会慢慢的老化，这就像是机器零件用久了会磨损一样，一般30岁以后椎间盘里面的这个水分就开始流失，髓核就会变得干燥没有弹性，纤维环呢也会变薄，出现小裂纹。这个时候呢，就算没有外力，可能弯个腰捡个东西，打个喷嚏，扭一下就能引发突出。5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率能达到 30% 以上，而且年纪越大恢复起来就越慢，还容易伴随着骨质增生、椎管狭窄这些并发症。第五类呢是特殊生理状态会有基础疾病的人，比如怀孕的女士，随着宝宝长大肚子越来越沉，会让腰椎啊过度的往前凸，椎间盘呢压力就会大增，再加上孕期的激素变化，很容易让这个韧带变松，腰椎的稳定性下降，自然就容易突出。还有那些腰椎有先天问题的，比如腰椎侧弯、腰椎滑脱，或者有严重骨质疏松的人，腰椎本身结构就有缺陷，骨头呢也没有那么结实，支撑力再不够，腰椎间盘呢就自然容易出现问题，而且发病后啊往往还更加严重。第六类是有腰椎外伤史或遗传因素的人，年轻时候呢腰部遭受过撞击、骨折或者韧带撕裂过，如果当时没有治好、没有恢复好，腰椎的稳定性啊就会受影响，腰椎间盘后续的磨损速度就会比正常人快很多，年纪大了就容易出现问题。另外，如果家里有人得过腰椎间盘突出症，那自己患病的风险也会比普通人高，这跟遗传因素啊也有一些关系。说完了这些易患人群呢，咱们再说说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常见症状。最典型的第一个症状呢就是腰疼，这种疼痛呢大多是持续性的钝痛，也有的呢是一阵一阵的刺痛灼痛，很多患者都说早上起床的时候腰疼得厉害，活动活动能稍微好点，但白天弯腰干活，久坐久站，疼痛又会加重，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半天都睡不着。第二个特别常见的症状呢是下肢放射性的疼，这也是跟普通腰痛最大的区别，因为髓核突出呢它压迫到了支配下肢的神经根，疼痛就会沿着神经根的走向进行放射。咱比如啊腰椎的四五节啊要是突出了，可能会压迫到坐骨神经，疼痛呢就会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的后侧、小腿外侧，甚至严重的可以放射到脚背或者脚底，有的患者还会觉得下肢麻木发凉，还有的呢像有蚂蚁在爬，又或者像是光着腿站在凉水里那种感觉，严重的时候啊咳嗽、打个喷嚏，甚至用力排便，只要腹压一增加，这种放射性的疼痛就会更厉害，这就是因为腹压高了进一步压迫了突出的髓核，加重了对神经根的刺激。第三个症状呢是下肢无力，这是病情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如果神经根长期被压迫，神经传导功能呢就会受影响，下肢肌肉力量啊就会下降，患者可能会觉得走路没劲儿，抬不起腿，上下楼梯特别费劲儿，甚至出现走路啊一瘸一拐的情况。更要注意的是呢，有些患者还会出现脚趾的屈伸无力，比如想勾脚尖儿或者踮脚尖儿都做不到，这就说明神经受压已经挺严重了，必须得赶紧治疗。
第四个症状呢是

小便功能的障碍，这是腰椎间盘突出症里最危险的信号，大多发生在中央型突出的患者身上。突出的髓核压迫到了马尾神经，就会导致尿频、尿急、尿不尽或者排便困难、失禁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这种状况，大家可千万别再拖延了，一定要立刻治疗，不然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大小便功能损伤。除了这些个主要的症状，还有些患者会出现腰部活动受限，比如弯腰转身特别困难，一活动啊腰疼就加重。还有部分患者呢会伴有下肢的水肿，这是因为神经受压影响了下肢的血液循环。很多人呢会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和腰肌劳损、腰椎管狭窄搞混，大家自己呢也很容易判断不准。不过没有关系，随时可以来吉泰中医找苏春良院长。苏院长凭着35年的临床经验，通过他的检查和诊断，就能精准的判断，避免误诊误治。大家可千万别小看这腰椎间盘突出症，觉得腰腿痛是老毛病，忍忍就过去了。如果不及时干预啊，带来的危害可不只是疼那么简单，会从身体到心理全方位的影响生活质量，还可能引发严重的并发症。首先，疼痛会越来越严重，从一开始的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慢慢的就容易发展为持续性的疼痛，甚至晚上不活动也疼。很多患者到了晚期，晚上会被疼醒，翻个身呢都能引发剧烈的疼痛，严重影响睡眠质量。而长期睡不好觉呢，又会导致身体的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等等，同时还容易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影响日常的生活和出行安全。其次呢，神经压迫会越来越严重，下肢的功能障碍也会加重。如果神经根呢长期受压，可能会导致神经变性、坏死，到时候再想治疗，麻木无力这些症状也很难完全恢复，甚至啊可能导致永久性的下肢残疾，无法正常的站立或行走。而马尾神经如果受压不及时解除的话，除了大小便功能障碍，还可能导致双下肢的不完全瘫痪，这对患者和家庭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第三，会形成疼痛、活动减少、肌肉萎缩，导致疼痛加重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为了减轻疼痛呢，患者会不自觉地减少腰部的活动，长期的不运动，腰部、腹部的肌肉啊会逐渐的萎缩，原本能支撑腰椎的肌肉啊没了力量，腰椎的稳定性就会进一步的下降。这时候哪怕是轻微的外力，比如不小心绊一下、弯腰捡个东西、咳嗽一声，都可能导致病情的急性发作，甚至引发腰椎的滑脱、骨折这些更严重的问题。第四，长期的疼痛折磨和活动受限会给患者带来严重的心理负担。很多患者因为长期受疾病的困扰，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生活，也不能和以前的老伙计们一起散步、下棋、跳广场舞，甚至连日常的穿衣洗漱都需要家人的照顾，慢慢就会变得越来越孤独，甚至抑郁，对生活失去信心。有研究表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抑郁症发病率要比健康人群高出不少，而抑郁情绪又会进一步的加重疼痛的感觉，形成疼痛、抑郁、再疼痛、再抑郁的一个恶性循环，让病情雪上加霜。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才能避免这些个严重的危害。聊完了症状和危害，大家最关心的呀无疑是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咱们先说说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手段，主要啊分为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大类。保守治疗呢，最常用的是药物治疗，比如用一些非甾体性的抗炎药，像什么布洛芬、塞来昔布，它能快速的缓解疼痛和炎症，
但副作用咱之前也说了。

很多次了，非常的明显，不能长期依赖。还有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比如甲钴胺、维生素 B 族等等，能帮助修复受损的神经，但效果呢很慢。除了药物，保守治疗还包括牵引、理疗、按摩这些，但这些方法呀，大多是治标不治本，能缓解症状，但很难从根本上修复破裂的纤维环，所以复发率啊相对较高。手术治疗方面呢，主要是适用于那些病情非常严重，保守治疗没有什么效果的患者。至于中医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呢，它讲究一个辨证论治，就是根据患者的一个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常见的中医治疗方法有中药内服、中药外敷、针灸、推拿、艾灸、穴位注射、小针刀这些等等。虽然中医和现代医学的单一治疗方法呢都有各自的优势，但也同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中医的单一治疗方法缓解急性疼痛的速度可能不如西药和手术，而现代医学的单一治疗方法呢又很难从根本上调理身体，容易复发。所以综合治疗才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最佳选择。而在综合治疗方面，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绝对是权威的专家。素院长在骨关节疾病治疗领域深耕35年，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和中西医理论，形成了独特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他常说，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每一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的轻重、突出的类型、症状的特点都不一样，那治疗方案呢，就必须量身定制。苏院长会根据患者的一个具体情况，灵活地搭配汤剂、穴位注射、针灸、小针刀、输液等等多种的治疗方式，实现快速止痛、根本调理、巩固康复的三步走治疗目标。这种综合疗法既吸收了现代医学快速缓解症状的优势，又保留了中医从根本上调理身体的特色，避免了单一治疗的局限性，临床效果呀非常的明显，患者反馈满意度啊高达 95% 以上。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问，素院长的号好挂吗？去你们医院看病方不方便？大家呀完全不用担心，咱们吉泰中医为了方便患者就诊，最简单的就是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预约热线2765000，预约素院长的专家号，提前预约可以优先看诊，不用长时间排队。咱们吉泰中医的地址啊也非常的好找，就在西市场北侧活力城的1楼，而且咱们吉泰中医的就诊环境特别好，干净整洁，候诊区有舒适的座椅，医护人员都经过专业的培训，服务啊特别的周到，从挂号到就诊治疗都会有医护人员全程的引导，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最后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要点，希望大家能牢牢地记住。第一，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易患人群呢，包括那些久坐族、重体力劳动者、姿势不良者、中老年人、特殊生理状态和有基础疾病及外伤史遗传因素的人群，这些人要重点的预防。第二，典型的症状呢是腰疼、下肢放射性的疼痛、麻木、无力，严重时啊会出现大小便功能障碍，出现这些个症状就一定要及时就医。第三，这个病的病因复杂，中西医啊各有各的深刻认识，及时治疗才能避免神经损伤过度、肌肉萎缩、瘫痪这些严重的危害。第四，治疗要采用综合疗法，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在这方面有着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能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快速的缓解症状，从根本上调理身体。第五，日常要做好控制体重、纠正姿势、

0: 避风寒湿邪，合理运动，补充营养，这几点能有效地预防和缓解病情。第六，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正在遭受腰椎间盘突出症或其他慢性病亚健康状态的困扰，欢迎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0，也可以直接到咱们位于西市场北侧活力城一楼的吉泰中医就诊，素春良院长和专家团队会为您提供专业贴心的诊疗服务。希望大家都能重视腰椎健康，做好预防和治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治疗之间的这个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啊获得健康长寿。

都等等啊，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认真的听一下。因为现如今的话呀，慢性病是泛滥成灾的。那我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呢就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康的享受晚年的生活。最近这三年呢，你说咱们老百姓都经历了挺多的，我不说大家心里边都明镜似的，是吧？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认清一个问题，就是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呢？如果之前咱们收听了老师节目了啊，想必你现在就知道答案了，那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必须要通畅。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那也是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一用药。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说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啥呀？咱老百姓来讲的话，它这个良心的价格让咱们大家都能接受。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的。那些个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我研发出来的三代延寿方，我绝对不能够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必须得让它走进平常百姓家。那咱们说的话呢，很多人都叫它平价药，叫它百姓药。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药品能够让它1块钱一片的让老百姓用上呢？你看有很多听众朋友讲，我没想到我以前花了好几万都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一片只要1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就给治好了，给人的感觉好像这药不值钱。但是我要跟大伙讲啊，这个价格能够下来，那有很多人付出了努力。我之前我就跟大伙说过，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的时候，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效果是备受世界的瞩目。你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我断然的拒绝了。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他们，因为一旦我做了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就变成洋种药了，回过头来抬高药价卖给中国人，咱老百姓你不买，不买没活路，你买买不起还是没活路。所以说的话，那个时候我做这一个决定，就是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我无偿的，我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并且的话，从今天开始，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跟我们申请要转播咱们这档节目了，而且李老师同意了。而且我还告诉大伙儿，我是最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人，但是我接受了咱们全国多家电台的一个转播。为啥？我只想让更多的人更早一点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三代延寿方。有一些老朋友啊，包括一些老患者也在纳闷的说，面对记者采访的问题上，我这个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是这样的，就在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同行发了一个朋友圈，标题是什么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我这好奇打开链接以后，我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
一位56岁常年在外打工的老头。

同志姓潘，因为心慌胸闷还频发心绞痛，实在是难受了，决定回老家治病啊，因为老家有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可以报销。到了当地的市医院呢，这检查诊断的是非常严重的冠心病，并且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啊，需要下四个支架或者说是搭桥来治疗。医院告知的准备的手术费用至少得10万，要知道这只不过是单纯的手术费用啊，你即便说是报销完了以后自己花也得花5万，还有检查费用那是不报的，再有什么床费啊，术后两三天的你还得在重症监护室。这老潘听说呀，那里头24小时的就得小1万，那还有各种的药费，术后回家还得吃一些维护费用啊，这些零零八碎的零零散散的一算了钱也不少。你面对这样的情况，老潘就哭了，一双布满老茧无论打多少香皂都洗不出来的双手，把自己的兜里子给掏出来了。从工地回来之前，工头给他开了6000多块钱的工资，放到自家的抽屉里了，给老伴留了一封信，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家人呢，苦苦的找了好几天没找到，无奈之下报警了，结果在报警48小时以后，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水库里边给打捞上来了，捞上来的是尸体，老潘的尸体。看完这个链接的内容啊，我真的就是特别难受。我记得就是前年吧，在新闻上也看到过一个类似的事件，这样的事儿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就你能想象得到，慢性病缠身的这些老百姓真的太难了，高价药，天价手术，对于疾病缠身又不想连累家人的贫苦的患者而言，这无疑就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啊。所以我庆幸三代严守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成为了便宜又好用的药品，他需要推广，他需要让老百姓熟知。我甚至还想，如果老潘还活着，如果他能知道三代严守方，那么也许就另一番景象了。可惜是他不知道了，他没等到，他没听到我的节目。相信的话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从一个从来不愿意接受采访，到现在我一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可以并播，我马上接受了，原因就在这儿。另外还有一点啊，在这儿我也啰嗦几句，你们也别嫌我麻烦，老潘的事儿也告诉我们啊，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他这个病如果早点治，也不至于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不论老潘这个心脏病还是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哪里的病都好，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反复的强调，我说中医认为脾胃有病，这人就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啊，过去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最重要的是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大夫，他无论治疗任何疾病，包括一体多病，他一定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费，你花多少钱都白瞎。为什么我们所有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严守方的患者打来电话说，李老师我现在吃慢慢香了，我身体倍儿棒了，这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畅通有直接关系。所以一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我记得之前我是不是跟大伙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给我们联系到一起的。这个血脉咱老百姓可以给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要堵了，大家伙想想看那得什么样。咱们之前就说过老潘这是咋回事，是不是就是心血管堵了？你看这脑中风、脑梗、脑血栓怎么回事？脑血管堵了，要不要命？肺栓塞一口气上不来，要不要命？所以说它直接威胁咱们的性命啊！你只有血脉通了，我们这个危险才能够解除。
同时的话你通了你不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你看我们很多的老慢病患者现在都感觉身上没有舒服的地儿，发皱发沉，这就是你血脉一旦通了以后，你浑身就会感觉轻松，哎，你活的就没那么累了，你身体哪哪都感觉舒服，并且的话你脏腑协调好了，各尽其职，你生命就有质量了。这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是通血脉是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它是藏精的、滤血的，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啊，能够帮助人体抵御外界毒素的侵袭。你说咱们人得病的话，很大程度上来讲是不是都跟毒有关呢？如果你有一个强大的肾脏，它过滤血液，血里边的脏东西它一过滤，给你过滤的干干净净的，你说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毒了？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所以说这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非常科学的。这就是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但是咱话说回来啊，有些中药啊，它是光有方向没有能力。我们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发酵中药能担起大任。尤其是什么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也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了。你看传统的这个古法发酵啊，它怎么发酵？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它保证不了药品的一个品质，因为它受到什么湿度、温度各方面的影响，它就有可能它质量上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属于什么呢？新型的现代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先是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身体去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验证、去证实、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些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为啥说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好使的呢？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是一种疾病一种疾病的是发酵出来配比出来的，哎，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第一大突破，吸收。那第二大突破是什么呢？疗效提速。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说了三天内见效。你瞧吧，三天内血压高的稳步下来，头不晕脑不胀，心脏病的心不慌胸不闷，胸口压着大石头感觉没了，糖尿病的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有所好转，身上有劲儿了，嘴巴不黏了，口不那么干了，没那么口渴了，风湿类风湿疼的感觉减轻，僵麻肿胀开始好转。那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的话，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这不就看到治疗的希望了吗？同时这些患者都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你吃得好睡得香，你排得通畅，这来得快，不像普通中药吃了不见效，那真折磨人呐。第三大突破，药效提高了没说吧，咱们三代延寿方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这治疗的周期是不是就缩短了？第四大突破，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你甭管任何

0: 何体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来服用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也正是因为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强大的治疗功效和治病特点，才被批准为药名明确药效的中药。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不仅效果准确，寓意也好，用药品最终给大家带来的实际效果来命名这个药，叫延寿方。因此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用了什么方法，只要你的病还没治好，那么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子告诉大家，我说你们放心大胆的去用，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我这个人呢，也不会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就是实打实的对待咱们每一个患者。李老师觉得这句承诺它最实在，对吧？不让你们的经济利益受到任何损伤，这是我对老百姓最大的保护。只不过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提纯，它这个生产力十分有限啊。慢性病患者现在这么多啊，转播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电台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知道的越多，买的就越多，这厂家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的话呢，药源紧张，那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都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那希望大家呢予以理解。再一个呢，全国听众朋友啊，可以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各地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们给李老师打电话。追究责任是小，李老师要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效益，这是大啊！他们一旦抬高药价了，咱老百姓就得多花钱了。所以说呢，我不希望我给大家伙争取来的一片只卖一块钱的这个价格受到其他这个黄牛党的污染。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0: 你好，嗯。
3: 哎呀，李老师啊，我可算呢，你盼着你把我给接进来了，这把我给急的呀。
0: 这每天患者非常多，让你久等了啊。
3: 哎哎，就是李老师啊，
0: 嗯，
3: 我今天呢，我打电话主要就是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啊，
0: 嗯，
3: 给我爸看一看。哎呀，现在就指着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来救他这命了呀。
0: 救命，你说一下具体怎么回事。
3: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0: 是啊，
1: 嗯，
0: 我爸呢，今年他刚69，他这个高血压呀，都很多年了。这不，一个月前呢，就因为我哥呀，他闹离婚这事儿，哎呀，他当时就生了点气，然后呢，就开始头疼了。我们刚开始啊，以为他这个心情呢，就平复一下就会好起来了。
1: 嗯。
0: 结果后来不行了，然后呢，医院检查呀，说是脑出血了都。
1: 出血量多少？
0: 20毫升呢。
1: 有。
0: 而且这个脑水肿的厉害。
1: 嗯嗯。
0: 当时啊，就做手术了。你看早上开了个洞啊，给引流。那当时呢，就是在重症监护室里头昏迷了4天，后来呀才苏醒的。你看，慢慢的这就转到普通病房去了。一直就医院里头在住着呢，但是呢，医生说我爸的情况呢，就只能回家养着。他说他们已经都尽力了都。
1: 现在人是什么状态？
0: 就是吧，他现在好像看着吧，上午的时候，人呢大概能就是明白一些，
1: 嗯，
0: 就清醒一些，
1: 嗯，
0: 好像怎么到了下午这又犯糊涂了呢？
1: 嗯嗯，
0: 也有点说胡话，在这个腿脚呢完全没劲儿。哎呀，软的呀，跟没骨头似的，站也站不起来呀。现在吧，这个血压还是不太稳当，高压呢都150多呢，低压呢都90多这样。
1: 嗯嗯。
0: 我们回家的时候啊，那个人家大夫一再的叮嘱啊，说千万不能让老人呢再激动了，就怕再犯呢。
1: 嗯嗯。
0: 可你说我爸他自个儿清醒的时候，他首先自己他就接受不了啊。我们给他喂饭他都不吃啊，现在就是。
1: 就现在人很消极是吧？
0: 哎，对对。而且呢，这就一个月下来，人呢，哎呀，瘦得跟皮包骨头似的了。哎呀，我们看着吧，真是就特别可怜呢。
1: 嗯嗯嗯嗯。
0: 这不，就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呢，当时呢，他到医院啊来看我爸，然后呢就跟我说，说他婆婆呀也是高血压。而且呢有这轻度的老龄痴呆呀，就原来一天反正过得是稀里糊涂的。
1: 嗯，
0: 另外他还有这个心肌缺血，哎呀，反正就他身上这病啊挺多的。最后呢就吃了咱们这个3代银手方啊，就给治得特别好，还说呀咱们这个属于发酵中药，这药价可大了，一片呢就只卖1块钱。我现在呀就想着说，你别说1块钱了，只要能救了我爸呀，那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呀。
1: 嗯嗯，
0: 这一个月下来你看都花了10来万了都。哎呀，但是反正不管啊多少钱，我哪怕我就是去借，我也得给我爸呀把这病给治了的。这是就现在老人吧就这么躺着，你说太可怜了现在。
1: 嗯嗯，行，我说两句你稳定稳定情绪啊。
0: 嗯嗯，
1: 首先呢，你既然找到李老师了啊，李老师给你交个底儿，父亲的病我能治。
0: 嗯，
1: 而且我要治，我给你治好。
0: 哎，好，
1: 嗯嗯，
0: 太好了。
1: 你的心情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啊，孩子很孝顺，而且的话呢，毕竟啊，我们现在是背负着经济压力比较大，因为之前呢反复的治疗啊，就是咱不能说没效果吧，把命给保住了啊。
0: 是是。
1: 哎，但是我们不是要保命，我们得让他能走能撂，恢复自理。啊，
0: 对对对对，是
1: 啊，而且呢，你这样的总照顾老人的话呢，给咱们自己这个小家也是造成影响的。
0: 哎，
1: 时间长了都是问题。嗯，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父亲这个病情。我们前几天呢，有个患者也是脑出血，然后家属给我打电话，
0: 嗯，
1: 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后来因为用上咱们3代延寿方恢复意识，啊，现在是正处在康复治疗当中，
0: 哦，
1: 效果非常好。
0: 哦哦，
1: 一来呢，3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像所有的脑出血患者，首先就是脑血管、脑动脉硬化和高血压，就他们俩跑不了，啊。
0: 哦。
1: 那么之前还提到了这个跟脾胃亏虚有关，咱们治病不光看表面，我们得找根儿，这个表面现象是怎么来的，找根儿，找到问题从哪儿来的，啊。
0: 对。
1: 正因为我们对于摄入体内的这些肥甘油脂咱们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才会扩散到血液当中，进而诱发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血垃圾多沉淀在血管壁，产生动脉硬化。
0: 哦。
1: 生气的时候肝阳上亢，血压一步增高，哎，硬化的血管破裂了，然后呢出血损伤脑神经，病就是这么来的。
0: 哦，
1: 那么3代延寿方的话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就是有助于我们血液的净化，
0: 嗯，
1: 哎，同时脾胃还是气血生。

0: 情况下啊，在血脉畅通的情况下，他就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营养供给，他就一点点在修复。然后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的同时，我们肾当中的元精能够给脑细胞营养。那么肾主骨生髓啊，髓通于脑啊，那髓聚为脑，修复神经，再加上咱们发酵中药这个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儿大，药力猛，还没有任何副作用。老百姓治病一是钱，一片只要一块钱谁都能用得起。
1: 对，
0: 二就是大大的缩短了治疗的时间，所以像您父亲那个状态啊，几天之内就能好转，慢慢配合治疗啊，重新站起来，生活自理没有问题啊。
1: 哎呀，好好好，那真是太好了。哎呀，那李老师，我在这儿先谢谢您啊。
0: 您不用谢我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你父亲订购上，用上个三五天，您给我打电话报喜的时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啊。
1: 哎，好好好，哎呀，真见到希望了，谢谢谢谢啊。
0: 好，哎，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患者了。
0: 哦。
3: 哎呀，我这一直啊就等着盼着能跟你通话呢，现在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这是接进来挺不容易的，都得需要提前预约啊，没办法。嗯。
3: 哎呀，李老师能跟你通电话，我这心里边特别激动。
0: 嗯。
3: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酵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三副药了。
0: 哦。
3: 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0: 嗯。
3: 你看我现在真的像你们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这就是老朋友记得很清楚。啊，现在具体是感受怎么样？
3: 也感受太好了。
0: 嗯。
3: 你看我吃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也可以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之前呢一身的病，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现在已经都没有了。
0: 嗯嗯。
3: 另外还有我这个肺结节现在也都好了
0: 啊。
3: 现在我这腰，李老师不瞒你说，就跟抹了润滑油似的一样啊，直个腰弯个腰都可以了，扫个院子，干点家务活，那这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好好好，你看看，这就是生活品质马上就提高了，对吧？
3: 对。
0: 嗯，
3: 对呀，所以说我现在也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我那个儿媳妇、儿子带着我去那个医院，那个做了一个检查。
0: 嗯嗯。
3: 那个我原来这个肺里边那有0.6毫米这个一个多发性小结节，现在都没有了。
0: 啊啊！去医院检查结节没有了，那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了，那就最有说服力，证明咱就真的好了。
3: 是，我现在也不害怕自己得这个肺癌了。感觉到浑身这个病啊全都没了，有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也真的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
0: 这个突然不突然，主要是这个幸福它能来，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咱们大家伙都记住啊，只要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那解毒能力它就有了啊。你这停药半个多月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3: 我今天打电话第一个就是我要感谢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就想给我姐买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0: 姐姐是怎么个情况？
3: 是这样的，因为我昨天去我姐家送那个就是羊肉去了。哎呀，我去他们家以后就敲门呢，他在里边都答应了，哎呀，可是老是出不来。
0: 嗯。
3: 不开门，我就一个劲儿敲啊，他也没出来给我开门。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光在里面答应不给开门呢。等半天呢，后来门开了。我就看呢，我姐这一腿呀、一瘸一拐的，我这才呀、想起来她这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
0: 嗯 嗯。
3: 然后啊，我就看她那个腿呀、关节肿的跟那个小馒头似的了。
0: 啊，这是滑膜炎，啊，这里边有积液了已经、
3: 对，所以说呀，我看到她走路那么一瘸一拐的，我觉得心里挺不好受的。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呀也不太好。
0: 哦。
3: 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胃溃疡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她也没断过药。那个人呢也特别瘦，你看我今年65了，我姐今年70来岁， 我看我姐那样子啊，这

0: 我知
1: 这
0: 道。
1: 都路费劲呢，疼，心里是怪难心疼的。再一个，外甥也不孝顺，我姐夫走得早，现在呀，就他自己一个人。你说我不管他，那谁管他？再一个，你看我自己的病都已经治好了，所以啊，我就想啊，那个给这个李老师打个电话，我问问你，我姐这个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
0: 我跟你说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不能治。啊，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能见到效果。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姐姐的病情。关节炎、滑膜炎，首先跟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入侵骨膜，进而导致的痹症。那这个免疫力为啥下降呢？这就说到了脾胃了。脾脏，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人的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因为免疫力低下，我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入侵，侵到了软骨了，伤到了滑膜了，这滑膜炎就这么来了。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在治疗的时候，必须要先通过脾和肾，从这两方面入手，两样兼得。尤其是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的，更应该注重于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否则她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啊。为什么那么瘦啊？你看很多人吃了他也不少，他不吸收啊，因为脾胃不行，他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包括吃各种药品他也是吸收不了，他就不管用。所以说必须得注重这个脾胃。另外就是痹症必通血脉，这是老话。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呢，如果血脉不通，才会出现关节的凉、麻、僵、痛、肿，所以必须要通血脉。我们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啊，这个膝指的是什么呢？膝关节，而这个膝为中筋之所聚，滑膜这个状态受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到这个肝脏啊，那绝对不是说贴点膏药烤烤电或者抽抽积液消消炎啊，吃点驱痛片就能解决的，你必须得综合的整体的去调理。那作为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呢，你应该知道咱们延寿方利用的是什么，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863种活性多肽，然后通过 3D 打印仿生转化的技术发酵而成的，所以它快速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然后快速通血脉，通则不痛啊，最后呢快速的疏通肝肾，提升肝肾的解毒能力、代谢能力，提升我们机体免疫力，你姐姐这个病它就好了，就不遭罪了啊。
1: 是是，林老师你说太对，也分析到根儿了。那我还得多问一句，就是现在是不是还是1块钱一片啊？
0: 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格，不可能改。所以说只要我在，大家伙都能享受这个价格啊。
1: 那我姐这种情况，她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那她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得吃几副药？
0: 怎么也得3副啊，因为她这是老病根了啊。我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她这都多少年了，那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买药我们可以少买。但是呢，别间断服用就行。
1: 行，
0: 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去订购上就行啊。
1: 行行行，那我赶快呀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相关法案，菲律宾民众集会抗议菲律宾与日本的防务合作。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1: 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26.9%、12.3%、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服务消费稳步扩大，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一至四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45%、65%、186%和145%。
0: 商务部今天上午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山东青岛举行，主题为携手15五，向新向未来。
1: 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0: 5月23号夜间以来，中东部迎来一轮强降雨过程，其中昨天处于降雨最强时段，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这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今明两天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将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强降雨范围会有所缩减。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湖北、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福建、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湖南、江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需要注意的是，本轮降雨过程中，重庆、湖北、江西等地累计雨量大，局地降雨极端性强，致灾风险高。
1: 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引发多起险情。
3: 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永川遭遇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及地质灾害。当地设置42个集中安置点，转移超2000人。
4: 我现在就是在重庆茶山竹海街道的大桥村，救援呢已经扩大了搜救面。据当地的气象部门预计呢，从25号到27号，重庆多地实际上还有不同程度的降雨。重庆防汛部门也发布了这种应急预警。这个永川筹集了大概4批物资，近1万公斤的物资发放到受灾人员的手里，整体的救援工作是在全面的展开。
3: 24号晚到25号凌晨，重庆市开州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挨家挨户上门通知村民提前转移，分批前往临时安置点。
5: 后面那是属于一个马鞍山滑坡地点，现在的话，我们那儿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47.1，这个雨有点大，我们马上划出村子两位上来，把所有的群众必须要转移下去，投亲靠友或者弄给我们村办公室。
3: 24号下午，大足区三区镇一处边坡垮塌，滑落的泥土和石块总体积约300立方米。村干部20号巡查时就发现了裂缝，当地组织地质专家会商研判，立即撤离受威胁村民，划定危险区范围，避免了人员伤亡。
6: 想起来很后怕，就是因为刚开始我们还不能上班啊。

0: 在他们的劝说下面，然后我们才搬出来，现在人安全，感谢他们的指导和劝说啊。
1: 在涪陵区，地质队驻守工程师同样是在20号巡查时发现地质灾害隐患，及时转移安置了受威胁群众。24号凌晨，隐患点发生泥石流，体积约3000立方米，因为撤离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2: 不是那个钢哥，一个师傅干的，大大细细，全部摸到了，一把一下哈摸的。
1: 昨天，受上游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省应城市境内漳河沿线水位快速攀升，多个村落房屋大面积进水，最高积水超1米，万亩农田被淹没。
3: 冷水是从下午3点半开始，桥面都有水，一直到4点半，这桥面的栏杆都有越来越大。
1: 当地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对受影响桥梁道路实施交通管制。截至昨天22时，当天已转移安置受困群众700余人，未造成人员伤亡。
4: 生活又吃的又喝的，又照顾，还有软水软茶，还有纸，还什么有。
1: 在湖北荆山，短时雨量集中，多地出现严重积水，农作物成片倒伏，部分乡村道路被积水封堵，沿河及低洼地带民居进水。
5: 晚上1点钟，从两位走起来，然后走到那个墙前的队伍，然后从3楼挨家挨户的拍门，就是把它转移到高位置。
1: 广水市昨天也遭遇强降雨，雨势迅猛，应山街道、陈巷镇等地部分低洼地带积水较深，有群众被困，消防人员紧急救援，及时将被困儿童、老人、妇女转移护送至安全区域。24号晚间起，江西婺源县全域普降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城区部分沿街商铺被淹，人员受困，多部门联动开展抢险救援，紧急转移群众。
6: 主要就是车辆被水冲泡，无法启动，导致熄火，人员被困车内。目前所救人员已经达到15人左右，被困于房子内部的人员目前已经营救出5名，包括2名老人、1名孩童。
1: 昨天凌晨，持续强降雨使浙江衢州市长山县河流水位暴涨，多个乡镇出现道路积水、边坡塌方，部分农田、大棚被淹。
7: 我们转移了群众的27名，山上的道路啊，特别是这个景区道路，然后山上的这个塌方、山洪、滑坡很严重啊。那么今天我们也第一时间调了挖机，然后村两位干部哈、啊，那么先把这个路先把它疏通。
8: 5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9: 今天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和广西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8: 夏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20%，夏粮中超90%都是冬小麦。
9: 主产区冬小麦由南向北陆续开镰，新一轮降雨天气过程对麦收影响范围有多大？各地的麦收进度如何？我们一起来通过三夏麦收地图来了解。
10: 根据气象预报，本轮强降雨过程覆盖的小麦出产省份主要包括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和湖北等地。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还未开始。当前河南岗坡零星收获，预计28号大规模开收。安徽南部有少量收获，大规模接收预计29号。山东大规模接收将推迟到6月初，江苏大规模接收预计6月6号前后。预计今年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将于5月28号前后启动。受本轮强降雨影响较大的重庆，目前麦收已经结束，四川麦收接近尾声，湖北麦收已过90%。专家提醒，当前大规模接收尚未开始，一些小麦成熟的地块要抢抓降雨间隙抢收抢轰，个别地块一旦出现严重倒伏，也要抓紧抢收降低损失。尚未成熟仍在灌浆的麦区，雨后要尽快开展一喷三防，防早衰、防病虫，促进稳产增产。
8: 近日，全国多地出现持续降雨，给农作物带来不利影响。
9: 各地抢抓农时收割小麦，多措并举保收成。

0: 近日，山东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降雨，在聊城、临沂、潍坊等地，充足水分有效助力小麦、籽粒增重。但持续强降雨也导致田间湿度激增，光照不足，极易引发小麦倒伏。雨后病虫害防控成为麦田管理重中之重。
1: 在雨停若干之后，立即开展移盆翻防，有条件地区啊，优先采用无人机水防，快速复防一遍，压低病虫基数，延长绿叶期，增强植株抗逆性。
0: 河南南阳栖霞县近日阴雨天气频发，田间长期处于高湿闷热状态。在栖霞县田关镇，1.4万亩小麦成熟期高度集中，田间土壤湿度大，伤情充足，若错失晴好时机，极易出现粮食减产、品质下降等问题。
2: 目前累计完成收割面积2000余亩，在抢收的同时开辟便民粮食点位，全力解决农户粮食难题。
0: 目前湖北的小麦进入收割关键期，在黄石阳新县阳岗镇，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800多亩小麦出现倒伏，当地农业中心迅速从河南调运来20台收割机助力小麦收割，目前已抢收小麦超90%。小麦抢收之后需要及时烘干处理，阳岗镇抢收的小麦大部分送往阳新县的一家农业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烘干，每天可烘干小麦100吨。
3: 小麦收了之后就到烘干的公司去了，然后经过我们阳新范围内的收取公司及时把那些小麦收割走。
0: 此外，湖北襄阳也遭遇持续阴雨天气，小麦抢收刻不容缓。24号凌晨，在东津新区的田间，一位农户正在抢收麦子，但是刚割下来的麦子因为阴雨受潮，堵在收割机里不好出来。途经的当地派出所巡逻队员见状，立刻上前用竹竿筒用手扒，忙活了近1个小时，1000多斤小麦终于顺利卸完。
4: 下雨没得事，浇了一场扒不出来，我正着急的时候，一个民警来了帮我扒，扒出来手都扒红汤的，扒的我感到非常感谢。
0: 由于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安徽桐城盐湖低洼区域积水严重，部分农田麦田被淹，盐湖各地迅速启动排涝站，24小时昼夜紧急抢排，全力缓解农田涝害。在桐城市范岗镇花园村，部分麦田积水深度达70多厘米，农作物生长受到严重影响。
5: 整个的小麦呢，全部在水里淹着，通过昨天那个排涝之后的，现在水位呢降了2.5米，要不下雨的话，大概这两年的水应该能排得接上我的生活。
6: 下收与暴雨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灾害损失，保障稳产丰收？专家介绍，一是要及时抢排田间积水，减少倒伏；二是对仍然处于灌浆期的北部地区，强化一喷三防。
7: 根据今年的情况，专家推荐80%熟时候就抢收，之后立即烘干晾干。对已经出现碎发芽的情况，要分类抢收、分类晾晒烘干和分类存储，以便后续能够进行分类销售，最大限度降低农户的损失。
6: 本周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
7: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任务。
0: 近期社交媒体上出现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议论，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25号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任务，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形势、新要求，从专业维度深刻认识垃圾分类工作的阶段性，调整优化政策标准。在安徽宿州砀山县，新投用的智能垃圾集中投放点，四色分类垃圾桶整齐摆放，标识清晰。周边小区居民表示，经过常态化宣传引导，已养成自觉分类、精准投放的生活习惯。
8: 看着熟悉，我也愿意跟着学分类，慢慢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0: 最新数据显示，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因地制宜强化。

0: 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
1: 接下来我们要科学谋划十五五目标任务，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加快可回收物体系的建设，优化焚烧处理设施的布局和共用共享，把垃圾分类工作深入推进落实落地。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年一至四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出口246万台，同比增长 100.3%。 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90% 的市场份额。记者从雄安新区获悉，截至五月下旬，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切实增强了疏解企业和人员办事便利度。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25号中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已超过1000万辆次。昨天，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恢复运营满一年，该列车往返于广西首府南宁和越南首都河内，一年来累计运送中外旅客3.17万人次。近日，浙江宁波海面出现蓝眼泪景观，凌晨时分，在奉化松澳镇狮子口码头附近，点点荧光随波流转，宛如流动的星河。蓝眼泪是海洋中夜光藻、海萤等浮游生物在特定条件下发出的淡蓝色荧光现象，多出现在每年4到6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深夜到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3次爆炸声。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目前局势已得到控制。
5: 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到26号凌晨，阿巴斯港听到3起爆炸，原因不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爆炸的原因尚不清楚。伊朗多家媒体随后报道称，局势得到控制。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事发后在阿巴斯港现场报道称，当地局势正常，该市所属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展开进一步调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美军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而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有美国官员称，美军展开的是防御性打击，并不代表与伊朗的停火结束。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
6: 特朗普25号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

0: 以及央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蒂。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表示，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油可以采取两种处置方式，或者立即移交给美国，由美国运回本土予以销毁。更佳的方案是在美国与伊朗的协调下，于原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将其销毁。
2: 据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油库存不得运往国外。
1: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召开会议，会上就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展开讨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并接受在野党质询。据日本媒体报道，执政党方面计划在当天参议院委员会上进行表决后，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并成立相关法案。此前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4月23号已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根据该法案，日本已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今天部分菲律宾民众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举行抗议集会，民众手持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抗议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深度绑定。据日本媒体等报道，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于今天至29号访问日本。近期日本政府再军事化动作频频，在5月初的美菲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发射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菲律宾发射进攻型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并向地区国家兜售武器装备。分析指出，这实质是为构建地区武器出口体系投石问路，借机实现日本军事力量向海外扩张。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6: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号表示，目前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实际的埃博拉疫情可能远比已公布的数据更严重。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由日本公司运营的出光丸号邮轮当天抵达日本中部爱知县一处港口，这是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第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返回日本港口的日本邮轮。报道称，该邮轮载回200万桶原油。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称，23号发生在白宫附近的枪击事件是又一起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称，枪手当天接近特勤局检查站时

0: 试图谋杀特朗普和他的家人以及白宫工作人员。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官员25号说，当地此前发生泄露的有毒化学品储罐的爆炸威胁已排除，应急人员在现场确认储罐上的一道裂缝正在帮助释放内部压力，目前储罐内部温度稳定下降。当地官员表示，因事件仍在处理中，对周边区域的撤离令仍然有效。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来看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白天我国华南大部地区还将会继续高温闷热的天气。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18到25摄氏度，沈阳17到27度，银川14到25度，兰州14到23度，榆林12到25度，咸阳20到27度，西宁8到20度，广元21到32度，南充23到31度，乐山24到33度，泸州24到32度，宜宾24到33度，昭通17到28度，曲靖19到33度，晋城16到24度，邯郸16到22度，鹤壁17到22度，安庆22到26度，襄阳20到25度，南昌26到33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7到36度。东海北部中雨转小雨，西南风5级左右，北部湾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南海西南部多云转中雨，西南风4到5级。
5: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7: 下面请听由王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8: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
9: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生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

0: 当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2: 李大钊先生遇害了，消息传到毛泽东处，毛泽东当时啊，眼泪就下来了，他哭着找到了汉口前花楼的陈独秀的寓所。毛泽东啊，不经常来这里，但是今天毛泽东实在是忍不住要到这里来，要见陈独秀，把李大钊被害的消息给陈独秀一说，陈独秀往这花梨木圈椅上这么一靠，哎呀，也是不断的摇头叹息呀。毛泽东一边擦眼泪一边说呀，中父啊，你挺奸，你先生的胡汉省了吗？我记得七年前他送一成木炭到府邮司来，那时候我在北京区长，他对我学，你区长我赞成，可是你想把张静尧去到哪里去啊？可不要去到我的家乡河北来呀，不然我也要组织区长清源团喽。那时候我是多么的幼稚，我以为区长之后湖南就天下太平喽。七年之后啊，我才发现中国依然是那么黑暗，李先生又叫另外一个姓张的军阀给杀喽。中父啊，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都不能再把希望寄托在军阀身上喽。哎，首长就义，我也是非常的悲痛啊。可是我润之啊，我发现我现在呀是越来越听不懂你的话了。我寄希望于哪个军阀了？我不是治老军阀，而是治新军阀哟。你是说蒋介石？当然是蒋介石喽。还有一个就是汪精卫呀，汪精卫也必须提防，他可以的很呐。噌，陈独秀听到这里站起身来了，用手一指毛泽东，疯了，你疯了润之啊，你这叫为冤屈于为从朱雀。我说你啊，你赶紧的把你脸上眼泪擦干净吧，我这人呐，见不得眼泪，我跟李守昌的感情比你深，我听到他被害我就不掉眼泪。中父啊，毛泽东这个时候也站起身来了，中国大革命的命运已经是前军已发喽。这我知道，在北方是张作霖的奉系军阀政府，东边是蒋介石的刺刀，两广和四川的军阀也是截制于南京的，所以武汉方面实际上已经是四面楚歌喽。正是由于四面楚歌，中国共产党人才必须注意与汪精卫的合作呀。那要从一般逻辑上讲啊，陈独秀说这个结论呢是可取的，是对的。但是呢，毛泽东不这么认为，毛泽东有另外的逻辑呀，他针锋相对呀。正是由于四面楚歌，中国共产党人才必须警惕同盟这的可靠问题呀。那毛泽东这个结论呢，从一般逻辑上讲也是正确的。陈独秀背着手走来走去想了半天，最后说了一句带结论性的话，他一字一眼地说，我觉得吧，汪精卫还是可靠的光。怎么了？陈独秀话音未落，这门就被人推开了，两三步迈进一个人来，

怒气冲冲啊，独秀同志，你说错了。啊，陈独秀回头一看，谁呀？自己的大儿子陈延年。就见陈延年呢，剑眉倒竖，目圆翻，瞪着自己的父亲。独秀同志啊，汪精卫可靠什么呢？我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吧？他已经派人在跟那蒋介石联络了。哎，你懂什么呀？这叫兵不厌诈。说句老实话，独秀同志啊，我自从法国回来之后，每遇到一次危机就对你失望一次。放肆！陈独秀气的，哪有儿子这么跟老子说话呢？啪的一下子就拍桌上了。毛泽东一看呢，赶紧过来打圆场。中父，中父，我总以为我们先进的事先还是应该顺着党旗上那两边弯弯的镰刀弯出城市去看一看中国农民，我们务必要认真地看一看中国的农民跟别国的农民是不懂的，他们是汪洋大海呀，这种大海掀起的波浪具有意想不到的力量啊。陈独秀一听又来了，用手摸摸鼻子没言语。陈延年对父亲这个蔑视的态度非常不满啊。独秀同志，请你仔细的听一听泽东同志好不好？毛泽东这个时候又说了，我一定的那个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请中父无论如何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组织审议。这国农民决议案如果是能够实行，中国农民将能立即成为推进中国革命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陈独秀啊，还是没言语，在那沉着脸背着手半天，扔出一句话，都几点钟了，我要睡觉了，你们呢先去吧。毛泽东一听啊，心里头咯噔一下子，他知道完了，哎，自己与瞿秋白的提议肯定要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上撞墙了。果然呢，陈独秀后来拒绝了在中共五大上讨论毛泽东提出的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陈独秀认为啊，只有在继续北伐打倒军阀之后才可以进行土地革命，你现在呀太激进了，不到时候。哎呀，毛泽东听完那是心情苍凉啊。于是在第二天，心情苍凉的毛泽东就带着妻子杨开慧，抱着才二十几天的婴儿毛安龙，再次的登临黄鹤楼啊。因为上一次登临黄鹤楼的时候，毛泽东就决心有朝一日啊，有机会要带着妻儿来这里看看，这里的风景太美了，看看长江心胸豁达呀。但是今天呢，毛泽东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是如此郁闷的带着妻儿来到了黄鹤楼上。毛泽东抱着自己的第三个儿子登上了黄鹤楼的第五层，站住了，展目一看，望远山近水都是阴沉沉一片呢。今天这个天呢，没有太阳也没有风，整个江面都滞滞的走着陈独秀去年所说的秩序，一点生气都没有啊。毛泽东看着这江面心里头发闷呢。开辉呀，我点一首词吧，你要不要听啊？杨开慧一听自己丈夫又要作词，杨开慧知道啊，自己丈夫诗词精。

痛啊，但是没到他心情舒畅或者是心情郁闷至极之时，他一般不会作词。今天一听丈夫要作词，杨开会说，你做吧，我听。毛泽东又说，因时有两种近光，一时西极二长，二时北极二阴的，我今天就属于后一种。杨开会好像并没有听明白丈夫话中的意思，他呢没跟毛泽东说，而是对着毛泽东怀中的婴儿说了一句，安龙啊，睁开眼睛，你看一看，你爸爸呀要作诗喽。毛泽东这个时候抱着孩子远望江面，一边是真词拙句，一边是慢悠悠的吟诵，茫茫九派柳种贵，沉沉一弦传难博，烟雨茫苍苍，贵奢所大奖，黄鹤之霍区，生有幽人居，八九雷滔滔，新潮朱浪稿。杨开会听完毛泽东这首词，杨开会问，黄鹤上哪去了呢？毛泽东把头摇一摇啊，我不知道啊，叫导师起奏喽，起奏1070年喽。哦，黄鹤的事情啊我不明白，但我明白你的新潮逐浪高，你呀是想起了李大钊李先生了，是不是啊？不光是李先生啊，你还在想中国，能不想中国吗？毛泽东紧了一紧怀中的婴儿，中国革命如何拯救，如何深入，如何对付武汉政府以外的敌人，如何看待政权内可疑的同盟者，我们共产党人一时都很难有良策呀。啊，杨开会一看毛泽东的眉头都皱成一个疙瘩了，杨开会又扒开小暗龙，小暗龙啊，这几年呢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你爸爸的心境像今天这样苍凉过呀。毛泽东看看妻子，开会呀，怎么呢？毛泽东啊不敢再往下想了，所以他也没有回答妻子的问题。杨开会问他，陈总书记还是那么固执吗？毛泽东没回答，不用回答，这陈独秀啊他当然是固执的了。中共五大虽然是接受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了陈独秀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上的错误，但是大会对于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等重大问题仍然是拿不出什么得力的措施，弄得82位代表的心境从始至终都复杂的要命。那新一届的中共中央执委会选举了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为政治局常委，党的总书记一职依然是由陈独秀担任。毛泽东一听这个决议之后是重重的叹息了一声啊，老头子总是老头子呀。那毛泽东这一次啊没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只选了一个候补中委。毛泽东向大会郑重地提出了一个关于加速深入农民斗争，立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提案，结果陈独秀是坚决不让大会讨论，因为陈独秀知道这样讨论下去中国农村呢又要乱成一锅粥喽，到那个时候
别说人家蒋介石已经反

咬你一口了，连汪精卫呀，哼，你也拉不住了。哎，甚至啊，这陈独秀在大会上还把毛泽东的表决权给剥夺了。他认为啊，像毛泽东这样的只善于拉闸放水，只善于歌唱好得很和浩浩荡荡的弄潮儿，虽说是忠心可嘉，但必须有所节制。这很多事儿啊，并不是坏在右的处事方法上了，而恰恰是坏在左的处事方法上了。你毛泽东啊，就是左倾右治主义，你得了左倾病了你。所以呢，对毛泽东打压挺厉害。陈独秀虽然表面上在大会上做了几句检讨，他也知道这检讨啊是共产国际要他做的，没办法。哎，但做检讨归做检讨，骨子里头陈独秀依旧是我行我素，他自己有他自己主意，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方针。于是这大会开完之后，许多代表们都像毛泽东一样，一出门都那么重重的唉叹息一声，把头摇三摇晃三晃，一摊手都散去了。但是毛泽东他的叹息跟别人不一样，毛泽东的叹息呀是很短促的。开完会后他依旧是浑身热血呀，他要赶紧的赶到服役里中共中央宣传部，因为有人告诉他了，有一批受伤很严重的湖南民众从长沙赶到了汉口了，他们现在呀身上都是血呀，有很多人可能都支持不住了。怎么回事？闹了半天呢，这些湖南民众身上的血那都是国民革命军给打出来的。哎呦，现在长沙情况啊非常的紧急。5月21日在汪精卫政府急剧右转的背景之下，驻长沙的许克祥率所部第35军独立33团突然发动了武装叛乱，军队查封了湖南省总工会、农协、左派国民党省党部，解除了工农武装。哎呀，湖南的工农运动顿时是血花四溅呢。由于这一天的电报代日运幕为马字，所以这个事件呢史称马日事变。哎呀，马日事变过后，整个形势是继续的急剧恶化。6月6号，江西的朱培德又以李宋出境为说。

0: 生智密谋。九天之后，冯玉祥又赶到了徐州，同蒋介石进行了会谈。那这种幕后大量的交易传递出了一个很明显的信息，蒋汪要携手了，宁汉要合流了，反共反苏已经是迟早的事儿了。那这是后话了。单说毛泽东这个时候啊，气喘吁吁的，一路小跑的就跑到了府驿里。到这一看呢，哎呦，中宣部机关办公楼门前围着一大批武汉民众啊，这群民众一个个目瞪口呆，惊愕的看着长沙的这批受了伤的工农代表啊。一看呢，这里横着七八副担架，长沙的一批工农代表正在担架前声嘶力竭地控诉着许克湘的暴行呢。毛泽东一眼就发现在担架上躺着一个人，自己认的，谁呀？石花姑娘。就见石花腹部扎着厚厚的但都已经被鲜血给染透了的绷带，石花呀就躺在担架上，手里头无力的还举着一面小纸签呢，上面写着一行字：承办许克湘。哎呀，石华！毛泽东赶紧的扒了人群，走到石华近前。石华一听有人喊自己，抬眼看了一眼，毛船长。没牙的石华喊出这么一句，头一歪，眼一闭，昏死过去了，手中的纸钱也是退然落地。哎呀，毛泽东一跺脚啊，用手一点这些代表，人都长成这样子喽，还抬到汉口来干什么呀？还不赶快送医院去啊？哎，这代表当中啊，那黑筐也在里头啊。就见黑筐啊，头上也扎着绷带，哎，他现在呀，已经在湖南省总工会工作了。一听毛先生的批评是对的，马上下令快抬医院去，快抬医院抢救，马上指挥大家赶紧就医。但是呢，人已经不行了，你想想，肚子上被捅了两刀，从长沙抬到了汉口，这人还能行吗？石华呀被送进医院不到几分钟，两个大眼睛就永远的闭上了。这就表明长沙已经快被乌云压塌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我去买菜了，中午我想吃什么？
3: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拌米饭。
4: 我跟儿子一样。
2: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3: 妈，那我一碗就够。
4: 我也一碗就够。
5: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6: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呀好看。
5: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6: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您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4: 嘿，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7: 哟，稀罕啦！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6: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8: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
9: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0: 哎呀，我的腰啊，
0: 哎呀，我的腰。

0: 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7: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9: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7，43237777。

0: 正实质，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成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
2: 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1: 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3: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那么这几天呢给大家讲解了痛风对咱们身体所造成的伤害。那么老百姓啊常说一句话，这个病啊咱们能够啊得得起，可是呢这个罪啊咱们遭不起呀。确实是不是有很多疾病啊给咱们患者带来了可以说无限的痛苦，有很多人得了抑郁症了、自闭症了，还有很多人呢走向了极端。就像啊在昨天节目当中我给大家讲的，哎，那位可以说患者他的一个姨最后都自焚了。那么大家听完之后啊感觉到触目惊心呐、啊、大家呢同时啊也会想说，至于吗？能说得这一个病最后这个人是不是都不想活了吗？其实啊老百姓常说的话，这个病啊是没长在你身上，一旦呢长在你身上真是痛不欲生啊。所以说呢咱们不管呢针对任何的疾病，咱们提前呢做好预防。那么咱们一旦年老体衰了，

身体呢也虚弱了，抵抗力呢也下降了，身体的阳气呢哎也弱了。这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积极配合治疗，不是说啥一旦发现小病完了呢我也不管不顾的，你不管不顾他，那他呢就日渐呢猖獗，一旦呢形成各种恶性疾病，你说这事儿你咋办吧，你治不治吧，你不治他天天折磨你，你治呢这个病呢已经形成了，已经很难治了啊，并且你身体素质各方面抗病能力已经不行了，所以说咱们有病了一定呢要抓紧治疗。那么在了解呀、啊、这个痛风对咱们身体造成伤害的同时呢，大家呢首先啊会想到，那这个病啊一旦得了咱们怎么治呢，平常我们应该注意啥呢，那么注意什么呢，病从口入嘛，哎，在饮食上高脂肪的还有嘌呤类的海鲜呢，特别是动物的内脏，还有一些海带什么的等等吧，就是含嘌呤比较高的这些食物尽量呢不要吃，吃呢也一定啊要有选择性的。如果说你不明白怎么办呢，大家呢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咱们场外老师呢会给大家做出合理的指导。那么还有很多人说呀，除了这些还应该注意什么，平稳的心态，因为还有很多人得这个痛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不平稳的心态，他总在惶恐或者惊吓当中去生活。大家想想这种心态对你的身体稍微有利吗？肯定没利，因为啥，一旦你忧虑，一旦你惶恐之后，这时候会大量的消耗咱们身体的正气，哎，也还有阳气，那么久而久之咱们身体素质就下降了。这前呢外界的虚邪贼风啦，还有饮食不当啊，哎，或者居住啊工作环境对你不利啊，这前百病就都来了。哎，那么当然这个百病当中就包括呀、啊、这个痛风。我呢曾经啊接触一位患者，我就说、啊、你这个病怎么得的，哎，他说别提了，我这个病啊就是年轻啊可以说逞强好胜啊、哎、那前可以说都讲的啥下乡，下乡可以说吃那个苦啊就甭说了，并且他下的乡啊他干什么工作啊，就是到冬天的时候啊上山呢就伐树，大家都知道咱们东北地区啊是不是一到冬季的时候冰天雪地的啊、哎、特别山上那家伙那雪窝的是不是一脚踩下去都没呀那个膝盖，他呢就在那种环境下可以说就伐树，那伐树啊可以说是一个重体力活啊啊，并且呢还特别的危险。那么有这时候干活太热了啊，就把那个外棉袄啊，手上就给脱了。大家心想，那冰天雪地的，你这一脱，这前咱们身体啊，那汗毛孔都张开了，那个寒气啊、冷气啊、湿气啊，那顺着毛孔，是不是他就溜达进来了？溜进来之后他就不走了。哎，为啥不走？这里多好，暖乎暖和的，还有吃有喝的。你那一天还带他可哪去溜达去玩去？你说谁愿意走啊？哎，那么可以说这些虚邪贼兵啊，这些寒湿之气，那肯定他也不愿意走。他呢还有个倔脾气，什么倔脾气呢？特别倔，倔不说，还愿意跟人嘎咚。哎，闲来无事的时候，跟小伙伴啊就嘎咚。他说呀，有一年冬天，那小伙伴跟他说啊，说你看前面那条河呗，你要是能一个猛的扎过对岸去的话，啊，一会儿呢到那个四大件是吧？你想吃啥就给你买啥。他说那还不简单呢？哎，仗着自己啊年轻体壮，血气方刚，那怎么办？把衣服脱了，扑通一个猛的扎过去了。啊，他水性呢也好，体力呢也棒，扎过去可以说一口就闷到对岸了，接着上岸，啊，上岸可以说对面啊可以说一片喝彩声啊。他是讲话了，当时还觉得自己洋洋得意啊，看自己多能耐，可以说哎也是吃着了啊。他讲话那点饼干汽水吃那东当啥呀，那么这呢就给他以后得这个痛风留下了这个祸根了。所以说咱们在生活当中一定啊要注意保护自己，不要做些可以说超越咱们人体体能的啊一些运动，还有行为，还有情绪上的过激。那么一旦呢得这个病，咱们中医怎么治呢？哎，咱们中医呢可以说治法呢是多种多样的。那么西医呢针对啊痛风，哎，无怪夫呢，哎，也就是啊程咬金的三板斧，哎，哪个三板斧呢？一个是打针，哎，第二个吃药呢，再不行呢就手术呗，那也就是这三板斧，哎，三板斧用完之后还有什么招呢？没什么招了，还是重复，还是这个三板斧吧，哎。那么咱们中医则不然了，哎，咱们中医啊和中药是不是针对各种疾病呢？它是变化多端的，哎，遣方用药呢，哎，也是非常神奇的。那么咱们啊，它有一个总原则，是吧？什么叫总原则呢？就是咱们中医不管治疗各种类型的这个痛风，首先有个总原则，哎，在总原则的基础上，哎，在千变去万化的。为什么在总原则基础上在千变化呢？也就是啊，每个患者的痛风啊，他的病因、病情，还有年龄啊、体质啊、哎、心态啊等等方面都是不一样的。这啥呢？就需要我们去给他千变万化了。那么总原则是什么呢？哎，首先就啥，要温肾健脾呀。因为痛风这个病根儿，它就属于啥呢？肾寒造成的。还有啥呢？脾湿，哎，不健运，最后呢，湿邪留滞在咱们身体内，侵袭咱们的阳气，哎，累积啊咱们肾脏的阳气虚损。所以说，咱们治则的第一步，首先啥，要温肾健脾。第二步呢，就是啊，通络止痛。因为经脉不通嘛，才产生啥各种疼痛，哎，所以说有的很多患者一旦得了病之后，你看疼的呀死去活来呀，哭爹喊娘的，哎。第三步呢，就要啥复原固本，也就啥呢？

把你的元气要升华起来，升华起来的同时一定要把这个阳气是啊给它保护住，哎，不让它流失到咱们体外去。因为啥呢，咱们得病之后啊，咱们身体阳气非常虚弱的，那么咱们每天呢工作生活你交际啊交往等等，这啥都在大量啊消耗咱们身体的元气，是吧？所以说在复原还得啥要固本，就是把咱们身体里边的你知道精微的好的这种抗病物质要给它保留下去，像咱们平常过日子是不是要精打细算，这个挣钱也是慢的，花钱是快的，为了以防啊以后家里有点什么事儿怎么办，就要精打细算啊，勤俭持家嘛。第四步呢叫啥，要降酸除痹呀。因为啥呢，这个痛风这个病啊是吧，在西医啊这个他化验报告当中首先就啥尿酸过高，哎，所以说呢咱们中医也要借鉴这个西医的一些化验结果，也要采取啥降酸，就是把尿液当中的哎这个酸性物质给它解决掉，同时呢除痹。什么叫痹呢，就是把咱们身体湿气你知道吧要给它排出去。所以说咱们中医治疗痛风，哎，就是它的总的治疗原则就是温肾健脾，是不是通络止痛，哎，复原固本，降酸来除痹，这是咱们中医的治疗总则。那么咱们中医啊这个治疗总则在临床当中常用的药物有哪些呢，啊，那么可以说就也是千变万化了，哎，还是刚才我说那话，就是针对患者的病情前方用药都是不相同的。你像可以说肾阳虚损的，是不是咱们以温阳补肾为主，脾湿为主的，只要以健脾为主，那也就是啥呢，七分健脾三分的温肾，这才再加上通络的止痛的啊，再加上固本的啊，除酸那些药物，哎，相合成一个大主方了。一般呢治疗痛风啊，咱们中医大夫在临床上开的方啊药味都是比较多的，哎，一般少则15味，多则都得达到30味药啊，这叫啥联合用药啊，也就是说什么，哎，像咱们家里有活了，是不是怎么办呢，这活特别大还特别难不好干，那么咱们就得多请人多找师傅，咱们各路英才聚到一起，哎，就能把家里这个活很好的完成。那么咱们针对痛风啊，这种顽疾啊，在世界医学上也算啥一个绝症，所以说在这个处方上就得啥呢，和众药之力啊，才能把这个病呢很好解决。那么除此之外啊，咱们中医呢还有一些啥呢，哎，一些养生和保健的小方法。养生保健小方法呢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可以教给大家，哎，这个方法呢你呢也不用找医生也不用看医生啊，你这属于什么症型啊，这个药你能不能用呢，啊，也不用，它的方法非常简单。为什么简单呢，为什么大家都可以用呢，因为它属于啥外用药，是不是，不是你口服的，哎，因为你口服一旦在前方用药，是不是配伍不得当的话，吃完之后咱们身体会起啥，会起反作用，哎，或者副作用的。那么这个外用药啊，咱们常用的就有啥细辛，细辛的药大家都知道啊，可以说它通络呀，是不是止痛效果非常好的，还有桂枝啊，海桐皮，还有木瓜，味灵仙，透骨草，香附啊，这个香附最好用醋香附啊，还有川芎、醋圆胡啊，还有独活啦、羌活啦、小茴香啊，还有木香、荆芥啊、秦椒等等吧。把这些药呢都给抓全，那个这个小方啊它的用量多少呢，各25颗，25颗呢就是啊半两，抓齐之后呢，哎，完之后啊你给它打粉，打粉不要打细粉啊，打细粉嘛，因为啥呢，哎，就咱们的这个药呢需要啥呢，哎，装小布袋里，打细粉之后装布袋吧容易透出来，弄得浑身呢或者床上的一些这个药粉子，哎，可以说不好，是不是也不卫生，所以说咱们把这药抓完之后啊给它打粗粉。什么叫粗粉，就是给它打成啊这个粗样的啊这种颗粒状，就是也别太粗了也别太细了，对，为什么打成这种粗粉呢，因为打粗粉之后啊有利于说药物当中有效成分的挥发，比你的整块药那个切片嘛它的效果哎会好一些啊。打完粗粉之后呢给它装入一个布袋当中，哎，布袋啊最好用的粗帆布，哎，或者啥用的厚毛巾，哎，那个毛巾呢，啊，厚实点密实点，这个毛巾也缝一个布袋，那个缝这个布袋啊大家注意那个毛尽量朝里，外表呢尽量光滑点，为什么，因为你在加温加热的时候说那个毛啊，啊，你如果说温度过高的话容易给它烧糊了啊。那么给它装袋里之后呢把袋封上，封上吧，这个加热呢有两种方法，第一呢是炒药粉，就是每次用的时候啊把这布袋口打开之后到这锅里去炒啊，炒热之后你再装到布袋里，这种情况呢就比较麻烦了，又炒又装的来回折腾。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啊比较简单了也比较方便，就啥呢，把这个布袋啊放在咱们家里哎那个微波炉里头，那个打的时候大家记住，是不是，别用那个高火，用那个中火和低火，这个时间呢你自己掌握，一开始呢你先打1分钟，1分钟你要是打完之后你摸摸这个药袋不怎么热的话，这下怎么办，咱们再打1分钟呗，你别一开始打5分钟啊，打时间长了容易把这个药包呢啊给它烧糊了，那可以说就坏了就不能用了，你还得重新做这药包，
所以说一开始呢，咱们打这个加热这个时间呢，啊，尽量少一点，是不是？一分钟一分钟再往上加，慢慢你不就掌握它的规律吗？加热完之后呢，怎么用呢？你用这个药包，说啥？你不管有通风室，还是你。

0: 膝关节、踝关节啊，还是脚趾头、手腕子、骨关节啊，是不是？肩膀啊等等地方哪一块疼，哪一块难受，你用这小药包熨，哎，也就啥熨烫，你知道不？反复的熨烫。完了，这药包凉了之后怎么办呢？你再给它加温。可以说啊，咱们一般得的病啊，基本来说能工作的，特别到晚期、后期的时候啊，也上不了班了，是不是？生活都难以维系啊，也就一些家务你都做不了了。一天那么难受、那么疼，谁还有心干家务啊？那怎么办呢？你用这药包，你在家天天熨，哎，可以说熨完之后啊，你就感觉到浑身特别的舒服。这里边我不是危言耸听啊，因为咱这小药包我教过很多人呢、啊。他用完之后啊，哎，他说啊，比那止疼药都好使啊，越熨呢、啊、越舒服，越熨呢、啊、越愿意熨，一天呢好像不熨呢、啊、都难受似的，好像是他的生活当中一部分了。那么大家呢用小药包，刚才我不说了吗？哪块肿胀、哪块疼、哪块难受啊，你就用小药包去熨。那么这个小药包啊，这一副药啊，一般能用几次呢？哎，基本呢可以说啊，能用三天左右。如果说你一天熨三次的话，三天就熨九次呗。熨完九次，这个药包呢，哎，里边这个药基本呢就不能用了。那么外面啊，咱这个包药这个药包，大家别冷，它能够反复用。咱做个小药包挺不容易的。那么三天以后呢，就把这个药包里边这个药呢就扔掉，咱们再抓新的啊，抓新之后还是打成这种粗粉。那么这个方呢，也里边呢也可以加味儿，也可以减味儿的。那么刚才啊，我说的方好像说的比较快，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嘛。大家呢，啊，如果说没记的话，大家呢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那么咱们医馆的工作人员会把这小药方呢告诉给大家。大家呢在家平常可以说熨烫就可以了，疗效呢也非常的显著。那么再好的药，它也不是神药，也不是说你用了几次就能起到立竿见影的这种效果，哎，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长期应用。这时候呢，咱们如果说再配合，可以说内服药，那么内外兼攻，是不是效果就会更加的明显？那么在咱们医馆呢，可以说治疗啊痛风，咱们中医叫骨痹，哪位医生可以说疗效非常显著呢？你像咱们刘家虎刘主任，哎，韩峰韩主任，临床经验呢非常丰富，在临床当中也治愈了大量的痛风患者啊，帮患者解除了这种痛苦和心理上的负担。那么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热线电话，大家呢也可以来到咱们医馆，直接呢向咱们医生来咨询来，哎，那么大家记住，是不是针对痛风这个病，大家一定啊要提高警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病在咱们国家它蔓延的趋势，每年呢以10%这个速度呢在增长，所以说大家呢千万呢不要小看痛风，一旦说咱们得这个病，咱们大家一定啊要抓紧治疗。那么看看时间所剩不多了，接下来时间呢咱们还是来接听啊场外的热线电话。
1: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唐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那个你在百忙之中来接听我的电话，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啊！您辛苦了，
2: 哎，客气了啊！
3: 我想请老师帮我看一下，那个我的冠心病
2: 啊，冠心病，
3: 20多年了。
2: 啊，这么多年了。
3: 那有一根血管已经堵了70%了。
2: 啊，做的血管造影啊。
3: 做过造影，2016年年底做的造影是堵50%，今年堵了70%了。
2: 啊，那你现在都有什么症状啊？
3: 哎呀，胸闷憋气，心绞痛，天天烦呐。
2: 啊，胸闷憋气，前胸后背。
3: 心绞痛。
2: 都疼是不是啊？
3: 都疼了呢。
2: 啊。
3: 我倒是想那个用这个中药来调理一下吧。您老师帮我出一个化血栓斑块的方子。
2: 啊，血压怎么样呢？
3: 血压还正常。
2: 啊，高压多少啊？
3: 80/100/110都这个线上吧。
2: 啊，高压是110。
3: 那高压有的时候110，120的时候少。
2: 啊，那你这血压还有点低呀、
3: 啊？血压低偏低。
2: 啊，今年多大年龄啊？
3: 我69岁。
2: 啊，69岁，那高压110，你看这血压不有点低吗？你这个年龄啊，高压应该，高压应该达到130才是正常的。
3: 哎，你这超过120的时候都没有啊？
2: 啊，那就啥？家族有遗传呐、啊？这血压低血压？
3: 没有遗传，我还有一个97岁的老母亲活着呢，还也没有心脏病。
2: 啊，你这种情况啊，在我们中医叫什么病呢？叫真心痛。哎，西医呢叫心绞痛。
3: 心绞痛、啊。
2: 哎，病名不一样啊。
3: 天天烦呐、啊，天天疼啊。
2: 啊，天天疼哈。
3: 嗯呐。
2: 完了，疼完之后。
3: 都从那个去年冬天吧，都严重了。从去年冬天严重的。
2: 啊，这个病它有个特点，叫遇冷则加重，就天气一变化，一冷了。
3: 哎呦，我冬天那别人穿一个棉袄，我穿三棉袄。
2: 啊，是。
3: 特别冷。
2: 嗯。那就除了有心绞痛之外啊，或者是我们中医说叫心绞痛，真心痛之外，你这还有啥？还有个心阳虚，心脏的阳气也弱呀、啊，这就是。那你现在就吃一种药呢，哈。
3: 那个医院大建议我吃啊，是嘌呤跟心发他汀，他汀类药。
2: 心发他汀哈。
3: 嗯。
2: 其实心
3: 我吃的是嘌呤的，我的胃都吃坏了、
2: 啊，
3: 我胃还不好。
2: 咱们其实啊，这个心绞痛这个病症啊，它主要是啥呢？就是心脏血管啊，就是一个冠状动脉，它堵的多了，堵的厉害了。
3: 那你说我堵70%了吗？
2: 你这种情况吧，也是，那最好吃点以三七为主的配方，这效果是能好一些。
3: 我那三七，我现在都吃着那个血开通的，那不三七早干吗？
2: 啊，虽然说那里边有三七，
3: 我常吃着呢。
2: 哎，虽然说里边有三七吧。可是跟咱们自己单配这个三七啊，里边再加药，它疗效肯定是不一样的。我告诉你，你用三七500克一斤，加上川芎250克，西洋参150克。
3: 西洋参。
2: 对。
3: 150克呀。
2: 行，就这三个药给它合到一起打成粉。一天呢吃两，一天吃两遍，一次呢吃3克。
3: 一天两次，3克。每次3克，
2: 你先吃吃看看怎么样啊？它治疗啊，像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就这小方啊，效果就非常好。完了，平常饮食上，干别吃黏的啊，黏性食物不能吃，心脏不好人，黏性食物不能吃，都记住了这个方哈。
3: 记住了。
2: 哎，那好了，咱们再见啊。
1: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滕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啊。
4: 我是那个韩风大夫那个患者家属，我以前就在刘家湖那看过给他，看过病啊，看了将近4个月吧，吃了4个月药。后来完了，他就那个手又麻了，手
0: 麻，
4: 两手双手麻，双手麻完了，我寻思我就找谁呢？完就打电话，今天是韩大夫的班，完那时候我说他能不能治他手麻呀？完韩大夫就接电话，他说可以治，能治。我说那我就过去吧。完一直在韩大夫看着，在那看着，看了吃了8、4天药，挺好的效果，都现在不麻，已经不吃药了。
0: 吃这么短时间药，这手就不麻了。
4: 对。
0: 你老伴儿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他75。
0: 哎呀，都75了啊。完了，吃了这几天药，就手就不麻了。
4: 吃了84天，不到3个月，将近3个月。
0: 所以说这个手麻呀，可不是小事儿啊，是不是？ 说大家一定引起注意，但有很多人说不就是麻吗，难受点吧，能挺住，那不是挺的事儿，那手麻是一般怎么回事，说明啥，你血液循环出现问题了，知道吧，
4: 啊啊，
0: 也就啥，整个咱们身体这个血液循环，你知道吧，到手那个末梢它过不去血液了，它就麻，那如果说你手那块总缺血的话，那叫啥，叫缺血性坏死，就是你看有的人手麻时间长了，也不治也不吃药也不找大夫看呢，时间一长你看那手指盖开始发黑，你知道不，
4: 啊，
0: 那手指头搁针扎他都没感觉，那血过不去了，就是有人拖来拖去啊，就是有人拿自己身体不当事儿，就到医院一看就没办法了，你这不早咋不早看呢，要早看见你就可以说就不能这样，他就着急问呢，大夫说那我这怎么办呢，怎么办，就得截肢了，手指头嘎去吧，
4: 啊，
0: 哎，这一个是这种情况，二啥呢，有人手麻是啥，跟心脏有关系，就心脏功能出问题了，因为心脏是一个泵啊，知道吧，心脏的泵血能力不行了，或心肌缺血了，都会出现这个手麻问题啊，所以说这个手麻呀，大家一定引起足够重视啊，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啊，小病染成大病，大病染成绝症，到那时候你嘎手指嘎脚，到时候就犯不上了。嗯，
4: 是啊，他的心脏也不好，他已经做了四个支架了。那时候在刘家福看病吧，
0: 哎，
4: 就是看那个心脏的病，完，看了后来好了，
0: 哎呀，
4: 好了，后来不是手就麻了吗？麻了，后来完了就上韩峰那看的，看的还挺好的，现在不麻了，挺好的。
0: 啊，哎呀，得亏你找了咱们韩峰韩教授啊，可以说你看你这心脏做四个支架，75岁的老人。是不是，啊，那你说这病好治不，不好治，哎，所以说咱们韩峰韩教授吧，哎，也可以说韩教授医术精湛呢，啊，就到别的大夫啊，能治好治不好可以说谁不敢说呀，可是你到韩大夫上治，因为我对韩大夫啊特别了解，哎，他这人可以说中医的医术啊，咱不能说是不是啊多高多高，而人临床经验啊特别丰富，你知道吧，自己家祖传的，你知道医术啊，是别人都不会的。就你得跟你老伴儿啊，这是啥呢？他幸运的，他也跟咱韩大夫有缘呢，在咱韩大夫能解决。哎，你要不解决，真是那后果不可设想。
4: 所以说，
0: 哎，
4: 特别感谢韩大夫呢。
0: 啊，哎呀，感谢就不用
4: 了。特别韩大夫是好医生。
0: 哎，
4: 吃了将近3个月药，吃的挺好的，现在已经不吃了。啊
0: 啊，不吃了。
4: 好的。
0: 啊，不吃一定注意。那心脏不好人呢，我告诉你，第一怕啥？怕生气。一般呢。这个人生气，愿跟谁生气？就两口呗，跟老伴儿愿生气呗。就是两口一定要和睦。你看两口和睦的人，你看身体他也不愿得病，还长寿。哎，第二啥呢？吃东西别吃多，特别晚上吃饭别吃多啊。
4: 行。
0: 就早晚啊，多吃点儿。特别晚上饭吃多，对心脏啊这个负担太重了啊，多注意啊。还有喝水，喝水呢尽量晚上啊吃饭不要喝粥，别喝汤啊。
4: 啊
0: 你喝水多了，那晚上一躺睡觉，他不运动啊，身体代谢慢，对心脏也有影响。
4: 啊。
0: 嗯，行，就这几天注意点儿。行，别的没啥啊。
4: 哎，好了，
0: 嗯，
4: 谢谢唐主任啊。
0: 哎，没事没事，好的，
4: 好了好了，
0: 祝你两口健康长寿，咱们再见啊。
4: 哎，再见再见。
1: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唐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我是那个韩风大夫的那个患者。
0: 啊啊啊！韩大夫患者啊，在他那看什么病啊？
5: 我看的是那个

0: 失眠
1: 啊，
0: 静脉曲张，还有心脏，还有腿，
1: 嗯，
0: 哎呀，这就那个免疫力低下，就很多很多，就很不舒服。
1: 嗯，
0: 完了我在广播上嘛，听到你那个说的那个这块这个地址，完我就过来了。
1: 嗯、
0: 过来之后我就，正好那天吧是韩峰大夫，
1: 嗯，
0: 他的那个诊断我就来了，来我在这儿看的。哎，给我看的挺好的。
1: 嗯，
0: 完了之后我给他看了7周。
1: 嗯
0: 嗯，一切这些症状啊，
1: 嗯，
0: 都好了。
1: 啊，
0: 但是我的腿呀、啊，那时候的腿啊，上楼梯，
1: 嗯，
0: 一上楼梯就是偏上，完了那个下来的也是就像螃蟹似的。
1: 啊，
0: 完了腿都不行啊，但是通过吃这些药啊，
1: 嗯，
0: 现在可好了。
1: 啊，
0: 你这上楼梯呀、啊
1: 哎，
0: 上下呀、啊，而且哈、啊，你这爬山呐、啊，你这走多远呢、
1: 啊？
0: 啊都轻松了，
1: 啊，
0: 好了，
1: 啊，还上班去了，
0: 啊，那我自己好了，我就出去溜达溜达去，走一走，啊，哎呀，特别特别好，
1: 嗯，
0: 我得感谢你，感谢韩峰大夫，
1: 啊，哎呀。哎呀，感谢不用，咱韩大夫啊，可以说他最爱
0: 看你可好了，医术高明，
1: 在他的康复，
0: 嗯，对，
1: 现在睡眠一宿能睡几个小时啊？
0: 睡眠呢，挺好的，一宿就是晚上。9点多钟睡觉，能睡到第二天早上4点半、5点，这挺好的吧？
1: 啊，这睡眠不错，
0: 啊，休息的可好了，
1: 嗯，
0: 完了，哎，等等这些吧，这些症状、
1: 嗯、
0: 基本上都改善了，有的都特别的好了，都，
1: 嗯，哎呀，可以说、
0: 啊、
1: 听你说话能听得出来，哎，发自内心的
0: 高兴，可高兴了，心好了，
1: 对，
0: 心情也好啊，我得回听广播了，
1: 听，听
0: 每次在那个啊。电台的那天，完我就是什么听到了，我说哎呦不行了，这阶段我身体不好，我得去看看去，
1: 嗯、
0: 就这样来了，挺好的，我挺高兴的，
1: 啊、
0: 谢谢你，
1: 啊，
0: 谢谢韩峰大夫，
1: 哎呀，
0: 嗯，
1: 听你说话呀，我内心都替你高兴啊，什么叫无病一身轻啊，是不是啊？啊，你从有病到、啊、到可以说这个疾病痊愈，这种心情你体验是最深的，是不是啊？
0: 对，
1: 你没有病人体验不到，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啊，所以说我那啥接触过一患者，这个患者跟我说啥？说唐老师啊，你不知道我有病的时候啊，就外面大晴天啊，你知道吧？阳光明媚啊，我瞅外面就黑咕隆咚的天呐，你知道吧？暗无天日啊。啊，因为啥？那时候我有病啊，难受啊，你知道吧？一天24小时难受啊！你说那时候我有完了，我这病啊，你知道吧？在咱们医馆看好之后啊，哎呀，就外面我瞅着阴雨天，我瞅着像瓦蓝的天似的，你知道吧？那家伙阳光明媚似的，你知道吧？空气特别清新呐！我说你这就啥？你这从有病人的心态和到没病人，你知道恢复健康，你知道吧？你这个心情啊，它就完全不一样，两个人儿。你没有病人，没得重病人，你最后你体验不到那种感觉呀，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对，
1: 嗯。行，挺好的。但是咱韩大夫那块儿，现在吃药没？还吃着呢没？
0: 吃着呢，我现在还吃着呢。
1: 啊，
0: 嗯，
1: 那行，就接着吃。吃完之后啊，跟韩大夫去沟通啊。
0: 哎，好。
1: 嗯，完有啥问题再多说啊。
0: 哎哎哎。
1: 嗯，行，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啊。
0: 哎，好，谢谢。
1: 好的，再见。哎，好，
0: 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嗯，我是那个韩鹏。
1: 啊，
3: 韩大夫。
1: 你是韩大夫的患者？
3: 哎，对。
1: 韩鹏，韩大夫是不是？
3: 哎，对，韩鹏。
1: 那你在咱们韩鹏韩大夫那看什么病啊？
3: 我是那个血小板低。
1: 啊，哎呀，血小板低。
3: 嗯。
1: 啊，血小板低，那哪块磕碰哪块，是不是青块紫块的？
3: 那问差不多吧。
1: 啊
3: 啊。没那么严重，但是血小板指标可清晰，但外表没那么严重。
1: 啊啊啊！啊，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48了。
1: 啊，才48岁啊！你得这病得多长时间了？
3: 哎呀，得有个就血小板低，得有个20年。
1: 哎呀，这么长时间了，
3: 嗯，
1: 啊，这也都这看那看也都看过哈，
3: 嗯，看过挺多病了，嗯，没什么体质。完了，在韩大夫那个吃的是中药，
1: 啊，
3: 现在我吃完这中药效果挺好的，
1: 啊
3: 啊，那指标啥都上来了，
1: 啊，指标上来了
3: 啊,
1: 啊，
3: 也不像人走到那么没劲儿，以前走到就是浑身没劲儿的感觉，
1: 嗯嗯，那可不，浑身没劲儿，乏力，没有精神头。
3: 啊，对对对对，就那样式的。
1: 嗯，
3: 可能是以前年轻吧，不那么明显，就这两年感觉就是岁数大了，可能是明显。
1: 嗯，是这个病，我告诉你，岁数越大，症状越明显。
3: 啊。
1: 现在感觉浑身有劲儿，精神头也上来了哈。 啊，那吃饭呢怎么样？有食欲没？
3: 吃饭行。
1: 啊，睡眠呢？
3: 啊，睡眠也挺好的，就是那个中药吃完之后吧，就感觉浑身得劲儿了，就像咱比以前强多了。完了，我去化验那指标啥吧，都比以前上升了不少。
1: 哎呀，挺好，挺好嘛。那你是通过谁给你介绍的，找到咱韩峰韩主任的？
3: 我这不是介绍的，就是在那买个药以前。完了就寻思吃中药，完了寻思找个大夫看看，完正好是韩大夫接待我的。
1: 是这么一个机缘哈。行啊，小兄弟，这病啊得赶快治啊！我刚才不说了，随着年龄越大呀，这病越不好治，症状越明显呐。千万别拖呀！这血小板低，我跟你说，它再往下发展，你知道不？就容易出现啥？是脏器性出血。那后果是严重的啊。
3: 对。
1: 完了，饮食上啊，多注意点。
3: 我前一阵吧，做了个手术，赶那个胆囊。胆囊切完，完了就感觉有点像不顿似的。
1: 胆囊还切了。
3: 完了之后，这个上一回开药的时候，我就跟他想这个事儿了。完了那个就是感觉食欲不振，完了他又给我就是加的药。喝那中药里面又给我加的药。挺得劲儿，还挺好。
1: 对，你身体吃完药啊，或身体有什么变化，及时跟咱们韩大夫反馈啊。完了，他及时给你调整配方。
3: 行，那我这回药还没喝了。
1: 对，喝完之后啊，是不是吃完药有什么反应，及时跟咱们韩大夫那个沟通沟通啊。
3: 行。
1: 完饮食上各方面都注意点啊，增加点营养啊。
3: 行。
1: 那个你平常喝酒不？
3: 不喝酒。
1: 你这种身体不能喝酒啊。你因为啥？你一喝酒活血活大了，你知道吧？对你身体不行啊。吃凉的也不行啊。
3: 知道了。
1: 凉的黏的都不行啊。因为你这个病它主要出现肝和脾出问题了啊。就是不能吃凉的，知道不？你这个病你知道还怕生气啊。心态一定平稳点啊，遇啥事儿啊想得开啊。
3: 行，
1: 既然在咱们韩大夫看着挺好的，咱们再接再厉啊，争取一鼓作气把这病治好的啊。好的，没有啥问题，及时跟韩大夫沟通联系啊。
3: 行。
1: 好的，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啊。
3: 好嘞。
1: 好的，咱们再见啊。
3: 再见。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4: 滕老师。您好。我在咱们中医馆嘛，调理心肌缺血。另外还有胃肠胀。完了腿吧，我的湿寒热我全有。完腿吧总是没有劲儿。完我在韩老师那家调理的。
1: 韩峰韩主任看的啊。
4: 对，我在那调理了，现在可能将近5周了。
1: 啊，5周了啊，现在身体怎么样啊？恢复的？
4: 现在。

0: 走道啥的还比以前有劲儿的。
1: 啊，哎呀，那
0: 挺好。调理的也那也比以前也好多了。
1: 啊，
0: 看房的人也特别好。
1: 啊。
0: 嗯呢，对患者都特别热情。
1: 嗯嗯，真好真好啊。
0: 嗯
1: 啊，特别这胃病啊是大事啊，是不是啊？那如果说一个人你吃不好饭的话，你说这身体能好吗？是不是？
0: 对呀、
1: 啊。嗯嗯，
0: 还得唐老师还多给你这个平台，我就问这个广播、
1: 啊、
0: 完了我就奔盐场去的
1: 啊，是听咱广播来的哈、啊、
0: 是。那完了这些服务人员都特别好，请愿上你们堂的，我跟他们这些服务人员都打成一片、
1: 嗯、
0: 特别好
1: 啊啊。
0: 嗯，
1: 哎，跟咱医馆这工作人员都混熟了哈，这个
0: 啊都混熟了，
1: 行，挺好的啊、就是治病啊别着急，特别胃病啊，胃病是三分治七分养，就是你这个胃病好了、
0: 就是、
1: 吃东西一定注意啊、
0: 嗯、
1: 啊，
0: 我在家就是这吃把那药吃完就乱吃药，我也没从根本上治
1: 啊，
0: 所以我这回就找到韩灯，韩灯给我调理一下
1: 啊啊啊，
0: 嗯，
1: 就是有病啊最好找专业人看，是不是啊，咱要自己能给自己看的话，可以说那这个世界上就不需要医生了，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因为啥呢，这个治病啊它需要啥，需要辩证，是不是啊，那咱老百姓啊你他根本你就辩不了证，你也不会辩，是不是啊，
0: 嗯嗯，
1: 哎，所以咱们中医大法宝这个辩证是非常关键啊，一个好的中医大夫首先体现在他辩证上，什么叫辩证、
0: 嗯、
1: 就是能抓到你病根儿啊，这是最关键，如果说你抓不着病根的话，你这病跟你说你吃这药吃那药它不对症，有的时候不但不治病还容易把身体吃坏了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非常感谢那什么
1: 嗯
0: 大夫了，还有和那个服务人员，同时也得感谢那个疼的
1: 啊，我这块就不用感谢了啊，要感谢就感谢咱们韩峰韩主任嘛啊，
0: 也得感谢你，没你这平台我也不能上那去，对不对
1: 啊，哎呀，咱们这个平台啊，我天天给大家讲座，就是给咱们大家提供了理想，是不是啊，对症的一个好大夫，一个好的就诊环境，哎，我只能起到这方面作用，哎，具体呢大家可以说在来到咱们医馆呢，找到哪位医生啊能看好你的病啊，我认为第一是啥呢，你自己啊孜孜不倦的追求，受伤啊，就是得病了我一定要把这病治好，第二呢，哎，有点迷信说法了，就看自己的缘分，是不是跟哪个大夫有缘，哎，这些都非常关键，哎，首先啥，你得自己努力，说我有病我得积极去配合治疗去，说我自己想治好的，我也不想遭罪，我想多活几年，你得首先有这个心态，说咱千万不要放弃，说有点病好认为到哪块看不好，也这时候一上医院啊，就说看不好啊，那我这病不看了。我曾经碰到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哎，可以说全国各地都看遍了，说那北京的医院呢都去了好几家，那钱呢花无所谓了，是不是？他说反正参加吧还行，条件不那么困难。最后找到我说我是吧，哎，我这病啊到哪都看了，就北京的大夫都说我这病看不了，所以说我也不想看了。哎，我一听这话吧，我心里挺来气。为什么挺来气？因为这个医生啊，就是你看不了，不代表别人看不了，是不是？你治不了，也不代表你治不了。你就是你这个医院也治不了的话，也不代表别的医院治不了。说是到什么时候一定啊，要给患者啥一种希望，一种康复的希望，是不是？哎，要鼓励患者，是不是？哎，可以说人生难者无常迅速啊，一时人身万劫难复啊。咱做一些人，是不是？年轻的时候遭那么罪，老的时候可以说该享福着完再得病。是不是？完了，你到哪块医院再一看，医生再给你泼一头冷水，那你说这人还有回路吗？是不是没有回路了？
0: 是啊，关键哪呢？我现在我家还有一个病人，所以我还得
1: 看、
0: 所以我这
1: 病人
0: 也不大好。对，
1: 啊啊啊！那你看你这更难了，是不是？自己有病
0: 对对
1: 啊，还得伺候病人，是不是？
0: 对、
1: 哎，那你看你自己有病，你还得伺候病人，这不就坚强的信念吗？是不是？哎，
0: 对对。
1: 哎，所以说信念很关键，
0: 嗯、
1: 哎，所以说万里长城为什么最后胜利到达延安胜利了，就是信念嘛，是不是？
0: 是。
1: 嗯嗯，行，挺好，哎。
0: 嗯。
1: 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着韩主任联系啊。
0: 哎哎，好的。
1: 嗯嗯嗯。
0: 谢谢。
1: 行，哎，我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啊。
0: 谢谢谢谢。
1: 哎，好，咱们再见、
0: 哎、
1: 啊。
0: 嗯，再见。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3: 喂，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是那韩峰大夫的患者。
1: 啊啊，
3: 这次呢吃的不到一个星期药，反正就有效果了。
1: 啊，
3: 原来大便不咋好。
1: 嗯
3: 嗯，费劲，完了那个还不成形。
1: 啊，
3: 完了吃了两三天三四天吧，就大便就痛快。
1: 啊，哎呀，
3: 挺
1: 快，两三天见效了。
3: 嗯，完了还我也高血压。
1: 啊，
3: 那个糖尿病。
1: 嗯，
3: 这都见效了。 我这吃的

0: 一个星期要。
1: 啊，哎呀，
0: 科学家原来就是脑袋只是晕，上来一阵脑袋不得劲儿，晕。
1: 嗯，
0: 就吃了才这几天药，这真挺好的。
1: 啊，
0: 嗯，
1: 哎呀，
0: 就不晕了。
1: 啊，对，这脑袋迷迷糊糊的，你知道，走道容易摔的，是不是？
0: 还算大夫医术挺高明的。
1: 啊，
0: 嗯，我相信啊，我就继续吃，不是吃好了为止。
1: 哎，对，
0: 还算大夫药，
1: 啊，
0: 我不吃了，我再也不吃。
1: 嗯，
0: 我就反馈一下。
1: 啊，好的，好的，
0: 嗯，哎，
1: 行，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们医生联系啊。
0: 哎，好。
1: 哎，好的，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啊！
0: 哎，谢谢常主任，
1: 好的，好的，咱们再见啊！
0: 谢谢那些小助理。
1: 哎，好的，
0: 哎，好的，
1: 行，咱们再见，
0: 哎，哎，再见。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
4: 喂，陈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啊。听着你讲座讲的挺深入人心的，挺有趣的。
3: 啊，
4: 嗯，那想咨询咨询你，像我的我的情况，这适合哪个大夫给我接诊呢？
3: 啊，
4: 我呢，记忆力减退。
3: 啊
4: 啊，
3: 记忆力，
4: 嗯，腰椎没劲，腰提起来。
3: 嗯，啊，腰上没劲，
4: 啊，主要就腰上没劲呢，啊，一直吧，两条腿就更无力，走不了道，走到了费劲了。
3: 啊，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4: 69了。
3: 啊，69，那这身69、73，现在社会来说也不大呀。
4: 啊，岁数不算太大，比人岁数大的不算大。
3: 啊，对呀。
4: 身体不行。
3: 那年轻前这个受过外伤没有？
4: 年轻前这个受过。
3: 啊，有过外伤史哈。
4: 啊。
3: 啊，你还要不说呢？嗯，嗯，一个是受过外伤，二啥粗大力，哎，那腰肯定受过伤，这是。
4: 嗯，年轻的时候有点爆发力，这个那的能。腰就不适用了。
3: 啊，哎呀，这男人呐，这腰非常重要啊！哎，
4: 啊，
3: 以腰为轴嘛，是不是？哎，
4: 嗯，
3: 啊，你要是腰啊不得劲儿啊，那你干啥？你上卫生间他都费劲。
4: 啊，这走到两条腿，你根本你去不了，总是个总哈腰，还能干啥？能干点活？
3: 啊，那可不。啊，今年69啊，有个外伤史，哎。一个是你，哎，二是啥呢？得治，哎，养治要结合呀，哎，光靠养都不行，因为你有
4: 外伤。我现在农村，扶贫困难户。
3: 啊，扶贫。
4: 现在我这不是养了两头牛，嗯，完了，一天天也闲不着，完了就在走干了，上山放牛咋的也？上山放牛拄个大棍子，墙根子，坚持锻炼，你总那么拖拖拉拉的不干也不行啊，你更完了。
3: 嗯
4: 啊，我这天是运动点，就这么。
3: 嗯，
4: 我还没去看呢，我准备也想去。
3: 啊，
4: 我爱人搁那嘎子去找的韩峰看呢，做拿了3个疗程药了，还没吃完呢，还有一个疗程没吃完呢。
3: 嗯，

0: 你爱人是咱们韩峰韩主任的患者啊？
1: 啊啊
0: 啊！那你爱人在韩主任那看什么病啊？
1: 看呢，他也是腰，你跟他说。哎，
0: 哎，你好，哎，你好，你好。
1: 嗯嗯，你看的心脏病。

0: 道行，你走行道了吧，足那走二三十米啊，我就站一分两分的，要不就接着走，
1: 啊、
0: 就像上不来气儿似的。
1: 啊，哎呀，那你这腰病也挺重啊，啊，走二三十米你就不行了。
0: 啊，
1: 嗯，
0: 人家上山给来菜呀、啊，我都不敢老太太，人老太太还得等我，我走一轱辘歇一轱辘，我在那儿摸过摸过吧，干活不动了行。
1: 啊。
0: 那、哎、你说这是什么什么人行呢？你说我就是吃饭啥都不当回事儿。
1: 啊啊，就走道不行。嗯、
0: 啊。
1: 你这个情况，你到医院哪排过腰部的片儿没？
0: 那个也没在过什么什么大医院排过片儿，也没做过全身检查。
1: 啊，也没看出来啥，是不是？
0: 啊，你做个什么心电图，我做两回，你没看出来啥呀？嗯、
1: 啊。那你在咱们韩风韩主任看多长时间了？
0: 头一回抓一个疗程的，完了我这回去我抓俩疗程的，我坐车我不方便呢。
1: 嗯。
0: 坐车，我打车，完俺家那个，完了我那个找我外头开车陪我去的，俺家那个也快七十岁了，你上打去我放心，完到外头他妈你带我去，这回开俩疗程的。
1: 啊，
0: 还有九天呢，还有九天要你治疗了。
1: 嗯嗯啊，还有九天的啊。
0: 嗯。
1: 行。咱们韩峰韩主任呐，治疗啊腰腿疼啊，我跟你说，医术非常精湛的啊，所以说搁这方面临床经验呢也非常丰富啊。就是你到咱们韩主任看呢，一定啊谨遵医嘱啊，哎，那韩主任告诉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啊，一定啊积极配合治疗，哎。老百姓话吧、
0: 啊，
1: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嘛，是不是？哎，都对医生要有信心啊。
0: 我还有点吃够了，你来吧，难吃。
1: 哎，那肯定的，是老百姓讲话，谁愿意吃药啊？是不是？饺子天天吃，你要顿顿吃法也能吃够啊，何况吃药啊，对不对？
0: 完、
1: 哎，
0: 我在
1: 这
0: 啥了？
1: 健康没办法啊。
0: 啊，我在这啥？我逃到你家号，他说你别逃号，他说逃号你那啥，那个护士可好了，
1: 嗯、
0: 这护士完了。完了，给我介绍的，他说我得先吧，我让这大夫那个你跟你们联系，完了你再咨询他吧，就这么的。谁打电话打后回呀、
1: 啊？
0: 你们打过去。
1: 啊，哎呀，是打的
0: 电话
1: 呀。
0: 啊，哦，那
1: 个，
0: 我问的大夫。
1: 嗯。
0: 嗯，终于跟你说话了，我把手机都不在俺家那位啊。
1: 啊，行行，哎。
2: 哎，程老师你好，哎。
1: 嗯，你好你好。
2: 哎。俺家那个在那个乡医院嘛，透过室拍那个做过心电图、
1: 嗯、啊，做过心电，
2: 嗯
1: 嗯啊，就是刚听老爸说医院去查呢，也没查出啥蛛毛有来，是不是？
2: 啊，心电图这也没说没啥大毛病，那心肌血什么玩意儿乱糟的，完再开点那个干啥、开点那个心脏药就完事儿了。
1: 嗯，
2: 啊，我再就给可能完了，开始救心脏。
1: 啊，
2: 嗯嗯，
1: 还救心脏，啊啊。
2: 但是他还有点高血压，高血压要开的地平片。
1: 啊，开地平片，
2: 嗯、
1: 啊、
2: 嗯、
1: 啊。
2: 就吃点，这玩意吃两三年了，他不见，你不没有反应症状了。
1: 对，你因为啥？因为那药吧都是顶着药，你知道吧？哎。
2: 嗯。
1: 就说白了，吃上它好使不好使啊？就是谁也说不准，哎。
2: 啊、不，根本不对症。
1: 嗯嗯嗯，是，就是治病啊，吃
2: 那
1: 药啊不行啊，耽误事儿。反正这回就放心吧，你找到咱们韩峰韩主任了。韩峰韩主任呢、啊，就擅治各种啊腰疼病、腰腿疼病，所以你找到他看那病啊就对劲儿了。
2: 那个这韩主任看的，完了第二天他不复查吗？他一号脉啥的，他的像家的小，他说他一号脉就是稍微垫点强，合着他说得调了两味药。
1: 啊、哦，哎，那就好了、
2: 嗯、
1: 啊！这个药吃完之后，
2: 是、
1: 一次比一次强了，
2: 嗯。嗯，你像我这种情况，
1: 嗯、你找韩峰，啊、
2: 嗯。啊。
1: 咱们中医啊，他都是全科医生啊，都看。
2: 嗯。
1: 嗯。
2: 嗯，那具体出诊呢？
1: 这个你把咱们场外提前先约一下的，是吧？
2: 嗯嗯嗯。
1: 吃完药之后有啥问题啊、嗯？及时跟咱们大夫那个联系反馈，是吧？
2: 啊，
1: 及时！
0: 谢谢你，唐老师。
1: 啊，没事，
2: 那就麻烦你了。
1: 那不客气。
2: 你那个给韩峰带着好。
1: 嗯，好的，好。
2: 嗯
1: 嗯，
2: 这个我要第二天谢谢他。
1: 嗯，好的，好的。
2: 祝你们医馆的各个名师。

0: 知名医呀、啊，都健康长寿啊！哎，
1: 啊，哎呀，谢谢谢谢，
0: 表示感谢。
1: 啊
0: 啊，谢谢您，陈老师。
1: 哦，好的好的，啊，也祝您我的嫂子恢复健康啊！
0: 嗯，
1: 好
0: 嘞，
1: 那咱们再见啊！
0: 再见。
2: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得心脏、肾和血糖，血糖以前达到八九十那样六，不打胰岛素吃二氧化硅。
4: 啊，那你这个血糖这个情况多长时间了？
3: 有哎呀，七八年了。
4: 七八年了，那您现在多大岁数？
3: 六十四呗。
4: 心脏什么情况啊？
3: 心脏就是那啥，还那我看说冠心病，上不来气儿，出那啥。
4: 啊，就胸闷气短的情况哈。
3: 嗯，
4: 那姐，你肾脏是什么情况啊？
3: 肾脏就是憋不住尿啥的。
4: 那您今天这是第几次来医馆呢？
3: 这第二次。
4: 啊，吃了一周药哈。
3: 嗯
4: 嗯，你之前血压就是稳定吗？什么情况？
3: 以前就是140-150，
4: 低压呢？
3: 低压就是90。
4: 啊，低压有点高。
3: 嗯嗯。
4: 那您吃了这个一周药，你觉得有改善吗？
3: 有。
4: 有改善呐、
3: 嗯，
4: 你觉得哪方面有改善呢，姐姐？
3: 啊，心脏啥都那啥，
4: 就是觉得心就是不那么憋闷了吗？
3: 嗯，不那么。嗯。
5: 这个主要是130/80血糖
4: 症。啊，今天这个谁韩老师的就是说，您今天早上血压是130/80。
3: 嗯。
4: 那血糖今天参天是多少啊？
3: 3600.3。
4: 那你也是就是说在吃韩风老师药的同时，也吃那个拜糖平，也是吃那个二氧化硅了。
3: 二氧化硅。
4: 但是平时呢，就是没吃韩风老师药之前呢，参天是8.多，是这情况吗？
3: 8点多，9点多，
4: 那就说明那个。韩风老师这一药特别对你的情况，这一周呢就特别见效哈、
3: 嗯，
4: 效果挺明显的哈。
3: 嗯、
6: 这个患者呢，刚出诊来的时候是病症比较多
4: 啊。
6: 心脏方面还有肾脏、
4: 啊、
6: 血糖、血压对症用药，哎，中药见效比较快。这个是一周药呢，就是恢复到现在呢，我也就是想象不到。不可能是说
4: 调动的非常好，姐。
6: 所以说的这个就是说，一个是药物比较对症，另外一个就是说患者吸收的配合的比较好。哎，就是告诉他怎么服用的药物啊，他也是按那么去做去。他这主要是一个是肝肾阴虚。
4: 肝肾阴虚是吧？
6: 哎，另外你说他的火比较大，肝火、
4: 胃
6: 火，哎都比较
4: 大。
6: 另外你心肌缺血。哎，心脏方面它属于是一个是五脏六腑的就是疑难杂症，这个不怎么好调。
4: 他
6: 的瘀症啊、舌苔、脉象啊，都显示一个就是血瘀比较严重的脉象。
4: 啊，通过就是补肾、活血化瘀。
6: 哎，对，滋阴补肾、活血化瘀。另外，清肝清胃、降糖降压，效果非常明显。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北京时间14点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8: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9: 走？哪买到好木耳？
10: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7: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11: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出下水道？
12: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装？
13: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

0: 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听众信息啊，安女士呢是机关单位的招聘做饭的工作人员啊，要求是女士50岁以下，提供午餐提供五险啊，做的是午餐和晚餐两顿饭啊，二三十人的饭菜。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8-4433-8505，158-4433-8505。徐先生呢是公司招聘保安和保洁，要求年龄65岁左右，身体健康啊，男女不限。电话是153-2633-9012，153-2633-901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阴，-14度至-29度；敦化，阴，-12度至-24度；安图，阴，-11度至-26度；汪清，阴，-12度至-27度；合龙，阴，-13度至-28度。龙井，阴，-13度至-28度；珲春，阴，-15度至-29度；图门，阴，-14度至-28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阴，-14度至-29度；敦化，阴，-12度至-24度；安图，阴，-11度至-26度；汪清，阴，-12度至-27度；合龙，阴，-13度至-28度；龙井，阴，-13度至-28度；珲春，阴，-15度至-29度；图门，阴，-14度至-28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刘先生啊，看刘先生有什么信息。刘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小区物业照顾招聘一名保安，一名维修工，65岁以下。
0: 好，
1: 完了，电话是13894348360。
0: 65岁以下就可以哈。
1: 对，
0: 再见。
1: 好嘞。
0: 哎，刘先生呢是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和维修工啊，这个要求年龄是65岁以下，电话是13894348360，13894348360。提醒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丝圈的裙子迷人，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王先生啊，看王先生有什么信息想要发布。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什么信息？
1: 哎我要招聘保洁。
0: 好的，您说我记录
1: 啊。到小区男性保洁员一名，
0: 嗯，
1: 汉族，65岁以下，身体健康。
0: 好
1: 啊，联系电话15858-0663。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再见。
0: 哎再见。来关注一下王先生的招聘信息啊，这小区物业现招聘保洁员，这个要求男啊，汉族，65岁以下，身体健康，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858-0663，15858-0663。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龙女士。龙女士你好。
1: 我想求职。
0: 好的。
1: 求职保姆做饭的工作。
0: 行。
1: 养殖场都行。
0: 嗯，好的。电话号留一下。
1: 就打这个。
0: 1784328900哈。
1: 啊，对。
0: 好的，再见。
1: 嗯，哎，
0: 好，龙女士想找工作求职，给老人做保姆啊，照顾老人的保姆，或者是养殖场做饭这样的活都可以。电话是1784328900，17843289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王先生呢是小区物业现招聘保洁员，这个要求男，汉族啊，65岁以下，身体健康。电话是1558550663，1558550663。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刘女士啊，刘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0: 哎，
2: 你前头最前头拨那个做饭的电话号我不记得
0: 啊。厨房机关单位要求50岁以下那个是不是？
2: 啊
0: 啊，158，
2: 嗯，
0: 4433-33-8505，
2: 8505，
0: 对对对。
2: 就是单位做饭，
0: 机关单位招聘做饭，您问问具体，您得问问啊。这个我们只负责帮忙发布，具体的我们也不太了解。
2: 158，
0: 嗯，
2: 4433-34333-33-8505。
0: 对对对。
2: 哎，好嘞，谢谢。
0: 不客气。好的，直播间的三部。

啊，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啊，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刘先生呢是小区物业现招聘维修工和保安，这个要求年龄65岁以下啊，电话是13894348360 13894348360。王先生的招聘保洁员，小区物业的保洁，这个要求男，汉族啊，身体健康，65岁以下。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5-8558-0663 155-8558-0663。龙女士呢是想找一份工作求职啊，做这个照顾老人的保姆啊，或者养殖场做饭啊，这样的工作都是可以的啊。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7843238900 178432389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巧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2，750-58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8，21388888。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北京时间14:30。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6: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7: 哪买到好木耳？
8: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4: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10: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暗？
11: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3: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12: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进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
12: 哎，
13: 那个开发区物业招聘保洁人员。
12: 好的。
13: 年龄是64周岁以下，工作时间是上午的7:30到下午4点，中午公饭，每月休息4天，工资。

0: 是2000元，联系电话是2899000。
1: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0: 谢谢。
1: 哎，刘女士呢是开发区一小区物业现招聘保洁员啊，这个要求年龄是64岁以下，早7点半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提供午饭，月工休4天，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2899000。龙女士呢是求职做照顾老人的保姆啊，或者是给养殖场做饭这样的工作，电话是17843238900，17843238900。王先生呢是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男，汉族，身体健康，65岁以下，电话是15585580663，15585580663。刘先生物业招聘维修工和保安，要求年龄65岁以下，电话是13894348360，13894348360。提醒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阴，-14度至-29度；敦化，阴，-12度至-24度；安图，阴，-11度至-26度；汪清，阴，-12度至-27度；合龙，阴，-13度至-28度；龙井，阴，-13度至-28度；珲春，阴，-15度至-29度；图门，阴，-14度至-28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阴，-14度至-29度；敦化，阴，-12度至-24度；安图，阴，-11度至-26度；汪清，阴，-12度至-27度；合龙，阴，-13度至-28度；龙井，阴，-13度至-28度；珲春，阴，-15度至-29度；图门，阴，-14度至-28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接下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1: 啊，你好，我要发招聘信息。
0: 好的。
1: 嗯，延吉西外滩，西外滩小区的物业。
0: 嗯。
1: 啊，招聘夜班保安。
0: 好，您说我记录。
1: 要60岁以内的男士，需要身体健康，汉族。
0: 嗯。
1: 啊，然后工资是2800，每个月休2天。
0: 好。
1: 还招园区的外围保洁员，
0: 嗯，
1: 也要60岁以内的男士，要汉族，
0: 嗯，
1: 啊，工资是2800，
0: 好，
1: 公休4天，工5半、嗯，
0: 好的，
1: 嗯，另外还招物业的综合维修师傅，
0: 嗯，
1: 需要有电工证，
0: 好的，
1: 啊，要45到58周岁之间的男性，
0: 嗯，
1: 嗯，那个工资是4000，公休4天，工5半，
0: 好的。
1: 啊，联系电话是131-3433-9376。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嗯，再见。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陈女士是招聘信息啊，这是小区物业现招聘夜班保安，这个要求60岁以下的男士，要汉族啊，下午的5点到第二天早晨7点的工作时间，工资待遇是2800，月工休是2天，还招聘综合维修师傅，这个要求得有电工证啊，45到58岁之间的男士，工资待遇是4000，提供5饭，月工休4天，还招聘外围保洁，这个要求汉族。男60岁以下，工资待遇是2800。那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1-3433-9376，131-3433-9376。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5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陈女士呢是招聘啊，小区物业招聘夜班保安，要求年龄60岁以下男士啊，5点到7点的工作时间，工资待遇是2800，月工休是2天啊，还招聘综合维修师傅，要求得有电工证，45到58岁之间男士，工资待遇是4000，还招聘外围保洁，这个要求汉族60岁以下的男士，工资待遇是2800，电话是131-3433-9376 131-3433-937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五家荣。

0: 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 21388。好消息，电视台清真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7。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 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
1: 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治疗之间的这个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啊获得健康长寿的等等啊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认真的听一下。因为现如今的话呀，慢性病是泛滥成灾的。那我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呢就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康的享受晚年的生活。最近这三年呢，你说咱们老百姓都经历了挺多的，我不说大家心里边都明镜似的，是吧？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认清一个问题，就是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呢？如果之前咱们收听了老师节目了啊，想必你现在就知道答案了，那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必须要通畅。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那也是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一用药。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说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啥呀？咱老百姓来讲的话，它这个良心的价格让咱们大家都能接受。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的。那些个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我研发出来的三代延寿方，我绝对不能够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必须得让他走进平常百姓家。那咱们说的话呢，很多人都叫他平价药，叫他百姓药。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药品能够让他1块钱一片的让老百姓用上呢？你看有很多听众朋友讲，我没想到我以前花了好几万都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一片只要1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就给治好了，给人的感觉好像这药不值钱。但是我要跟大伙讲啊，这个价格能够下来，那有很多人付出了努力。我之前我就跟大伙说过，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的时候，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效果是备受世界的瞩目。你很多

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他的生产许可，我断然的拒绝了。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他们，因为一旦我做了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就变成洋种药了，回过头来抬高药价卖给中国人，咱老百姓你不买，不买没活路，你买买不起还是没活路。所以说的话，那个时候我做这一个决定，就是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我无偿的，我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并且的话，从今天开始，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跟我们申请要转播咱们这档节目了，而且李老师同意了。而且我还告诉大伙儿，我是最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人，但是我接受了咱们全国多家电台的一个转播。为啥？我只想让更多的人更早一点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三代延寿方。有一些老朋友啊，包括一些老患者也在纳闷的说，面对记者采访的问题上，我这个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是这样的，就在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同行发了一个朋友圈，标题是什么？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我这好奇打开链接以后，我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一位56岁常年在外打工的老同志姓潘，因为心慌胸闷还频发心绞痛，实在是难受了，决定回老家治病啊，因为老家有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可以报销。到了当地的市医院呢，这检查诊断的是非常严重的冠心病，并且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啊，需要下四个支架或者说是搭桥来治疗。医院告知的准备的手术费用至少得10万，要知道这只不过是单纯的手术费用啊，你即便说是报销完了以后自己花也得花5万，还有检查费用那是不报的，再有什么床费啊，术后两三天的你还得在重症监护室。这老潘听说呀，那里头24小时的就得小1万，那还有各种的药费，术后回家还得吃一些维护费用啊，这些零零八碎的零零散散的一算了，钱也不少。你面对这样的情况，老潘就哭了，一双布满老茧无论打多少香皂都洗不出来的双手，把自己的兜里子给掏出来了。从工地回来之前，工头给他开了6000多块钱的工资，放到自家的抽屉里了，给老伴留了一封信，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家人呢，苦苦的找了好几天没找到，无奈之下报警了，结果在报警48小时以后，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水库里边给打捞上来了，捞上来的是尸体，老潘的尸体。看完这个链接的内容啊，我真的就是特别难受。我记得就是前年吧，在新闻上也看到过一个类似的事件，这样的事儿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就你能想象得到，慢性病缠身的这些老百姓真的太难了，高价药，天价手术，对于疾病缠身又不想连累家人的贫苦的患者而言，这无疑就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啊。所以我庆幸三代延寿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成为了便宜又好用的药品，它需要推广，它需要让老百姓熟知。我甚至还想，如果老潘还活着，如果他能知道三代延寿方，那么也许就另一番景象了。可惜的是他不知道了，他没等到，他没听到我的节目。相信的话说到这儿，大家伙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从一个从来不愿意接受采访，到现在我一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可以并播，我马上接受了，原因就在这儿。另外还有一点啊，在这儿我也啰嗦几句，你们也别嫌我麻烦，老潘的事儿也告诉我们啊，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他这个病如果早点治，也不至于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不论老潘这个心脏病还是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哪里的病都好，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它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淤堵惹的祸。
咱们增强发酵。

0: 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啊，我说的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它是必不可少的。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反复的强调，我说中医认为脾胃有病，这人就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啊，过去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最重要的是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大夫，他无论治疗任何疾病，包括一体多病，他一定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费，你花多少钱都白瞎。为什么我们所有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打来电话说，李老师我现在吃慢慢香了，我身体倍儿棒了，这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畅通有直接关系。所以一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我记得之前我是不是跟大伙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给我们联系到一起的。这个血脉咱老百姓可以给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要堵了，大家伙想想看，那得什么样。咱们之前就说过，老潘这是咋回事，是不是就是心血管堵了？你看这脑中风、脑梗、脑血栓怎么回事？脑血管堵了，要不要命？肺栓塞一口气上不来，要不要命？所以说它直接威胁咱们的性命啊！你只有血脉通了，我们这个危险才能够解除。同时的话，你通了你不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你看我们很多的老慢病患者现在都感觉身上没有舒服的地儿，发皱发沉，这就是你血脉一旦通了以后，你浑身就会感觉轻松，哎，你活的就没那么累了，你身体哪哪都感觉舒服，并且的话你脏腑协调好了，各尽其职，你生命就有质量了。这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是通血脉是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它是藏精的、绿血的，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啊，能够帮助人体抵御外界毒素的侵袭。你说咱们人得病的话，很大程度上来讲，是不是都跟毒有关呢？如果你有一个强大的肾脏，它过滤血液，血里边的脏东西它一过滤，给你过滤的干干净净的，你说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毒了？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所以说这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非常科学的。这就是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但是咱话说回来啊，有些中药啊，它是光有方向没有能力。我们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发酵中药能担起大任。尤其是什么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也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了。你看传统的这个古法发酵啊，它怎么发酵？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它保证不了药品的一个品质，因为它受到什么湿度、温度各方面的影响，它就有可能它质量上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属于什么呢？新型的、现代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先是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身体去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验证、去证实、去排错取证， 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些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为啥说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好使的呢？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是一种疾病一种疾病的是发酵出来配比出来的，哎，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第一大突破，吸收。那第二大突破是什么呢？疗效提速。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说了三天内见效。你瞧吧，三天内血压高的稳步下来，头不晕脑不胀，心脏病的心不慌胸不闷，胸口压着大石头感觉没了，糖尿病的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有所好转，身上有劲儿了，嘴巴不黏了，口不那么干了，没那么口渴了，风湿类风湿疼的感觉减轻，姜麻肿胀开始好转。那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的话，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这不就看到治疗的希望了吗？同时这些患者都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你吃得好睡得香，你排得通畅，这来得快，不像普通中药吃了不见效，那真折磨人呐。第三大突破，药效提高了没说吧，咱们三代延寿方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这治疗的周期是不是就缩短了？第四大突破，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你甭管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来服用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也正是因为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强大的治疗功效和治病特点，才被批准为药名明确药效的中药。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不仅效果准确，寓意也好，用药品最终给大家带来的实际效果来命名这个药，叫延寿方。因此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用了什么方法，只要你的病还没治好，那么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子告诉大家，我说你们放心大胆的去用，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我这个人呢，也不会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就是实打实的对待咱们每一个患者。李老师觉得这句承诺它最实在，对吧？不让你们的经济利益受到任何损伤，这是我对老百姓最大的保护。只不过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提纯，它这个生产力十分有限啊。慢性病患者现在这么多啊，转播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电台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知道的越多，买的就越多，这厂家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的话呢，药源紧张，那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都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那希望大家呢予以理解。再一个呢，全国听众朋友啊，可以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各地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们给李老师打电话。追究责任是小，李老师要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效益，这是大啊！他们一旦抬高药价了，咱老百姓就得多花钱了。所以说呢，我不希望我给大家伙争取来的一片只卖一块钱的这个价格受到其他这个黄牛党的污染。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 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

0: 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
2: 你好，嗯。
3: 哎呀，李老师啊，我可算呢，你盼着你把我给接进来了，这把我给急的呀。
2: 这每天患者非常多，让你久等了啊。
3: 哎哎，就是李老师啊，
2: 嗯，
3: 我今天呢，我打电话主要就是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啊，
2: 嗯，
3: 给我爸看一看。哎呀，现在就指着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来救他这命了呀。
2: 救命，你说一下具体怎么回事。
3: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2: 嗯，
3: 我爸呢今年他刚69，他这个高血压呀都很多年了，这不一个月前呢，就因为我哥呀他闹离婚这事儿，哎呀他当时就生了点气，然后呢就开始头疼了。我们刚开始啊以为他这个心情呢就平复一下就会好起来了，
2: 嗯，
3: 结果后来不行了，然后呢医院检查呀说是脑出血了，都
2: 出血量多少？
3: 20毫升呢。
2: 哟，
3: 而且这个脑水肿的厉害。
2: 嗯嗯，
3: 当时啊就做手术了，你看早上开了个洞啊给引流，那当时呢就是在重症监护室里头昏迷了4天，后来呀才苏醒的。你看慢慢的这就转到普通病房去了，一直就医院里头在住着呢。但是呢医生说我爸的情况呢就只能回家养着，他说他们已经都尽力了。都
2: 现在人是什么状态？
3: 就是吧，他现在好像看着吧，上午的时候人呢大概能就是明白一些，
2: 嗯，
3: 就清醒一些，
2: 嗯，
3: 好像怎么到了下午这又犯糊涂了呢。
2: 嗯嗯，
3: 有点说胡话，在这个腿脚呢完全没劲儿，哎呀软的呀跟没骨头似的，站也站不起来呀。现在吧这个血压还是不太稳当，高压呢都140-150呢，低压呢都90多这样。
2: 嗯嗯，
3: 我们回家的时候啊，那个人家大夫一再的叮嘱啊，说千万不能让老人呢再激动了，就怕再犯呢。
2: 嗯嗯，
3: 可你说我爸他自个儿清醒的时候，他首先自己他就接受不了啊，我们给他喂饭他都不吃啊。现在就是
2: 就现在人很消极是吧？
3: 哎对对，而且呢这就一个月下来，人呐，哎呀瘦得跟皮包骨头似的了，哎呀我们看着吧真是就特别可怜呢。
2: 嗯嗯嗯嗯，
3: 这不就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呢，当时呢他到医院啊来看我爸，然后呢就跟我说，说他婆婆呀也是高血压，而且呢有着轻度的老年痴呆呀，就原来一天反正过得是稀里糊涂的。
2: 嗯，
3: 另外他还有这个心肌缺血，哎呀反正就他身上这病啊挺多的，最后呢就吃了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啊，就给治得特别好，还说呀咱们这个属于发酵中药，这药价可大了，一片呢就只卖1块钱。我现在呀就想着说，你别说1块钱了，只要能救了我爸呀，那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呀。
2: 嗯嗯，
3: 这一个月下来你看都花了10来万了都。哎呀但是反正不管啊多少钱，我哪怕我就是去借，我也得给我爸呀把这病给治了的。这是就现在老

0: 老人吧，就这么躺着，你说太可怜了，现在。
1: 嗯嗯，行，我说两句，你稳定稳定情绪啊。
0: 嗯嗯。
1: 首先呢，你既然找到李老师了啊，李老师给你交个底儿，父亲的病我能治，
0: 嗯、
1: 而且我要治，我给你治好。
0: 哎、好。
1: 嗯嗯，
0: 太好了。
1: 你的心情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啊，孩子很孝顺。而且的话呢，毕竟啊，我们现在是背负着经济压力比较大，因为之前呢反复的治疗啊，就是咱不能说没效果吧，把命给保住了啊。
0: 是。
1: 哎，但是我们不是要保命，我们得让他能走能撂，恢复自理。啊、
0: 对。是
1: 啊，而且呢，你这样的总照顾老人的话呢，给咱们自己这个小家也是造成影响的。
0: 哎，
1: 时间长了都是问题。嗯，
0: 对。
1: 所以说呢。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父亲这个病情。我们前几天呢有个患者也是脑出血，然后家属给我打电话，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后来因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恢复意识啊，现在是正处在康复治疗当中，效果非常好。一来呢，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像所有的脑出血患者，首先就是脑血管、脑动脉硬化和高血压，就他们俩跑不了啊。那么之前还提到了这个跟脾胃亏虚有关，咱们治病不光看表面，我们得找根儿，这个表面现象是怎么来的，找根儿，找到问题从哪儿来的啊。
0: 对，
1: 正因为我们对于摄入体内的这些肥甘油脂咱们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才会扩散到血液当中，进而诱发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血垃圾多沉淀在血管壁，产生动脉硬化。生气的时候肝阳上亢，血压一步增高，哎，硬化的血管破裂了，然后呢出血损伤脑神经，病就是这么来的。那么三代延寿方的话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就是有助于我们血液的净化。
0: 嗯，
1: 哎，同时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这就解决了我们各大脏腑的供血问题。然后二通血脉很关键，它能够让我们血管的营养通道怎么样，给你疏通开，什么硬化的问题给咱们解决了，什么高胆固醇的、高低密度蛋白呀，全给你清理了。哎，你现在这个脑细胞在营养通道畅通的情况下啊，在血脉畅通的情况下，它就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营养供给，它就一点点在修复。然后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的同时，我们肾当中的元精能够给脑细胞营养。那么肾主骨生髓啊，髓通于脑啊，那髓聚为脑，修复神经，再加上咱们发酵中药这个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儿大，药力猛，还没有任何副作用。老百姓治病一是钱，一片只要一块钱谁都能用得起。
0: 对。
1: 二就是大大的缩短了治疗的时间。所以像您父亲这个状态啊，几天之内就能好转，慢慢配合治疗啊，重新站起来，生活自理没有问题啊。
0: 哎呀，好，那真是太好了。哎呀，那李老师，我在这儿先谢谢您啊。
1: 您不用谢我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你父亲订购上，用上个三五天，你给我打电话报喜的时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啊。
0: 哎，好，哎呀，真是见着希望了，谢谢啊，
1: 好，
0: 李老师。
1: 哎，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我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患者了。
1: 啊、
3: 哦。哎呀，我这一直啊。就等着盼着能跟你通话呢，现在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1: 这是接进来挺不容易的，都得需要提前预约啊，没办法。嗯。
3: 哎呀，李老师能跟你通电话，我这心里边特别激动。
1: 嗯。
3: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酵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三副药了。
1: 哦。
3: 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1: 嗯。
3: 你看我现在真的像你们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1: 这就是老朋友记得很清楚啊。现在具体是感受怎么样？
3: 也感受太好了。
1: 嗯，
3: 你看我吃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哎呀，可以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上。之前呢，一身的病，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现在已经都没有了。
1: 嗯。
3: 另外还有我这个肺结节，现在也都好了。
1: 啊。
3: 现在我这腰。 李老师不瞒你说，

0: 就跟抹个润滑油似的一样啊，直个腰弯个腰都可以了，扫个院子、干点家务活，那这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好好好，你看看，这就是生活品质马上就提高了，对吧？
0: 对，
1: 嗯，
0: 对呀，所以说我现在也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我那个儿媳妇儿子带着我去那个医院，那个做了一个检查。
1: 嗯嗯。
0: 那个我原来这个肺里边那有0.6毫米这个一个多发性小结节，现在都没有了。
1: 啊啊！去医院检查结节没有了，那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了，那就最有说服力，证明咱就真的好了。
0: 是，嗯、是我现在也不害怕自己得这个肺癌了，
1: 啊、
0: 感觉到浑身这个病啊全都没了，有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也真的。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
1: 这个突然不突然主要是这个幸福它能来，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咱们大家伙都记住啊，只要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那解毒能力它就有了啊。你这停药半个多月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0: 我今天打电话第一个就是我要感谢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就想给我姐买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1: 哦，姐姐是怎么个情况？
0: 是这样的，因为我昨天去我姐家送那个就是羊肉去了，哎，我去他们家以后就敲门呢，他在里边都答应了，哎呀，可是老是出不来，
1: 嗯，
0: 不开门，我就一个劲儿敲啊，他也没出来给我开门，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光在里面答应不给开门呢，哎，等半天呢，后来门开了，我就看呢我姐这一腿呀、一瘸一拐的，我这才呀、想起来他这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
1: 嗯 嗯
0: 然后啊我就看他那个腿呀、关节肿的跟那个小馒头似的了，
1: 啊、哦、这是滑膜炎啊，这里边有积液了已经、
0: 对，所以说呀我看到他走路那么一瘸一拐的，我觉得心里挺不好受的。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呀、也不太好，
1: 哦，
0: 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胃溃疡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她也没断过药，那个人呢也特别瘦，你看我今年65了，我姐今年70来岁，我看我姐那样子啊，这
1: 我知道
0: 走路费劲呢，疼，心里是怪难心疼的。
1: 嗯嗯。
0: 再一个外甥也不孝顺，我姐夫走得早，现在呀、就他自己一个人，你说我不管他那谁管他。再一个你看我自己的病都已经治好了，所以啊我就想啊那个给这个李老师打个电话，我问问你，我姐这个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
1: 我跟你说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不能治。
0: 嗯。
1: 啊，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能见到效果。
0: 嗯。
1: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姐姐的病情，关节炎、滑膜炎，首先跟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入侵骨膜，进而导致的痹症。那这个免疫力为啥下降呢？这就说到了脾胃了。脾脏，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还有人的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0: 嗯，
1: 因为免疫力低下，我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入侵侵到了软骨了，伤到了滑膜了，这滑膜炎就这么来了。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在治疗的时候必须要先通过脾和肾，从这两方面入手，两样兼得。
0: 嗯，
1: 尤其是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的，更应该注重于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否则她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啊。为什么那么瘦啊？你看很多人吃了她也不少，她不吸收啊，因为脾胃不行，她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包括吃各种药品她也是吸收不了，她就不管用。所以说必须得注重这个脾胃。另外就是痹症必通血脉，这是老话。
0: 嗯，
1: 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呢，如果血脉不通，才会出现关节的凉、麻、僵、痛、肿，所以必须要通血脉。我们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啊。这个膝指的是什么呢？膝关节，而这个膝为中筋之所聚。滑膜这个状态受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到这个肝脏啊。那绝对不是说贴点膏药、烤烤电或者抽抽积液、消消炎啊、吃点驱痛片就能解决的，你必须得综合的整体的去调理。那作为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呢，你应该知道咱们延寿方利用的是什么，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863种活性多肽，然后通过 3D 打印仿生转化的技术发酵而成的，所以它快速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然后快速通血脉，通则不痛啊，最后呢

0: 快速的疏通肝肾，提升肝肾的解毒能力、代谢能力，提升我们机体免疫力，你解决这个病、嗯、它就好了，就不遭罪了啊。
1: 是是，林老师你说太对，也分析到根儿了。那我还得多问一句，
0: 嗯，
1: 就是现在是不是还是1块钱一片啊？
0: 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格，不可能改。所以说，只要我在、嗯，大家伙都能享受这个价格啊。
1: 那我姐这种情况，她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
0: 嗯，
1: 那她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三大营养方，得吃几副药？
0: 怎么也得三副啊，因为她这是老病根了啊。我说过，嗯、小病胃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她这都多少年了？那冰冻3尺、嗯、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买药我们可以少买。但是呢，别间断服用就行，
1: 行，
0: 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嗯、啊，去订购上就行啊。
1: 行行行，那我赶快呀、啊、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着歌声触

0: 双城情歌。
1: 究竟是什么力量让我们翻来覆去的听一首歌呢？是被歌曲说中了心事，还是被歌曲锁定了时空？但是都像着了魔一样，仿佛是空气中停止了那样熟悉的音符，就浑身的不爽。翻来覆去的歌，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我们来听这些可以让我们翻来覆去的歌。

生人来自蔡健雅，源自2003。2003，究竟发生了什么？你我都遭遇不同吧。但一直以来，就像过一段时间要回到自己熟悉的小酒馆，时常翻起这首歌来听，翻听这首《陌生人》，接下来就是《默读伤悲》。

默读伤悲来自林忆莲，源自2005。我保证这首歌我听了超过50个小时。当你什么话都不想说，什么人都不想见，甚至什么歌都不想听，那么就来听这首默读伤悲吧。你好，这里是小曾为你带来的双城情歌。

伤逝，来自叶倩文，源自公元2005。一个阳光普照的下午，打着小盹儿，眯着小眼，

0: 换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 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2: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款，
0: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0: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下午版的百姓热线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前呢，还是再次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如果说您不知道带孩子去哪里游玩的话，那您可以考虑一下珲春的房川景区。珲春房川景区呢，在六一儿童节期间，5月30号到6月1号的三天，对于14周岁以下的儿童可以免门票入园，但是需要购买7元的导站车，同时呢是必须有家长陪同的。如果说六一啊咱们不知道带孩子去哪儿玩，那您可以考虑一下珲春的房川景区，在5月30号到6月1号有这样的一个针对于儿童的免门票的政策，那么大家也可以提前的计划一下这个六一的出行的内容。好的，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下午版的百姓热线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说您还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可以在明天的早上7点半继续关注我们早间上午版的百姓热线。
0: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0: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

0: 鸣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2: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7: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6: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7: 延边新闻。
8: 今年以来，延吉空港区以项目牵引、创新驱动、服务托底，推动传统产业提质、优势产业壮大、新兴产业成势，吹响了产业升级、质效双升的高质量发展号角。
9: 一至四月，泉州累计备案离境退税商店25家，开具退税申请单620份，较政策实施初期增长155%。
8: 省级专家团到珲春市开展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珲春服务型活动，以精准化接地气的科技服务，为地方乡村产业提质、民生服务增效注入强劲科技动力。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有中雨，今天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延吉15到22摄氏度，图门15到21度，敦化13到22度，安图14到21度，合隆14到22度，龙井15到22度，汪清13到22度，珲春14到21度。
9: 以下是详细内容。
8: 作为延边州产业集聚的重要阵地、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以来，延吉空港区紧扣国家和省高质量发展部署，全面落实州委关于坚持实体经济为基、制造业当家的工作要求，深度融入延边445产业发展工程，锚定产业强区目标，以项目牵引、创新驱动、服务托底，推动传统产业提质、优势产业壮大、新兴产业成势，吹响了产业升级、质效双升的高质量发展号角。笃行奋进时，制造起新篇。在延边中科电梯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现代化生产线整齐排布，精密机械臂灵活运转，技术工人穿梭其间， 作为延吉空港区重点引进的高端装备制造项目，企业总投资0.8亿元，打造年产2000台智能电梯整机智能制造示范基地项目，布局电梯智能生产车间、远程监控服务中心、旧楼加装电梯研发中心等功能区，实现从零部件生产到整机装配的全链条智能化生产。从三月签约落地到四月试生产，五月正式投产，该项目创下当年签约、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延吉速度，成为延吉空港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标杆项目，为区域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注入硬核动力。高端装备制造业落地扎根的同时，特色传统产业也在拔节生长。立足延边得天独厚的民族资源禀赋，延吉空港区把食品制造业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持续做强品牌、延伸链条、扩大市场，让小特产变成大产业，让民族风味香飘四方。延边先到食品有限公司米酒车间内，全自动灌装设备匀速运转，经过发酵过滤的醇香米酒通过封口贴标后快速下线，一箱箱成品整齐码放，即将发往全国各地。多年来，公司深耕朝鲜族特色食品，已研发近30款米酒，产品已由延边本地走向全国餐桌，凭借地道风味赢得广泛市场认可，让小小米酒成为传承民俗文化、带动产业增收的重要载体。同样的活力在延边金刚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内随处可见，干净无尘的车间里，自动化生产线有序作业，新鲜蔬菜经清洗、腌制、发酵等工序转化为辣白菜、苏子叶、辣椒酱等100余种特色产品。作为全国知名的朝鲜族风味泡菜生产企业，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公司坚持传统技艺，坚持品质创新，预计2026年产值突破1亿元，累计带动数千户农户增收，成为延边特色食品产业的标杆力量。产业城市数据为证，实干成效数字说话。从高端制造到特色食品，各类企业竞相发展，协同并进，共同勾勒出延吉空港工业经济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一季度，该区主要经济指标高位增长，15户规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3.97亿元，同比增长50.7%，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160%，固定资产投资1至4月累计完成1.84亿元，同比增长346%。盛夏将至，聚力前行正当时，延吉空港区将以一往无前的奋进姿态，真抓实干的务实作风，以更高站位谋篇布局，以更实举措攻坚突破，以更优环境集聚动能，推动主导产业提质增效，新兴产业加速崛起，为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贡献坚实力量。
9: 今年以来，泉州税务部门紧抓离境退税政策机遇，立足口岸集群与跨境文旅融合区位优势，持续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开放发展与提振消费动力。一至四月，泉州累计备案离境退税商店25家，开具退税申请单620份，较政策实施初期增长155%。自2025年9月1号起，我省正式实施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泉州税务部门依托延吉机场、珲春口岸等枢纽，布局划定重点推进区域，在核心商圈、5A 景区、机场及一类口岸周边布局首批即买即退商店11户，覆盖民族特色商品、文旅文创等核心品类，构建口岸加机场加景区加商圈退税服务网络。国家税务总局延边州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副科长古宝成：
10: 延边州税务部门试点推行即买即退便利化模式， 统一标准化办理流程与风控规则，退税业务办理时长压。

0: 缩至五分钟以内，并在口岸入境大厅、退税商店等客流集中区域开展多维宣传、政策宣讲，推动政策在延边落地生效。
1: 同时，通过落实离境退税政策，有力促进我州跨境文旅消费融合发展。从入境旅客国别看，以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旅客为主。从购物消费品类看，以服饰、鞋帽、电子产品等快消品为主，为我州优化商业布局、加强文旅融合场景建设提供有益参考。国家税务总局延边州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副科长古宝成：
0: 接下来我们将加强部门协同联动，进一步完善退税服务网络，筑牢合规防线，以实际行动促进跨境文旅消费融合发展。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2: 5月22号，省级专家团到珲春市开展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珲春服务型活动，以精准化、接地气的科技服务为地方乡村产业提质、民生服务增效注入强劲科技动力。省级农业专家立足珲春市肉牛养殖产业发展现状，开展现场专项技术培训指导，重点讲解飞粮饲料在肉牛养殖中的应用与肉牛主要传染病综合防治技术等内容。医疗专家团队深入珲春市杨涛乡东阿拉村开展便民义诊服务，针对老年人常见慢性病、骨关节疾病、日常康养等问题提供个性化诊疗建议和健康指导。农技专家团队还深入多家肉牛养殖场地开展实地走访调研，一对一为养殖户排查养殖隐患，针对养殖过程中遇到的技术瓶颈、疫病防控、饲料利用等具体问题，现场给出科学整改方案和优化提升建议。下一步，珲春市科协将持续深化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工作，常态化对接省级专家资源，依托专业技术支撑，持续夯实特色产业发展根基，优化基层民生服务，全方位助力乡村振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近日，2026年延边州职工乒乓球比赛在延吉圆满落幕。本次比赛来自全州各县市机关企事业单位的180余名职工选手同台竞技，一展风采。球台之上，银球飞舞，来回穿梭，选手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挥拍、扣杀、旋转、对拉，每一个动作干脆利落，每一次攻防紧张激烈，凌厉的扣杀，稳健的防守，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出我州广大职工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本次赛事由州总工会主办，州乒乓球协会承办，设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两个竞技项目，采用5局3胜11分制的竞赛规则。最终，李建廷、武文斌分别获得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第一名。男女组前6名共12人代表我州出战第20届吉林省运动会职工组乒乓球比赛。本次赛事不仅为我州职工乒乓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互动的平台，而且以体育竞技凝聚奋进力量，推动全民健身运动广泛开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丁一报道。
2: 延边大学朴杰体育馆近日落成，该体育馆于2025年3月开工，总建筑面积4075平方米，由可喜安集团捐赠1400万元建设。该体育馆的使用将极大改善学校体育教学与师生文体活动条件。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2023级世界史专业学生刘宝维：
3: 新体育馆的落成不仅完善了校园设施，更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今后我们一定会珍惜优越条件，强健体魄，勤奋进学。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王嘉欣、丁一报道。
1: 近日，延吉市一男子崔某某因酒后10余次拨打110报警电话并辱骂接警工作人员，被延吉市公安局依法行政拘留10天。据延吉市公安局河南派出所民警介绍，崔某某醉酒后与出租车司机发生矛盾，期间他与出租车

0: 车司机发生肢体冲突，因打不过出租车司机反被殴打，于是拨打110报警。报警中心将出警指令下发给河南派出所出警。崔某某因不满接警工作人员下发指令到派出所，遂在5月20号13时11分至21时02分期间，先后十余次拨打110报警电话。通话期间，他肆意辱骂接警工作人员，恶意占用紧急警务资源，严重扰乱公安机关正常接处警工作秩序，性质恶劣。事发后，延吉市公安局河南派出所依法开展调查取证工作。经查证，崔某某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对自身酒后恶意拨打110辱骂接警员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崔某某涉嫌寻衅滋事，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治安处罚。延吉警方提醒，110报警电话是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处置紧急警情、受理群众紧急求助的生命线，绝非随意宣泄情绪、恶意滋扰、辱骂他人的渠道。在此警示广大市民群众要引以为戒，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文明理性处事，杜绝恶意拨打110扰乱公安机关正常工作秩序等违法行为，珍惜公共警务资源，共同维护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与公安执法工作秩序。
1: 为更好打通核心景区流量入口，补齐酒店住宿短板，构建景店联动、资源共享、客源互导、互惠共赢的文旅发展新格局，5月26号敦化市召开景区加酒店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敦化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吉林六顶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全市重点酒店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吉林六顶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从近期景区运营基本情况、优惠政策、存在问题和下一步景区加酒店如何发展等方面与各酒店进行了深入沟通。各酒店负责人围绕敦化文旅市场发展实际做了交流发言。会议强调，景区和酒店要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主动对接、协同合作，抓实抓细景区加酒店客源互导、产品共建、宣传共推、服务共提各项工作，真正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共赢。下一步，敦化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将主动靠前服务，统筹行业资源，强化政策赋能，零距离常态化服务好景区和全市重点酒店，全面推动敦化文旅从单点经营向全域共生升级，为进一步激活全市文旅消费市场注入新动能。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5月17号至22号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门球交流活动在湖北省咸宁市举办。延边州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获选代表吉林省参加本次比赛。经过多轮激烈角逐，获得男子团体二等奖、女子团体三等奖、体育道德风尚奖，实现了竞技成绩和精神风貌双丰收。
1: 5月25号以“航育金陵，下约延吉”为主题的延吉文旅南京航线推介会在南京举办。本次活动面向长三角市场，全面推介延吉优质文旅资源与延吉至南京直飞航线，深化两地文旅交流合作，推动客源互送、产业联动。
0: 5月25号至6月26号之间，珲春市总工会开展主题为关注就业服务、乐享光影福利的免费赠票活动。全市已注册职工之家 APP 的企业和职工可在 APP 上申领票据，电影票有效期至2027年2月28号。
1: 5月23号2026年延边州龙龙爱科学校园科普剧展演活动在龙井举行，信号迷航、太空亮剑等十个科普剧参与展演，小演员们用精彩故事演绎科学奥秘，用生动表演传递科学力量。活动当天还举办了科技赋能职教、技能成就未来、吉林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教育活动月暨第二届科技文化周活动。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经营，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盛会擘画蓝图，
2: 奋进引领新城，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2: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2: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1: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1: 每周金曲。
3: 听众朋友，请听由新生作词、陈宇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奔腾》。歌曲《奔腾》细腻描摹了平凡个体在征途上的执着，歌曲致敬过往，寄予未来，愿每个追梦者都能跨越山海，抵达梦想的晴空。

0: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1: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4: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1: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4: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5: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表示，有一辆120急救车停在路边，两个人在往救护车上搬运化肥。据重庆巫溪卫健委通报，视频当中的救护车是县里一个乡镇卫生院的救护车，驾驶员范某完成患者转运工作后，在返程途中装载了家用化肥。我能说救护车之所以被赋予优先通行的特权，是因为它承载着生命至上的使命。人们在路上主动为它让行，并非惧怕鸣笛，而是敬畏它正在奔赴一场生死救援。然而当这份特权被用来顺路捎带，公众的信任就在那一刻被狠狠地辜负了， 而这份辜负之所以不能原谅，不仅在于公车私用的违规，更在于它实实在在地威胁了下一个患者的生命安全。对于病人来说，救护车是连接生死的移动通道，车内的每一寸空间都必须保持最高的卫生标准。化肥是农用化学品，容易挥发，产生粉尘，甚至可能有化学残留。这些物质一旦附着在车内设备上，弥漫在空气里，对于下一个被抬上车的创伤患者或呼吸系统疾病患者而言，无异于二次伤害。这不是顺路捎带，这就是在救命通道上悄悄埋下了隐患。如此细想，怎能不让人后怕？把救命车还给生命，把信任还给公众，这是当地需要给出的答案，更是所有急救从业者必须坚守的职业初心和底线。盲道上，盲人女孩被电动车撞倒，手部受伤，盲杖脱落，肇事者不仅没有施以援手，反而呵斥不看路啊，并且在女孩回应我走的是盲道后，轻蔑地甩下了一句什么盲道，扬长而去。视频发布后引发大量网友的转发和评论，部分留言措辞激烈，要求找到并严惩肇事者，连北京交警也在评论区回复会尽快核实情况依法处置。然而据北京警方通报，刘某和江某某为了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虚假摆拍了盲女被撞的视频，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当下网络上类似的情节并不少见，譬如外卖员被骂，恶婆婆刁难儿媳，妈宝男气哭妻子，流浪狗被送去狗肉馆，他们反复展示着弱势者被欺辱或者是被损害的瞬间，被一遍遍选择性的剪裁，对立化的叙事，个体气血上涌的瞬间，以为自己看见了真实苦难的世界，实则只是迎合了他人对流量的欲望和贪婪。如果创作者坦率地把视频当中标注本故事为虚构演绎，以其情节设置和表演张力来呈现盲道被占的问题，那将是一种艺术表达，甚至可以是极具社会意义的公共传播。而那些企图在模糊地带投机，用欺骗收割善意的人，终将被法律的利剑和公众唾弃钉在耻辱柱上。希望创作者们以此为鉴，摆正心态，让虚构的归虚构，让公益的愤怒照亮它应该抵达的地方。不识字也能轻松过四科，外地学员包食宿没有套路，这不是什么速成培训班的广告，而是山西吕梁市临县一帆驾校公开打出的招生旗号，专治科一不会、科二发抖、科三挂科、科四不行的宣传语，配上文盲包过的直白承诺，近年来吸引了不少外省学员慕名而来，部分外省学员甚至花费上万元到这里报考。一帆驾校的包过操作堪称一部环环相扣的作弊大片，科目一考试当中，电脑和鼠标被人为的断连，后台会有人远程操控光标来自动答题，学员对着屏幕佯装答题就可以了。科目二考试的时候，有教练员站在考场边用手势指挥，学员照着做就能通过。到了科目三，副驾驶位置干脆直接坐着教练员，方向盘由教练掌控，让你过你就过，也成为了考试的潜规则。这样的驾校完全不是在培养合格的驾驶员，而是在生产马路杀手，这也绝非是危言耸听。这些问题如果不彻底查清，即便关停了这个驾校，也还会有其他的驾校在利益驱动下铤而走险。当驾照成了一桩可以买卖的生意，当考场沦为了私人提款机，当学员以为花钱就能买来省事，这不仅仅是某个驾校的问题，而是驾培、驾考、监管都需要正视的深层漏洞。考驾照考的是法规，是技能，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对驾考作弊乱象零容忍，才是真正对公共安全负责任。近日江西九江的张先生为了管教逃学的13岁儿子，花费3万多元将他送到了湖北阳新县洪志达青少年成长基地，校方承诺

绝不打骂。可是入学仅七天，遭到27岁的班主任张某用戒尺和空心铁杆暴打，导致右侧额窦骨折，在接受了开颅手术后，右眼至今无法看清物品。张某因涉嫌故意伤害罪已经被刑事拘留，涉事公司也已经被责令停业整顿。这个基地的官方名称是湖北宏志达青少年心理咨询有限公司，这个颇为专业的名字就是其逃避监管的伪装外衣。据当地教育部门回应，他的前身虽然是某双语学校，但是已经注销了。由于市监局给他颁发的是公司的执照，教育部门便认为自己不具备直接的监管职能。就这样，一个以心理咨询为名的商业实体，却堂而皇之地设立了封闭的教育基地，实质从事着专收学生的全日制寄宿以及粗暴和封闭式的所谓行为矫正。更令人胆寒的是这个基地的封闭管理模式，家长被告知孩子在六个月内必须待在基地的内部，家长不能探视孩子，不能和孩子通电话，孩子陷入了与外界全方位隔绝的封闭环境。当求救本身都要承担风险时，这哪里是矫正心智的正面基地？刑拘嫌犯、停业机构不是高枕无忧的终点，制度的支牢和审慎的监督，以及家长发自内心的回归，才是避免此类悲剧重演的根本。今日记者暗访发现，广东多家知名酒店的床单、枕套等布草没有落实一客一换，其中不乏希尔顿欢朋酒店等中高端酒店。记者在一些布草上做了容易清洗掉的标记，结果以客人的身份第二次入住时，这些标记还在。众所周知，酒店客房里的床单、被套、枕套等布草之所以必须一客一换，其目的就是确保干净卫生，让顾客放心使用。试想，如果酒店布草不是一客一换，如果上一位患者患有传染性疾病，其遗留的病菌可能造成交叉感染，下一位住客岂不成了无辜的受害者？据了解，一些酒店之所以没有落实布草一客一换，原因有二：一是消费者疏于查验，多数旅客默认一客一换是行业底线，既不会主动核实，也不会细致查验，这无形当中就给酒店壮了胆；二是处罚成本太低，即便遭到消费者的投诉，相关部门也大多处以象征性的罚款，如此轻微的惩处根本不足以形成有效的震慑。一客一换，换下的是布草，换来的是信誉和良心。只有酒店守住底线，不折不扣地落实好布草一客一换的要求，才能让旅客住得安心，助力酒店树立良好口碑，实现长久经营。11平方米大约只是一个车位的面积，但河北定州一位61岁的农民因为在自家责任田里点燃了大约11平方米的树叶枯草，被当地顶格罚款2000元。那么从程序上看，立案、调查、告知、决定一环不缺，当事人也放弃了申辩权，执法的合法性似乎无可指责。然而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执法的公信力不仅在于于法有据，更在于罚当其过。这样一起情节轻微、没有危害后果、态度良好的偶发行为，真的到了非罚不可的地步吗？当事人是一位61岁的农村老人，就地焚烧枯草很可能是传统耕作习惯使然，并非蓄意违法。执法人员到场后，他配合询问、接受调查、放弃申辩，没有任何从众情节，说明他对自己的行为已经有认识。这样的情形恰恰是立法者预设的可以教育为主的典型场景。此时一直顶格罚单，究竟是让他心服口服，还是让他感到委屈和不解呢？执法如果只讲雷霆手段，不讲菩萨心肠，只讲法条刚性，不讲情理交融，最终只会让群众产生隔阂。定州市政府已经表态会组织研判，及时纠偏，但是研判不能只停留在程序有没有瑕疵、金额是否偏高的层面，真正需要回答的是这起案件是否真的到了必须罚款的程度。如果不是，那为什么没有考虑不予处罚？执法人员在现场是否认真考量过批评教育这样的选项？近日，广州荔湾区旧改巷。

项目的一份征收公告引发了关注。拆迁公告上的产权人的姓名黄三李四，拆迁房屋的地址是民生街，然而大家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当地有民生街，也查询不到民生街。面对骗取征收补偿的质疑，荔湾区住建部门回应称，涉事房屋登记于上世纪50到60年代，现已灭失，产权人下落不明，公告是法定寻人的程序，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补偿行为。一个当地市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民生街，看到形同化名的黄三李四，产生质疑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此时如果公告能多一句解释，该地址是历史登记信息，房屋已经灭失，本公告是寻找权利人，没有发生补偿，公众的疑虑或许就能消解大半。遗憾的是，当地选择了最简约的方式，只公示信息不提供背景，只强调合规不解释异常。这种我说了你爱信不信的姿态，恰恰是引发舆论关注的导火索。有专家指出，信息公开应当成为大家都能够核实和修订的场域，这意味着对于存在明显信息异常的公告，政府应当主动加注，主动释疑，而不是等公众自行理解，甚至引发了舆情。当黄三李四这类名称都能登上征收公告，有关部门更应当主动的俯身解释，而不是让公众在疑云当中自行揣测。近日记者卧底濮阳到桂林199元六日游低价团，揭露购点秘籍不买就不安排住宿等乱象，两地文旅部门相继出手，桂林对地接社顶格罚款30万元停业整顿5个月，濮阳对组团社罚款4万元停业整顿，导游被罚3000元并暂扣导游证。罚单落地痛快之余，真正值得深思追问的问题是，整治过了然后呢？导游证暂扣到期可以重新执业，那位曾以住宿来要挟老人的导游处罚过后是否还会继续带团呢？社交平台上搜索低价游，仍然有299元五日游等产品在线揽客，线下门店停业，线上低价旅游产品下架了吗？遭受蒙骗的老年游客受损的钱款是否全额退还了？30万元罚款是一记警钟，但它只能敲醒一个案子。要让警钟长鸣，要从媒体单位暗访曝光、部门单次突击处罚，转向全流程常态化的监管，对超低价产品建立价格预警，对回扣链条实施穿透式监管，对屡教不改者实行终身介入。别让罚单变成违法者交完就够翻篇的过路费，否则下一个199元六日游随时会卷土重来。打开瑞幸、库迪或者是肯德基的点单小程序， IIAC 金奖咖啡的金色标志几乎成了标配。然而当大众以为喝到的是百里挑一的冠军之作时，真相却略显尴尬。这项赛事压根儿就不设银奖和铜奖，只要评分达标，位列前25%就可以夺得金牌。这种满大街都是冠军的奇景，不仅让奖项的含金量大打折扣，更暴露出当下咖啡市场一场关于信任和营销的深层博弈。品牌方之所以对这样的标签趋之若鹜，精准击中了咖啡作为信任品的消费痛点。绝大多数消费者很难通过味蕾来精准分辨咖啡豆的产地、拼配比例或者是烘焙工艺，这种信息不对称天然催生了对第三方权威背书的需求。在激烈的价格战当中，与其费力地向消费者科普复杂的供应链知识，不如直接贴上一枚醒目的金色勋章来得高效。当金奖从稀缺的荣誉变成了批发的标签，它实际上已经异化为一种降低决策成本的工具。当所有品牌都试图用金奖来证明自己时，奖项本身便失去了筛选的意义，反而成为了一种新的消费噪音。消费者需要学会的不仅是辨别咖啡的好坏，更是如何在铺天盖地的营销话术中保持一份清醒的独立思考。毕竟一杯好的咖啡的标准从来都不应该由别人定义，而是由自己的味蕾和钱包共同决定。
成都市渭城区。

于金旭学校，一名学生家长发布视频称，其就读于该校二年级的孩子因为忘带作业了，被老师连扇巴掌，导致左面部疼痛、伴头痛、恶心、耳鸣。就诊记录显示，其右耳道口下壁有血迹附着。目前当地教育局局长已经带队调查，公安民警也已介入。无论孩子犯了什么错，一个成年人将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扇到了耳出血，这是让人无法接受的。站在一个小学二年级顶多七八岁的孩子的面前，成年人拥有着绝对的力量碾压，更何况你的身份还是老师。这种力量、心智、权力上的绝对失衡，让这些耳光从一开始就脱离了教育的范畴，沦为赤裸裸的恃强凌弱。不可否认，当下不少老师确实在负重前行，情绪紧绷，这是实情。但是不管是什么理由，也不该像一个七八岁的儿童动物。压力大，这不是施暴的挡箭牌，管得严也不能是美化暴力的借口。把宣泄情绪包装成了为你好的管教，不过是施暴者的遮羞布。严师出高徒，如果这里的严是暴力的话，那最终培养出来的只能是恐惧和戾气。教育的本质是示范，暴力的示范只会复制暴力，其结果就是暴师出暴徒。教育的底线从来不是分数，也不是靠暴力树立的规矩，而是强者对弱者的呵护，是人对人的尊重。越过了这条线，哪怕打着管教最冠冕堂皇的旗号，也不是教育，是伤害。上海交通大学学生樊某为了独吞创新竞赛的5000元奖金，不仅谎称奖金没有发，还出示了由 AI 生成的虚假收据，试图以拙劣的手段瞒天过海。上海交通大学发布通报称，给予樊某严重警告处分，取消其转专业拟录取的资格，并调整出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原本光亮的履历被一时的贪念涂上了污点，而这番处置传递出的信号也再清晰不过，每一次失德之举终究要自行买单。5000元放在今天不算巨款，却足以测试出一个人的规则意识。樊某用 AI 生成收据的举动尤其显得荒唐和轻率，技术工具被他用成了坑骗合作者的手段，恰恰和竞赛所倡导的 AI 加能源创新精神背道而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道不是技巧上的聪明，而是人格里的坦荡。取之无道，即便一时得手也会迅速崩塌，合作关系破裂，信任归零，未来机会消失。为了几千元奖金搭上了转专业的资格和储才计划培养的资源，这笔账无论怎么算都是满盘皆输。说到底，不是钱烫手，是来路不正的钱会灼伤人生。樊某用处分为自己上了一课，而围观者的收获应当是反复掂量那句朴素的老话，处处有路，唯有取之有道，才能走得长远。近日，河南一名七旬老人买菜的路上被人以免费查眼睛搭讪，最终被带到美容机构，花了4000多元做了眼袋手术，可原本的眼睛干涩流泪问题丝毫没有解决。七旬老人被免费查眼的善意吸引，又被割眼袋能治干涩流泪的话术误导，他以为自己是在治病而不是整形。机构抓住的是老人对健康的朴素焦虑，用治病的幌子包装起宰客的生意。更离谱的是，当家属维权时，机构竟然用老人也爱美，你们子女不孝的话术进行道德绑架，仿佛质疑就是阻碍老人追求美丽。值得警惕的是，这类针对老年群体的骗局早已经不是个例，免费体检推销保健品，免费理疗售卖器械，免费送鸡蛋诱导投资，套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用免费当诱饵，用为你好当幌子，瞄准老人的健康焦虑和情感需求，精准收割。这类事件的频发也暴露出监管层面的滞后，对于这类专门针对老年群体的诱导消费，现有的监管和惩戒力度还不足以形成震慑，机构一句老人自愿的就能把恶意诱导的责任撇干净，而老人想要维权却面临举证难的困境。当违法成本远低于收益，自然会有机构铤而走险，把黑手伸向最弱势的老年群体。买菜路上被拉去割眼袋的闹剧，不该只以查处退款。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3: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

0: 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3: 穿越千年时空，
4: 英雄不朽，
3: 历史与当下对话，
4: 万事太平。
3: 解读文物，挖掘文化遗产，
5: 是和人间相连的。
3: 动情演绎，触动家国情怀。
6: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
3: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国宝传奇。让国宝活起来，是国家宝藏这档节目的初衷。为了实现这个主旨，每件文物都邀请一位嘉宾担任国宝守护人，他们全情投入的演绎，以简短舞台剧的形式，把文物背后的古代人物故事带进观众心里。碑石有灵，汉墨隽永，跟随国家宝藏的脚步走进西安碑林，千年时雨吐露着古人对传承的最大努力。而今观众与国宝守护人一起守护西安碑林的3件文物，了解古代帝王的雄心和将相的风骨。本次李乃文担任西安碑林博物馆文物石台孝经的国宝守护人，饰演国子监学生魏良，讲述在唐天佑元年，国子监学生想尽办法保护石台孝经的故事。
7: 将军，那帮闹事的国子监儒生啊，都被打跑了，您就放心吧。
8: 算了吧，别为难他。
7: 您啊，就是心太软了，只要在战场上直接杀了便是了。混账！
8: 有人手打那些儒生，就没有人手给本将军修城墙吗？
7: 将军息怒。
9: 韩将军请留步。
10: 韩将军，贫道发现将军被煞气所围，还需速速驱邪呀。
7: 老道士，你不可乱语啊。
10: 哎，偌大的长安城怎可能短时重建？贫道理解将军的苦衷，在皇城外有一宝四方方城一塔，头顶卷云盘螭，下立蔓草石狮，此宝可解将军所愁。
8: 放肆！敢在本将军面前乱语，你这道士是活够了吗？
7: 嘿，将军，你看，好厉害呀！
10: 韩将军，
7: 道长请讲。
10: 乱世有道啊，今夜子时，一寻便知。

0: 道长，
1: 你终于来了。
2: 你谁呀？啊，
1: 看不出来还听不出来？朕曾在这里广招天下学生，就连日本天竺新罗波斯都遣学生来此求学，可惜朕没有做好啊。自安禄山叛乱到如今这乱世，朕有愧呀。
0: 您是玄宗？
3: 皇上，皇上，是末将有愧呀。
1: 韩建，
3: 臣在。
1: 你可知我为何今日来，又为何独选你吗？
3: 请皇上明示。
1: 你曾杀大臣，投叛臣，屈流民，可朕也知道你勤政爱民，治理有方，可见你还是有世子之心的。
3: 皇上啊，臣有罪。皇上啊，有些事臣不是不为，是不能为也。
1: 你错了，眼下你还有一事，可为也能为。
3: 请皇上明示。
1: 遣国子监入新城，可安一方百姓。
0: 那国子监那么多石头块，哪来人手啊？
3: 混账！你敢在皇上面前放肆，快磕头谢罪！
4: 皇上恕罪，皇上恕罪，皇上恕罪。
0: 皇，哎，
3: 啊，皇上走了。
0: 嗯，
3: 那皇上，
5: 将军，刚才皇上说的话。

0: 相君，迁国子监进新城，可现今时局顺变，朱温给我的时间也不多了，这国子监之大非一日能成啊，我也真是没办法呀。
1: 将军莫慌，贫道可为将军再施法一次，求一良计。

0: 鲜卑。
1: 没错，将军请看，将军可知这十台小经，他乃玄宗亲自书写的儒家经典小经，自碑成之日起便立于学府中央，可代表国子监只签此碑，便可解将军之忧啊。
2: 道长言之有理啊。
1: 韩将军，那贫道告辞，
2: 恭送道长。
3: 啊，哎，
4: 哎呀，幽闭，你搞反了，这睡不着了，
3: 这救个火吧，救火救火，快点，
5: 将军，
4: 哎呀，
5: 这是骗子，
1: 不，贫道不是骗子，不是骗子，
6: 大胆妖道，敢在本将军面前装神弄鬼，说，你到底是谁？
1: 将军息怒，将军请息怒。将军，在下是国子监学生魏良。哦，将军，你可还记得此荷包？19年前，我因学费不够被驱赶，当时得一将军相救，才有幸立于此啊。我记得当时他还告诉我，书犹药引，是为辨是非，明善恶，为国为民。
6: 你就是那个破烂少年
1: 将军，我和我的同

0: 窗，都已被驱赶。出此下策，是因为我相信那个注资兴学的将军心亦存善念。将军，学生已不敢奢望将军能牵国子监，指望将军能护十台孝经至亲城。谦卑一世，乃尊儒重教之举，于乱世之中，可暖天下士子之心呐。
1: 退下。这就是你费尽心机之所求。
0: 十台孝经为明德之根本，盛世也好，乱世也罢，无论何时都不可丢啊。
1: 哎，我又何尝不知啊，这天下越乱，有些东西越是不能丢啊。
0: 魏良，望将军成全。
1: 不愧是我罕见救过的学生，你既如此，我又岂能负你？
0: 魏良，谢将军。石经重生，智取垂训，用广发挥，术有补于将来。
2: 国宝守护人赵文卓为观众解读西安碑林博物馆文物昭陵六骏石刻。昭陵六骏是唐代工艺大师阎立本、阎立德兄弟刻制而成，采用高浮雕手法，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战马驰骋疆场的情景。

0: 大王回来了。大王这是不是胜了吗？
1: 嗯，大胜。
0: 平安归来便好，马鞍给我吧，我去叫人擦拭。
1: 我带进来就想要亲自清理的。
0: 怎么全是血迹？玄毛瓜还好吧？
1: 他死了。
0: 大王，我听说敌军两万，一举歼灭。
1: 河北之乱就此平复了，把他们一统，指日可待。
0: 太好了，自大王出征以来，真是军功显赫。二郎，我敬你，平安归来。
1: 想想我的第一次出战仿佛就在昨天。
0: 那一战你可是活活生擒了贼首。
1: 薛仁狗，我的战马白皮乌真是好样的。
0: 他算是立了首功呢，竟然一日一夜飞驰了200多里，和特勤标不分上下。
1: 特勤标，那是二战宋金刚之时。
0: 记得战后你告诉我，你与他呀三天人不卸甲马不卸鞍，兵士们简直个个叹服不已。
1: 我还记得就在那一次，我们孤军深入，终于等到那敌手出城迎战。特勤彪当时长啸一声，吓得纳斯竟然将手中的长槊坠了地。真是一匹好马，好马。可惜无一幸免。
0: 啊，快去把擦拭马鞍的东西拿来。
2: 已经准备好了。
1: 我自己来。

0: 有战争便有牺牲，死去的他们很重要，那活着的你们更重要。大王还得带着大家冲呢，冲向你们心中想看到的那个样子啊。
1: 就在那一次，若不是我坚持向前，又怎么会被他们偷围？事发迟，又怎么会被袭那儿无间？怨我，都怨我，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咬紧牙关飞奔而回的。是你毫发无伤，以为他也没事，大丞相一踏进军营，他就……这缺谋疤也因为我身中九箭。
0: 什么？
1: 颈中两箭，胸中一箭，背三箭，臀三箭，我愧对于他吗？
0: 我要感谢全毛瓜为我的二郎挡了夺命的箭，但他们从未白死，总有一天众人的拼命会还给天下一个太平。
2: 今日乃是家宴，诸君皆是市民的私臣，宛若手足，且勿拘束。
3: 哎，钟将士，哎，先敬大王王妃，为大王寿，为王妃寿，
4: 为大王寿，为王妃寿。
2: 邱少奇，市民要敬你一杯。
3: 大王，
2: 你可记得当年你我二人拼死突围，你舍身相救，斩杀数十名骑兵，威震敌胆。
3: 谢大王。哎呀，我当然记得呀，大王向来都是直冲敌营，胆量过人，只是可惜呀，哎，可惜了那批萨鲁子不再取他胸前血剑时，我真是狠下心才拔的呀，徒有罪。
2: 起来吧，那不怪你。
3: 谢大王。哎呀，大王啊，这要是说起来，我最叹服的还是那场虎牢关大捷，你数千兵马大华的十万大军，漂亮。
2: 这次随我出生入死的是亲追马儿。
3: 出来敬大王，大王每次皆是出其不意，战无不胜，刀枪不入啊。
2: 那都是战马们的拼死护勇，市民要敬，敬我的战马们，他们本应该奔腾在草原，如今却在战场上血溅，市民更要敬我的将士们，我破阵在前，你们舍命为国，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大唐的来日，天下无战，
4: 天下无战。
5: 严氏家庙碑是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现存最晚的作品，以其父为圆心，为严氏家族的忠烈树碑立传。在前世传奇的小剧场环节中，表演艺术家许环山饰演晚年颜真卿，他把自己的忠诚和热血保留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不负颜。

0: 禅师，多日未见，还是那么威风。
1: 佩服。
0: 这酒啊，特别的醇厚。
2: 南平郡王，你对我严某人真是有心思啊。太淡了，酒曲不纯，酿出的酒也差点意思。
1: 下去吧。
3: 是，陛下。
2: 陛下，小心你的舌头啊！我告诉你，当今的圣上只有一个人。
0: 在下沙场搏命，官场斗心，我对太师用的手段虽然有些下作，但却试出了太师的风骨，我啊就更替太师不值了。当初卢贼出的这个坏主意世人都看得出来，我就不相信太师糊涂。
2: 糊涂？
0: 糊涂啊。
2: 老夫该做的事情不会躲。哦，陛下，该做的事情一定不能躲。如果像陛下的意思，不动一兵一卒就能平息战事，那老臣此行哪怕身死又有何惧呢？
4: 哎，哪就至于身死呢？他李希烈不过一年轻悍将，若严太师这样名震海内的重臣能为其蒋清顺逆俘获，此人定能悔过。
2: 卢相，你倒知道的很多呀。
4: 严氏一族向来忠诚于朝廷，救国于危难，除了您谁还够格呢？
5: 果儿两年前朕刚登基，便准太师立家庙。
4: 是啊，当朝只严太师一人得此荣耀啊。陛下，
2: 好啦，陛下的心意老臣已经心领了，为国为民在所不辞。
0: 皇上就是兔死狗烹，当年他削藩，我薄命立功，他转身就要杀我，我岂能坐以待毙呀？哼，
2: 你呀，妄图拥兵割据一方，皇上不准你就硬抢硬夺，你的不满，你的野心，你以为谁看不出来呀？
0: 像我这种人这辈子没有办法选择出身，只有拼命，拼多少算多少，
2: 拼你自个儿的命。老夫佩服，那你何必苟且的联合他人弄什么武王？真是可笑啊。
0: 太师的这等胸襟见识了，可你们严家人又是拿什么换的？掉了多少脑袋，流了多少血，你就不想他们吗？
6: 叔父，怎么就一口棺材？
7: 叔父，家弟启明是找到了一个头颅，身子找不见。
6: 广兄呢？
7: 我阿爹他只剩几块尸骨。
2: 那其他人的尸骨呢？
7: 他都倒了。

0: 我严氏家族30多口就这么一下子就没了。我2年我才找回战场，我什么都没找到，全没了。
1: 天不回。

0: 祸，谁为荼毒，还不是朝廷自制的祸患。你的皇上杀了我阿弟，每夜我都能看到他的脸。你呢，30多口子，他们不来找你吗？
1: 找啊，他们来到老夫的梦里，就是为了在家庙碑前挺胸地告诉老祖宗们，对得起天地，对得起家风，有脸活，更有脸死。
0: 颜真卿，那你儿子呢？你连自己的肉都能推出去，你不后悔吗？
1: 严氏家训，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
0: 你是真的无情啊！我哭我阿弟，你儿子都死了，你哭过吗？
1: 孩子啊，阿爹没为你掉过泪呀、啊，是我不配哭，我不敢哭。高兴一家遭受了如此的残害，我岂能哭你呀、啊，孩子？
0: 还是啊。你是真的英雄，在下自愧不如。您还是当您的严家人，我呢还是当我的王。可惜我不能放你回去。严振卿，一路走好。

0: 延保报国捐躯，随死无憾，就在这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护月。

0: 港股复股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一到四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1: 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0: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塞两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

0: 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1: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武契奇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

0: 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在杰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3: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2: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3: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2: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零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0: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5: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4: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6: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学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4: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0: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2: 昨天我跟你讲，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1: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3: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抹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雨停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抹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地送回家中。
1: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4: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华阴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5: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4: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6: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7: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9: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10: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9: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10: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9: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呀？
10: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就从信阳调一台。
9: 啊，信阳调的。
10: 对。
9: 今天几台农机帮您起收啊？
10: 今天2台。
9: 2台。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11: 这水泵坏了。
9: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12: 你这今儿加不加班？
10: 肯定加班，
12: 搞了12天，起来又搞不起。
9: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11: 现在装备设备有是吧？
9: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

0: 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1: 找了个邻居，农机飘来了吗？
2: 他现在马上过来。
0: 夜里十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5: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4: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6: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3: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7: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9: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

0: 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一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一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1: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1: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 561.75 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3: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 80% 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1: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3: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1: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3: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5: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4: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 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5: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严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科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2: 与您温暖同行。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那么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贝贝。那么每周晚上二的这个每周二的晚上七点啊，咱们准时开始我们的老幸福节目。那今天啊，我们老幸福节目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幸福消费指南。那么也是针对啊，咱们延边人自己啊，延边自己的老年朋友的这样的一个专门的消费指南。那么幸福消费指南呢，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节目运营中心还有咱们延广优选线下店联合推出的。那么我们有参与活动的奖品啊，奖品呢也是由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那么叔叔阿姨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就是有一些产品呢就说能号称能治百病啊，就买了这个你什么病都治了。那么前两天呢，有听众啊，有这个同事啊跟我们也聊，也有听众跟我们说过这样的事儿，就自己家人啊花了大几千买了几盒这个叫蜂胶胶囊，结果拿回来一看配料表，第一位的就是麦芽糊精，那根本就是这个糖水一样嘛。所以说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只是针对于这一个产品啊，咱们的叔叔阿姨可能听众朋友还也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今天啊，咱们就要针对于咱们叔叔阿姨们曾经踩过的那些坑，还有呢很多啊忽悠叔叔阿姨的这些话术啊，咱们花了大价钱买到的一些就是普通的食品甚至是三无的产品，给大家一网打尽啊，彻底的给大家带避避坑。那么今天啊，我们依然呢请到的是我们特别懂行的老朋友，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延广优选线下店的负责人兼选品顾问，那么资深的行业人士安心老师。安心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贝贝晚上好，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安心。那么我呢从事银发经济相关行业呢有十多年了，那么现在呢也在担任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的负责人。今后呢我会在节目里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从业经验，充当咱们叔叔阿姨们的消费顾问。因为我家里啊也有老人，我特别懂呢大家那种想要买好东西又怕上当的心情。那今天呢也和咱们各位长辈们叔叔阿姨们好好聊一聊，如何选择好的适合自己的商品，怎么识破那些套路。
0: 是的哈，其实叔叔阿姨现在最想听的就是刚才安心老师说的，怎么能帮我避坑啊，怎么能让我一眼识破套路，让我也能成为一位资深的这样的有关于这个保健品呐、或者是一些产品的这样的一个顾问，或者是我也能够啊给自己选到非常好的这样的产品啊。那么今天啊，安心老师咱俩可说好了，你可不能有所保留啊，这个压箱底儿的这些东西可都给咱们叔叔阿姨都得展示一下告诉大家。
1: 好的，没问题。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呢今年也有70岁了，他们呢也会在平时的时候是服用一些这个养生产品呀或者是保健食品呀这样的。那么呢我特别了解咱们叔叔阿姨们的需求，尤其是呢我们会对这个骨关节呀还有心脏啊还有一些三高问题还有一些慢性病的问题的需求。
0: 是的。那么刚才呢安心老师也简单自我介绍了一下啊，安心老师呢是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的负责人，同时呢也是选品顾问，有非常多年十多年的针对于咱们的健康食品的这样的选品经验。所以说呢针对于像一些什么样的产品是比较好的，或者是如何鉴别这个产品，那么安心老师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所以在这儿呢也毫不吝啬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也是帮助我们叔叔阿姨以后在选购产品方面呢，我们能够少踩坑，能够买到货真价实的产品。那么今天啊，我们要给大家避坑的就是介绍如何避坑的第一个产品，就是最近大家热度非常高的啊，就是非常想了解的这个熊胆粉。那么最近呢也有叔叔阿姨和我们咨询啊，就是说 哎呀，就是现在市面上熊胆粉的这个种类也很多啊，而且呢价格也都不一样。
1: 是的。
0: 那是什么样的熊胆粉是好的？我怎么能买到这个货真价实的熊胆粉？嗯，那么今天啊，安心老师还像刚才说的，把这么十多年的压箱底儿的这些经验啊，赶快的和我们叔叔阿姨分享分享。
1: 嗯，好的好的。嗯，
0: 那先给咱们介绍一下啊，这个熊胆粉的基本的一些常识吧。
1: 嗯，好的。嗯。我发现呢，咱们延边的长辈们啊，
0: 嗯，
1: 对自己的这个健康还是非常关注的。
0: 对，
1: 而且呢，很多的长辈也在服用熊胆粉。
0: 嗯，
1: 那么最近呢，在咱们延广优选试营业的这个开业的这一个阶段，
0: 嗯，
1: 大概是一个多月吧。
0: 嗯，
1: 很多长辈呢都会打电话也好，或者是到店里来咨询熊胆粉。
0: 嗯，
1: 那问题呢也非常多，有的说呀，我这个熊胆粉是不是买贵了？
0: 嗯，
1: 哎呀，我花了这个3000多块钱买了这个几个月的一个量。嗯，那也有呢会问说，我买的这个是真是假呀？
0: 嗯，
1: 安心老师，我到店里你帮我看一看。
0: 对
1: 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呢都有，也有一些叔叔阿姨呢可能会问说，那熊胆粉我这个吃了以后对我都有哪些帮助啊？啊，对我这个慢性病也好啊，或者对我的心脏也好，反正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都有存在。那正好呢，借着这个咱们广播的这个时段呢，也给叔叔阿姨们做一些科普，
0: 对，
1: 给大家讲一讲熊胆粉。
0: 是的。
1: 那么我们大家呀可能都知道啊，熊胆粉呢它是一种传统的名贵的中药材，那它具有呢多种功效，而且呢这个熊胆粉呢它的使用历史已经是非常的悠久了。
0: 对，
1: 那自古呢就有药中黄金的美誉。
0: 嗯
1: 啊，本草纲目当中呢就记载，熊胆入少阴雀阴足阳明经啊，那还有呢就是说到这个熊胆呢入心肝啊，兼入脾大肠，而且呢现代临床研究也表现呢，熊胆对肝胆心脑肠胃和内分泌系统都有着明确的作用。
0: 嗯，
1: 也就是相关的这个临床报告呢和学术论文也是非常的多，那都揭示了呢熊胆对疾病的治疗价值。
0: 嗯，
1: 就是现

0: 于咱们这个时间的原因呢，也不能说一个一个的给大家解答啊、哦，一个一个的给大家读一读，
1: 因为太多了。
0: 嗯，对的。但是呢，大家可能刚才提到了一个价格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哎，说有的这个叔叔阿姨说我买的这个特别贵呀、啊，
1: 对，好几千，
0: 花了好几千。
1: 嗯，
0: 哎，也有的叔叔阿姨说，哎，我买的这个特别便宜，
1: 就几十块钱一盒。哦、
0: 对，几十块钱，甚至是百八十块钱。
1: 嗯，对。
0: 说那我这个。为啥差距这么大呢？
1: 嗯
0: 啊、其实呢，我们正常来跟叔叔阿姨们讲，好的熊胆价格一定不便宜。
1: 对、
0: 我们可以说呀，就是自古就有一句话叫一克胆十克金的说法。
1: 嗯
0: 啊、真的是这个媲美黄金啊。
1: 对，
0: 因为熊胆呢，它不是黄金，但是呢，它这个对我们身体会发挥很多有效的一个帮助。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熊胆呢也堪比这个黄金。新的一个价格，
1: 对、
0: 这个是好的胆。
1: 嗯，对，
0: 随着咱们现在这个长辈呀、啊，这个社会的一个发展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空气也污染呢，还有我们这个食品方面也会出现各种这个添加剂呀、啊，或者是咱们现在用这个网络用语就是科技与狠
1: 活
0: 是吧？还有很多的这个蔬菜水果上面也是农药或者是就是这个、残
1: 一些
0: 这个化肥
1: 残留
0: 也特别多，甚至是呢有一些。不良的商家会这个使用一些违规的添加
1: 剂啦，
0: 对、
1: 嗯，
0: 像前段时间我们新闻里就有讲到，正是这个杨梅上市的季节，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杨梅种杨梅的这个农民呢，他并没有在这个杨梅上进行什么过多的添加，
1: 嗯，
0: 但是销售杨梅的这些人呢。把这个杨梅呢就泡到这个药水里面了、
1: 嗯、
0: 导致呢这个杨梅特别甜，
1: 对，
0: 但是实际上呢这个药水它这个添加这个甜蜜素是具体是多少倍，对身体有没有伤害都不知道。
1: 嗯，
0: 那所以说呢，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环境啊确实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影响，
1: 对，
0: 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呢也会受到了一些这个威胁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很多叔叔阿姨确实是身体有一些这个慢性疾病，
1: 嗯，
0: 那包括呢我们这个年纪大了以后会有一些包括心脑血管或者糖尿病甚至是肿瘤这样的一些疾病。
1: 嗯对，
0: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的叔叔阿姨在使用熊胆呢？也可能是我们叔叔阿姨们以前的时候就了解到了熊胆呢它对应很多的这个问题啊。
1: 嗯，
0: 比如说呢在这个有一些的这个临床的刚才说这个报告和这个学术论文当中都有讲过，熊胆呢对炎症、对慢性病、对心脑血管疾病都有着天然的治愈的能力。因为呢，熊胆呢，它也被称为什么呢？清血之王。
1: 嗯
0: 啊，它是天然的解毒剂，还可以呢。大大的提升肝肾的功能，那帮助我们的这个血液变清，哎，就是这个化解各种的这个毒素，
1: 嗯，
0: 甚至呢也会帮助我们在使用其他药物的情况下，哎，变得更有效啊。
1: 嗯，
0: 那么目前呢已经证实熊胆粉的适用范围包括冠心病、脑中风、心脑血管疾病、肝胆疾病、眼病、糖尿病、胃病。肿瘤、便秘，还有痔疮、肥胖等等，那一系列的这些问题，所以说呢，它的使用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1: 嗯，
0: 那也是我们可能很多叔叔阿姨们选择服用熊胆粉的原因啊，它对身体有很大的帮助。
1: 对，
0: 那截止到现在呢，咱们国家有150多个。中药品当中是必须要使用熊胆粉的。
1: 嗯，
0: 那么这些药品呢也广泛的用于治疗心脏病、高血压还有神经系统疾病包括眼病啊。那说到眼病呢，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可能都领取了我们眼广优选
1: 的
0: 一个福利，
1: 对，
0: 就是1元兑换的一个熊胆明目液。
1: 对，
0: 那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反馈特别好。
1: 嗯，
0: 包括有一些这个长辈反映的这个眼干眼涩减轻了，或者是呢就是这个视物模糊变得这个清晰了。有一个我们来自于龙井的一位朝鲜族的叔叔，他说我原来看东西重影特别严重，
1: 嗯，
0: 那么自从使用了我们这个熊胆明目液40多天以后呢，发现我们这个眼睛确实是看得好像比较远了一些，
1: 嗯，
0: 就是比以前更清晰了。
1: 对，
0: 那这个也是呢熊胆粉的这个一个应

0: 之一，就是使用在了我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当中。那么熊胆明目液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有效成分熊胆粉呢，它可以作用于我们这个眼睛，所以说呢帮助我们这个叔叔阿姨们缓解了很多眼病的问题。那在此呢也同时提醒一下咱们各位长辈们啊，咱们这个熊胆明目液的活动呢还在继续当中。我们很多的这个长辈确实是有这个眼睛方面的问题，那么对这个一块好的养护眼睛的产品需求也是非常的大，所以说呢我们跟厂家研究决定，我们这个1元兑换熊胆明目液的活动还在持续当中。那么也希望咱们叔叔阿姨们能够抓紧这个机会啊，包括呢我们现在这个热线电话也正在开通当中。那么我们有这个长辈想要领取我们的这个熊胆明目液，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报名。
1: 是的啊，刚才呢安心老师也提到了啊，咱们也是给咱们老年朋友针对于咱们节目呢提供了一些奖品和福利。那么凡是呢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呢，在稍后的时间和现在啊包括您想了解熊胆粉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啊，或者是如何鉴别熊胆粉呢，您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咨询。255-1545 255-1546也已经开通了。那么打进电话的朋友也可以获得由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的线下店提供的这样的一份咱们的奖品和福利啊。咱们的福利和奖品呢就是1元换购128元的熊胆明目液啊，还有就是在咱们的这个直播间打进电话这个专属的这样的一个奖品，就是6.9元换购39.9元的秋梨枇杷膏啊，以及呢咱们还有一个奖品啊，就是刚才安心老师也给我们提到的，还有一个可以换购的就是这个洗发精啊，这个也是给大家的一个奖品啊。1元换购
0: 咱们有一个新的福利给到咱们各位叔叔阿姨们啊，就是一个灵芝洗发水。
1: 对，
0: 那后面的话我会给大家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灵芝洗发水，
1: 这也是奖品啊。
0: 对，这个灵芝洗发水呢可能是咱们叔叔阿姨们日常上肯定是家家户户都要用得到的一款这个产品，是吧？我们洗头发的时候平时呢可能会在这个百货呀或者是超市啊这个进行选购。那么我们现在呢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福利，它是一个灵芝洗发水。那么灵芝呢咱们长辈也都知道，它也是咱们中国的这个四大仙草之一。那么这个灵芝呢做成洗发水以后呢就是它这个洗发水里面含有这个灵芝的成分，那么对我们日常的防脱固发，包括尤其是有一些长辈们头发花白的来进行使用是非常好的。那洗完了以后我们这个头发也是非常的顺滑啊。那这个也是给咱们长辈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福利，只需要1元就可以兑换我们这一项福利了。
1: 对，这也是咱们提供的一个奖品啊。凡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叔叔阿姨都可以获得这样的1元换购的这样的福利和奖品。那么刚才呢安心老师也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啊，咱们这个熊胆粉的这个作用啊，包括呀在以前咱们是在一些这个典籍当中的一些介绍啊，咱们都已经引用了，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那么咱们进入到正题啊，就是怎么去啊，主要是第一，比如说如何鉴别熊胆粉，这个是叔叔阿姨可能在收音机旁一直等着的，就等这句话呢啊，如何鉴别，然后呢咱们在购买时必须要认准哪个国家标识，这个您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就怎么去鉴别，这个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0: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呀说到这个熊胆粉，现在这个在平时的这个药物使用当中是越来越多，而且呢在这个市场上需求也是越来越大。
1: 对，
0: 因为很多这个长辈他使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确实是对自己身体有效果
1: 有帮助。
0: 对，所以说呢他可能是会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服用。那你看像我们以往得到了很多的这个反馈啊，包括呢有这个眼睛的问题得到改善的。那我们有一位姓玄的朝鲜族阿姨啊，她呢是原来有这个眼睛的这个眼底出血的一个问题。去这个 医院呢也看了好几次，那么也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案和一个解决方法。那当时呢就是这个医院给出的一个方法是要做激光，但是这个阿姨也是考虑激光呢虽然是能够改善这个眼底出血的问题，但是呢也会对这个眼睛其实造成另一种伤害，因为它也是一种手术，所以说这个阿姨就比较保守，她没有采取这种方式来进行治疗。那后面呢听说呀有这个熊胆粉对眼睛特别好，那也可以说就是这个中医里面其实也常常提到肝开窍于目，我们很多眼睛的问题都和肝有关联。那后来呢他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哎，吃了一段时间的这个熊胆粉，那后来发现呢哎，这个眼睛的问题确实是得到了改善，明显的改善啊。那刚才呢说到我们这个如何鉴别这个熊胆粉，其实呢这个我们呀首先要从它的这个养殖开始来进行一个鉴别。因为啥怎么说呢，就是好熊出好胆嘛，是吧？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一个道理，就是比如说我们想要庄稼长得好，首先得地好，
1: 对，
0: 是吧？那我们想要好的熊胆一定得怎么样，熊好，而且是健康的熊。那么在以往的时候就是比较落后的这个阶段呢，那我们这个取胆的方式是非常粗暴的啊，就是为了这个采用这个这个熊胆汁呢采用这个杀熊取胆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这个确实是非常的不人性化，
1: 对，
0: 是吧？所以哎，对，是这样的。那么也是对这个动物的进行一个保护。那后来呢国家就出台了相关的这个规定和法律，就是说呢这个黑熊呢我们不能采用野生的啊，就是纯野生的黑熊，那可以采用什么呢，就是这个经过人工驯养的啊，这个黑熊来进行人工取胆。那么所以说呢有一些呢这个可能是像这个小黑作坊啊，他家里面只养了几头熊，三头五头熊就进行这个取胆的，那这个熊胆质量是一定是没有保障的。那么我们在选择熊胆的时候一定要看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要看是不是取得了合法的这样的一个黑熊养殖的一个许可。那么有了这样的许可以后呢，那么可能是这个就是这个养殖基地呢它也会有一些相关的对养殖的一些规定就是养殖这个制度，那包括这个建立这个黑熊的档案呢，还有就是这个科学的这个黑熊的配餐也包括这个防疫这方面，那我们才能就是保证健康的黑熊取出来的这个是好熊胆。
1: 对，
0: 这样的
1: 是的。所以说刚才呢咱们安心老师也提到了啊，如果说咱们想买到这个放心的熊胆粉，第一个鉴别就是咱们这个盒上啊或者介绍上啊有没有明确的标注这个厂家啊。
0: 哎，是的，
1: 对。然后呢它这个熊胆啊，这个熊它有没有明确的标注是什么样的种类呀，或者针对这个熊有没有明确的介绍，这个是我们首先第一要关注的。因为刚才安心老师也提到了有一些这个个人的作坊它达不到这个生产的标准，那么它可能在取胆过程当中，一个是卫生条件，一个是这个取胆的过程当中熊本身的状态也是会影响它胆汁的分泌。所以说这个就是大家要鉴别的啊，这个厂家一定要好好看好这个厂家。
0: 一定要看是不是正规厂家出品的。
1: 对，
0: 那像我们有一些长辈买到的这个熊胆粉属于什么呢，只有一个瓶子，
1: 对，
0: 上面没有任何的产品相关信息，也没有生产厂家，哎，这个一瓶呢也没有克重，
1: 对
0: 啊，也就是这个规格也没有，而且呢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产品的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工艺，比如说是这个冻干粉呢还是100%原汁啊，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关的产品信息。我们通常把它叫做绿头标鹿头标，就是它是一个偏绿色的一个防伪标识，上面画着一个鹿头就是梅花鹿的那个鹿头啊，带鹿角的鹿头。那我们要看看是不是有这个标志啊。那你如果要是买到的像我说的没有任何的标识，也没有生产日期，也没有 有这个厂家的信息，也没有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这个鹿头标的标志，那像这样的熊胆粉呢，我建议咱们还是不要食用。
1: 对，
0: 一个是刚才咱们说了，从这

0: 个我们这个就是钱的这个角度啊啊，那更重要的我觉得是健康的一个角度。因为怎么讲呢，如果这个熊胆汁它在取胆或者加工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这个熊胆粉的质量不合格，甚至是呢没有这个黑熊养殖的黑熊没有正常的这个检验检疫，那么如果这个熊胆带着病菌是吧，或者是在灭菌的过程当中啊，它这个使用了这个非常高温的这个烘干啊，就是把这个活性成分也去掉了，那可能是对我们这个身体不但没有好处，而且呢还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1: 对、所以说刚才呢安心老师也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信息啊，就是这个绿鹿头标，鹿啊鹿，就是像梅花鹿的鹿头标，哪怕你买的这个产品外包装多么的精美，包括它厂家写的多么的好，这个熊描写的多么的棒，但是它没有这个鹿头标，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啊、要注意的，就这个我们也不建议大家选购。
0: 是的、
1: 对，
0: 其实这么讲吧，如果要是哪个地方卖的这个熊胆粉没有这个鹿头标，或者是像药店的话它是有一个 OTC 的标识，
1: 对，
0: 那么除了药店以外卖的这个市面上流通的这些熊胆粉没有鹿头标的话，那实话实说这是违法经营的一种情况。
1: 对、所以说叔叔阿姨一定要认准了，有的可能是像刚才安心老师也介绍的咱们认准这个厂家，可能有的一些这个售卖的这个商家呀，他把这个包装做得特别精美，包括厂家也是虚构的很好、各种各样都弄得很好，但都是可以后期造假的嘛，对吧，都是可以打上去的，那些都是打上去的字，但是这个鹿头标不是谁都可以随便贴的。
0: 是的，
1: 对，所以叔叔阿姨要第一认准这个鹿头标，然后看好这个厂家。然后呢刚才咱们也说到了通过这个外包装，那么通过熊胆粉啊，安心老师咱们该怎么甄别什么是好一点的，什么是就是通过颜色我们该怎么甄别，对，有金黄的，
0: 这个问题
1: 有黑的，
0: 其实问的比较多啊。
1: 对，
0: 而且呢就是在我们以往的这个栏目当中也给咱们长辈有过介绍。
1: 对，
0: 我们其实很多叔叔阿姨们对熊胆呢有一定的了解。
1: 对，
0: 会把这个熊胆呢称为金胆或者是铁胆或者是菜花胆，它有一些这个通俗上的一些叫法啊。
1: 对，
0: 那么这个呢是从外观上我们来辨别熊胆粉好坏的一个方法。那么我们刚才在往期的节目当中我也给大家讲过啊，那为什么有的这个熊胆非常黑，那么有的这个熊胆呢确实是金黄金黄的，那么我们从这个加工工艺的角度呢它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熊胆原汁的这个机缘，这个机缘呢是不是符合中国的要点，那么给大家曾经也介绍过，就是我们在中国药典里面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只有亚洲黑熊的熊种才符合中国药典入药的这个机缘。所以说呢这个里面呢有一个熊种，它就是长白山的月牙熊。那么这个月牙熊的这个胆汁呢它的这个有效成分是非常高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有效的主要成分，而且呢它这个质量也非常好。那么就是采用长白山月牙熊这个熊种的这个提炼出来的这个熊胆，相对来说它这个颜色就是特别的金黄，就像黄金一样啊。再一个是呢从这个加工工艺方面，如果是咱们说的非常好的一个冻干工艺，那么它提炼出来的这个100%的这个黑熊这个熊胆汁呢它会有这个光泽，就是在阳光下这个或者是手机的这个手电筒照耀下面它是闪闪发光的，真的是像金子一样啊，特别特别的闪亮。那么这个呢只是从外观上的一个判断啊，基础的一个判断啊，它不能作为就是完全的一个标准。
1: 对，但是呢也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刚才说的这一款，就是这一类的熊胆粉的话是以这个有光泽度啊，这样的话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在我们选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我们听到的咱们这个熊胆也是刚才安心老师介绍的这一类熊胆的话，熊胆粉的话，那么咱们就以这个为标准啊，是不是有金黄色的光泽呀，是不是有这个亮啊，这个的话咱们也一定要注意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刚才呢安心老师咱们也介绍了一个是认准这个鹿头标啊，再一个呢就是根据刚才您介绍这款熊胆粉的话，主要是以这个有金黄色呀，然后有这个亮亮的光泽呀。那么我也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个

0: 个熊胆粉有没有国家的一个统一的这个标准，有没有这个标准呢、啊、
1: 是有标准的。
0: 嗯，
1: 我们国家的这个中国药典里面有明确的规定。
0: 嗯，
1: 这个熊胆粉里面的主要有效成分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要大于等于23%。
0: 嗯，
1: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有一些这个三无产品、
0: 嗯、
1: 虽然是价格很低，但是这个熊去氧胆酸的含量是不是达标、
0: 嗯、
1: 这个就不好说了。
0: 对、
1: 而且呢在这个利益的驱使下，有一些不法商家确实是存在掺进去猪胆或者是这个牛胆的这种情况、
0: 嗯、
1: 那么我们吃了以后对自己的身体没有啥效果。
0: 对、
1: 真是这个钱也白花了。我们这个时间也搭上了、
0: 嗯、
1: 我们这个对这个健康的一个调理的一个希望说
0: 也破灭了。本来寄希望于熊胆粉把自己调理好、
1: 嗯、
0: 其实这个熊胆粉如果是好的咱们吃了确实有好处，结果呢因为没有选购好啊，选购了一款不是就质量啊各方面呢不合格的，那可能我们吃了之后不但没有好的收获，反而还会影响身体健康、
1: 嗯、是的。
0: 嗯，所以叔叔阿姨、嗯、像刚才安心老师介绍这几点咱们拿小本子啊一定都记下来啊，咱们经过今天的这个学习包括以后的学习，咱们每个人出去都能成为这个选品的专家啊，咱们小本一掏啊，直接跟这个卖家就可以直接沟通了啊，说两句、
1: 嗯、
0: 这个卖家一看就懵了、嗯、哎呀这个叔叔阿姨太懂了，哎呦这专家呀、
1: 嗯、
0: 所以说就给大家也是防避坑，也让大家在选购过程当中给大家树立信心、
1: 嗯、
0: 让售卖方呢也直接被咱们这个专业的知识给震慑住啊，这也是给叔叔阿姨底气啊。
1: 嗯，也希望咱们市面上呢流通的都是这个真品啊，
0: 对，
1: 好品，而不是这些这个假冒伪劣的商品啊。
0: 对，还是希望叔叔阿姨们呢、嗯、都能够买到真真正正的好的熊胆粉，因为刚才安心老师也说了、
1: 嗯、
0: 熊胆粉对于身体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如果说呢咱们要是买到了这样的好的产品的话，我们服用了对咱们身体各个方面都是有很好的调养和滋养作用。
1: 嗯，
0: 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今天也是特别开了这档节目，就是想告诉大家如何去甄别好的熊胆粉，让大家买到好的熊胆粉把身体真正养好。好的，看到2551546有听众拨通啊，同时也提醒大家我们的两部热线2551545还有2551546已经开通了，那么46有人拨通，四五现在暂时空线啊。好的，这位听众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2: 啊、咱们店现在有熊胆粉吗？
1: 这位阿姨我们可以到店里去看一看啊、哦、您是想吃熊胆粉、
0: 嗯、
1: 是吗？
2: 嗯，是的，我以前吃过熊胆粉。
0: 嗯、
2: 因为我经常吧是个眼睛痛。
0: 嗯、
2: 啊、
0: 嗯，
2: 就是吃了第二天这个眼睛就舒服多了。
0: 嗯、
2: 啊、有的时候这个嗓子痛啊，上火呀、啊，
0: 嗯嗯，
2: 啊，吃上一次就有明显的感觉啊，舒服很多，
0: 嗯
2: 啊，
0: 嗯
2: 我也是这个那广播就是严广的这个老听众了啊
0: 啊
2: 啊，
0: 嗯，
2: 完了听说这个你们开设了线下实体店，
0: 嗯对
2: 啊，
0: 是的，
2: 啊也看到市面上的现在产品。这质量嘛就是参差不齐的哈。
0: 嗯
2: 啊，我就其实我现在岁数也大了，这个
0: 也怕踩坑
2: 假货啊。
0: 嗯
2: 啊，但是我挺相信你们这个严广的哈。
0: 嗯
2: 啊，我挺放心的。
1: 是的，
2: 想问问有、还有没有熊胆粉。
1: 嗯、
2: 有
1: 的
2: 话我想买点
1: 啊。阿姨，
2: 那明天你们开不开门啊？
1: 开门咱们是正常营业的。
2: 啊
1: 咱们可以记住一个我们严广优选的一个口号啊、就是严广优选真品之选。我们所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经过层层把关的，从厂家到我们这个生产资质、再到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检验报告，我们都是有这个全程的这样的一个把控，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产品呢叔叔阿姨们都可以放心。那咱们这位阿姨呢明天也可以到咱们这个线下店来看一看
0: 了解一下。
1: 对，如果你家里正吃着熊胆粉呢，我建议也可以带上一瓶。
0: 瓶啊，明天咱们可以来对比对比。
1: 嗯，
0: 咱们的位置呢是在咱们的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的东侧。如果阿姨您来的话，乘坐公交车到咱们脑科医院下车啊，往南对，那往南走一点儿啊，就可以看到营业厅。
2: 看到了哈。
0: 对，咱们记一部电话，咱们找不到的话。

0: 可以打我们的线下店电话，然后我们有工作人员接您啊，2680999。
1: 2680999，我记下了，2680999哈。
0: 对，咱们可以打电话哈。
1: 我到时候给你们打电话。
0: 对，别忘了，咱还有这个，您打进电话，咱还有奖品呢，由咱们线下店提供的对，一元换购咱们的熊胆明目液和一元换购咱们的这个洗发水都是可以的，都是奖品哈。咱到时候别忘了去领啊。
1: 好的，
0: 不客气啊，阿姨再见啊。那么同时也提醒咱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啊，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直播，两拨热线2551545、2551546也是暂时空闲的状态。那么凡是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您是跟我们聊一聊啊，或者是呢针对您想要购买的一些产品，不知道该如何鉴别啊，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那么也是由咱们的严广优选线下店给大家提供的这样的奖品啊，打进电话的朋友呢也可以获得奖品，是一元换购128元熊胆明目液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还有呢咱们一元换购咱们的这个灵芝
2: 灵芝洗发水，
0: 哎，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产品，
2: 是
0: 都是给咱们的一个福利和奖品。那么在这也欢迎叔叔阿姨呢，平时呢也是，如果说您针对这个福利和奖品也比较感兴趣的话，也欢迎您到线下店来啊。线下店呢我们也是同样在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礼品相送的，所以说也可以欢迎大家啊，没事的时候可以到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来啊，我们这些奖品呢也是在线下同步给咱们的叔叔阿姨进行分发的，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奖品不多啊，咱们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店里来领取奖品。那么刚才啊，安心老师咱们也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辨识，如何辨识熊胆粉，相信呢有一些叔叔阿姨已经在小本本上记好了啊。如果说听众有问题还想问啊，咱们抓紧这个时间，时间不多啊，咱们和安心老师抓紧问。那么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这个市面上的价格不一样，有的上千啊，有的几十。那比如说针对于叔叔阿姨啊，碰到了这个几十块钱啊就能买到的这个熊胆粉，那这个我们具体它是怎么能做到这么低的价格的呢？这个怎么能让我们这一眼避坑，这个给我们说一说呗。
2: 是这样的啊，你看我们这个熊胆粉呢，它是位列于中国四大名贵中药材之首。那我们有的叔叔阿姨可能还不了解四大名贵中药材都有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科普一下。那么首先呢是熊胆，然后还有呢就是牛黄，那么呢还有虎骨。那你想想这些东西都是非常这个昂贵的，
0: 对。
2: 那么如果要是特别便宜的熊胆粉，大家也是要进行一个警惕，是吧？就是中国有句老话叫事出反常
0: 必有妖，
2: 是吧？如果特别便宜它是不正常的一个现象，
0: 对，
2: 对不对？那肯定是这个质量上会有这种隐患啊。所以说请咱们这个长辈们也注意鉴别。其实好的熊胆粉呢确实会对我们这个身体有很大的帮助，
0: 对。
2: 就包括刚才刚刚打过热线的咱们这位阿姨，她也是长期使用熊胆粉，是吧？刚才说了吃完了以后眼睛呢没有那么干，而且呢像这个比如说嗓子疼啊什么的比较上火的情况下，喝上一支呢有一个立竿见影非常明显的这个一个效果。其实我自身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因为呢你看平时我们主持栏目也好啊，或者是进行一些这个沟通也好，说话特别多，
0: 对，
2: 哎，就是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嗓子啊会觉得非常不舒服很疼啊。那么我们可能吃一些含片呢，或者是吃一些消炎药，效果并不那么明显。但是呢如果你用上一支这个熊胆粉，我们把它这个就是冲泡在这个水里，适当的在这个嘴里面含上一会儿，那么我们慢慢的吞服下去，那会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就是嗓子这个干痒或者疼痛的这个现象，哎，会得到非常快的这样的一个缓解啊。
0: 对，所以说呢咱们这个熊胆粉的正确选购是非常重要的。
2: 是的，
0: 好的熊胆粉呢对我们的身体呢是有非常多的这样的帮助的。
2: 是的，
0: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特意用这样的一个节目的是个大的篇幅给叔叔阿姨们来告诉如何去鉴别好的熊胆粉和我们该注意到什么。来敲黑板总结敲黑板总结第一啊，就是认清厂家啊，这认准正规厂家。第二，认准这个鹿头标啊，鹿头标。还有呢就是咱们针对于不同的熊胆粉的这个品质啊。

0: 还是要注意它是不是有一定的光泽啊，金色的这个光泽度，
1: 视觉上的一个金胆的一个鉴别。
0: 对，金胆的鉴别的话，看它是不是有这个光泽度，这个也很重要。还有呢，就是咱们说避开这种高价低价陷阱。就有人说了，阿姨哈，你就上我这儿来吧，啊，这外边
1: 我这个便宜，
0: 啊，我这老便宜了，我告诉你，我这就良心价呀，啊，30-50。然后呢，叔叔阿姨一听，哎呦，这太便宜了，太合适了。但是呢，咱们还是说到那一点啊，这个低价肯定是有陷阱的，它成本都，就像刚才安心老师也说了，本身这个东西的这个原材料的价格就很高，
1: 是的，
0: 啊，它怎么可能做到这么低，如果说极低的价格情况下，建议叔叔阿姨不要贪小便宜，它肯定是有问题的。 对，
1: 贝贝总结这个四个字啊，我觉得非常的准确，就叫这个低价陷阱。
0: 对，低价陷阱，
1: 它除了低价以外，它还是个陷阱，是吧？
0: 对，
1: 所以说呢，也希望咱们叔叔阿姨们要避坑啊。
0: 对，刚才安心，
1: 别这个图便宜，然后呢，这个咱们这个买到这个质量非常差的，或者是假冒伪劣的这样的商品，
0: 对，
1: 是吧？那咱们其实呢，这个钱就是浪费掉了，相当于花了冤枉钱，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还是建议叔叔阿姨们教给大家一些这个基本的一些常识，让咱们长辈们去避坑。因为你看刚才贝贝，咱们在每一期的节目当中，我发现咱们长辈打进电话过来都会讲到说，哎，电视台的这个产品啊，我们信任啊，这个你看是对咱们多大的一个信任呢，所以我们更不能辜负长辈对咱们的一个信任。那我们这个严广优选呢，也有一句口号啊，就是严广优选，真品之选。
0: 对
1: 啊，我们给叔叔阿姨们把关啊，我们呢来帮助叔叔阿姨们来鉴别这个商品。那我们所有的这些商品呢，可以说都是从源头开始就经过层层的把关。那刚才也给大家讲到，我们也肩负着一些这个社会责任啊，不能辜负咱们长辈对我们的信任。那么我们在选择这个产品的时候，哎，包括呢我们有一些这个厂家都是由我们的这个团队的人，这个工作人员专程到厂家进行考察。那比如说像这个熊胆的这个厂家呢，说实话我不是去了一次两次了，哎，我去了很多次。那么从这个黑熊的这个喂养开始，哎，就开始了解。那么呢到后面的这个取胆的过程，到加工的过程，整个的这个环节可以说是我都已经了解得非常的清楚了，那么也是帮咱们长辈们啊进行一个把关啊，也希望咱们叔叔阿姨们别在这个踩雷踩坑了。
0: 是的。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咱们避开低价陷阱啊，同时也要避开高价陷阱。那有的叔叔阿姨可能就极端了，那刚才呢贝贝和安心老师说了，便宜的不行，那我就挑贵的买，越贵越好，你就说你就开价吧啊，人说了便宜不行啊，这也不是啊，咱们是区间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价格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过高，咱们一听就是感觉哎呦这个价格有点太吓人，这个咱们也不要去盲目相信，因为
1: 是的，
0: 我们了解到这个好的熊胆粉它的成本价格大概是多少，所以说如果说一旦特别虚高的话，叔叔阿姨也不要盲目的相信啊。就有的朋友可能就像是确实有这个心理，就是贵的就是好的，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你看它得多贵，如果超出了这个价格范围的话啊，就是好几千呢，大几万呢，这个我们就建议叔叔阿姨就不要去这个相信了，因为我们了解它实际的成本，所以说呢我们给到叔叔阿姨的这个建议的这个价格也好啊，什么也好，肯定是最能够接近于咱们的这个性价比的。所以叔叔阿姨啊，如果说您想了解，想要鉴别好的熊胆粉，好的产品，那您就可以到咱们的严广优选线下店来找安心老师。那么严广优选线下店的位置呢，就是在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的东侧。如果说您到这儿了找不到的话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线下店电话26809992680999。同样啊，打进咱们热线的朋友依然是有这样的一个咱们的这个奖品啊，也是咱们的一个福利。 那么分别呢，就是咱们1元换购128元熊胆明目液，还有6.9元可以换购39.9元的秋梨枇杷膏，以及呢1元可以换购咱们的灵芝的这个洗发水，都是给大家的奖品。那么同样的，在咱们的线下啊，这些奖品也在同步的分发当中。比如说您想要鉴别好的产品，那么您可以到我们的店里来啊，您也可以来在我们试营业期间来领取这样的奖品啊，按照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形式，在线下店也在同步的进行当中。这些呢都是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给我们叔叔阿姨的奖品啊，奖品和福利、
1: 福利。
0: 对，所以说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您今天呢暂时啊不想打电话呀，或者暂时还没想参与，那么您也可以在我们的营业时间和我们的这个线下店的时间、
1: 可以直接到店里面来。
0: 对，这样的话呢可以更直观的去了解您想要了解的产品，包括呢刚才安心老师介绍的这个熊胆粉的鉴别也好啊，或者是呢啊，比如说安心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咱们之前好像没给大家太说过的这个啊1元可以换购的这个洗发液，对吧、这个叔叔阿姨没听过，
1: 这个也是咱们这两天刚刚给咱们长辈们安排的一个福利啊。
0: 对，
1: 那么这个福利呢是咱们联合一个这个厂家啊，给咱们叔叔阿姨们赞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福利。
0: 对，
1: 那么我们只需要1块钱呢、就进行一个兑换、那无论呢是今天您打进热线那进行这个预约兑换啊，那肯定是先到先得，因为这个数量是有限的。
0: 对，
1: 那么呢也可以直接到咱们店面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兑换。
0: 是的。这个咱们的洗发水呢，刚才安心老师也说了，也是对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叔叔阿姨、啊有非常好的这个效果。
1: 是的。而且咱们这个熊胆明目液的这个福利呢还在继续给大家发放当中啊。
0: 对，
1: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叔叔阿姨们就是确实是眼睛的问题存在比较普遍。
0: 对，
1: 而且呢大家对这个需求也还是非常高。我们在市面上用过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熊胆明目液，但是呢使用效果并不明显。那么我们这款熊胆明目液呢可以说在这个使用的这一个阶段啊，反馈效果也是非常好的。那刚才呢贝贝讲到了就是说这个价格方面的问题啊，其实我们长辈还要记住我们延广优选选品的几个硬规则。就是之前呢跟大家讲过，我们这个硬原则呢是只做流量不做流量产品，只做放心产品，是吧。那么还有呢我们要经过三重核验。第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我们要核验厂家的资质、生产许可、杜绝三无产品。那么第二个呢还要核验产品的质检报告。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有一些的这个胆酸含量啊，比如说熊胆粉的这个胆酸含量，是吧，它是不是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或者是超出国家的标准，这个呢我们都是已经核验过的啊。这个是72。那么呢我们也要杜绝这个夸大宣传啊。第三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核验价格体系啊。我们刚才说了要避开低价陷阱，买到这个假冒伪劣产品。那么同时呢也要避开这个高价陷阱。
0: 对，
1: 就是这个产品的
0: 价格
1: 虚高。
0: 对，
1: 有一些这个产品呢就是这个在这个定价上面呢它不符合我们实际的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对，
1: 那这个我们也是要严格把控啊，来进行杜绝的。那么在这个价格体系当中呢，也是我们这个延广优选非常重要的一个把控的一个环节。那所有我们在延广优选买到的这个产品啊，可以说是同等质量比价格，同等价格比质量。
0: 是的，
1: 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熊胆粉，那长辈们有一部分这个吃熊胆粉的到咱们店里以后会发现说，哎呦你们这个熊胆粉太便宜了，你这个市场上我之前买的这个便宜很多。
0: 对，
1: 而且呢你看这个所有的这个生产资质啊，包括这个检验的这个含量啊，都是这个还超出这个国家标准的。真是给我们办了这个大好事儿啊。
0: 对，
1: 那之所以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呢， 其实呢也是我们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从源头直接到我们严广优选的线下店啊，我们没有中间的任何环节，就是没有这个中间商了，那也不用这个中间商再赚一部分差价过去了。
0: 嗯，
1: 那所有的这个呢，我们这个花的每一分钱呢都是实实在在在这个产品本身上，而且呢我们作为严广优选并不是把这个获取利润放在首位的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叔叔阿姨们到我们严广优选的时候这个价格方

0: 方面大家也大可放心啊。
1: 嗯，是的，刚才安心老师也给大家表态了啊，咱们的严广优选新家电的具体的选品的要求还有价格体系，所以说呢，如果到我们的店里来啊，刚才安心老师也说了，咱们提防这个低价陷阱，别一看、哎呀，你们这是说自己的吗？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还是跟大家说到那句话，我们都是到厂家去溯源的，像安吉老师、所以针对于这个产品的这个成本啊，我们是非常了解的、所以说呢，我们能够在这个成本的基础上保证啊，这个厂家啊，确实是啊，不能让厂家这个亏着去做，但是呢，也要去掉所有中间的这个中间商，更多的是咱们现在是有一些其他的活动补贴在里面，所以说才能够给大家一个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的，你看像有一些产品在咱们严广优选的线下门店进行销售，
1: 对，
0: 实际上也是给这个厂家
1: 做宣传
0: 了，
1: 对，
0: 是吧？那个厂家给我们拿出一部分的这个
1: 补贴
0: 和福利过来，补贴到哪里呢？补贴到我们这个产品里，
1: 对，
0: 让咱们这个长辈们受益，
1: 实实在在的享受到实惠了。
0: 哎、是的，那大家用好了以后，帮我们这个企业
1: 宣传
0: 是吧？
1: 是、
0: 这个就是企业呢也达到了自己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严广优选呢在中间的话也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会严格的核验价格体系，拒绝呢虚标，拒绝这个溢价，那么坚持呢源头直供，让咱们叔叔阿姨花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啊，非常的值得。
1: 嗯，是的，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曾经也跟我们问过啊，说，哎，你们这个线下店啊，卖什么产品呐、或者做什么样的啊，卖什么产品，或者是价格怎么样？其实我们的原则并不是就是以售卖为主要目的，我们是要服务我们的叔叔阿姨。为什么说叫服务呢？就是让我们的叔叔阿姨第一能够啊了解到什么样的这个产品的性价比，还有鉴别咱们的产品什么是好的，什么样的是啊。值得我们去购买的，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在线下店要给大家做的，就是我们不是说卖产品，我们是要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健康的服务啊，保健的一个服务。所以说呢，叔叔阿姨一定要心里面啊，对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这个看待啊，因为贝贝也是咱们的严广优选的这个好物推荐官啊，就是我们是带着这样的一个使命和大家共同来介绍我们的线下店的。
0: 是的，
1: 所以叔叔阿姨啊，在我们的这个节目时间以外啊，咱们的早上8点以后到下午的5点，咱们都可以到我们的线下店来。咱们到线下店呢，可以做几件事儿啊，可以跟我们的安心老师，刚才也提到了，安心老师呢是咱们有10多年的这样的老年产品的这个选品的经验了，所以说针对一些产品如何辨别呀，他都有非常多的这样的经验。
0: 是的，也欢迎呢咱们各位长辈们啊来和我们进行一个交流。那比如说呢，我们想问到哪一些相关产品的问题，
1: 对
0: 啊，就包括我们今天解答了很多熊奶粉方面的这个知识啊，
1: 对，
0: 其实也是我们很多这个长辈打电话也好或者到线下店提出来的这个问题，
1: 对，集中解答了。
0: 是的，也欢迎咱们更多的叔叔阿姨们啊，就是比如说想了解其他的一些健康方面的这个产品的话，也可以进行咨询啊，包括呢我们说的这个骨关节方面啊，还有呢这个疼痛的方面。
1: 是的啊。那么咱们节目时间呢今天也快到了，如果说叔叔阿姨呢针对于您想要鉴别什么样的产品啊，或者是您有这个想法，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下店去找安心老师。那么在下周二的节目当中呢，看看贝贝和安心啊，安心老师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产品的一个鉴别活动，帮大家对于什么样的产品来进行防踩坑。好的，感谢安心老师啊，今天把这么多的干货啊给我们的叔叔阿姨提供了。那么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叔叔阿姨记住我们的线下店的电话啊，268099，268

0: 收听安心老师，我们和大家说再见吧。
1: 嗯，再见，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
2: 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5: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治疗之间的这个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啊获得健康长寿的等等啊，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认真的听一下。因为现如今的话呀，慢性病是泛滥成灾的。那我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呢就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康的享受晚年的生活。 最近这三年呢，你说咱们老百姓都经历了挺多的，我不说大家心里边都明镜似的，是吧？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认清一个问题，就是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呢？如果之前咱们收听了老师节目了啊，想必你现在就知道答案了，那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必须要通畅。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那也是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一用药。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说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啥呀？咱老百姓来讲的话，它这个良心的价格让咱们大家都能接受。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的。那些个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我研发出来的三代延寿方，我绝对不能够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必须得让它走进平常百姓家。那咱们说的话呢，很多人都叫它平价药，叫它百姓药。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药品能够让它1块钱一片的让老百姓用上呢？你看有很多听众朋友讲，我没想到我以前花了好几万都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一片只要1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就给治好了，给人的感觉好像这药不值钱。但是我要跟大伙讲啊，这个价格能够下来，那有很多人付出了努力。我之前我就跟大伙说过，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的时候，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效果是备受世界的瞩目。你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我断然的拒绝了。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他们，因为一旦我做了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就变成洋中药了，回过头来抬高药价卖给中国人，咱老百姓你不买，不买没活路，你买买不起还是没活路。所以说的话，那个时候我做这一个决定，就是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我无偿的，我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并且的话，从今天开始，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跟我们申请要转播咱们这档节目了，而且李老师同意了。而且我还告诉大伙儿，我是最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人，但是我接受了咱们全国多家电台的一个转播。为啥？我只想让更多的人更早一点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三代延寿方。有一些老朋友啊，包括一些老患者也在纳闷的说，面对记者采访的问题上，我这个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是这样的，就在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同行发了一个朋友圈，标题是什么？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我这好奇打开链接以后，我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一位56岁常年在外打工的老同志姓潘，因为心慌胸闷还频发心绞痛，实在是难受了，决定回老家治病啊，因为老家有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可以报销。到了当地的市医院呢，这检查诊断的是非常严重的冠心病，并且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啊，需要下4个支架或者说是搭桥来治疗。医院告知的准备的手术费用至少得10万，

要知道这只不过是单纯的手术费用啊，你即便说是报销完了以后自己花也得花5万，还有检查费用那是不报的，再有什么床费啊，术后2-3天的你还得在重症监护室，这老潘听说呀，那里头24小时的就得小1万，那还有各种的药费，术后回家还得吃一些维护费用啊，这些零零八碎的零零散散的一算了钱也不少。你面对这样的情况，老潘就哭了，一双布满老茧无论打多少香皂都洗不出来的双手把自己的兜里子给掏出来了。从工地回来之前，工头给他开了6000多块钱的工资放到自家的抽屉里了，给老伴留了一封信，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家人呢，苦苦的找了好几天没找到，无奈之下报警了，结果在报警48小时以后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水库里边给打捞上来了，捞上来的是尸体，老潘的尸体。看完这个链接的内容啊，我真的就是特别难受。我记得就是前年吧，在新闻上也看到过一个类似的事件，这样的事儿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就你能想象得到慢性病缠身的这些老百姓真的太难了，高价药天价手术，对于疾病缠身又不想连累家人的贫苦的患者而言，这无疑就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啊。所以我庆幸三代严守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成为了便宜又好用的药品，他需要推广，他需要让老百姓熟知。我甚至还想，如果老潘还活着，如果他能知道三代严守方，那么也许就另一番景象了。可惜的是他不知道了，他没等到，他没听到我的节目。相信的话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从一个从来不愿意接受采访到现在我一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可以并播我马上接受了，原因就在这儿。另外还有一点啊，在这儿我也啰嗦几句，你们也别嫌我麻烦，老潘的事儿也告诉我们啊，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他这个病如果早点治也不至于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不论老潘这个心脏病还是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哪里的病都好，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8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它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淤堵惹的祸。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啊，我说的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它是必不可少的。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反复的强调，我说中医认为脾胃有病这人就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啊，过去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最重要的是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大夫，他无论治疗任何疾病包括一体多病，他一定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费，你花多少钱都白瞎。为什么我们所有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打来电话说，李老师我现在吃慢慢香了，我身体倍儿棒了，这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畅通有直接关系。所以一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我记得之前我是不是跟大伙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5脏6腑、4肢百骸、5官9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给我们联系到一起的。这个血脉咱老百姓可以给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要堵了大家伙想想看那得什么样。咱们之前就说过老潘这是咋回事，是不是就是心血管堵了？你看这脑中风、脑梗、脑血栓怎么回事？脑血管堵了要不要命？肺栓塞一口气上不来要不要命？所以说它直接威胁咱们的性命啊！你只有血脉通了，我们这个危险才能够解除。同时的话你通了你不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你看我们很多的老慢病患者现在都感觉

身上没有舒服的地儿，发皱发沉，这就是你血脉一旦通了以后，你浑身就会感觉轻松，哎，你活的就没那么累了，你身体哪哪都感觉舒服，并且的话你脏腑协调好了，各尽其职，你生命就有质量了。这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是通血脉是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它是藏精的绿血的，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啊，能够帮助人体抵御外界毒素的侵袭。因为咱们人得病的话，很大程度上来讲是不是都跟毒有关呢？如果你有一个强大的肾脏，它过滤血液，血里边的脏东西它一过滤，给你过滤的干干净净的，你说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毒了？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所以说这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非常科学的。这就是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但是咱话说回来啊，有些中药啊，它是光有方向没有能力。我们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发酵中药能担起大任。尤其是什么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也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了。你看传统的这个古法发酵啊，它怎么发酵？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它保证不了药品的一个品质，因为它受到什么湿度温度各方面的影响，它就有可能它质量上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属于什么呢？新型的现代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先是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身体去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验证，去证实，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些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为啥说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好使的呢？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是一种疾病一种疾病的是发酵出来配比出来的，哎，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第一大突破，吸收。那第二大突破是什么呢？疗效提速。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说了三天内见效。你瞧吧，三天内血压高的稳步下来，头不晕脑不胀，心脏病的心不慌胸不闷，胸口压着大石头感觉没了，糖尿病的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有所好转，身上有劲儿的，嘴巴不黏了，口不那么干了，没那么口渴了，风湿类风湿疼的感觉减轻，僵麻肿胀开始好转。那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的话，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这不就看到治疗的希望了吗？同时这些患者都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你吃得好，睡得香，你排得通畅，这来得快，不像普通中药吃了不见效，那真折磨人呐。第三大突破，药效提高了，没说吧？咱们三代延寿方，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这治疗的周期是不是就缩短了？第四大突破，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你甭管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来服用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没有任何。

0: 的毒副作用。
1: 也正是因为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强大的治疗功效和治病特点，才被批准为药名明确药效的中药。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不仅效果准确，寓意也好，用药品最终给大家带来的实际效果来命名这个药，叫延寿方。因此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用了什么方法，只要你的病还没治好，那么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子告诉大家，我说你们放心大胆的去用，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我这个人呢，也不会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就实打实的对待咱们每一个患者。李老师觉得这句承诺他最实在，对吧？不让你们的经济利益受到任何损伤，这是我对老百姓最大的保护。只不过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提纯，它这个生产力十分有限啊。慢性病患者现在这么多啊，转播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电台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知道的越多，买的就越多，这厂家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的话呢，药源紧张，那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都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那希望大家呢予以理解。再一个呢，全国听众朋友啊，可以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各地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们给李老师打电话。追究责任是小，李老师要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效益，这是大啊。他们一旦抬高药价了，咱老百姓就得多花钱了。所以说呢，我不希望我给大家伙争取来的一片只卖一块钱的这个价格受到其他这个黄牛党的污染。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哎呀，很高兴的给您通上电话哈。
1: 嗯。
4: 那今天呢，主要想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所有的工作人员哈。不光是李老师，您这个医术和心理好，包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 都可关心我了，
1: 嗯嗯，
4: 还时不时的。

0: 给我打电话，而且这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我这样的家庭虽然说是有些困难哈，但是也能用得起啊。最主要是他治病的好药啊，所以我是发自肺腑的感谢你们。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碰上好人了，这也是我们的福气啊，李老师啊。
1: 快别这么说啊，这都是你们积攒的福报。啊，我说所有服用上三代延寿方获得健康的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啊，说的直白一点，命不该绝，也该咱们获得健康了啊。说人生呢，经历了很多不顺叫劫难，过了这个劫，咱们就一马平川。另外呢，治病救人呢，关心患者，这都是作为医者的一个职责和本分，所以大家伙也不用把它放到心上。您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吧，今年多大年纪了？
0: 哎呀，我今年年龄还不算太大，才59嘛。
1: 嗯。
0: 但是我浑身都有病啊。你看我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啊都高。
1: 啊。
0: 这后来心脏也不好了。刚开始吧，就是有点心慌，也没太在意。后来就出现那个胸闷、气短、憋气这种情况。
1: 嗯。
0: 要是有那啥的，好像有人掐着我脖子似的那种感觉，就是。
1: 嗯嗯，有一种濒死感是吧？
0: 啊，对对对，濒死感。
1: 嗯。
0: 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嘛，说我这是冠心病。本来吧，我这药吃的不少啊，再加上有降糖的、降压的，还有降脂的。医院还给我开什么丹参片、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啥的哈。
1: 嗯嗯。
0: 但是这些药吃完之后呢，没多大作用，时不时就犯病。严重的时候一犯心绞痛啊，浑身都哆嗦，疼得直冒冷汗。这个病一犯可真吓人哈。
1: 嗯嗯。
0: 有一句话说，都是黄泉路上无老少。
1: 对。
0: 说实话，我这也害怕哈、啊。你看我身边，就因为心脏病去世的人也不少，啊，到了头一天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说不在就没了，就是。
1: 我前一段时间不说了，有一个38岁出去喝完酒回来就人就走了，啊，就这种案例啊，特殊多了现在。
0: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个同事，他46岁，你是多年轻啊，1米8的大个儿，平时的身子看得可好可壮实了啊，
1: 嗯，
0: 就是因为这病。前后也就是10来分钟的时间，送到医院都已经宣布死亡了，就是。
1: 临床上有个界定叫心脏骤停，4到6分钟，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
0: 是啊，你说你这么突然这么快，这谁不怕死？
1: 嗯，
0: 看我这走多大岁数啊，哈、啊！但是话说回来，你说我挣这点钱也不容易，结果全把药吃了，再加上这检查那检查的，钱花了不老少。结果全是顶药，
1: 嗯，
0: 当时吃了吧，哎，顶一下感觉有点效果，吃时间长了之后也就没啥效果了。另外呀，由于我这个长期吃药吧，我这胃呀都吃成毛病来了，
1: 嗯，
0: 胃里边总反酸，这胃胀疼胀疼的那种感觉就是。
1: 所以老师总说，它往往会导致咱们病情越来越乱，越来越糟，越来越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这种方式是不行的，因为你任何疾病，咱们大家伙笨想一想，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都是很多个脏腑共同协同出现的这个问题啊，然后最终才导致我们这个病症的出现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一体都多病了，它怎么可能就是一个脏腑两个脏腑的问题呢？你不整体系统的去分析和治疗，它就不可能好。
0: 是，要不说我多亏了这个发家中药三代延寿方嘛。
1: 嗯，
0: 那真是名不虚传的，那是。
1: 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就是见效，我大概用了2、3天的时候，我这胸口就感觉敞亮了。
1: 嗯，
0: 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嘛。
1: 嗯嗯。
0: 后来这一测血糖、血压，它都降下来点儿了。等到用了有7、8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明显这个喘气儿顺当了。
1: 啊。
0: 哎，你看胃里吃点东西啊，胃也不胀了，感觉不那么难受了。最重要的是测这个血糖血压它都正常了，那效果真快呀，可以说是哈。
1: 哎，见效快是吧？你看我之前我给大伙就提到过，我说发酵中药给咱们带来的是5大革命，它跟普通中药呢根本就不一样啊。
0: 是是是是，你看我之前吃那个半糖瓶嘛，总量吃的餐前还是9个左右呢。
1: 嗯。
0: 结果吃完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呢，空腹血糖就是6.1。餐后原来就是16、17个，
1: 嗯，
0: 但现在测基本就是8.3、8.4的水平。
1: 你看看这多好啊！要不怎么叫一片只需1块钱？
0: 是是是，你这多少年我都没这么好过了。
1: 嗯，
0: 另外呢，我打扮说我这个脸上的气色也好看了。之前那个脸色是发黄那种，但是包这个鼻梁的那块发青，现在好看多了。
1: 嗯，
0: 所以我用的真的挺好的，现在是。
1: 你那个脸色发黄跟脾啊，还有肝都有关系。 发青是怎么回事呢？跟你的心脏有关，血瘀，血液不干。

0: 净，哎，脸色发青。
1: 嗯
0: 啊，你看看咱们这个身体，这方方面面现在都好转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
1: 是是是，
0: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嗯，
1: 是是，你看，自从我用完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呢，真是一天比一天强。
0: 嗯，
1: 现在我这一副药吧，还有八九天都用完了，症状基本上没了。
0: 嗯，
1: 血压、血糖啊，现在也都挺平稳的啊，而且我这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现在基本上也没啥反应。哎呀，吃饭啥的也感觉到香了，但是我知道我这病嘛，你看都七八年了嘛，哈。老话说得好，病重三尺非一日之寒嘛，所以说我还是继续治。想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开点药。
0: 先不着急开药啊，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些病。你看像你这个三高的症状的话呢，首先是脾胃亏虚的表现。因为脾胃是干啥的？脾胃是负责消化吸收的。那么当我们脾胃功能低下的时候呢，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脂肪啊、糖分呢、包括嘌呤高的这个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吸收和利用。继而就会导致什么血糖、血脂或者是尿酸就增高了。那么要是你的血液不干净，流速就变慢啊，流速一变慢，血压必然会升高。你想想，如果说血脂扩散在你血液当中的话，一测你的什么胆固醇也高了，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这些都高了，而这个时候随着血压在不平稳，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么多垃圾它都高了，在悬挂粘浮在血管壁上，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动脉硬化、管腔狭窄无疑就会增加我们肝肾的负担，因为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久了就会引发血脉淤堵，就会造成我们心脑肾眼啊，还有我们的脚出现多种的并发症。你看很多糖尿病族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所以糖尿病 70% 死于什么？心脑意外。还有 30% 死于什么？肾衰竭。那致盲致残的那就不计其数了。因此的话呢，糖尿病也被誉为叫甜蜜的杀手，他想杀你哪儿，你只要不治他，他就拿走哪儿。但是不论我们有多少种并发症，无疑都是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有关。刚刚我提到了脾胃、肝肾和血脉。
1: 嗯，
0: 那么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反复强调它大的亮点是什么？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那么这一步就让我们的三高指标稳定，并且的话呢还促进了营养和药物的有效吸收，然后二通血脉直接就针对于你各种的并发症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一副药，刚才说那些症状基本上都消失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哎，那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正常代谢。糖尿病也叫啥病？叫代谢病，它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给你兼顾了。所以说仅仅这一副药啊，我们比七八年里吃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药要强得多，而且一片一块钱，老百姓花少的钱吃少的药，然后咱们治多的病，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带来的真材实效。像你这种吸收的挺正常的啊，这种情况下我再给你开上两副，一共三副药下来，你这个病给你治的差不多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剩下那两副定上就行啊。
1: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
0: 嗯，
1: 我赶紧打电话把药定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0: 你好。嗯，
3: 哎呀李老师啊，我可算呢，你盼着你把我给接进来了，这把我给急的呀。
0: 这每天患者非常多，让你久等了啊。
3: 哎哎，就是李老师啊，
0: 嗯，
3: 我今天呢我打电话主要就是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啊，
0: 嗯，
3: 给我爸看一看。哎呀，现在就指着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来救他这命了呀。
0: 救命，你说一下具体怎么回事。
3: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0: 嗯，
3: 我爸呢今年他刚69，他这个高血压呀都很多年了，这不一个月前呢就因为我哥呀他闹离婚这事儿，哎呀他当时就生了点气，然后呢就开始头疼了。我们刚开始啊以为他这个心情呢就平复一下就会好起来了，
0: 嗯，
3: 结果后来不行了，然后呢医院检查呀说是脑出血了，都
0: 出血量多少？
3: 20毫升的。
0: 有。
3: 而且这个脑水肿的厉害。
0: 嗯嗯。
3: 当时啊就做手术了，你看早上开了个洞啊给引流，那当时呢就是在重症监护室里头昏迷了4天，后来呀才苏醒的。你看慢慢的这就转到普通病房去了，一直就医院里头在住着呢。但是呢医生说我爸的情况呢就只能回家养着，他说他们已经都尽力了都。
0: 现在人是什么状态？
3: 就是吧，他现在好像看着吧，上午的时候人呢大概能就是明白一些，
0: 嗯，
3: 就清醒一些，
0: 嗯，
3: 好像怎么到了下午这又犯糊涂了呢。
0: 嗯嗯，
3: 有点说胡话，在这个腿脚呢完全没劲儿，哎呀软的呀跟没骨头似的，站也站不起来呀。现在吧这个血压还是不太稳当，高压呢都150多呢，低压呢都90多这样。
0: 嗯嗯，
3: 我们回家的时候啊，那个人家大夫一再的叮嘱啊，说千万不能让老人呢再激动了，就怕再犯呢。
0: 嗯嗯，
3: 可你说我爸他自个儿清醒的时候，他首先自己他就接受不了啊，我们给他喂饭他都不吃啊，现在就是。
0: 就现在人很消极是吧？
3: 哎，对对，而且呢，这就一个月下来，人呐，哎呀，瘦的跟皮包骨头似的了，哎呀，我们看着吧，真是就特别可怜呢。
0: 嗯嗯嗯嗯。
3: 这不，就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呢，当时呢，他到医院啊来看我爸，然后呢就跟我说啊。说她婆婆呀也是高血压，而且呢有着轻度的老年痴呆呀，就原来一天反正过得是稀里糊涂的。
0: 嗯。
3: 另外她还有这个心肌缺血，哎呀，反正就她身上这病啊挺多的，最后呢就吃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给治得特别好，还说呀咱们这个属于发酵中药，这药价可大了，一片呢就只卖1块钱。我现在呀就想着说，你别说1块钱了，只要能救了我爸呀，那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呀。
0: 嗯嗯，
3: 这一个月下来你看都花了10来万了都，哎呀，但是反正不管啊多少钱，我哪怕我就是去借，我也得给我爸呀把这病给治了的。这是就现在老人吧就这么躺着，你说太可怜了现在。
0: 嗯嗯，行，我说两句你稳定稳定情绪啊。
3: 嗯嗯，
0: 首先呢你既然找到李老师了啊，李老师给你交个底儿，父亲的病我能治，而且我要治我给你治好。
3: 哎，好好好好。
0: 嗯嗯，
3: 太好了。
0: 你的心情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啊，孩子很孝顺，而且的话呢毕竟啊我们现在是背负着经济压力比较大，因为之前呢反复的治疗啊，就是咱不能说没效果吧，把命给保住了啊。
3: 是是。
0: 哎，但是我们不是要保命，我们得让他能走能撂恢复自理。
3: 啊，对对对对，
0: 啊，而且呢，你这样的总照顾老人的话呢，给咱们自己这个小家也是造成影响的。
3: 哎，
0: 时间长了都是问题。嗯，
3: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父亲这个病情。我们前几天呢，有个患者也是脑出血，然后家属给我打电话，
3: 嗯，
0: 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后来因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恢复意识，啊，现在是正处在康复治疗当中，
3: 哦，
0: 效果非常好。
3: 哦哦，
0: 一来呢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像所有的脑出血患者，首先就是脑血管脑动脉硬化和高血压，就他们俩跑不了啊。
3: 哦，
0: 那么之前还提到了这个跟脾胃亏虚有关，咱们治病不光看表面，我们得找根儿，这个表面现象是怎么来的，找根儿，找到问题从哪儿来的啊。
3: 对，
0: 正因为我们对于摄入体内的这些肥甘油脂咱们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才会扩散到血液当中，进而诱发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血垃圾多沉淀在血管壁，产生动脉硬化。
3: 哦，
0: 生气的时候肝阳上亢，血压一步增高，哎，硬化的血管破裂了，然后呢出血损伤脑神经，病就是这么来的。
3: 哦，
0: 那么三代延寿方的话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就是有助于我们血液的净化。
3: 嗯，
0: 哎，同时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这就解决了我们各大脏腑的供血问题。然后二通血脉很关键，
3: 嗯，
0: 它能够让我们血管的营养通道怎么样给你疏通开，什么硬化的问题给咱们解决了，
3: 嗯，
0: 什么高胆固醇的高低密度蛋白呀，全给你清理了。哎，你现在这个脑细胞在营养通道畅通的情况下啊，在血脉畅通的情况下，它就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营养供给，它就一点点在修复。然后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的同时， 我们肾当中的元精能够给脑细胞营养。那么肾主骨生髓啊，髓通于脑啊，那髓聚为脑修复神经，再加上咱们发酵中药这个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儿大，药力猛，还没有任何副作用。老百姓治病一是钱，一片只要一块钱谁都能用得起。
3: 对，
0: 二就是大大的缩短了治疗的时间，所以像您父亲那个状态啊，几天之内就能好转，慢慢配合治疗啊，重新站起来，生活自理没有问题啊。
3: 哎呀，好好好，那真是太好了。哎呀，那李老师，我在这儿先谢谢您啊。
0: 您不用谢我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你父亲订购上，用上个三五天，你给我打电话报喜的时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啊。
3: 哎，好好好，哎呀，真见到希望了，谢谢啊，李老师。
0: 哎，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5: 李老师。
0: 嗯。
5: 我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患者了。
0: 啊、
5: 哦。哎呀，我这一直啊，就等着盼着能跟你通话呢，现在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这是接进来挺不容易的，都得需要提前预约啊，没办法。
5: 对呀，李老师能跟你通电话，我这心里边特别激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酵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3副药了。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你看我现在真的像你们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0: 这就是老朋友记得很清楚啊。现在具体是感受怎么样？
5: 也感受太好了。你看我吃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哎呀，可以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之前呢，一身的病，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现在已经都没有了。另外还有我这个肺结节，现在也都好了
0: 啊。
5: 现在我这腰，李老师不瞒你说，就跟抹了润滑油似的一样啊，直个腰弯个腰都可以了，扫个院子、干点家务活，那这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好好好，你看看，这就是生活品质马上就提高了，对吧？
5: 对。
0: 对
5: 呀，所以说我现在也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我那个儿媳妇 儿子带着我去那个医院那个做了一个检查。

0: 那个我原来这个肺里边那有0.6毫米这个一个多发性小结节，现在都没有了。
1: 啊啊，去医院检查结节没有了，那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了，那就最有说服力，证明咱就真的好了。
0: 是，我现在也不害怕自己得这个肺癌了，
1: 啊，
0: 感觉到浑身这个病啊全都没了，有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也真的，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
1: 这个突然不突然，主要是这个幸福它能来，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咱们大家伙都记住啊，只要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那解毒能力它就有了。啊，你这停药半个多月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0: 我今天打电话第一个就是我要感谢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就想给我姐买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1: 哦，姐姐是怎么个情况？
0: 是这样的，因为我昨天去我姐家送那个就是羊肉去了，哎呀，我去他们家以后就敲门呢，他在里边都答应了，哎呀，可是老是出不来，
1: 嗯，
0: 不开门，我就一个劲儿敲啊，他也没出来，我开门，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光在里面答应不给开门呢，哎，等半天呢，后来门开了，我就看呢，我姐的一腿呀、啊、一瘸一拐的，我这才呀、啊、想起来他这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
1: 嗯 嗯， 嗯，
0: 然后啊。我就看他那个腿啊关节肿的跟那个小馒头似的了。
1: 啊，这是滑膜炎啊，这里边有积液了已经、嗯。
0: 对，所以说呀，我看到他走路那么一瘸一拐的，我觉得心里挺不好受的。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呀、啊、也不太好。
1: 哦。
0: 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胃溃疡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她也没断过药。那个人呢也特别瘦。你看我今年65了，我姐今年70来岁。我看我姐那样子啊，这是都这，
1: 我知道
0: 走路费劲呢，疼，心里是怪难心疼的。
1: 嗯嗯。
0: 再一个，外甥也不孝顺，我姐夫走得早，现在呀、啊、就他自己一个人。你说我不管他，那谁管他？再一个，你看我自己的病都已经治好了，所以呀、啊，我就想啊，那个给这个李老师打个电话，我问问你，我姐这个情况能不能吃咱们那个药？
1: 我跟你说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不能治。
0: 嗯。
1: 啊，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能见到效果。
0: 嗯。
1: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姐姐的病情。
0: 嗯、
1: 关节炎、滑膜炎，首先跟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入侵骨膜、
0: 嗯，
1: 进而导致的痹症。那这个免疫力为啥下降呢？这就说到了脾胃了。脾脏，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还有人的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0: 嗯，
1: 因为免疫力低下，我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入侵，侵到了软骨了，伤到了滑膜了，这滑膜炎就这么来了。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在治疗的时候，必须要先通过脾和肾，从这两方面入手，两样兼得。
0: 嗯，
1: 尤其是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的，更应该注重于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否则她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啊？为什么那么瘦啊？你看很多人吃了她也不少，她不吸收啊，因为脾胃不行，她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包括吃各种药品她也是吸收不了，她就不管用。所以说必须得注重这个脾胃。另外就是痹症必通血脉，这是老话。
0: 嗯，
1: 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呢，如血脉不通，才会出现关节的凉、麻、僵、痛、肿，所以必须要通血脉。我们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啊。这个膝指的是什么呢？膝关节，而这个膝为中筋之所聚。滑膜这个状态受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到这个肝脏啊。那绝对不是说贴点膏药、烤烤电或者抽抽积液、消消炎啊，吃点驱动片就能解决的。你必须得综合的、整体的去调理。那作为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呢，你应该知道咱们延寿方利用的是什么？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863种活性多肽，然后通过 3D 打印仿生转化的技术发酵而成。所以它快速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然后快速通血脉，通则不痛。啊，最后呢，快速的疏通肝肾，提升肝肾的解毒能力、代谢能力，提升我们机体免疫力，你解决这个病，它就好了，就不遭罪了啊！
0: 是是，林老师，你说的太对，也分析到根儿了。那我还得多问一句，
1: 嗯，
0: 就是现在是不是还是1块钱一片啊？
1: 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格，不可能改。所以说，只要我在，大家伙都能享受这个价格啊。
0: 我姐这种情况，她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
1: 嗯，
0: 那她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三大益寿方，得吃几副药？
1: 怎么也得三副啊，因为她这是老病根了啊。我说过，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他这都多少年了，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嗯、啊，所以说买药我们可以少买，但是呢别间断服用就行。
0: 行，
1: 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嗯、啊去订购上就行啊。
0: 行行行，那我赶快呀、啊、订药去。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400-0307-370。
3: 特别的感谢您，
1: 治病救人是咱们作为医者的一个本分。老师说了，你们不用感谢我，只要说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跟我说一声，跟我分享分享，我就知足了。所以说你跟我说一下吧，你具体是什么病情啊？
3: 林老师，我呢是糖尿病啊、都快20年了。你看吧，我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我都扎那个胰岛素了。
1: 嗯，
3: 哎呀，都扎42个单位了。
1: 那个时候血糖怎么样？
3: 餐前是8个左右，餐后呢是10个多。而且吧，不光那个血糖高，一身的毛病，尤其是我那个眼睛是白内障，还做了手术嘛。
1: 嗯。
3: 但是做了之后，到最后又犯了，而且眼睛嘛也是胀得呼的疼。还有那个脚，我看着我自个儿都特别吓人，我要不是遇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那肯定都截肢了。
1: 坏疽了肯定就叫截肢了，因为它得保命，而糖尿病因为坏疽导致截肢致残的也非常多啊。
3: 嗯
1: 嗯，你这个确实是挺严重的。
3: 对，严重。还有我那个尿蛋白都3个加号了。
1: 嗯
3: 嗯，平时身上吧一点劲儿都没有，药吃了不少，医院呢也是3进3出的啊，这病还是越来越严重，哎呀，给我愁的呀，活着还遭罪，还拖累家人。
1: 嗯，
3: 你看这哪个病都是要命的病是吧？要么是眼瞎，要么是截肢，要么尿毒症，这活不活真的觉得没啥意思。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糖尿病患者就是这样，得糖尿病的时候呢，血糖高这个时候不在意，并发症出现了之后，它往往它不是一种。他不是说啊，我就眼睛看不见，他不是的，他一定是一出现两三种。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出现症状，是因为我们里边坏了啊。你就像我说的，糖尿病出现眼病，肝开窍于目，这跟什么？跟我们这个肝肾啊不通有关系了。
3: 嗯，
1: 哎，所以说你眼睛看不见了，那我们糖尿病而导致的并发症，一定是我们内里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先堵先受损，然后才引到外面的表现。所以说呢，就像你讲的，眼睛看不见容易瞎，下肢坏疽容易截肢，尿毒症容易要命，一个是要命的，两个是活遭罪的。这就是疾病缠身了每一个病人，反复的治疗不见好了之后，他的情感是很脆弱的。但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啊，活着才有希望啊，到什么时候不能轻言放弃，生命只有一次，你一旦说我就这条命没了，很快的你就是一盆灰了，埋到地下，过上几年没人知道你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了，你这亲人对你的再想你啊，有个7年8年的也就淡忘了，甚至有的一年以后就淡忘了。所以说呢，活着一定要积极的面对生活给我们带来的任何苦难，我们挺过去了，你接下来就是一马平川，就像爬坡一样，上了这个坡下去就是很轻松的一个过程。只有积极的治疗，给自己拼一条活路，这才不枉此生啊。
3: 是是是，现在我的想法呢就是也改变了啊。
1: 嗯，
3: 这人的心态不好都是让这病给磨的。
1: 对，
3: 真的是这么回事哈。你看我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刚用了2天的时候吧，哎呦，我就感觉身上没那么乏了，
1: 嗯，
3: 啊，有劲儿了，而且我那个血糖呢也稳定了啊，餐前是6.2，餐后呢是7.8，也就用了有半个月吧。另外呢，我这个脚嫩的那个地方，慢慢的就是也结痂了啊，
1: 嗯，
3: 而且吧，那个颜色也没有以前那么黑了啊，还有逐渐的，我就感觉，哎，我这个眼睛也透亮了啊，也没有那么胀得慌了，看东西也清楚了。

0: 葡萄啊什么之类的啊，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吃西瓜都没问题了。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吧，我尿里面的那个泡沫一点也没了。
1: 嗯，
0: 我虽然没去医院就是验尿啊，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应该是好了。
1: 这个从外观的症状上来表现的话，就是肾功能恢复的一种体现。嗯
0: 嗯，还有我这个眼睛呢，现在特别舒服，看东西清楚了不说嘛，
1: 嗯，
0: 这一看眼睛就是亮的，就是有神了啊。而且我这个脚嘛，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了。现在没事的时候，我就泡泡脚，促进促进血液循环。
1: 得过大病之后都知道怎么养生了，嗯啊，也早养生不得病啊，晚养生不要命一样。其实啊，我一直跟大伙讲，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脾胃，所以说你消化吸收好，必然能够稳定咱们这个三高。因为老师说过，三高的形成就是脾胃对我们摄入的脂肪、糖分等等这些营养物质没法正常吸收和利用的结果。同时，脾胃好了呀，对于药物的吸收也好。啊，再一个呢，二通血脉，糖尿病所有并发症都跟我们这个血糖持续升高、血过于粘稠、淤堵有关系。啊，那通了血脉之后啊，你看你这眼睛好了，脚也好了，哪哪都好了。然后呢，三通肝肾，糖尿病患者的血糖高，这就对我们这个肾脏造成了极大的负担。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它就减弱了。那你这血液呢，由于它过滤的能力减弱，它就越来越脏，恶性循环就出现了。同时肝藏血，那肝藏的血不干净，肝脏的功能它也就会减退，那解毒能力它也就变差了。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容易长这个各种毒疮啊，伤口不爱愈合呀、啊、哎，就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没办法去修复了。啊，你个解毒能力不行，身体就成了个大毒窖。啊，你这伤口它能好得了吗？所以说我们通肝肾，一要解毒代谢好。你就解毒，把毒素解掉了，然后给它排出去了，身体里边没有毒素了，伤口愈合它就快了，就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给你治啊，真的是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踏踏实实的把手里边的这几天的药用完，然后你就可以停药了啊。
0: 嗯，哎呀，那就太好了啊，我就等老师这句话了。
1: 嗯
0: 我最近啊真的是怎么说，就是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就连睡觉都好了，我现在哎，就是红光满面的。
1: 享受生活的日子咱们开始了，就像我说的，坡上去了，咱现在就开始一马平川了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人生精彩，身体健康。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延吉市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持续擦亮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
3: 1至4月，全州累计备案离境退税商店25

0: 辖开具退税申请单620份，较政策实施初期增长155%。
1: 州人大代表、图门海关关长、党委书记王永嘉以奋斗姿态践行代表使命，用担当作为彰显海关风采，为延边高质量发展贡献海关力量。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一杯热茶，一次搀扶，一张盖有纪念章的明信片，细微之处见真情，点滴温暖润人心。这正是延吉市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持续擦亮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的生动写照。延吉市凭借一项项有温度的举措，推动文旅产业从网红流量向持久长虹跨越，让发展成果既写在市民笑脸上，也印在游客口碑中。在延吉网红弹幕墙对面，一座外形简约、功能齐全的共享小屋静静伫立，屋内应急药品、饮水设备、手机充电接口等多项便民设施一应俱全，窗口位置还有志愿者为来往游客提供所需服务。不同于造景引流的传统思路，延吉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既关注游客的微心愿，也兼顾市民的幸福感。面对旅游旺季的高峰压力，主动在人流密集景区设立文明旅游驿站，满足市民游客需求。
2: 我是在网红墙拍照，手机没电了，然后来这儿共享草屋充电。志愿者们都非常热情啊，给我介绍了很多延吉的美食和美景，比网上的攻略还要详细还要好啊。一会儿我也准备把行李放在这儿，接着出去逛一逛。我觉得延吉这座城市非常贴心，很温暖。
3: 我们坚持主客共享，用如我在游的换位意识提升服务供给，设立旅游纠纷快处点，实现半小时响应当日办结，用绣花功夫把服务做到游客心坎上。
1: 每逢节假日，延吉市4000余个机关停车位免费开放，免费公交专线与延吉欧巴爱心专车穿梭街巷。这些绣花功夫般的细致服务，正是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指引下，延吉这座城市由管理者向服务者角色转变的鲜明印记。2022年至2025年，延吉市接待旅游人数达3686.9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546.7亿元。2025年入选亚洲100经典目的地，荣登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这种以为民造福为核心要义的政绩观，不仅让延吉的文旅产业实现了长虹，也带动了城市的全面发展。延吉市坚持以学促干，一任接着一任干，将主客共享融入城市发展的每一个细节。2023年至2025年，绿美延吉3年行动将城市建设与民生福祉深度融合。如今58个新建改造的游园广场错落有致，7.7公里城市绿道蜿蜒舒展，1.2万盏路灯点亮夜空，9条断头路彻底打通。随着布尔哈通河、延吉河提升改造，老旧小区换新，城市绿地率达到了40.8%，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4.7平方米，先后获评全国绿色发展百强县、全国新型城镇化质量百强县。
4: 这几年延吉变化很大，我们本地人心里也挺骄傲的。城市越建越精致，街道干净，景区、公园这些地方管理越来越规范。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活节奏没被打乱，我们早上照样可以去河边遛弯，去公园跳广场舞。这个季节正好，桃花、杏花开满街巷，随手一拍都非常好看，空气也好，我们住着也舒服，也欢迎外地游客常来。
1: 在延吉，游客与市民共享城市发展成果，文旅繁荣与千家万户生计紧密相连。延吉市出台创业贷款贴息、技能培训等扶持政策，引导中小微商户、返乡青年投身文旅创业，打造言言有理公共品牌，文旅一夜兴，带动百业旺。截至目前，全市旅拍商户增至1200余家，咖啡店突破1000家，精品民宿达8000余家，创造就业岗位10万余个。
3: 我们牢牢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力契机，坚持文旅融合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真正把网红热度转化为民生温度，让游客来得舒心，市民过得幸福。
0: 5月26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7批群众信访举。

0: 报案件6件，来电2件，来信4件，其中延吉市1件，敦化市2件，重点案件1件，龙井市1件，合龙市1件，重点案件1件，汪清县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6个，其中大气类案件1个，占16.7%，水类案件1个，占16.7%，生态类案件4个，占66.7%。今年以来，泉州税务部门紧抓离境退税政策机遇，立足口岸集群与跨境文旅融合区位优势，持续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开放发展与提振消费动力。1至4月，泉州累计备案离境退税商店25家，开具退税申请单620份，较政策实施初期增长155%。
1: 自2025年9月1号起，我省正式实施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泉州税务部门依托延吉机场、珲春口岸等枢纽，布局划定重点推进区域，在核心商圈、5A 景区、机场及一类口岸周边布局首批即买即退商店11户，覆盖民族特色商品、文旅文创等核心品类，构建口岸加机场加景区加商圈退税服务。
2: 延绵州税务部门试点推行即买即退便利化模式，统一标准化办理流程与风控规则，退税业务办理时长压缩至5分钟以内，并在口岸入境大厅、退税商店等客流集中区域开展多维宣传、政策宣讲，推动政策在延边落地生效。
1: 同时，通过落实离境退税政策，有力促进我州跨境文旅消费融合发展。从入境旅客国别看，以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旅客为主。从购物消费品类看，以服饰、鞋帽、电子产品等快消品为主，为我州优化商业布局、加强文旅融合场景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2: 接下来，我们将加强部门协同联动，进一步完善退税服务网络，筑牢合规防线，以实际行动促进跨境文旅消费融合发展。
3: 5月22号，自理同心文润延边校园推普活动暨第三届泉州学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比赛在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圆满落幕。本次活动由州委教育工委、州委统战部、州教育局、州民委联合主办，泉州各县市及州直学校精选的38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以声传情，共话民族团结。比赛现场氛围庄重热烈，本次大赛以厚植家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设小学组、中学组、教师组3个竞赛组别，选手们全程使用普通话脱稿演讲。赛场上青年学子意气风发，用铿锵有力的语言讲述延边红色故事与民族团结奋斗故事，抒发新时代青少年的家国担当。人民教师则立足3尺讲台，结合自身教学经历与身边感人事迹，娓娓道来教育路上的民族团结温情，诠释边疆教育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
4: 通过参加这次比赛，我收获满满，深刻懂得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温暖大家庭，各民族要像16子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同心同向，守望相助。作为新时代小学生，我将从身边小事做起，用实际行动维护民族团结。
5: 这次比赛让我真切地体会到各民族同心同向、团结奋进的深厚力量，也更加坚定了守护团结的信念。这场活动不仅锤炼了我们的自身胆识，更让民族团结的种子深深扎根我们的心底。往后我也会力所所学，争做民族团结的传播者与践行者。
3: 此次校园推普暨主题演讲比赛为泉州各族师生搭建了一个高水平广覆盖的交流展示平台，有效巩固深化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成果，进一步提升了各族师生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强化了5个认同，让民族团结的种子根植于每一位师生心中，让中华优秀文脉在边疆大地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5: 那此次活动呢，对于我来讲，不仅是一次非常珍贵的回忆啊，更是一次深刻的成长。作为一名青年教师呢，我也会继续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到孩子们的游戏啊、生活、课堂，还有他们成长的点滴当中。那希望能够践行教育初心，让民族团结之花能够常开常盛。
0: 在我州图门江畔的百年口岸，有这样一位人大代表，他既是国门的守护者，也是地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他用实干履职，用创新赋能，践行让海关成为地方政府和外贸企业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坚实依靠的承诺。他就是州人大代表、图门海关关长、党委书记王永嘉。
6: 履职以来，王永嘉始终牢记人民代表为人民的初心使命，将海关工作与地方发展紧密结合，深入口岸一线外贸企业走访调研，围绕口岸提质升级、外贸产业培育、跨境贸易便利化等重点工作积极建言献策，推动海关惠企政策精准落地，全力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
7: 今年是我当选州人大代表的第四年，作为驻守东北亚开放前沿的海关代表，我始终践行守国门处发展职责使命，主动想扎实干见成效，充分发挥海关国内国际双循环交汇枢纽作用，严守口岸检疫关，严把质量安全关，坚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
6: 守住国门安全就是守住发展根基。王永嘉搭建人防加技防加智防立体化防控体系，严厉打击各类走私违规行为，筑牢国门安全防线，主动对接地方重点项目，全力推进图门公路口岸升级改造，深化各联检单位协同协作，以口岸平稳有序运行，护航高质量发展。同时开展关长送政策上门服务行动，推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普及提前申报、RCEP 关税减免、原产地证自助打印等便民举措，高效解决企业通关各类难题，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助力外贸企业稳经营、拓市场。
7: 我们以提升监管服务质效为根本，加大助企纾困，召开关企座谈，针对企业提出的问题和人大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做到点对点精准服务，手拉手及时清零，全力帮助企业稳订单、拓市场、增效益，逐步推进物企并重的穿透式监管模式，以无感监管激活营商环境的有感温度。
6: 立足延边对外开放布局，王永嘉大力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深耕跨境电商、边民互市贸易等新业态，推动图门口岸由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产业经济加速转型，以海关担当助力延边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7: 我们将充分利用延吉长白开发开放试验区的平台建设，丰富贸易方式，助推产业升级，助力互市贸易区、跨境合作区建设，探索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互联网加边贸、出境加工等新业态，推动口岸经济向产业经济快速转变。
6: 一名人大代表就是一面旗帜，王永嘉以奋斗姿态践行代表使命，用担当作为彰显海关风采，以实干有为助力边疆发展，为延边高质量发展贡献海关力量。
3: 近日，2026年延边州职工乒乓球比赛在延吉圆满落幕。本次比赛来自全州各县市机关企事业单位的180余名职工选手同台竞技，一展风采。球台之上，银球飞舞，来回穿梭，选手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挥拍、扣杀、旋转、对拉，每一个动作干脆利落，每一次攻防紧张激烈，凌厉的扣杀、稳健的防守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出我州广大职工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本次赛事由州总工会主办，州乒乓球协会承办，设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两个竞赛项目，采用五局三胜、十一分制的竞赛规则。最终，李宪廷、武文斌分别获得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第一名。男女组前六名共十二人代表我州出战第20届吉林省运动会职工组乒乓球比赛。本次赛事不仅为我州职工乒乓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互动的平台，而且以体育竞技凝聚。

0: 奋进力量，推动全民健身运动广泛开展。
1: 延边大学朴杰体育馆近日落成，该体育馆于2025年3月开工，总建筑面积4075平方米，由可喜安集团捐赠1400万元建设。该体育馆的投用将极大改善学校体育教学与师生文体活动条件。
0: 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2: 5月17日至22日，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门球交流活动在湖北省咸宁市举办。延边州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获选代表吉林省参加本次比赛。经过多轮激烈角逐，获得男子团体2等奖、女子团体3等奖、体育道德风尚奖，实现了竞技成绩和精神风貌双丰收。5月25日，以航域金陵、下约延吉为主题的延吉文旅南京航线推介会在南京举办。本次活动面向长三角市场，全面推介延吉优质文旅资源与延吉至南京直飞航线，深化两地文旅交流合作，推动客源互送、产业联动。5月25日至6月26日之间，珲春市总工会开展主题为关注就业服务、乐享光影福利的免费赠票活动。全市以注册职工之家 APP 的企业和职工可在 APP 上申领票据，电影票有效期至2027年2月28日。5月23日，2026年延边州龙龙爱科学校园科普剧展演活动在龙井举行，信号迷航、太空亮剑等10个科普剧参与展演，小演员们用精彩故事演绎科学奥秘，用生动表演传递科学力量。活动当天还举行了科技赋能职教、技能成就未来吉林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教育活动月暨第二届科技文化节活动。
1: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新生作词、陈宇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奔腾》。歌曲《奔腾》细腻描摹了平凡个体在征途上的执着，歌曲致敬过往，寄予未来，愿每个追梦者都能跨越山海，抵达梦想的晴空。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

海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海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连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路为你读书》，重温百年奋斗的辉煌。

绿红史诗，以信仰之光照亮前行之路。今天为大家解读的这本书是《子夜》。有的时候呢，小说是可以当作历史来读的。比如在美国的一些学校，学习20世纪初的美国历史，老师会让学生去读1925年出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这就比读干巴巴的历史教科书有趣得多。说回我们中国，有这么一个文学流派，他们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当作历史纪录片来看。他们运用写实的文学手法，描述真实的历史事件，真实地反映了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浮沉起伏和喜怒哀乐，深刻揭示了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民间疾苦和社会现实。这便是写实主义文学流派。事实上呢，写实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后中国文学的重要现象。当时正是新文化运动热火朝天的时候，为了反对旧文学的僵化和虚伪，1921年，茅盾和叶圣陶、郑振铎等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提倡文学为人生。什么叫文学为人生呢？就是说新文学要贴近社会现实，贴近人民的生活。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写实主义文学应运而生。说到这里呢，可能有些朋友还是不太明白写实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区别。简单来说，现实主义就是揭示了现实，但是表现手法未必是写实的。例如叶圣陶的童话故事可以天马行空，却一样能反映真实的世界，具有现实意义。而写实主义呢，它的内容是非常贴近社会现实和符合时代背景的，它描写的东西是非常逼真的，正如前面说的，可以当作历史纪录片来看。说到中国的写实主义文学，就不得不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作品《茅盾的子夜》。子夜开始创作于1931年10月，直到1932年12月5日完稿，全书一共19章，约30万字，称得上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子夜的时代背景是1930年的春末夏初。小说以民族企业家吴孙甫和金融资本家赵伯涛的商战为主线，全景下的展现了当时民族工业和外国工业之间的激烈竞争，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紧张博弈，民族实业与买办金融之间的尔虞我诈，中央政府与地方军阀之间的你死我活，也真实反映了社会各阶层人士差异甚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应该说呢，子夜是1930年中国社会的一幅巨大的时代画卷。当时中国发生的历史事件，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我们都能在书中有直观的感受。那么茅盾为什么创作《子夜》这部小说呢？原来当时中国正处于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中国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呢？众说纷纭，有人寄希望于办实业的人，也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希望他们发挥力量，倒逼政治走上轨道，让国家像一个国家，政府像一个政府。也有人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也有自身的软弱性，对外无法抵御外国资本的吞噬，对内有着弱肉强食、剥削劳工的残酷本质。小说里面工人无法忍受资本家增加工时和降低待遇，所以抗争此起彼伏。应该说子夜真实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整体面貌，也是茅盾本人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回答。下面呢，我们带着以下几个问题穿越回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一起走进子夜的世界。首先，为什么说子夜是中国民族工业的血泪史？其次，小说名为什么是子夜？子夜代表什么意思？最后呢，从这部小说中我们能获得什么样的人生启示呢？故事发生在1930年的上海滩，这是一个有着300万人口的东方大都市。比起内地，这里非常摩登，无论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和交通工具，
还是市民的

衣着打扮和思想观念。如果一个长期住在内地农村的人第一次来到上海，就会有一种从古代穿越到现代的错觉。年轻人可能觉得新鲜刺激，老年人可就适应不过来了。暮春时节，在上海开丝厂的实业家吴孙福，把父亲吴老太爷和四妹七弟从家乡双桥镇接到了上海。这个吴老太爷呀，本来是一个思想守旧、搞封建迷信的老古董。即便在乡下，他也有20多年没出过门了。这一次是不得已来的上海，因为各地的农村都爆发了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和农民起义。再不走啊，他们这些地主阶级可就小命不保了。来到上海以后，吴老太爷坐在轿车里，瞧着城市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看着穿着旗袍的摩登女郎露出大腿，实在是适应不了。这不，刚到了吴孙福的家里，老太爷就口吐白沫，没多久就断气了。他的死亡可以说是代表着旧中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走向消亡，老封建的思想观念已经不合时宜，他们在新时代的冲击之下正在退出历史舞台。接下来自然就是操办丧事，吴孙福那些实业界的朋友陆续登场了。这些人过来给吴老太爷吊丧，难得聚在一起，话题当然也离不开生意。实业家们大吐苦水，就拿丝业来说，可谓是遭到四面围攻。第一是本国税负太重，第二是外销受到日本丝的竞争，第三是工人要求加工资，第四是金融界不积极放款给实业。总之呢，就是企业成本高，销路不好，资金紧张，再加上当时流行工人运动，实业家的日子不好过。临冬已至，那大家自然要抱团取暖，怎么办呢？就有人提议，何不几个人凑一大笔钱成立一个银行，这个银行就专门融资给实业，解决实业家融资难的问题。论财富手腕和实力，吴孙福是这帮人里面最强的，大家就希望他能够牵头做这个事。吴孙福也有自己的小心机，成立银行给这些没能耐的实业家融资，当他们的债务逾期时，就把他们的抵押品处理了，相当于低价收购了抵押品，甚至还能趁机收购他们的企业。吴孙福并和姐夫杜竹斋商量这个事情，初步达成了投资共识。与吴孙福的自信冒险相比，杜竹斋是一个谨慎保守的投资者。在此之前，金融大鳄赵伯涛找过杜竹斋，希望他拉拢吴孙福一起参与他们的合作，用巨额资金操纵战争局势。原来当时国民党内部权斗，中央军和西北军正在陇海、平汉两路作战，中央军战况不利，政府发行的公债跌得非常厉害。所谓公债，就是政府发行债券，老百姓可以购买，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向老百姓借钱。现在中央军连连失利，政府信用越来越低，公债也就越来越不值钱，偏偏赵伯涛是多头。在这里呢，我们先科普几个金融术语。多头就是看好股票和债券的未来上涨前景，空头恰恰相反，就是看跌股票和债券。做多就是预计未来股票或债券会大幅升值，从而大量收购等待获利。做空就是预计未来股票和债券会大幅贬值，从而先借贷卖出，等待降价后再买入归还。正所谓众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赵伯涛计划趁低价继续收购公债。与此同时，他准备花30万元让西北军撤退30里，扭转战局。只要中央军赢了，那他低价买入的公债就会狂涨。赵伯涛找杜竹斋合伙，但是杜竹斋生怕这是赵伯涛的阴谋，便把这个事跟吴孙福说了。

兄弟，你看看这事儿能干吗？你要是觉得行，我就跟你一起干，你要是觉得不行，我也不干了。吴孙福仔细考虑了一下，觉得赵伯涛的计划是可靠的，同意合作。与此同时，他也继续筹备成立银行，但是这样一来，他可就需要掏出一大笔钱了。事实上，吴孙福现在的经济状况实在不怎么样。在杜竹斋跟吴孙福商量之前，吴孙福就接到电报说，家乡双桥镇已经被农民起义军占领，他的家乡经营的发电厂、当铺、钱庄、米厂等资产和实业岌岌可危，在家乡放出去的债也可能收不回来了。这么一来，吴孙福损失了一二十万。迫不得已，吴孙福只能拿工人开刀了，降低他们的待遇。工人当然不干了，工人运动暗流涌动。其实早在五年前，也就是1925年，由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工人发起罢工游行，向资产阶级争取自己的利益，这个事情影响深远。现在吴孙福就很忌讳自己的工人搞这一套，他高薪聘请了一个精明能干的手下涂维岳，指示他分化工人，弹压工潮，并找出里面的共产党人。这么看来，吴孙福好像还挺坏的。不过有一个细节表明，吴孙福也不是那么唯利是图的人。三四年前，他就在家乡双桥镇投资办实业，以一个发电厂为基础，建筑起他的双桥王国。他希望通过投资办实业，帮助家乡发展起来，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当双水镇沦陷时，吴孙福在家乡的经营全部付诸东流，他十分懊恼地说，开什么厂？当初为什么不办银行？现在声势浩大的上海银行开办的时候不过10万块钱。说是这么说，但他很快就转变了态度，不，我还是要干下去的，中国民族工业就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项了，只要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中国工业一定有希望的。没多久，前线传来捷报，西北军果然撤退了。吴孙福和赵伯涛合作做公债，取得了胜利。但是没过多久，两人就结下了梁子。原来有一个叫做朱银秋的实业家，抵押了一批剪子在吴孙福这里。一个月的债务很快到期了，吴孙福正想把这批剪子收归己有，偏偏赵伯涛跳出来搅了局。因为朱银秋计划把机器抵押给赵伯涛，借10几万来还给吴孙福。吴孙福想收购朱银秋的剪子，正是希望进一步扩大私厂的生产。他请求杜竹斋去告诉赵伯涛，不要放款给朱银秋。然而杜竹斋却对实业的前景不乐观，他说，我以为目前事业情形不好，还是暂且保守，如果朱银秋能还钱就算了吧。可是吴孙福是企业界的一员猛将，他野心勃勃，时时刻刻都想着向前突进，怎么能这么消极呢？在他的观念里，企业放在不会经营的冤大头手里，无论对于他们个人还是对于国家都没有一点好处，最后还便宜了洋商，干脆就让给有本事的人去做。他正想着如何低价吞并一些小工厂呢。现在吴孙福和赵伯涛结下梁子，两人之间必然有一场激烈的商战。没过多久，吴孙福通过自己办的银行一中信托公司，用5-6万块就收购了估价30万元的8个厂。这8个厂都是日用品制造厂，不出意外，他们生产的灯泡、热水瓶、阳伞、肥皂、橡胶套鞋将走遍全中国的穷乡僻壤，给那些最近从日本移植到上海来的同类小工厂一个致命打击。应该说，吴孙福办实业的手腕是很厉害的，坏就坏在时局不太平。1930年7月，
各派反蒋势力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抗衡，中部几个省都卷进了战争漩涡，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也此起彼伏。本以为战争只打两个月，怎么看来战争可要无限期延长了，这对于实业家来说实在是太糟糕了，因为他们的产品卖不出去呀。吴孙府的八个厂很快就陷入了生产过剩，一中信托公司也开始资金周转不灵。这时候赵伯涛又跳出来了，他提出注资300万到一中信托公司。这个玩法跟吴孙府当初设套给朱银秋是一样的道理，也就是说赵伯涛企图吞并一中信托公司。吴孙府怎么办呢？他也很难办，为了保住在一中信托公司的20万资本，他准备向赵伯涛投降。吴孙府想，能进能退不失为英雄，而且事情坏在战事延长，不是我们办企业的手腕不行。但是呢，他的两个合作伙伴却不同意，大家觉得赵伯涛未必有那么大的能耐，他可能就是一个帮外国资本收购中国企业的掮客和中介而已，时局不稳，不适合做实业，做公债倒是一个好机会，何不把办厂的资本都拿去做公债，和赵伯涛斗上一斗呢？三人达成共识以后，吴孙府认为现在是做空的机会，他拉拢杜竹斋做他的攻守同盟，他有信心战胜赵伯涛。不过为人谨慎的杜竹斋对于攻守同盟的态度并不坚决，他曾经说过，冒险的事情我不会做。比如有一回吴孙府约杜竹斋一起做空头，抛出了300万公债，但是过几天杜竹斋又补仓了。补仓就是趁低价再次购入股票和债券，本来要下跌的公债就因为这一笔交易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涨。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里就涉及到经济学关于价格的知识了。简单来说，一样东西买的人多于卖的人，它的价格就会上涨，反之卖的人多于买的人，它的价格就会下跌。吴孙府想要公债价格下跌，就要拉拢资本家杜竹斋一起来买，但是没有想到对方又买了回去，公债价格自然上涨了。这一回吴孙府和他的两个合作伙伴决定背城一战，先是卖了一中信托公司下面的八个厂，得了50万，三个人又从别的地方凑了50万，总共用这100万和赵伯涛对赌。为了凑钱，吴孙府把他的厂和房子都拿去做了抵押。决战前夕，吴孙府第四次做杜竹斋的思想工作，希望他站在自己这边，如果不能也要保持中立，千万不能买入公债。这一场对赌就类似于两支军队在拼子弹，谁最后会获得胜利就看谁的子弹多，能拼到最后。吴孙府这一边的人用100万来做空公债，赵伯涛想要对方不能得逞的话，就得用手上的资金做多公债，也就是说吴孙府卖多少赵伯涛就买多少，假设赵伯涛的资本不足100万，那么赵伯涛就输了。然而当次日交易所的钟声响起，局势急转直下，公债价格居然上涨了。原来吴孙府收买的赵伯涛亲信和情妇，他们吃两头，也把这边的情报透露给了赵伯涛。即使如此，他们的资金实力旗鼓相当，公债是怎么会涨的呢？吴孙府这才知道，有一个新户头趁低价大量买入，导致了价格的上涨，这个新户头便是杜竹斋。原来前一天晚上杜竹斋完全清楚了吴孙府的策略，吴孙府破产了，两个月前他还雄心勃勃地希望实业救国，两个月后他对实业也失去信心，迫不得已转战于公债市场，最终也翻了一个大跟头。故事的最后，
他仓促叫上妻子和

0: 他到古陵避暑。妻子林佩瑶本来是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现代女郎，但是父母双亡后失去依靠，她嫁给了吴孙福，重新做回一个传统女性的角色。丈夫一直忙于事业，和她很少交流，彼此也没有思想共鸣。面对丈夫的要求，她枉然回答，那不是太局促了吗？可是也有你。好了，子夜的故事我们已经读完了。小说里面，吴孙福一心想着振兴民族工业，希望借此让人民变得富裕，让国家变得富强。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他是一个有雄心有作为的实业家。可惜天不从人愿，在四面楚歌的环境下，吴孙福想要让企业生存下去，他只能让工人增加工时，降低待遇，甚至裁员。他因此也成为工人眼中罪恶的资本家。为什么说子夜是中国民族工业的血泪史呢？小说以1930年春末夏初为背景，那段时间里中国发生了几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国内局势动荡不安，一方面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导致内战爆发，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为一派，蒋介石为另一派，双方在津浦铁路展开大规模的激烈战斗。另一方面，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起义也事成燎原，总而言之就是天下并不太平，这就注定了民族工业缺少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显而易见，到处都是战乱，人民都朝不保夕，企业生产的产品哪还有人能买呢？此外，局势的动荡也造成原材料价格上涨，中国企业成本高，难以在出口市场上和外国企业竞争。第二件大事就是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史上最持久、最深刻、最严重的周期性世界经济危机首先爆发于美国。此后呢，经济大萧条持续了4年，这场经济危机也波及到了中国。很容易理解，外国人都消费疲软了，中国企业出口的产品还好卖吗？本来就已经很艰难了，这可谓是雪上加霜，许多中国企业濒临破产。内外因素交织在一起，企业家本来就资金紧缺，但是金融活水却没有浇灌实业，反而大规模流入公债市场，被资本大鳄用来操纵战争局势，发国难财。最终吴孙福在举步维艰中一败涂地。其实这不只是吴孙福一个人的悲哀，可以说子夜正是当年中国民族工业血泪史的真实写照。那么为什么这部作品叫做子夜呢？原来子夜最初命名为夕阳，大概这样的书名会让人有一种悲观绝望的联想，后来又改成了现在的名字。书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天亮之前有一个时候是非常暗的，星也没有，月亮也没有。子夜大概就是那个最暗的时候，既然最暗的时候到了，就说明明天总会慢慢亮的。从这本书的命名可以想见，虽然1930年的中国在茅盾眼里不是值得乐观的，但是茅盾对中国的前途始终是充满信心的。失望之冬往往也是希望之春，无论顺境逆境，总要坚定信心，乐观前行。子夜总会过去，黎明终将光临，否极之后一定会是泰来。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的子夜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二十。

生命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地址延边一中。

0: 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1: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被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5: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

0: 乌绒扎布传世蒙医方，跨越古今的至新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六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三十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0: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毒，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相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离，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
0: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3: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4: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对场外的学生们说句辛苦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几天呀，场外的电话特别的火爆，这群孩子呀可忙坏了，累得够呛。

从早上来一直到晚上才下班，连个吃饭喝水的时间呀都没有了，哪怕是上厕所也都一路小跑啊。几天下来啊，好多孩子嗓子都累哑了。那咱说为什么这几天电话这么火爆呢？因为大家伙一听啊，长效救心丸、国补和医疗补贴要结束了，都不想错过啊，一定要八毛钱的福利啊。一旦补贴截止，那就要按2880元一副药的原价购买了。所以说大家啊都挤破了脑袋打电话啊抢名额。而且现在啊还能免费领取啊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呢。所以说都怕错过了补贴福利。但是我也发现也有一些朋友啊，明明知道啊自己心脏有问题，也感觉啊长效救心丸挺好，可还是啊想再观望观望。其实啊有顾虑我也完全能理解，但我不赞同。为什么不赞同呢？因为心脏病啊等不了，拖不得。我从医40多年了，我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长效救心丸呢，那可是心脏病的专用药、特效药，经过6期临床啊上市以来，已经成功帮助上100万危重症心脏病患者摆脱了疾病的痛苦。它作为治疗心脏病的千年活药，无一失手，无一例外，谁用谁见效，谁用谁好转。所以说啊，把心放在肚里吧。就比如说啊，家住沈阳淮南区的李艳，患有严重的心梗啊，嘴唇紫的啊吓人，到医院呢啊做冠脉造影，那么3根冠脉血管呀啊已经啊堵了2根了，随时再有心梗猝死的风险。但是啊，自从用了长效救心丸当天，就感觉啊这个心慌啊、胸闷啊、自汗的症状明显减轻，用到4-5天心跳啊那么忽闪忽闪的，症状改善了。用了1个星期以后呢，再也没有发生过心绞痛的症状。还有锦州的赵福田，才55岁的年龄，但是啊经常出现心慌啊，心跳很乱，医院检查说啊是房颤，心率都高达每分钟110次以上了。用上长效救心丸当天，晚上睡得就特别踏实了。第二天呢，那么就感觉啊心不那么慌了。用到半个月以后，发现自己的心脏啊不像之前那么乱跳了。还有89岁抚顺的薛桂芬，患有全心衰啊10多年了，经常出现胸闷喘不上气来，腿肿的啊像挂了铅似的，又沉啊又胀痛。吃上长效救心丸1个星期的时间呢，那么喘气啊比以前轻松多了，呼吸也不那么困难。等吃到1个月的时间呢，老人家发现啊，哎呀这个腿肿啊全消下去了，晚上也能终于平躺着睡觉了，睡得那个香啊。像这样的典型患者还有很多很多呢。我总是说啊，我既是一名医者，也是一名军人，还是一名党员呢。这辈子啊从来不糊弄老百姓，大家想要治心救心啊，一定要用上长效救心丸这么好的药，它是所有心脏病患者应该用上的专用药、特效药，也是大家伙需要的救命药。但是呢，补贴名额极其有限，每个地区啊每天仅能补贴20个优惠名额，而且补贴呢还要随时要结束。包括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也不能啊一直这么赠送着。所以说呢，想真正救心、治心、护心的朋友们，你可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

4007887277，4007887277，电话抢购。说到心脏的问题啊，很多人只知道胸闷啊、心慌、胸痛是心脏病发病的求救信号。那除了这些以外呢，在临床当中啊，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隐蔽、极被误诊的致命征兆。也正因为大家啊对这个症状的忽视，导致了心脏病患者呢这个疾病啊加重甚至猝死。很多病人呢可能都特别着急了，说高老师啊，这个症状到底是啥呀？我也不卖关子了啊，这个症状啊就是牙疼啊，牙疼。说到这个牙疼啊，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么一句话吧，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啊要人的命。可我要告诉大家伙，牙疼啊是病，疼起来真要命，这是真的啊。因为在牙疼的背后还藏着是你看不见的最严重的心脏病的危机。我从医啊40多年了，接诊过高危心脏病患者数不胜数啊，见过太多因为牙疼引发的无法挽回的悲剧。有的病人呢牙疼啊看了半天了，以为是上火了呢，结果呢突然倒地就猝死了。也有人因为牙疼啊去牙科诊所拔牙，结果蛀牙拔完了人却没了，到最后才终于知道啊，疼的根本不是牙，是心脏在拼命的求助。所以今天呢我必须郑重的给大家敲个警钟啊，在临床上有三种啊特殊的牙疼，跟蛀牙、上火、牙周病一点关系没有，完全是心脏病发出的求救报警信号啊。医学上给这种牙疼啊叫做心源性牙疼，他们是心脏病发来的拼命的报警预警，每一种啊都暗藏着致命的风险。一旦莫名其妙出现了三种牙疼啊，千万别随便吃消炎药啊、止痛药啊，千万别盲目拔牙啊，更别硬扛着死熬，否则你就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啊在开玩笑。那接下来我就把这三种牙疼啊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讲明白，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啊，往心里记。就比如说第一种牙疼啊，它隐蔽性啊强，误判率高，也容易啊暗藏致命的凶险。那么这种牙疼啊十分的特殊，大多都是单侧的牙疼，左侧下牙疼，连带着腮帮子也疼，疼痛的感觉啊不是那种尖锐的刺痛，是沉沉的发散性的闷痛，你说不出来具体哪颗牙疼，就是半口牙呀半边脸都不对劲，疼得厉害。那么这种疼啊靠止痛药啊消炎药根本压不下去，更危险的是啊它从不单独的发作，常常伴着胸口发闷、发沉、自汗，像有东西啊堵着一样，喘不上气来，浑身直冒冷汗呢，甚至啊肩膀、脖子都会跟着疼。一旦出现这样的严重情况，其实啊是心脏急性缺血的典型放射信号，必须紧急的干预，因为心梗急症啊拖延每一分钟，危险就加重一分钟。在临床当中啊足足有三层急性心梗患者，把它当成啊普通牙疼硬扛着，错过了黄金救治时间，最终啊酿成了悲剧。那咱就说啊，好好的一个心脏为啥会放射出这种牙疼的信号呢？道理很简单，
因为冠脉啊

供血不畅了，血脉运行啊严重瘀滞，神经啊缺血缺氧，受到严重的刺激，就会啊向外放散。所以说，想要稳住心脏，降低心梗的风险，遇上这种隐蔽啊那么难诊断的信号，一定要尽快的疏通血脉，改善心肌供血。说完了第一种啊，咱接着说第二种牙疼。这种牙疼啊是凶险，猝不及防，潜藏的急症风险也是最高的。大家伙啊务必要留心啊，高度警惕。这种牙疼啊没有固定的痛感，有人是牙齿啊微微的酸胀，有的病人呢是单侧的牙齿啊突然的刺痛，但又很快消失了。去牙科检查呢，牙齿啊牙龈啊都没有发现问题啊，偏偏是莫名其妙出现牙疼，还常常伴随着心慌心悸头晕胸闷的感觉。可就因为啊它疼得轻，来得快，消得也快，不像普通的牙疼啊持续的折磨人，所以说很多病人呢就不当回事啊，也不到牙科，也不到心脏病科看病。可本身这个病人有三高啊，冠心病的病史啊，心脏底子弱的人出现牙痛，很多时候啊是心脏短暂缺血缺氧，冠脉神经啊放射性发出的疼痛预警。那么心脏供血突然的波动，心肌供氧供血不足，痛感啊会顺着神经反射到牙床和下颌骨，表面上看着是牙疼啊，实际上是心脏在求救。当心脏供血问题啊不断的加重，会大大增加了恶性心律失常的发生的问题，突发心脏急症，也就是心源性猝死的概率。说到心源性猝死这个大病啊，这个疾病有多凶险大家也都知道。就比如说大家最熟悉的和赵本山一起啊演小品的高秀敏，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啊，他生前呀、啊、就是经常莫名其妙的出现牙疼，起初啊知道是劳累过度啊上火，工作压力太大了，根本没放在心上，谁也未曾料到隐患日积月累，最终突发了心脏猝死，等到发现时候早已无力回天，令人惋惜不已。所以说心脏本身不好的病人啊，在频繁的出现这种阵发性的牙痛牙胀，绝不能大意，当下关键的就是啊高度关注心率，稳住心率，疏通冠脉，死死的拦住心脏骤停，避免心源性猝死的恶性事件发生。那还有一种牙疼呢，大家也不能忽视啊，那么这种牙疼啊会慢慢的消耗你的心脏机能，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啊一步步的加重心脏隐患，大家要高度注意了啊。那么这种牙疼的特点就是反反复复的隐隐作痛，牙床发胀，很多人误以为啊是牙齿敏感上火，随便吃点去火的药或者用上抗敏感的牙膏刷刷牙，心想着啊应该能对付过去，根本不当回事。但实际上呢，这种牙床的隐痛多数情况就是因为啊心肺循环偏弱，心脏代谢能力下降，心功能衰退的一种外在的求救信号。因为当心脏泵血无力的时候，全身循环转不通畅的时候，全身的气血啊回流就受到严重的影响，下颌牙床的位置啊那么循环瘀滞，这个时候牙齿啊就莫名其妙的发酸。

酸发胀，这里的人呢往往还伴随着气短呀、乏力呀、走路气喘、夜里憋醒、双腿呀浮肿等等这些表现。当心脏循环能力啊一天天的变差，心脏负担呢只会越来越严重，时间久了就慢慢的拖成了心衰或者严重的心律失常。所以说一旦频繁的出现这种牙疼啊，就必须尽早的补足心脏的动力，稳住心脏功能，阻断心衰的发生和发展。所以说这回大家再看一看啊，是不是像我说的一样啊，牙疼真的是大病，疼起来真的要人的性命，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起来。那说到这里啊，我想到了以前啊接诊过的一个典型的患者，他姓李。李大姐以前呢常在走路啊或者做家务的时候还老是出现牙疼，刚开始啊也没当回事，后来疼的是越来越频繁呀，严重的时候啊还会伴随着出冷汗，后来啊停不了就去了牙科看病。牙医呢拔掉了左侧的一颗蛀牙，本以为啊拔完了牙以后啊牙痛啊就好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啊结果是牙痛没好，还添了新毛病，经常的出现胸闷，像有什么东西啊压在这个心前区一样啊，就压在胸前这一块。这时候啊那么来到我们301医院检查，确诊为冠心病，左侧的前降支啊重度的狭窄，右侧的动脉问题啊更加的严重，当即就被心内科啊收住院了，给的处理意见啊就是需要放两根指甲来救命。但是老人家啊特别排斥手术，通过关系啊终于找到了我了，问能不能啊保守治疗呢。我一看检查啊虽然说相对严重，虽时有心梗猝死的风险，但是我坚信长效救心丸能救他的命，治好他的病，因为他是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救命药，一次用药就能啊救心七天，三副治疗呢即可护心十七年。所以我给他大剂量使用啊，每六个小时用一次。当天这个李大姐啊就说牙疼啊情况啊消失了，晚上睡得啊终于平稳了。等到用到第二天的时候，胸闷啊自汗啊也减轻了不少，感觉啊前胸脯这个位置啊很轻松了，就像卸掉了以麻袋的重物似的。大约吃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李大姐啊再做心电图和血液的肌钙蛋白检测以后，哎呀基本正常了，可以出院回家了。但出院的时候啊，那么我再次的嘱咐他长效救心丸务必要坚持吃啊，当下只是暂时的脱离了心梗的危险，心脏还没有康复，一定要坚持吃完三副药，淤堵啊冲了，心率啊终于平稳了，心肌功能啊终于恢复，心脏才能康复，心梗就不复发了。当三副药吃完了以后啊，这个李大姐再次复查，心脏恢复得非常好啊，完全再也不用放支架，永远不做搭桥了。那咱说为什么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长效救心丸就可以帮助啊接近心梗放支架的患者脱离了险境呢？因为长效救心丸它是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药油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心梗的病根啊那么就在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甚至死亡，管壁内部啊堆满了脆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样的脂质垃圾，斑块呢逐渐的增大，管腔逐渐的狭窄，最终就挡住了

0: 拐卖的血流通。当拐卖血毒死不通的时候，那么他所刮下的心肌细胞啊，会因为缺血缺氧大片的坏死，再加上多余的坏的垃圾毒素啊，还不断的跑入血管壁里面，最终啊就导致了啊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不断的增长，血管呢会变得越来越脆，越来越硬，往外破了就是出血，往里塌方了就是满心都是血栓，直接危及人的性命。所以说要想啊化解心梗这个大危机，当务之急就要破开啊冠脉里面这个余毒，让心血正常的循环运转。而沉香药油呢具有超强的通瘀能力，在中华本草啊8980种中药里面，它的化瘀能力突出，能专门的化解血管壁当中的这个坏油，也就是软血栓。当年我跟着我的老师苏龙扎布啊做长效救心丸的临床实验的时候，就发现沉香药油啊通淤堵的功效啊非常特殊，溶栓效果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这个大家明白了吗？正因为功效啊如此的强大，所以说沉香药油啊用上1个小时，即可大大提升啊30%的心肌需要的氧量和血量。那咱说到啊心肌需氧量增加了，心脏供血啊自然就上来了，那么淤堵啊终于通了，自然咱就远离啊心梗猝死的危险了。而且长效救心丸当中啊它有檀香药油能稳控心率，那么紫檀药油呢能强心肌，三香药油入心，让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也就永远避免了支架搭桥，实现了长效救心救命。现如今啊长效救心丸已经帮助了上百万危重症心脏病患者走向了健康甚至长寿。所以不管你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还是早搏、房颤，包括心衰、糖心病、高心病、风心病等等这些心脏病，想要心脏康复的都应该啊早点使用上长效救心丸。但是国补和医疗补贴啊随时要结束了，一旦错过了那就不能享受啊一定要8毛钱的优惠，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另外啊现在人人都可以啊免费领取一个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有心脏病的朋友随身携带非常好用，必要的时候啊可以防止心脏意外的发生。那接下来时间啊留给大家。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长效救心丸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1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 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

0: 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七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高老师您好。
3: 你好，谢谢啊。
2: 哎，高老师，我听说长效救心丸补贴就要结束了
3: 啊！
2: 哎呀，这要结束了以后就没有这一粒药8毛钱的福利了，我打算再买2副
3: 啊。可以啊，那一会啊抓紧拨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因为一旦没有了国补啊和医疗补贴，不管是谁用长效救心丸都得是原价2880元一副的药买了，明白吧？
2: 恢复原价吧，这用药的压力就大了。
3: 嗯，
2: 现在一粒药8毛钱，用起来也没啥压力，所以我真的感谢你呀、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福利。
3: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专攻心脏病这么多年了啊，比任何人都希望所有的心脏病患者都能用上啊长效救心丸这样的专用药、特效药、救命药。好吧，嗯，
2: 好啊，好啊。哎呀，我呀，就是当时在电台上听到你是军医，
3: 嗯，
2: 而且是北京301大医院的，
3: 嗯，
2: 你说好，那肯定好啊。这么的，哎，我就用上了这长效救心丸，
3: 嗯，
2: 你说我是咋回事呢？就我年初的时候检查，就检查出心梗了，是咋？是我当时早晨骑车子，就老年那个代步车，
3: 哦，
2: 哎，送我那孙女上学去了。回来时候刚吸一半的时候吧，就感觉是胸口啊、
3: 哎、
2: 特别的疼啊，当时都喘不上气来了，
3: 嗯，心绞痛，
2: 满头的大汗呢，顺着脑袋就往下哗哗的流啊，
3: 嗯，
2: 还有前胸脯的和后背啊也全都湿了。哎呀，这时候吧我就感觉不行啊，赶紧靠着路边把车放到那儿了，还没等站稳呢，眼前发黑了，
3: 哎呦，
2: 就耳鸣啊，我呼呼响啊，
3: 嗯，
2: 幸亏啊当时吧我那跟前吧有那个警察，他给我打了120了，
3: 嗯，
2: 到医院说我是急性的心肌梗死了。
3: 那你真的特别幸运了啊，一点没耽误送到医院了。有多少急性心梗的病人呢，发病往往就在那一瞬间毫无征兆的说来就来，轻则胸闷剧痛，重则瞬间呀、啊、心脏就骤停了，呼吸立马停止。很多病人呢就因为耽误了短短的几分钟，直接就丢了性命啊，根本不给人反应和抢救的机会。
2: 哎呀，真是啊，当时那大夫都说呀、这要是晚来一会儿啊那都不好说了。
3: 嗯，
2: 啊，说怎么的，说有3根血管堵塞了2根，就剩一个右边的勉强能用着了。
3: 嗯，我们的心脏啊就是靠3根血管来供血的，分别是前降支、左旋支，这2支是管左心的啊，右冠脉是管右心的。你如果是2根堵塞明显了啊，你的右冠脉啊堵得相对轻多了啊，正常人都是啊3条血管来供应心脏的全部功能，你等于是啊踩着独木桥过日子。单犯啊任何一条，那么这个堵塞啊，尤其是左心堵塞70%以上，随时都会突发心梗猝死，千万要注意啊。嗯，
2: 可不咋的呀。哎呀，当时我一听这情况啊，我瞬间我就慌神了
3: 啊。
2: 而且更要命的是啥呢，大夫说我这血管梗塞的面积大，
3: 嗯，
2: 位置特殊，说放支架风险太高，建议我做搭桥手术。
3: 嗯，
2: 也可是这搭桥手术的风险也不小啊，费用更高啊，
3: 嗯，对，更高，嗯，
2: 正当我们家呀全家都愁得不行不行的时候吧，我的亲姐姐带着我外甥来看我来了。
3: 嗯，
2: 我这个外甥吧也是学医的，在药厂上班，
3: 嗯，
2: 他接触的药多，
3: 对，
2: 就是他就告诉我呀，说他同事的母亲吧心衰都下不了地儿了，就用这个长效救心丸好了。
3: 嗯，
2: 他就说你先用这个试试。
3: 对了，嗯，
2: 这么的，我一听我亲外甥告诉我，那还能错了吗？所以我就买了一副。
3: 嗯，
2: 我这人呢，也是有一事。

0: 呀，吃，说实话我吃上五六天左右啊，我就是早上睡觉睡得可好了。
1: 好啊。
0: 哎，从晚上10点左右吧睡了吧，第二天早晨一睁眼睛都快到5点了。
1: 哎呦，好啊。
0: 就是在我得了心梗以后吧，你说我从来都没睡过这么长的觉。
1: 真的不错啊，睡觉终于好了，说明啊心脏的供血供氧慢慢恢复了，淤堵啊打通了啊。好。
0: 对对，所以啊我就更加坚定了，这长效救心丸是真好啊。我踏踏实实放心的吃了。等我吃到10来天吧，我就感觉胸口，原来胸口那种发紧发闷的劲儿就明显的减轻了
1: 啊。
0: 哎呀，再也不心慌了，出门啥的，溜达啥的，锻炼啥的，散步也不喘粗气儿了。
1: 啊，好。
0: 现在吧，我发现吧，后背也轻松不少。连带着这个耳鸣也好了。现在不是一副药快吃完了吗？我回去再买2副。
1: 一副药就恢复这么好了啊？确实应该趁热打铁，这样疾病才能康复。而且当你啊坚持吃完了3副长效救心丸以后，沉香药油啊，檀香药油，紫檀药油啊，这个三香药油的活药啊，合力还能在体内啊形成保护膜，实现长效护心，17年没问题啊。
0: 哎呀，你这么一说呀，就这样我就再不用担心心脏的问题了
1: 啊。
0: 那高老师，现在还能领取那玲珑急救药盒吗？
1: 当然可以啊，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可以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免费领一个，这是给所有心脏病患者准备的，随身携带很方便啊，领吧。
0: 哎，太好了，那我这就打电话买2副长效救心丸吧，再领一个玲珑急救药盒。
1: 没问题的啊，抓紧拨打电话，每天每个地区啊只能补贴20个名额，错过了就没有了。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啊，那么咱就先说到这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0: 哎，好的，高老师啊，谢谢你啊，那我就去报名去啊，再见了啊，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双政策。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3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高教授您好。
1: 啊，你好，请讲。
3: 哎呀，我是你的新朋友，就是刚刚听节目没几天。
1: 啊。
3: 哎呀，我想用这个长效救心丸，麻烦您帮我看看，看我这个情况行不行，能不能用啊？
1: 那你详细说说情况啊，我给你辨证一下，看能不能用啊，辨证实质。
3: 哎呀，我这个心脏毛病10多年了，就是咋说呢，几乎年年都往医院跑住几天。
1: 哦。
3: 最近1年多，感觉心绞痛犯得越来越轻。
1: 哎呦，不好啊。
3: 不好，动不动这个左心口这儿就像被压这个石头那样压的，就揪着疼。哎呀，老想长出气，然后就心口这儿闷呐、憋得慌。
1: 哦。
3: 有时候干点家务活就能就突然就犯了，就疼的呀，就憋的就不行。
1: 哦，
3: 哎呀，还有严重的心律不齐，有时候心里咯噔一下，有时候就突突乱跳。弄得我心里慌慌的呀，而且一天到晚这个脚脖子啊都有点浮肿，脚也有点。
1: 有心衰了，你小心啊。
3: 是，你说这么多年就吃那个啥，美托洛尔、新瓦他定儿这些西药。哎呀，有时候冷不丁就这个难受劲上来了，心脏就憋得难受的浑身呀，就没劲儿，软的不得劲儿。
1: 哦。
3: 哎呀，我连着听咱们电台就好几天了，我觉得这个长效救心丸挺好的，我想问问您，我这个情况，能用不？
1: 当然可以了啊，你西医诊断是冠心。

0: 病，心率失常。
1: 嗯，
0: 那咱说要想让心脏康复啊，务必要做到啊，通淤堵啊，稳心率，强心肌，三管齐下。因为单一的通淤堵啊，光治标不稳心率，不强心肌的话啊，心脏还会心率失常啊，心跳无力啊，心衰还是要命。而治稳心率啊，不通血管，不强心肌的话，血管老是堵着，最后心脏还是衰竭了，那也活不了。那治强心肌啊，不通血管，不稳心率啊，供血传导会致命，心率失常也要命啊。所以说咱这个长效救心丸刚好啊，同步实现啊，三步治疗，让你心脏血管啊，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救心治心护心同时进行，做到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下来啊，护心17年以上。
1: 嗯嗯，
0: 也就是说啊，通过长效救心丸三副药治疗以后，未来10多年啊，再也不用担心啊心脏啊出现大问题啊，这是没问题的啊，知道该买啥了吗？
1: 好好好呀，那这样太好了，高教授。那现在还有国补和这个医疗补贴有没有啊？
0: 啊，国补和医疗补贴啊还没结束呢啊，现在抢定啊还能享受到8毛钱一粒药的优惠政策，但是你得抓紧啊。
1: 嗯，
0: 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啊只能补贴20个名额。
1: 哦，
0: 如果场外电话打不进去啊，就多打几遍，反复打。因为啊这几天抢定长效救心丸的人啊特别特别多啊，大伙都不想错过国补和医疗补贴这个好政策，明白吧？
1: 听你说完我太感谢您了。
0: 啊，
1: 我心里有底儿了。
0: 啊，
1: 我这赶紧抢定去。
0: 抢定大事啊。
1: 好，
0: 在用药期间啊有任何问题的话啊，随时可以打电话啊找我，我随时给你调整啊，别客气，别见外啊，好吧，祝你健康长寿啊。
1: 谢谢谢谢，麻烦高教授了。
0: 啊，
1: 那以后肯定还能找您呢，还能问该咨询你的，麻烦您呢。
0: 啊，不客气啊。啊，再见。
1: 谢谢，再见，麻烦了。
0: 没事。
2: 三香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抢定。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这位朋友你好，你的电话已打进来了，请讲。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这个长效救心丸啊，我已经用了10天了。
0: 哦，好啊。
3: 我就想麻烦您啊，帮我看看接下来该怎么用。
0: 好啊，那你说说具体情况吧。好吧，我给你辩证一下啊。
3: 好好好。2个月之前啊，我查出来这个冠心病了
0: 啊。
3: 这个窦性停搏给我开了一些药啊，这个一。

0: 用我也不辣的吃，但这个心脏呢，时不时的还难受。有一天呢，我开车听广播，我小孙子啊，搁那调台，一下子呢就调到您讲的这个心脏病上了。
1: 哦，缘分
0: 哎，
1: 啊。
0: 您当时说了一句话啊，我印象的特别深。
1: 嗯。
0: 您说的这个啥呢？就是那个301这个军医嘛
1: 嗯，没错啊。
0: 不欺骗老百姓。这个心脏病啊，只要您说能治，就能治好。
1: 嗯，
0: 当时啊，我就觉得您这个老师啊，很可以啊。
1: 啊，过奖了啊！啊，做人行医啊，凭的就是良心和底线。我是一名军医啊，在301医院军医学院啊坐诊多年了，一辈子治病救人，从来不玩虚的，啊，不糊弄老百姓。心脏的毛病啊，可不是小事啊，都是大病，咱不能拿老百姓的性命啊开玩笑。能治的啊，我就如实的讲。啊，那么不能治的，绝不能乱承诺。
0: 是啊，所以啊，我就感觉啊，您这个人特别实在。
1: 嗯，谢谢啊。
0: 听了有这个7-8天吧，哦，我就决定试试这个药。
1: 好啊，
0: 我就先买了一副。
1: 嗯，
0: 当时呢，还免费给了我一个这个玲珑急救药包呢。
1: 啊，急救药盒啊。
0: 我是上午收到的。
1: 嗯，
0: 中午啊就开始吃了。当天晚上啊，我就感觉这个嗓子眼儿啊，
1: 嗯，
0: 开始松快了。
1: 是啊，
0: 这个呼吸呢也透亮了。晚上躺那儿啊，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1: 好啊，
0: 这一晚上睡得哦，可踏实了。
1: 嗯，
0: 这个也不像之前啊，做那个乱七八糟的那个梦。第二天早上醒来哦，感觉这个前胸后背呀、啊，
1: 嗯，
0: 这都可轻松了。
1: 对。
0: 这个我当时哦特别震惊，
1: 哎，
0: 这个长效救心丸哦，原来真就像您说的，见效就这么快。
1: 对呀、啊，我是一名军医啊，我肯定啊对自己说的话高度负责任的。长效救心丸，它是现代中药，而且是中药萃取的精华，沉香、檀香、紫檀三香活药油入药的，穿透力啊非常强。可以做到3秒钟入血，25秒钟啊贯通啊贯脉，1小时啊就能提升30%的心肌需氧量和能量，所以说见效速度啊非常之快呀、啊，明白吧？
0: 就是啊，吃完第一天啊，我就明白这个药为什么叫长效救心丸了，这和以前吃那个药啊都不一样。
1: 对对对，
0: 不亏您说哦，它是心脏病疫苗。嗯，那等我吃上30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哦，变化更明显了。
1: 是啊，
0: 之前动不动我这个胸口啊就发紧，心里边啊就咯噔一下子，这个窦性停搏没有再犯过，这个走楼梯呀、啊、出门干点啥呀，就再也不会这个胸闷气短了，这个嗓子眼儿那种堵的那个慌的那个劲儿啊，
1: 啊，
0: 彻底散开了。
1: 好、啊，
0: 这现在啊，我一共才吃了10天嘛啊，
1: 嗯，
0: 以前总感觉这个后背发沉、肩膀发紧的这个感觉没有了
1: 啊、哦，好啊，
0: 而且啊，我今天起来没有吃那个降压药嘛啊、
1: 嗯，
0: 我一量下血压啊，居然是140了
1: 啊、哦，
0: 我当时啊，我都不敢相信，反复的我就量了3遍，都是140，
1: 嗯，
0: 我原来吃降压药啊。都得156
1: 呢。嗯，好啊。长效救心丸虽然不是降压药，但是可以通过啊通淤堵。那么咱们说啊，血管里的淤堵啊打通了，啊血管变软了，管腔变大了，血液干净了，血管通畅了，血管的压力啊自然就下来了，血压自然就跟着降下来。包括也有一些像汤心病的朋友，那么用了长效救心丸啊，心脏好的同时啊，血糖也降得挺快的，所以说你看啊，是不是啊？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啊，这样的道理啊。嗯，
0: 是啊，我就觉得自己哦，这回真的是选对药了。
1: 嗯，
0: 所以趁现在有这个国补和医疗补贴嘛啊，昨天又买了2副。
1: 好，
0: 那高老师啊，
1: 嗯，
0: 我之前都是一天吃这个3次啊，您帮我看看接下来我该怎么用
1: 啊？您目前恢复的已经很平稳了，挺好了， 接下来啊，一天用两次就可以了啊。啊，挺好的。
0: 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
1: 不客气啊，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0: 嗯，好好好，
1: 啊，
0: 谢谢高老师。
1: 啊，
0: 高老师再见了。
1: 啊，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3至5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只需7天，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只需3副药，3副药治愈心脏病。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保证17年内不再复发心脏病。现在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1: 啊，你好，你好。嗯，
3: 我这之前和您通过电话，我是那个抚顺的张翠英，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呀？
1: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啊！啊，我这每天通话的患者实在是太多了。我现在啊有点记不清楚了啊，请抱歉啊。嗯，
3: 哎呀，理解理解
1: 啊。
3: 之前就是和您通话嘛，就是给我那个母亲咨询。
1: 哦。
3: 我母亲都那个80岁了，是个盲人嘛。
1: 哦。
3: 得这个心衰都20多年了。
1: 哦，你这么一说啊，我有点印象了。啊，当时说是年前感冒了，然后啊就引起了急性心衰了，是吧？当天啊，
3: 对
1: 啊，你没说之句，就在那哭呢，是吧？
3: 哎呀，对对对，就是我。
1: 嗯。
3: 当时嘛，我也是就怕老母亲这个病这没救了嘛，我这一激动我就那个没控制住。
1: 嗯，
3: 毕竟他都那个80岁了嘛，这不，哎呀，怎么说呢？多亏了您吧。
1: 嗯，
3: 我老母亲现在他恢复的可好了。
1: 啊，应该应该，嗯。
3: 啊，这不听说咱这个那个长效救心丸这个国补和那个医疗补贴那个要结束了嘛？
1: 啊，
3: 这我就着急了啊，因为啥？我也想用点，我这个心脏也有点那个小毛病。
1: 心脏毛病啊，从来没有大小之分啊，都是大病，趁早解决，千万别硬扛着啊，扛来扛去啊，就扛出危险来了。再一个，现在还有国补啊加医疗补贴双重补贴，一定要才合上8毛钱，可一旦补贴政策截止了，立马就恢复原价2880元了，前后可差了不少钱呢 啊。
3: 哎呀，是是是，我母亲当时就是原价买的。但是吧，这好在就是那么严重的心衰也都好了嘛，我就觉得这个的话，这和命比起来那也值了呀。
1: 哎，你说的非常好啊，命永远大于钱啊，来只要活着有健康才有一切啊，有命在日子才有奔头，你老母亲在啊才算是完整的家啊。那你仔细说说啊，老母亲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啊，分享一下。
3: 她现在恢复的那个特别好。
1: 嗯，
3: 他当时吧，这不是是因为那个感冒嘛，出现的那个急性心衰住院了吗？
1: 哦。
3: 住院以后吧，那个状态也，就是一天不如一天。
1: 嗯。
3: 所以呢，当时就是我也是特别着急的。
1: 嗯。
3: 他吧那时候就是稍微动一动啊，就觉得上不来气儿。
1: 哦。
3: 完了，那个就得那个大口的喘气儿嘛。
1: 哦。
3: 啊，得缓个那个7-8分钟才能缓解过来。再一动吧，还是不行，还那样。
1: 哦，
3: 哎，所以呢，就是在那以后，这不天气好的时候，我就用那个轮椅推着他出去那个晒晒太阳嘛。
1: 哦，
3: 要么呢就是在那个屋里那么半躺着。
1: 嗯，
3: 但是吧，晚上他是更难受了。
1: 嗯，
3: 那个胸闷憋气，完了心慌，还睡不着觉。
1: 哦，
3: 哎呀，就整宿整宿的，就是翻来覆去的。嗯，这不只能是靠着那个安眠药，他才能那个勉强的眯一会儿。但是自从用上那个长效救心丸，才1个星期左右吧，哎，我就发现我那个老母亲了，晚上她就能那个睡得那个平稳点了。
1: 哦。
3: 就是不像之前那么那个折腾了，就算是那个躺下吧，哎，就觉得她那个喘气感觉就是那个也顺畅多了。
1: 嗯，好了。嗯。
3: 嗯，等用到1个月的时候，就是改善就更明显了。
1: 嗯。
3: 她那就不用那个天天那个半躺着遭罪了嘛。
1: 对呀，终于能睡觉了。
3: 啊，这不在家里头就那个慢慢的就那个能溜达了，这都没问题

0: 皮了。
1: 嗯，
0: 走路呢也那个不喘了。
1: 哎，好。
0: 啊，这不眼看着他那个精神状态就一天比一天好了。
1: 嗯。
0: 啊，这不是三副药都吃完了，哎，就不用那个轮椅推着了，就能自己那个下楼，哎，溜溜弯了，晒晒太阳，这都行了。

0: 啊，完了也拍了张那个照片留下来了。
1: 嗯，好啊。
0: 啊，我母亲吧，现在这不吃好了吗？这回呢，我那个我就想那个继续吃点嘛。主要我这不也是啊，就有点那个心肌缺血。
1: 嗯。
0: 嗯，走路快了吧，就上不来气儿。
1: 哎呦，有点心
0: 啊、嗯！就是咱俩这么说说话，哎呀，我就是尽量就是平稳自己这个情绪吧，我这心就有点那个突突。
1: 哎呦，那你可不用紧张
0: 啊！
1: 嗯，
0: 哎呀，就好像是紧张似的呢。嗯、其实吧，我觉得还不是那么紧张啊。
1: 嗯，还是心脏病的问题啊，那就说明啊，你的冠脉啊出现了淤堵，啊，至少堵了60%左右啊。啊，严重影响了心脏的供血供氧了。虽然说当下不是最严重，可当淤堵啊时间一长啊，供血严重不足了，堵塞更严重了，心脏会立马梗阻啊、
0: 嗯，
1: 也可能得心梗啊。那心梗以后啊，心肌就会容易大量坏死，导致传导不稳定，就容易出现啊严重的心律失常，乃至啊心力衰竭啊，会导致心脏血管更加的堵塞，跳得更加的紊乱。形成了恶性循环，所以当下啊，最主要的要立马用上长效救心丸，它是很对你的症的，尤其是方剂当中啊，沉香药油能速通冠脉啊，用药1小时就可以大大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吃上当天，那你这个胸闷呀、憋气呀、心突突跳的感觉就会立马消失了，明白不？嗯，很快啊！
0: 对对，明白明白。哎呀，太好了，那个，我吧，这不看着我母亲这用那个长效救心丸，一天天这好起来的、嗯、
1: 啊。
0: 所以真的，我特别相信您。
1: 嗯，
0: 嗯、那啥吧，那我就那个赶紧打电话，我也订上3副药呗。
1: 嗯，可以啊。啊，这要是以前的话，我肯定告诉你啊，先订1副要吃着。但是现在啊，国补和医疗补贴啊，随时要结束了，还是直接订3副药啊，
0: 嗯、
1: 直接吃到底吧。这样一粒药才8毛钱、
0: 嗯、
1: 不用担心以后啊再花2880元一副药买了，而且现在还能免费啊领取一个玲珑急救药盒呢啊，挺好。
0: 对对，真挺好的。
1: 嗯、
0: 我这样的话呢节省不少钱。
1: 嗯，
0: 所以说呀高老师、
1: 哎、
0: 我们老百姓真是太幸运了，遇上您这样的好大夫、
1: 嗯、
0: 和这么好的药哈。
1: 嗯嗯，应该应该啊，这都是我当军医的应该做的啊。那后续再有什么问题啊随时联系我、
0: 嗯、
1: 好吧，祝你早日康复、
0: 哎哎、
1: 再见。
0: 哎
1: 啊，
0: 哎好嘞高老师，那您也那个一定那个保重身体哈。
1: 好，谢谢
0: 谢
1: 谢
0: 您了、
1: 啊、
0: 高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被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3: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

0: 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馏，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1: 药油入血，直抵星河，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毒，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
1: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3: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4: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1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2次，3等奖2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对场外的学生们说句辛苦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几天呀，场外的电话特别的火爆，这群孩子呀可忙坏了，累得够呛，从早上来一直啊到晚上才下班，连个吃饭喝水的时间呀都没有了，哪怕是上厕所也都一路小跑啊。几天下来啊，好多孩子嗓子啊都累哑了。那咱说为什么这几天电话这么火爆呢？因为大家伙一听啊，长效救心丸国补和医疗补贴要结束了，都不想错过啊，一定要8毛钱的福利啊。一旦补贴截止，那就要按2880元 一副药的原价购买了。所以说大家啊都挤破了脑袋打电话啊抢名额。而且现在啊还能免费领取啊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呢。所以说都怕错过了补贴福利。但是我也发现也有一些朋友啊明明知道啊自己心脏有问题，也感觉啊长效救心丸挺好，可还是啊想再观望观望。其实啊有顾虑我也完全能理解，但我不赞同。为什么不赞同呢？因为心脏病啊等不了拖不得。我从医40多年了，我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长效救心丸呢那可是心脏病的专用药特效药，经过6期临床啊上市以来，已经成功帮助上百万危重症心脏病患者摆脱了疾病的痛苦。它作为治疗心脏病的千年活药，无一失手，无一例外，谁用谁见效，谁用谁好转。所以说啊把心放在肚里吧。就比如说啊家住沈阳浑南区的李燕，患有严重的心梗啊，嘴唇紫的啊吓人，到医院呢啊做冠脉造影，那么3根冠脉血管呀啊已经啊堵了2根了，随时再有心梗猝死的风险。但是啊自从用了长效救心丸当天，就感觉啊这个心慌啊胸闷啊刺汗的症状明显减轻，用到4-5天心跳啊那么忽闪忽闪的症状改善了，用了1个星期以后呢再也没有发生过心绞痛的症状。还有锦州的赵福田，才55岁的年龄，但是啊经常出现心慌啊心跳很乱，医院检查说啊是房颤，心率都高达每分钟110次以上了。用上长效救心丸当天晚上睡得就特别踏实了，第二天呢那么就感觉啊心不那么慌了。用到半个月以后，发现自己的心脏啊不像之前那么乱跳了。还有89岁抚顺的薛桂芬，患有全心衰啊10多年了，经常出现胸闷喘不上气来，腿肿的啊像挂了铅似的，又沉呀又胀痛，吃上长效救心丸1个星期的时间呢，那么喘气啊比以前轻松多了，呼吸也不那么困难。等吃到1个月的时间呢，老人家发现啊哎呀这个腿肿啊全消下去了，晚上也能终于平躺着睡觉了，睡得那个香啊。像这样的典型患者还有很多很多呢。我总是说啊，我既是一名医者，也是一名军人，还是一名党员呢。这辈子啊从来不糊弄老百姓，大家想要治心救心啊一定要用上长效救心丸这么好的药，它是所有心脏病患者应该用上的专用药特效药，也是大家伙需要的救命药。但是呢补贴名额极其有限，每个地区啊每天仅能补贴20个优惠名额，而且补贴呢还要随时要结束。包括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也不能啊一直这么赠送着。所以说呢想真正救心治心护心的朋友们，你可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电话抢购。说到心脏的问题啊，很多人只知道胸闷啊心慌胸痛是心脏病发病的求救信号，那除了这些以外呢，在临床当中啊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隐蔽极易被误诊的致命征兆。也正因为大家啊对这个症状的忽视，导致了心脏病患者呢这个疾病啊加重甚至猝死。很多病人呢

都特别着急了，说高老师啊，这个症状到底是啥呀？我也不卖关子了啊，这个症状啊就是牙疼啊，牙疼。说到这个牙疼啊，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么一句话吧，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啊要人的命。可我要告诉大家伙，牙疼啊是病，疼起来真要命，这是真的啊。因为在牙疼的背后还藏着是你看不见的最严重的心脏病的危机。我从医啊40多年了，接诊过高危心脏病患者数不胜数啊，见过太多因为牙疼引发的无法挽回的悲剧。有的病人呢，牙疼啊看了半天了，以为是上火了呢，结果呢突然倒地就猝死了。也有人因为牙疼啊去牙科诊所拔牙，结果蛀牙拔完了人却没了，到最后才终于知道啊，疼的根本不是牙，是心脏在拼命的求助。所以今天呢，我必须郑重的给大家敲个警钟啊，在临床上有三种啊特殊的牙疼，跟蛀牙、上火、牙周病一点关系没有，完全是心脏病发出的求救报警信号啊。医学上给这种牙疼啊叫做心源性牙疼，他们是心脏病发来的拼命的报警预警，每一种啊都暗藏着致命的风险。一旦莫名其妙出现了三种牙疼啊，千万别随便吃消炎药啊、止痛药啊，千万别盲目拔牙啊，更别硬扛着死熬，否则你就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啊在开玩笑。那接下来我就把这三种牙疼啊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讲明白，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啊，往心里记。就比如说第一种牙疼啊，它隐蔽性啊强，误判率高，也容易啊暗藏致命的凶险。那么这种牙疼啊十分的特殊，大多都是单侧的牙疼，左侧下牙疼，连带着腮帮子也疼，疼痛的感觉啊不是那种尖锐的刺痛，是沉沉的发散性的闷痛，你说不出来具体哪颗牙疼，就是半口牙呀半边脸都不对劲，疼得厉害。那么这种疼啊靠止痛药啊消炎药根本压不下去，更危险的是啊它从不单独的发作，常常伴着胸口发闷、发沉、自汗，像有东西啊堵着一样喘不上气来，浑身直冒冷汗呢，甚至啊肩膀、脖子都会跟着疼。一旦出现这样的严重情况，其实啊是心脏急性缺血的典型放射信号，必须紧急的干预，因为心梗急症啊拖延每一分钟危险就加重一分钟。在临床当中啊足足有三层急性心梗患者把它当成啊普通牙疼硬扛着，错过了黄金救治时间，最终啊酿成了悲剧。那咱就说啊，好好的一个心脏为啥会放射出这种牙疼的信号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冠脉啊供血不畅了，血脉运行啊严重瘀滞，神经啊缺血缺氧受到严重的刺激，就会啊向外放散。所以说想要稳住心脏，降低心梗的风险，遇上这种隐蔽啊那么难诊断的信号，一定要尽快的疏通血脉，改善心肌供血。说完了第一种啊，咱接着说第二种牙疼。这种牙疼啊是凶险，猝不及防，潜藏的
急症风险。

也是最高的。大家伙啊，务必要留心啊，高度警惕。这种牙疼啊，没有固定的痛感，有人是牙齿啊微微的酸胀，有的病人呢是单侧的牙齿啊突然的刺痛，但又很快消失了。去牙科检查呢，牙齿啊牙龈啊都没有发现问题啊，偏偏是莫名其妙出现牙疼，还常常伴随着心慌心悸头晕胸闷的感觉。可就因为啊它疼得轻，来得快，消得也快，不像普通的牙疼啊持续的折磨人，所以说很多病人呢就不当回事啊，也不到牙科，也不到心脏病科看病。可本身这个病人有三高啊，冠心病的病史啊，心脏底子弱的人出现牙痛，很多时候啊是心脏短暂缺血缺氧，冠脉神经啊放射性发出的疼痛预警。那么心脏供血突然的波动，心肌供氧供血不足，痛感啊会顺着神经反射到牙床和下颌骨，表面上看着是牙疼啊，实际上是心脏在求救。当心脏供血问题啊不断的加重，会大大增加了恶性心律失常的发生的问题，突发心脏急症，也就是心源性猝死的概率。说到心源性猝死这个大病啊，这个疾病有多凶险大家也都知道，就比如说大家最熟悉的和赵本山一起啊演小品的高秀敏，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啊，他生前啊就是经常莫名其妙的出现牙疼，起初啊知道是劳累过度啊上火，工作压力太大了，根本没放在心上，谁也未曾料到隐患日积月累，最终突发了心脏猝死，等到发现时候早已无力回天，令人惋惜不已。所以说心脏本身不好的病人啊，在频繁的出现这种阵发性的牙痛牙胀，绝不能大意，当下关键的就是啊高度关注心率，稳住心率，疏通冠脉，死死的拦住心脏骤停，避免心源性猝死的恶性事件发生。那还有一种牙疼呢，大家也不能忽视啊，那么这种牙疼啊会慢慢的消耗你的心脏机能，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啊一步步的加重心脏隐患，大家要高度注意了啊。那么这种牙疼的特点就是反反复复的隐隐作痛，牙床发胀，很多人误以为啊是牙齿敏感上火，随便吃点去火的药或者用上抗敏感的牙膏刷刷牙，心想着啊应该能对付过去，根本不当回事。但实际上呢，这种牙床的隐痛多数情况就是因为啊心肺循环偏弱，心脏代谢能力下降，心功能衰退的一种外在的求救信号。因为当心脏泵血无力的时候，全身循环转不通畅的时候，全身的气血啊回流就受到严重的影响，下颌牙床的位置啊那么循环瘀滞，这个时候牙齿啊就莫名其妙的发酸发胀，这类的人呢往往还伴随着气短呀、乏力呀、走路气喘、夜里憋醒、双腿啊浮肿等等这些表现。当心脏循环能力啊一天天的变差，心脏负担呢只会越来越严重，时间久了就慢慢的拖成了心衰或者严重的心律失常。所以说一旦频繁的出现这种牙疼啊，就必须尽早的补足心脏的动力，稳住

心脏功能，阻断心衰的发生和发展。所以说这回大家再看一看啊，是不是像我说的一样啊，牙疼真的是大病，疼起来真的要人的性命，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起来。那说到这里啊，我想到了以前啊接诊过的一个典型的患者，他姓李。李大姐以前呢常在走路啊或者做家务的时候，哎，老是出现牙疼。刚开始啊也没当回事，后来疼的是越来越频繁呀，严重的时候啊还会伴随着出冷汗。后来啊挺不了，就去了牙科看病。牙医呢拔掉了左侧的一颗蛀牙，本以为啊拔完了牙以后啊牙痛啊就好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啊，结果是牙痛没好，还添了新毛病，经常的出现胸闷，像有什么东西啊压在这个心前区一样啊，就压在胸前这一块。这时候啊，那么来到我们301医院检查，确诊为冠心病，左侧的前降支啊重度的狭窄，右侧的动脉问题啊更加的严重，当即就被心内科啊收住院了。给的处理意见啊就是需要放两根指甲来救命，但是老人家啊特别排斥手术，通过关系啊终于找到了我了，问能不能啊保守治疗呢。我一看检查啊，虽然说相对严重，虽时有心梗猝死的风险，但是我坚信长效救心丸能救他的命，治好他的病，因为他是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救命药，一次用药就能啊救心七天，三副治疗呢即可护心17年。所以我给他大剂量使用啊，每6个小时用一次。当天这个李大姐啊就说牙疼啊情况啊消失了，晚上睡得啊终于平稳了。等到用到第二天的时候，胸闷啊自汗呀也减轻了不少，感觉啊前胸脯这个位置啊很轻松了，就像卸掉了以麻袋的重物似的。大约吃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李大姐啊再做心电图和血液的肌钙蛋白检测以后，哎呀基本正常了，可以出院回家了。但出院的时候啊，那么我再次的嘱咐她，长效救心丸务必要坚持吃啊，当下只是暂时的脱离了心梗的危险，心脏还没有康复，一定要坚持吃完三副药。淤堵啊冲了，心率啊终于平稳了，心肌功能啊终于恢复，心脏才能康复，心梗就不复发了。当三副药吃完了以后啊，这个李大姐再次复查，心脏恢复得非常好啊，完全再也不用放支架，永远不做搭桥了。那咱说为什么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长效救心丸就可以帮助啊接近心梗放支架的患者脱离了险境呢？因为长效救心丸它是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药油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心梗的病根啊那么就在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甚至死亡，管壁内部啊堆满了错位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样的脂质垃圾，斑块呢逐渐的增大，管腔逐渐的狭窄，最终就挡住了冠脉的血流通。当冠脉血堵死不通的时候，那么它所管辖的心肌细胞啊会因为缺血缺氧大片的坏死，再加上多余的坏的垃圾毒素啊还不断的跑入血管壁里面，最终啊就导致了啊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不断的增长，血管呢会变得越来越脆越来越硬，往外破了就是出血，往里塌方了就是满心都是血栓，知己

0: 界危机来的性命。所以说要想啊化解心梗这个大危机，当务之急就要破开啊挂脉里面这个淤堵，让心血正常的循环运转。而沉香药油呢具有超强的通瘀能力，在中华本草啊8980种中药里面，它的化瘀能力突出，能专门的化解血管壁当中的这个坏油，也就是软血栓。当年我跟着啊我的老师苏龙扎布啊做长效救心丸的临床实验的时候，就发现沉香药油啊通淤堵的功效啊非常特殊，龙栓效果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这个大家明白了吧？正因为功效啊如此的强大，所以说沉香药油啊用上1个小时，即可大大提升啊 30% 的心肌需要的氧量和血量。那咱说到啊心肌需氧量增加了，心脏供血啊自然就上来了，那么淤堵啊终于通了，自然咱就远离啊心梗猝死的危险了。而且长效救心丸当中啊它有檀香药油，能稳控心率，那么紫檀药油呢能强心肌，三香药油入心，让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也就永远避免了支架搭桥，实现了长效救心救命。现如今啊长效救心丸已经帮助了上100万危重症心脏病患者走向了健康甚至长寿。所以不管你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还是早搏、房颤，包括心衰、糖心病、高心病、风心病等等这些心脏病，想要心脏康复的都应该啊早点使用上长效救心丸。但是国补和医疗补贴啊随时要结束了，一旦错过了那就不能享受啊一定要8毛钱的优惠。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另外啊现在人人都可以啊免费领取一个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有心脏病的朋友随身携带非常好用，必要的时候啊可以防止心脏意外的发生。那接下来时间啊留给大家。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长效救心丸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1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请讲。

0: 哎，高老师，我听说长效救心丸补贴就要结束了
1: 啊！
0: 哎呀，这要结束了以后就没有这一粒药8毛钱的福利了，我打算再买2副
1: 啊。可以啊，那一会啊抓紧拨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因为一旦没有了国补啊和医疗补贴，不管是谁用长效救心丸都得是原价2880元一副的药买了，明白吧？
0: 恢复原价吧，这用药的压力就大了。
1: 嗯，
0: 现在一粒药8毛钱，用起来也没啥压力，所以我真的感谢你呀，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福利。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专攻心脏病这么多年了啊，比任何人都希望所有的心脏病患者都能用上啊长效救心丸这样的专用药、特效药、救命药。好吧，嗯，
0: 好啊好好、
1: 嗯、
0: 哎呀，我呀就是当时在电台上听到你是军医，
1: 嗯，
0: 而且是北京301大医院的，
1: 嗯，
0: 你说好那肯定好啊，这么的，哎，我就用上了这长效救心丸。
1: 嗯，
0: 你说我是咋回事呢？就我年初的时候检查就检查出心梗了，是咋是是我当时早晨骑车的，就老年那个代步车
1: 哦、
0: 啊、哎，送我那孙女上学去了，回来时候刚吸一半的时候吧，就感觉是胸口啊、
1: 哎、
0: 特别的疼啊，当时都喘不上气来了，
1: 嗯，心绞痛，
0: 满头的大汗呢，顺着脑袋就往下哗哗的流啊，
1: 嗯，
0: 还有前胸脯的和后背呀、啊、也全都湿了，哎呀，这时候吧我就感觉不行啊，赶紧靠着路边把车放到那儿了，还没等站稳呢，眼前发黑了，
1: 哎呦，
0: 就耳鸣啊，我呼呼响啊，
1: 嗯，
0: 幸亏啊当时吧我那跟前吧有那个警察，他给我打了120了，
1: 嗯，
0: 到医院说我是急性的心肌梗死了。
1: 那你真的特别幸运了啊，一点没耽误送到医院了。有多少急性心梗的病人呢、啊、发病往往就在那一瞬间，毫无征兆的说来就来，轻则胸闷剧痛、嗯，重则瞬间啊心脏就骤停了，呼吸立马停止，很多病人呢就因为耽误了短短的几分钟直接就丢了性命啊，根本不给人反应和抢救的机会。
0: 哎呀，真是啊，当时那大夫都说呀、
1: 嗯、
0: 这要是晚来一会儿啊那都不好说了，
1: 嗯
0: 啊，说怎么的，说有3根血管堵塞了2根，就剩一个右边的勉强能用着呢。
1: 嗯，我们的心脏啊，就是靠3根血管来供血的，分别是前降支、左旋支，这2支是管左心的，啊，右冠脉是管右心的。你如果是2根堵塞明显了啊，你的右冠脉啊堵得相对轻多了啊。正常人都是啊3条血管来供应心脏的全部功能，你等于是啊踩着独木桥过日子，单犯啊任何一条。那么这个堵塞啊，尤其是左心堵塞70%以上，随时都会突发心梗猝死，千万要注意啊。嗯，
0: 可不咋的呀，哎呀，当时我一听这情况啊，哎呀，我瞬间我都慌神了
1: 啊。
0: 而且更要命的是啥呢，大夫说我这血管梗塞的面积大，
1: 嗯，
0: 位置特殊，说放支架风险太高，建议我做搭桥手术。
1: 嗯，
0: 也可是这搭桥手术的风险也不小啊，费用更高啊、
1: 嗯、对，更高。嗯，
0: 正当我们家呀全家都愁得不行不行的时候吧，我的亲姐姐带着我外甥来看我来了。
1: 嗯，
0: 我这个外甥吧也是学医的，在药厂上班。
1: 嗯，
0: 他接触的药多。
1: 对，
0: 就是他就告诉我呀，说他同事的母亲吧心衰都下不了地儿了，就用这个长效救心丸好了。
1: 嗯，
0: 他就说你先用这个试试。
1: 对了、嗯、
0: 这么的，我一听我亲外甥告诉我，那还能错了吗？所以我就买了1副。
1: 嗯，
0: 我这人呢也是有一是一啊，吃说实话我吃上5-6天左右啊，我就是表示睡觉睡得可好了。
1: 好啊，
0: 哎，从晚上10点左右吧睡了吧，第二天早晨一睁眼睛都快到5点了。
1: 哎呦，好啊。嗯
0: 嗯，就是在我得了心梗以后吧，你说我从来都没睡过这么长的觉。
1: 嗯，真的不错啊，睡觉终于好了，说明啊心脏的供血供氧慢慢恢复了，淤堵啊打通了啊。嗯，好。
0: 对对，所以啊我就更加坚定了，这长效救心丸是真好啊。
1: 嗯，
0: 我踏踏实实放心的吃了。
1: 嗯，
0: 等我吃到10来天吧，我就感觉胸口

0: 原来胸口那种发紧发闷的劲儿就明显的减轻了
1: 啊！
0: 哎呀，再也不心慌了，出门啥的溜达啥的锻炼啥的散步也不喘粗气儿了
1: 啊！好，
0: 哎，现在吧，我发现吧，后背也轻松不少，嗯
1: 嗯，
0: 连带着这个耳鸣也好了。现在不是一副药快吃完了吗？我回去再买两副。
1: 啊嗯啊，一副药就恢复这么好了啊！确实应该趁热打铁，这样疾病才能康复。而且当你啊坚持吃完了三副长效救心丸以后，沉香药油啊、檀香药油、紫檀药油啊，这个三香药油的活药啊，合力还能在体内啊形成保护膜，实现长效护心，17年没问题啊。
0: 哎呀，你这么一说呀，就这样我就再不用担心心脏的问题了
1: 啊。
0: 那高老师，现在还能领取那玲珑急救药盒吗？
1: 当然可以啊，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可以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免费领一个，这是给所有心脏病患者准备的，随身携带很方便啊，领吧。
0: 哎，太好了，那我这就打电话买两副长效救心丸吧，再领一个玲珑急救药盒、
1: 嗯、啊，没问题的啊，抓紧拨打电话，每天每个地区啊只能补贴20个名额，错过了就没有了、
0: 哎，
1: 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啊、哎、那么咱就先说到这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0: 哎，好好的好的，高老师啊、嗯、谢谢你啊，那我就去报名去 啊再见了啊，
1: 再 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双政策。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高教授您好。
1: 啊，你好，请讲。
3: 哎呀，我是你的新朋友，就是刚刚听节目没几天
1: 啊、
3: 哎呀，我想用这个长效救心丸，麻烦您帮我看看，看我这个情况行不行，能不能用啊？
1: 那你详细说说情况啊，我给你辨证一下，看能不能用啊，辨证实质。
3: 哎呀，我这个心脏毛病10多年了，
1: 嗯，
3: 就是咋说呢，几乎年年都往医院跑住几天。
1: 哦，
3: 最近1年多，感觉心绞痛犯得越来越轻。
1: 哎呦，不好啊。
3: 不好，动不动这个左心口这儿就像被压这个石头那样，压的就揪着疼。
1: 嗯，
3: 哎呀，老想长出气，然后就心口这儿闷呐、啊，憋得慌。
1: 哦，
3: 有时候干点家务活就能就突然就犯了，就疼的呀，就直憋的就不行。
1: 哦，
3: 哎呀，还有严重的心律不齐，有时候心里咯噔一下，有时候就突突乱跳。
1: 嗯，
3: 哎，弄得我心里慌慌的呀。而且一天到晚这个脚脖子啊都有点浮肿，脚也有点。
1: 哦，有心衰了，你小心啊。
3: 是，你说这么多年就吃那个啥美托洛尔、心法他地儿这些西药。
1: 嗯。
3: 哎呀，有时候冷不丁就这个难受劲上来了，心脏就憋得难受的轰声呀，就没劲儿，软的不得劲儿。
1: 哦。
3: 哎呀，我连着听咱们电台就好几天了，我觉得这个长效救心丸挺好的，我想问问您我这个情况。能用吗？
1: 当然可以了啊，你西医诊断是冠心病，心律失常。
3: 嗯，
1: 那咱说要想让心脏啊康复啊，务必要做到啊通淤堵啊稳心率强心肌三管齐下。
3: 嗯，
1: 因为单一的通淤堵啊光治标不稳心率不强心肌的话啊，心脏还会心律失常啊，心跳无力啊，心衰还是要命。而治稳心率啊不通血管不强心肌的话，血管老是堵着，最后心脏还是衰竭了，那也活不了。那只想心肌啊不通血管不稳心率啊，供血传导会致命，心律失常也要命啊。所以说咱这个长效救心丸刚好啊同步实现 啊。

0: 三步治疗，让你心脏血管呀、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救心、治心、护心同时进行，做到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下来呀、护心17年以上。
1: 嗯嗯，
0: 也就是说啊，通过长效救心丸三副药治疗以后，未来10多年啊，再也不用担心啊心脏啊出现大问题啊，这是没问题的啊，知道该买啥了吗？
1: 好好好呀，那这样太好了，高教授。那现在还有国补和这个医疗补贴有没有啊？
0: 啊，国补和医疗补贴啊还没结束呢啊，现在抢定啊，还能享受到8毛钱一粒药的优惠政策，但是你得抓紧啊，
1: 嗯，
0: 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啊只能补贴20个名额，
1: 哦，
0: 如果场外电话打不进去啊，就多打几遍，反复打，因为啊这几天抢定长效救心丸的人呀特别特别多啊。大伙都不想错过国补和医疗补贴这个好政策，明白吧？
1: 听你说完，我太感谢您了，
0: 啊、
1: 我心里有底儿了、
0: 啊，
1: 我这赶紧抢定去。
0: 抢定大事啊！
1: 好，
0: 在用药期间啊，有任何问题的话啊，随时可以打电话啊找我，我随时给你调整。啊，别客气，别见外啊，好吧？祝你健康长寿啊！
1: 谢谢谢谢，麻烦高教授了、
0: 啊，
1: 那以后肯定还得找您呢，还得问、该咨询你的麻烦您呢。
0: 啊，不客气啊！
1: 哎、
0: 啊。再见，
1: 谢谢，
0: 啊、
1: 谢谢，谢谢，再见，麻烦了。
0: 嗯，没事。
2: 三香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抢定，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这位朋友你好，你的电话已打进来了，请讲。
3: 高老师您好。
0: 你好。
3: 这个长效救心丸啊，我已经用了10天了。
0: 哦，好、啊。
3: 我就想麻烦您啊，帮我看看接下来该怎么用。
0: 好啊，那你说说具体情况吧。好吧，我给你辩证一下啊。嗯。
3: 好好好。2个月之前啊，我查出来这个冠心病了
0: 啊、
3: 这个窦性停搏给我开了一些药啊，这个一顿我也不落着吃，但这个心脏呢时不时的还难受。有一天呢，我开车听广播，我小孙子搁那调牌，一下子呢就调到您讲的这个心脏病上了。
0: 哦，缘分啊、
3: 您当时说了一句话啊，我印象的特别深。
0: 嗯，
3: 您说的这个啥呢，就是那个301这个军医嘛。
0: 嗯，没错啊，
3: 不欺骗老百姓，这个心脏病啊只要您说能治就能治好。
0: 嗯，
3: 当时啊我就觉得您这个老师啊很可以啊。
0: 啊，过奖了啊。

0: 做人行医啊，凭的就是良心和底线。我是一名军医啊，在301医院军医学院啊坐诊多年了，一辈子治病救人，从来不玩虚的啊，不糊弄老百姓。心脏的毛病啊可不是小事啊，都是大病，咱不能拿老百姓的性命啊开玩笑。能治的啊我就如实的讲啊，那么不能治的绝不能乱承诺。
1: 是啊，所以啊我就感觉啊您这个人特别实在。
0: 嗯，谢谢啊。
1: 听了有这个7-8天吧，哦，我就决定试试这个药。
0: 好啊。
1: 我就先买了一副。
0: 嗯，
1: 当时呢还免费给了我一个这个玲珑急救药包呢。
0: 啊，急救药盒啊。
1: 我是上午收到的。
0: 嗯，
1: 中午啊就开始吃了。当天晚上啊我就感觉这个嗓子眼儿啊，
0: 嗯，
1: 开始松快了。
0: 是啊，
1: 这个呼吸呢也透亮了。晚上躺那儿啊，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0: 好啊，
1: 这一晚上睡得哦，可踏实了。
0: 嗯，
1: 这个也不像之前啊，做那个乱七八糟的那个梦。第二天早上醒来哦，感觉这个前胸后背呀，
0: 嗯，
1: 这都可轻松了。
0: 对。
1: 这个我当时啊特别震惊，
0: 哎，
1: 这个长效救心丸啊，原来真就像您说的，见效就这么快。
0: 对呀，啊，我是一名军医啊，我肯定啊对自己说的话高度负责任的。长效救心丸，它是现代中药，而且是中药萃取的精华，沉香、檀香、紫檀三香活药油入药的，穿透力啊非常强。可以做到3秒钟入血，25秒钟啊贯通啊贯脉，1小时啊就能提升30%的心肌需氧量和能量，所以说见效速度啊非常之快呀，明白吧？
1: 就是啊，吃完第一天啊我就明白这个药为什么叫长效救心丸了，这和以前吃那个药啊都不一样。
0: 对对对，
1: 不亏您说哦，它是心脏病疫苗。嗯，那等我吃上30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哦，变化更明显了。
0: 是啊，
1: 之前动不动我这个胸口啊就发紧，心里边啊就咯噔一下子，这个窦性停搏没有再犯过，这个走楼梯呀，出门干点啥呀，就再也不会这个胸闷气短了，这个嗓子眼儿那种堵的那个慌的那个劲儿啊，
0: 啊，
1: 彻底散开了。
0: 好，啊，
1: 这现在啊，我一共才吃了10天嘛啊，
0: 嗯，
1: 以前总感觉这个后背发沉、肩膀发紧的这个感觉没有了
0: 啊，哦，好啊，
1: 而且啊，我今天起来没有吃那个降压药吧啊，
0: 嗯，
1: 我一量下血压啊，居然是140了
0: 啊，
1: 哦，我当时啊，我都不敢相信，反复的我就量了3遍，都是140，
0: 嗯，
1: 我原来吃降压药啊。都得156
0: 呢。嗯，好啊。长效救心丸虽然不是降压药，但是可以通过啊通淤堵。那么咱们说啊，血管内的淤堵啊打通了，啊血管变软了，管腔变大了，血也干净了，血管通畅了，血管的压力啊自然就下来了，血压自然就跟着降下来。包括也有一些像汤心病的朋友，那么用了长效救心丸啊，心脏好的同时啊，血糖也降得挺快的，所以说你看啊，是不是啊？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啊，这样的道理啊。嗯，
1: 是啊，我就觉得自己哦，这回真的是选对药了。
0: 嗯，
1: 所以趁现在有那个国补和医疗补贴嘛啊，昨天又买了2副。
0: 好，
1: 那高老师啊，
0: 嗯，
1: 我之前都是一天吃这个3次啊，您帮我看看接下来我该怎么用
0: 啊。您目前恢复的已经很平稳了，挺好了。接下来啊，1天用2次就可以了啊，啊，挺好的。
1: 嗯，好的，好的，嗯，谢谢高老师。
0: 不客气啊，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啊。祝你早日康复，
1: 嗯，
0: 再见。
1: 嗯，好好好，
0: 啊，
1: 谢谢高老师。
0: 啊，
1: 高老师再见了。
0: 啊，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3至5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只需7天，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只需3副药，3副药治愈心脏病。 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保证17年内不再复发心脏病。现在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啊，你好，你好。嗯，
3: 我这之前和您通过电话，我是那个抚顺的张翠英，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呀？
0: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啊！啊，我这每天通话的患者实在是太多了。我现在啊有点记不清楚了啊，请抱歉啊。嗯，
3: 哎呀，理解理解
0: 啊。
3: 之前就是和您通话嘛，就是给我那个母亲咨询。
0: 哦。
3: 我母亲都那个80岁了，是个盲人嘛。
0: 哦。
3: 得这个心衰都20多年了。
0: 哦，你这么一说啊，我有点印象了。啊，当时说是年前感冒了，然后啊就引起了急性心衰了，是吧？当天啊，
3: 对
0: 啊，你没说之句，就在那哭呢，是吧？
3: 哎呀，对对对，就是我。
0: 嗯。
3: 当时嘛，我也是就怕老母亲这个病这没救了嘛，我这一激动我就那个没控制住。
0: 嗯，
3: 毕竟他都那个80岁了嘛，这不，哎呀，怎么说呢？多亏了您吧。
0: 嗯，
3: 我老母亲现在他恢复的可好了。
0: 啊，应该应该，嗯。
3: 啊，这不听说咱这个那个长效救心丸这个国补和那个医疗补贴那个要结束了嘛？
0: 啊，
3: 这我就着急了啊，因为啥？我也想用点，我这个心脏也有点那个小毛病。
0: 心脏毛病啊，从来没有大小之分啊，都是大病，趁早解决，千万别硬扛着啊，扛来扛去啊，就扛出危险来了。再一个，现在还有国补啊加医疗补贴双重补贴，一粒药才合上8毛钱，可一旦补贴政策截止了，立马就恢复原价2880元了，前后可差了不少钱呢 啊！
3: 哎呀，是是是，我母亲当时就是原价买的。但是吧，这好在就是那么严重的心衰也都好了嘛，我就觉得这个的话，这和命比起来那也值了呀。
0: 哎，你说的非常好啊，命永远大于钱啊，来只要活着有健康才有一切啊，有命在日子才有奔头，你老母亲在啊才算是完整的家啊。那你仔细说说啊，老母亲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啊，分享一下。
3: 她现在恢复的那个特别好。
0: 嗯，
3: 他当时吧，就不是是因为那个感冒嘛，出现的那个急性心衰住院了嘛。
0: 哦。
3: 住院以后吧，那个状态也，就是一天不如一天。
0: 嗯。
3: 所以呢，当时就是我也是特别着急的。
0: 嗯。
3: 他吧那时候就是稍微动一动啊，就觉得上不来气儿。
0: 哦。
3: 完了，那个就得那个大口的喘气儿嘛。
0: 哦。
3: 啊，得缓个那个7-8分钟才能缓解过来。再一动吧，还是不行，还那样。
0: 哦，
3: 哎，所以呢，就是在那以后，这不天气好的时候，我就用那个轮椅推着他出去那个晒晒太阳嘛。
0: 哦，
3: 要么呢就是在那个屋里那么半躺着。
0: 嗯，
3: 但是吧，晚上他是更难受了。
0: 嗯，
3: 那个胸闷憋气，完了心慌还睡不着觉。
0: 哦，
3: 哎呀，就整宿的，就是翻来覆去的。这不只能是靠着那个安眠药，他才能那个勉强的眯一会儿。但是自从用上那个长效救心丸，才1个星期左右吧，哎，我就发现我那个老母亲吧，晚上她就能那个睡得那个平稳点了。
0: 哦。
3: 就是不像之前那么那个折腾了，就算是那个躺下吧，哎，就觉得她那个喘气儿感觉就是那个也顺畅多了。
0: 嗯，好了。嗯。
3: 嗯，等用到1个月的时候，就是改善就更明显了。
0: 嗯。
3: 她那就不用那个天天那个半躺着遭罪了嘛。
0: 对呀，终于能睡觉了。
3: 啊，这不在家里他就那个慢慢的就那个能溜达了，这都没问题了。
0: 嗯，
3: 走路呢也那个不喘了。
0: 哎，好。
3: 啊，这不眼看着他那个精神状态就一天比一天好了。
0: 嗯。
3: 啊，这不是三副药都吃完了，哎，就不用那个轮椅推着了，就能自己那个下楼，哎，溜溜弯了，晒晒太阳，这都行了。
0: 可以。
3: 啊，这前几天这刚带他到那个医院去复查了一下，
0: 嗯，
3: 这不说他那个心脏功能嘛，恢复得非常好。
0: 嗯，这是铁证
3: 啊。医生，对，医生都那个特别惊讶呢，就问我们吃的啥药啊？ 完了我就把那个手机里那个药盒照片我就给他看嘛，哎，他当时还说呢，他说这个药真挺好。

0: 的、
1: 哦、
0: 完了也拍了张那个照片留下来了。
1: 嗯，好啊。
0: 啊，我母亲吧，现在这不吃好了吗？这回呢，我那个我就想那个继续吃点嘛。主要我这不也是啊，就有点那个心肌缺血。
1: 嗯
0: 嗯，走路快了吧，就上不来气儿。
1: 哎呦，有点心。

0: 60% 左右啊，啊，严重影响了心脏的供血供氧了。虽然说当下不是最严重，可当淤堵啊时间一长啊，供血严重不足了，堵塞更严重了，心脏会立马梗阻啊，也可能得心梗啊。那心梗以后啊，心肌就会容易大量坏死，导致传导不稳定，就容易出现啊严重的心律失常，乃至啊心力衰竭啊，会导致心脏血管更加的堵塞，跳得更加的紊乱，形成了恶性循环。所以当下啊，最主要的要立马用上长效救心丸，它是很对你的症的，尤其是方剂当中啊，沉香药油能速通冠脉啊，用药一小时就可以大大提升啊 30% 的心肌供氧量，吃上当天，那你这个胸闷呀、憋气呀、心突突跳的感觉就会立马消失了，明白不？嗯，很快啊。
1: 对对，明白明白。哎呀，太好了，那个，我吧，这不看着我母亲这用那个长效救心丸，一天天这好起来的
0: 啊。
1: 所以真的，我特别相信你。
0: 嗯。
1: 那啥吧，那我就那个赶紧打电话，我也订上三副药呗。
0: 嗯，可以啊。啊，这要是以前的话，我肯定告诉你啊，先订一副药吃着。但是现在啊，国补和医疗补贴啊，随时要结束了。还是直接订三副药啊，直接治到底吧，这样一粒药才8毛钱、不用担心以后啊再花2880元一副药买了，而且现在还能免费啊领取一个玲珑急救药盒呢啊，挺好。
1: 对对，真挺好的。我这样的话那节省不少钱。
0: 嗯，
1: 所以说呀，高老师，我们老百姓真是太幸运了，遇上您这样的好大夫和这么好的药哈。
0: 嗯嗯，应该应该啊，这都是我当军医的应该做的啊。那后续再有什么问题啊，随时联系我好吧。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哎，好嘞，高老师，那您也那个一定那个保重身体哈。
0: 好，谢谢
1: 谢谢您了，高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故乡是我们永远的乡愁，歌唱者歌唱乡愁，作家把乡愁写成诗，画家把乡愁画成画，每个人或许都会在心中珍藏着一段乡愁，或许呢就是童年时村里的那个老戏台，还有那舞台上演绎的故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欣赏由施胜杰、李立山合说的相声《老戏台》。
1: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当然再热烈一点就更好。哎，
2: 不应该啊，你还要掌声？
1: 别误会啊，不是跟您要掌声。您不知道此时此刻我的心情。
2: 什么心情呢？
1: 我往台上一站，嗯，看见亲爱的观众，我感到格外的亲切。哦，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2: 一样啊。
1: 是吗？
2: 我往台上一站啊，见着观众，我这个也是感到特别的亲切。
1: 跟我一样。
2: 一模一样。
1: 您听见了吗？嗯，这就叫遗传。那可
2: 咱俩怎么还遗传呢？
1: 不是不是，您理解错了啊！我说这个遗传呢，是跟您的家庭有关系。
2: 跟我的家庭？
1: 嗯，大家不知道，嗯，李立山先生他们家几代人跟这舞台、跟观众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2: 他了解，
1: 远的甭说，嗯，就说你爷。

0: 我的祖父。
1: 嗯嗯，他爷爷大家没见过，阳光，
0: 哦，
1: 时尚，
0: 哼，
1: 那是真正的九零后。
0: 我还有一小爷爷，您看见没有？九零后，我爷爷是九零后，
1: 九十多岁的人嘛，九零后嘛。
0: 哦，九十多岁，
1: 哎，年近一百了嘛，
0: 对对对，
1: 多岁了嘛，
0: 对。
1: 哎呦，我听老人们给我介绍过，
0: 嗯，
1: 就说你爷爷
0: 啊，
1: 年轻的时候不得了啊，
0: 是吗？
1: 你爷爷年轻那个年头，
0: 嗯，
1: 那个年头，甭管是多大的腕，多大的角儿，没你爷爷，他们就没地儿演去。
0: 我爷爷就这么大本事，
1: 当然了。
0: 哦，
1: 我给你举个例子，
0: 您说，
1: 马连良你听说过吧？
0: 我太知道了，那是京剧大师啊，
1: 四大须生之首，
0: 马派嘛，
1: 唱腔俏丽，
0: 嗯，
1: 台风潇洒，
0: 哎，
1: 一张嘴是满堂的才。
0: 您给我们来来。
1: 我学不像啊，
0: 我们爱
1: 学不像就学几句啊。
0: 您来来。
1: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满砸，在长安是你夸，大话为什么事到如今耍奸猾，昨

0: 我学不像。
1: 好，
0: 人家唱得好，
1: 嗯，
0: 唱得这么好，没你爷爷
1: 啊，
0: 他这好就要不下来。
1: 我爷爷就这么大本事。
0: 有个叫老白玉霜的，你知道吗？
1: 那我当然知道了，那是评剧皇后啊，
0: 30年代就唱红了大江南北。
1: 对，
0: 一张嘴底下叫好声不断，
1: 都爱听啊。
0: 我给你学两句。
1: 哎，对呀、啊，对呀、啊，对、啊。
0: 呀、yeah.

0: 死个人呐！
1: 可以鼓掌了。啊！我唱这几句就应该把我拦住。
2: 不是，我们都爱听。
1: 你打算让我把这出戏唱完哪儿行了、
2: 啊？是是。
1: 人家唱的好，我学不像。
2: 嗯，
1: 唱的这么好
2: 啊，
1: 没你爷爷，他这好也要不下来，
2: 也要不下来。
1: 当然，
2: 这我知道了。
1: 知道什么？
2: 我爷爷呀，
1: 啊，
2: 肯定就是这老戏台的老板。
1: 不不不不，不是老板。
2: 不是。
1: 嗯，不是。
2: 闲师。
1: 哦，不不，不是闲师。
2: 古老。
1: 哦，更不是古老。
2: 那我爷爷是
1: 木匠。
2: 啊，我爷爷是木匠。
1: 哎呦，好手艺，老木匠了。
2: 这木匠还离不开他。
1: 你想啊，你爷爷是干嘛的
2: 啊？
1: 木匠啊。
2: 对呀、
1: 啊。他要不把这台搭好了，他们上哪儿唱去啊？
2: 哦，这没地方唱。
1: 没错，你爷爷手艺好啊，奔走斧锯全用上，拿那锯，推刷刷刷钉。嚯
2: 嚯，怎么这个？
1: 嚯，
2: 嗯，
1: 单眼掉线。
2: 他这倒方便了，这倒，
1: 嗯嗯，行嘞，
2: 嗯，
1: 行嘞，太打好了，
2: 嗯，
1: 你们上去耍着玩去吧。
2: 怎么还耍着玩呢？
1: 到舞台上耍刀舞枪唱大戏，
2: 哎，文戏武戏一块唱。
1: 你爷爷这戏台搭得太漂亮，
2: 是吗？
1: 飞檐翘角
2: 啊，
1: 木雕精美，嗯、雕梁画栋是五光十色，
2: 讲究。
1: 就你爷爷搭这戏台，
2: 嗯，
1: 当年敢跟西太后后宫那古戏台相媲美。
2: 哎呦，
1: 特别是你爷爷搭这戏台的两厢立柱上，
2: 嗯，
1: 有一副对联写得太好了。
2: 这个对联怎么写的呢？
1: 上联是“古往今来，顷刻间能演千秋时事”，
2: 下联呢？
1: 天涯海角，方寸地可走，万里河山。
2: 你看看，
1: 这就叫人生大舞台。
2: 嗯，
1: 你爷守这个戏台守了一辈子。
2: 哦，
1: 应该说你爷对这舞台是情有独钟，
2: 有感情。
1: 对，
2: 嗯，
1: 因为你爷在这个戏台上，
2: 嗯，
1: 认识了你奶奶。
2: 哦，他们俩在这儿谈的恋爱。
1: 对，
2: 哦，
1: 你奶奶是曲艺世家出身，
2: 没错啊，
1: 从小学的是西河大鼓。
2: 对，
1: 看上你爷爷了。
2: 嗯嗯，
1: 为人忠厚。
2: 嗯，
1: 特别是你爷爷弹了一首好三弦，
2: 是
1: 两个人在这个戏台上配合默契。
2: 嗯，
1: 结婚以后一口气连生了三个儿子。
2: 嘿，
1: 给这三个儿子起名有特点。
2: 起的什么名字？
1: 老大叫李立。
2: 哦，那是我的父亲。
1: 老二叫李根，
2: 那是我二叔啊。
1: 老三叫李楞。
2: 你看这仨孩子，
1: 哥仨搁一块
2: 叫什么呢？
1: 李根楞。
2: 那就找地方一块耍去吧。呢
1: 耍吧，
2: 耍里点扔啊。那不是
1: 这个，你奶奶职业有特点
2: 啊。
1: 你奶奶在这个戏台上唱西河大鼓，你爷爷伴奏。你听爷爷这前奏，听这三弦这点儿，就是这哥仨的名字。
2: 这点儿是哥仨名字。
1: 注意听，嗯，当的里个楞啊，里个楞个里个楞，噔儿里个楞个里个里个楞个楞个里个楞个里个楞个里个里个楞啊，里个楞个里个楞。
2: 我奶奶叫这仨孩子回家吃饭去，这是。
1: 你奶奶一唱，底下叫好声是连续不断。
2: 哦，
1: 马走悬崖，失了一家。里个楞个楞，
2: 还叫这仨孩子。

0: 用袍袖掸去了背上土。
1: 真好啊，
0: 唱到这儿，
1: 嗯，真的好，
0: 谢谢。嗯，有人叫好，
1: 有叫好的吧？
0: 你听这叫好，听那么别扭，
1: 叫好还别扭，
0: 好啊，好嗓子，好旗袍，好大腿，
1: 好流氓。这是个什么人呢？这是，
0: 这人惹不起。
1: 怎么呢？
0: 当年他是有名的汉奸恶霸，
1: 哟，
0: 人送外号叫不够做。
1: 怎么叫这名字？
0: 就是不够做人的材料。
1: 你说这是个什么东西？
0: 他仗着日本鬼子给他撑腰，他是欺男霸女。
1: 嗯，
0: 他看上你奶奶了，
1: 哟，
0: 非要霸占你奶奶。
1: 他敢？
0: 怎么样？
1: 他要敢动我奶奶一手指头，
0: 嗯，
1: 我就跟他死磕。
0: 你先别上火，
1: 怎么着？
0: 你有劲儿使不上。
1: 我为什么使不上？
0: 你爸爸那年才六岁，
1: 这还没我呢。这
0: 为了躲避这不够做的纠缠，逃进了深山。
1: 你看，
0: 在一座破庙里藏身。
1: 哎，
0: 由于缺食少盐，时间不长，你奶奶头发可就全白了。
1: 是啊，
0: 不忘练功喊嗓子。
1: 嗯，
0: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1: 我奶奶白毛女，你看见没？
0: 你奶奶的命运比白毛女还惨呢，
1: 苦啊！
0: 你爷爷为了救出你奶奶，
1: 嗯，
0: 毅然参加了八路军，奋勇抗战，是英勇杀敌，带领大部队杀回了家乡，活捉了不够做，就站在老戏台上开了公审大会，把这不够做是就地正法，
1: 出这口气。
0: 你奶奶这才又重新回到了老戏台。
1: 嗯，
0: 一转眼你爸爸长大了。
1: 哦，长大成人了。
0: 你爸爸是文工团的团长，
1: 对，
0: 从你爷爷手里接过了老戏台。
1: 嗯，
0: 他对老戏台比你爷爷还要情有独钟，
1: 也有感情。
0: 因为你爸爸在这戏台上
1: 啊
0: 认识了你妈。
1: 戏台感觉是个谈恋爱的地方。这是
0: 你爸爸文工团团长，吹拉弹唱样样精通，
1: 没错，
0: 特别是笛子吹得好。
1: 哎，
0: 你妈妈年轻漂亮，担当的是报幕员，
1: 那时候就是主持人，
0: 现在叫主持人。
1: 对，
0: 那个年代刚解放，生活比较困难，
1: 嗯，
0: 吃不饱，粮食定量，所以全团的演员就盼着晚上能有一场演出。
1: 怎么呢？
0: 因为演出结束以后有一顿丰盛的晚餐，
1: 改善伙食，
0: 夜宵。
1: 哎，
0: 你妈妈刚入团也盼着晚上那顿饭，
1: 嗯，
0: 结果第一天报幕就报错了。
1: 他怎么能报错了？
0: 我给你学学。
1: 嗯，
0: 大幕徐徐拉开，你妈妈款款走上舞台。观众同志们，大家晚上好，大型文艺晚饭现在开始。
1: 晚饭？
0: 你爸爸在编舞堂那儿听着了。
1: 嗯，
0: 哎呦，丫头您饿晕了吧？
1: 嗯，
0: 晚会。
1: 提醒提醒。
0: 你喊什么呀？我更正一下就完了吗？你耍什么流氓？
1: 哎，你耍流氓啊？
0: 对不起，更正一下。
1: 嗯，
0: 大型文艺晚会现在开始。
1: 嗯，
0: 第一个节目，你爸爸笛子独奏。
1: 什么曲子？
0: 扬鞭催马运粮忙。
1: 哦，
0: 你妈一紧张又报错了。
1: 又报错
0: 了。第一个节目，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流氓。
1: 嗨，他把这穿一块儿去了吗？这是。
0: 你爸一想，先别上去了。
1: 嗯，
0: 上去变流氓了。
1: 这误会了吗？这。
0: 你妈妈到了后台就哭了。
1: 嗯，
0: 你爸没批评他，俩人从此可就产生了感情。
1: 哦，
0: 一转眼，
1: 嗯，
0: 可就有了你了。
1: 生了我了。
0: 你在老戏台上一点点长大了。
1: 嗯，
0: 特别喜欢文艺。
1: 对呀，
0: 你考上了部队的文工团。
1: 哎，
0: 一干就40多年。
1: 是，
0: 如今你是我们相声界军衔比较高的一个少将的军衔。
1: 是，干40多年。
0: 这不是国庆节期间吗？李老师带领全团又回到了老戏台为大家演出。他们家几代人全去了。
1: 哎，
0: 你爷爷别看90多岁了，
1: 嗯，
0: 非要上台给大伙唱首歌。
1: 他也要唱。
0: 唱得好。
1: 唱的什么呀？
0: 嘿嘿哈咦，都使用双截棍呢。嘿嘿哈，
1: 我爷爷都唱了双截棍了。
0: 紧跟着你给大伙唱了一段快板，博得大家热烈掌声。
1: 没错，
0: 你唱一遍。
1: 我给唱唱。来，我那天我就这么唱的。打竹板走上台，高高兴兴唱起来，面对着观众一排排，祝你们生活幸福乐开怀。
0: 好，好，
1: 哎，
0: 这孙子唱真好。
1: 啊，怎么这孙子？
0: 你爷爷喊的。
1: 是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施胜杰、李立山合说的相声《老戏台》。和谐的家庭应该是亲人之间彼此相亲相爱、相敬如宾，可过日子是柴米油盐的事儿，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呢？所以呢，也有朋友这么认为，有的时候啊，吵架也是一种沟通，您认为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由巩汉林、金珠带来的小品《吵架也是沟通》，咱们看看是不是这回事儿。
1: 才能够互相信任，只有信任了，家庭才能和睦。如果家家都和睦。

0: 错。如果两口子不吵架，把仇记在心里，多阴暗，那可更可怕。到时候不是在冷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离婚呢。
1: 既然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可就不忍了。
0: 好啊，来吧，让暴风雨不让吵架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1: 当初我跟你结婚，我发现我上当了。
0: 哦，没想到你也有我这样的感受。
1: 当初我嫁给你，我算是瞎了你的狗眼。
0: 错，那就瞎了我的狗眼。
1: 你终于承认自己是狗了啊！看你脸黑，我跟你结婚还不如养条狗呢。
0: 错，我跟狗可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你可以拿我当狗屎，你敢拿狗当我屎吗？有钱的花心，有钱的蛮横，胖子爱得心脏病，
1: 所以我就找了你这个没钱没权又没肉的。
0: 你别得便宜卖乖了，我没钱省得贼惦记，我没权省得贪污腐败被枪毙，
1: 那你还没肉呢。
0: 就这点好，有钱难买老难受啊。你不用花钱给我看病，你占多大便宜啊。
1: 你太胡言，
0: 你才一块胡言。
1: 说白了，
0: 闭嘴，现在给我声讨你了，声讨你打倒老屁股。他这个人结完婚之后和结婚之前变化太大，简直是判若两人。我记得结婚前我陪他逛商店，我要给他买一条裙子，他能给我买两套西装。可结婚后呢，我陪你逛商店，我给你买三条裙子，你还给我买一裤头。
1: 那不是裤头，那是沙滩短裤。
0: 你甭管什么裤了啊，我给你买的裙子花了足有2000块，给我买的裤头10块钱还3条。
1: 我再说一遍，那不是裤头，那是沙滩短裤。
0: 就这短裤让我是丢了大人了。你大伙想想，10块钱3条的裤衩能穿吗？也赶上我傻，还真就穿了。穿完第二天跟朋友们就洗海澡去了，结果下车往海里边一跑，就听呲啦一声，我就开了裆了。这回我可知道什么叫露大脸呐。这把我放了，扑到海里边我就不敢出来了，足足泡了6个小时，直到天黑我才尿不尿的爬上岸来，都把我给泡富了。我有记忆以来我从来就没那么胖过。结果大伙还因为这事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我裤衩门。
1: 你少说你啊，你婚前婚后变化更大。结婚前你送我的生日礼物也就这么一点小盒，可打开一看，哇塞，钻戒。
0: 亏你还记得。
1: 结婚后你送我的生日礼物经常是这么大一包，打开一看，不是棉花糖就是爆米花。
0: 那就不错了。结婚前你怎么向我说的？
1: 谁要是嫁给你，苍天真是妖眼呐。
0: 可结完婚之后你跟我怎么说呢？谁要是嫁给你，老天都瞎了他的狗眼，是你说的吗？
1: 你好啊，结婚前你说谁娶了你这个男人真幸福，结婚后你对我说谁要是娶了你这是倒了八辈子血霉。
0: 更怎么样，结婚前你一见我面叫我
1: 亲爱的，
0: 结完婚你叫老爷儿，我们孩子你叫孩子爹，可现如今你叫老蹦子，我老爹老我还蹦子不？
1: 你可过分！结婚前你叫我小宝贝，结完婚你叫我老婆子，有了孩子你叫我孩子他妈，现如今你叫我老娘们。
0: 那就不错了。我现在发现，结婚前他跟我讲的都。

0: 迷糊。
1: 是
0: 不是结婚前过马路啊，有条小水沟他都抱着我，一边走一边说，哦，我亲爱的小天鹅，我会抱你一辈子。现如今别说是小水沟，就是大桥沟他都不抱我了。说为什么，
1: 为什么你不给我清楚吗？结婚前你大十斤，现如今你一百斤，我不好得重吗？我啊，老企鹅怎么比得上小天鹅啊？
0: 你太过分了，
1: 你更过分。人家结婚先入洞房，咱俩结婚你先向我颁布老公管理条例，好家伙，出了一万多条，其中有一条就把我气的，不允许我跟异性接触啊，合着我跟你结了婚不许跟我妈说话是不是？
0: 这条怎么了啊？我不是怕你犯错吗？啊，男人婚前都忠心，结婚之后就花心。
1: 那也没你那么变态吧。每次我跟朋友聚会回来，他都拿显微镜检查我。
0: 我是看看你身上有没有女人的头发。
1: 哎，也带着我倒霉，有一回还真让他发现了一根金色的长毛。
0: 听见了吗，朋友们？这不管着点行吗？啊，那根金丝发足有那么长。
1: 可我当时就跟你解释了，这不可能是女人的头发。可你不信呢，非要找你大舅。
0: 我大舅在医学院工作。
1: 他大舅经过化验得出结论，这绝对不是人类的毛发。结果呢，你又找你二舅。
0: 我二舅在动物研究所工作。
1: 他二舅一化验也得出结论了，这也绝对不是动物的毛发。
0: 当时我也纳闷啊，他不会跟金丝猴唱一晚上吧？
1: 最后你找到你三舅。
0: 我三舅在植物研究所工作。
1: 他三舅一化验，终于真相大白了。
0: 啊，
1: 他三舅说，哈哈，我搞清楚了，这原来是一根玉米须子。
0: 不然我得纳闷一辈子。
1: 你倒是不纳闷了，现在我看见老玉米我就窝火。
0: 没办法，女人婚前都相信男人，女人婚后最怕老公变心。
1: 你怎么那么不自信呢？啊，你看咱俩往这儿一站，让观众上眼一看，你长得比我漂亮，我长得比你老，你眼睛比我大，我眼睛比你小，您是一朵鲜花插在了我身上，我这滩牛粪还能往哪儿跑啊？啊，这不怕大的笑话，自打跟他结了婚，我把我自己的浪漫都变成他的需要了。我呀，
0: 真的吗？
1: 我能骗你啊？
0: 要说现在我也没有什么浪漫了。
1: 嗯，
0: 哎，要说有啊，那也就是现在每次换装的时候，你能不能多看我两眼？
1: 我害怕呀。
0: 我说你呀，
1: 你都多大岁数了，你再我也干不一脸褶了吗？
0: 哎，那我现在换点新衣服的时候，你能不能夸我两句？
1: 我不亏心呐，什么衣服能照顾你那一百六啊？
0: 我有那么肥吗？
1: 肥不肥你不清楚啊？
0: 另外，咱俩遛弯的时候，你能不能拉拉我的手？
1: 你多大岁数了？我上前还拉着你的手，整个两根老黄瓜刷绿漆装嫩吗？那不是。
0: 最关键的时候，
1: 啊，
0: 你呀，啊，平时别动不动没事找事跟我俩吵架。
1: 我什么时候老跟你吵了？你要不把我逼到一定程度，我能跟你吵吗？
0: 我怎么就把你逼？怎么逼你了？
1: 你怎么逼我？你让大伙听听，我一大男人，他非得让我上厕所坐着撒尿。那你结婚我还得变性？
0: 废话，你上完厕所了，那里里外外他不都得我擦吗？
1: 咱俩是怎么分工的？我收拾厨房，你收拾茅房啊？你不好好想一想，我就是因为还爱着你，所以都忍着让着你，不愿意跟你吵。
0: 我也希望你能明白，
1: 嗯，
0: 因为你对我很重要，所以我把你看得很牢靠。
1: 我这么老实的人啊，都被你逼着坐着撒尿了，我管他犯什么错误啊？我从来都是烟不抽，酒不喝，我跳舞的时候都不忘摸呀。
0: 我怕你摸了之后你不说，
1: 谁摸呢？
0: 算了算了，俗话说得好，夫妻吵架不记仇。
1: 可也是，两口子过日子，吵架伴随一辈子。其实呢，这吵架也是沟通。现在我们俩的浪漫，那光剩下吵架了。
0: 哎，孩子他爸，
1: 啊，
0: 我现在啊，经常想咱以后的事
1: 儿啊。
0: 哎，就像有一首歌唱的那样。
1: 哪首歌？
0: 浪漫的事
1: 儿。哎呦，哎呦，老婆，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首歌。
0: 是吧？
1: 我可不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巩汉林、金珠带来的小品《吵架也是沟通》。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大兵、赵卫国、李金斗合说的相声《免费电话》。
1: 讲的这段相声
2: 啊，
1: 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作品。
2: 没错，
1: 我们要作为新春礼物献给大家，
2: 希望您喜欢。
3: 我手里这手机是我们公司的最新产品，今天作为春节酬宾免费赠送。
2: 各位听相声好玩，
3: 各位得手机实惠啊。
1: 愿意听相声的朋友们掌声表示一下。谢谢谢谢。
3: 想要手机的呐喊一声。
1: 我们先来吧，我们先来吧。
3: 您接着啊，
2: 一二三，
4: 停。
2: 捣乱什么？你砸场子是怎么着？
3: 什么叫砸场子呀？
2: 啊，
3: 我这儿送免费手机呢。
1: 啊，你的意思你这个手机是不要钱的？
3: 对了，
1: 是免费的。
3: 哎，
1: 朋友们，这是个骗子。
2: 各位千万别上当。
3: 什么叫骗子呀？名副其实的免费手机。
1: 你怎么个免费法？
2: 你说说。
3: 我这手机不但不要钱
2: 啊，
3: 而且负责所有的电话费。
2: 哇，
3: 打少了要罚款。打多了我们还有奖励。
2: 哎呀，哎，你再说的明白点。
3: 这么说啊，
2: 啊，
3: 就算您一天打了24小时的国际长途
2: 怎么样，
3: 我们也全部免单。
2: 有号吗？
3: 当然有了。
2: 多少号？
3: 741-741-744-744-741。
2: 嗯，
3: 您可以这么记
2: 啊，
3: 气死你，气死你，气死气死气死你，
2: 气死我干嘛？
3: 各位朋友啊，这边的啊，接住了。哎，
2: 别着急，
1: 各位不要着急。
2: 哎，
3: 干嘛？
1: 我是一个善良的人。
2: 是的，
1: 我是一个实在的人。
2: 看出来了，
1: 我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人。
2: 没错。
1: 这明摆着就是个骗局嘛。
2: 是吗？
1: 我不能看着大家上当受骗。
2: 怎么办呢？
1: 这样吧，
2: 啊，
1: 这个当，
2: 哎，
1: 让我来上。这个骗让我来受。气死你，
5: 就是你还不是气死我呢。
2: 你要这个了呢。
3: 我难行了，祝您通话愉快。
1: 好了，
3: 再见。
1: 哎，回来。
3: 干嘛？
1: 真拿我当250了。
3: 嗯，什么意思？
1: 说那么热闹，什么都不要钱，你得跟我签个合同。
3: 好。你给我，你给我，
1: 你给我，你
2: 假的，心虚了？
3: 什么叫假的呀？
2: 啊，
3: 我们公司有点小条件。
2: 哎，你说说。
3: 我担心您接受不了。
2: 哎，你说说，
3: 这个手机在通话的时候
2: 啊，
3: 有时会出现广告。
2: 广告，
3: 您必须得听。
2: 听广告？
1: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从小听广告长大的。
2: 嗯嗯，
1: 我现在一天不听广告，
2: 怎么样？
1: 我就会感冒。
2: 这叫什么病啊？这叫。
3: 您必须保证每天打8小时电话。
2: 8小时
3: 少了罚款。
1: 我要打18个小时，你不得给我钱吗？
2: 好聪明。
3: 手机不能损坏，损坏要包赔。
2: 得，还得赔人家。
1: 我告诉你，这手机是掉了一块漆。
2: 怎么样？
1: 我把他爸爸赔给你。
2: 把我爸爸给人家？
1: 把我爸爸赔给他。
2: 没必要。
3: 我要那么多爸爸干什么？行行行行，行了，别呛
1: 了，行了，别呛。
2: 这是欠卖身契呢，这是。
1: 真的好了，白纸黑字跑不了了。行了，
2: 啊，
1: 找地方打针去吧。
3: 打
1: 针。
3: 一个月以后见啊。
2: 哎呀，哎哎哎，您得气死我一回呀。
3: 你也想要一个？
2: 当然了，
3: 没那么多。
2: 广告我也爱听。
3: 那不管用。
2: 我跟您说，
3: 没有。

0: 四便宜都想占了，不要钱的，能打通吗？先跟我家里那个比杨贵妃还丰满的老婆打个电话报个喜。哎，通了。喂，
1: 喂，
0: 亲爱的，
1: 你叫谁亲爱的呢？
0: 我叫你亲爱的呀。
1: 我，
0: 亲爱的，
1: 你臭流氓！
0: 哎，别挂，别挂，老婆，是我，你老公大病啊！
1: 哦，是冰冰啊，冰冰，你怎么选了这么一个倒霉的号码啊？
0: 正要给你报喜呀！
1: 啊，
0: 我刚捡了个免费电话，
1: 冰冰，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让你到医院好好的检查检查。
0: 我没事上医院查什么？
1: 你看呐，去年。你捡了一个免费的电表，安上以后，这个字儿跑的比刘翔还快呢。上个月你又捡了一个免费的电冰箱，头天放进一个鸡蛋去，第二天孵出六个小母鸡来。今天你又捡了这个免费的电话，冰冰，你神经病的症状是不是越来越厉害了？
0: 你有神经病，
1: 你有神经病，
0: 你有神经病，
2: 你有神经病吗？
0: 嗯，
2: 你需要看医生吗？
0: 嗯，哎，这广告就来了啊！
2: 本院经由 WCC 国际认证，专门治疗各种精神病，联系电话7474741。
0: 哎，这个号码怎么跟我的号码这么像啊？
1: 冰冰，你还让我去看神经病？
0: 不是我说的，这是电话里的一个广告。
1: 电话里能有什么广告啊？
0: 要不怎么叫免费电话呢？
1: 啊，
0: 人家说了广告必须听完，而且我打少了他生气，打多了他还奖励。
1: 冰冰，你拿我当傻子逗着开心呢？
3: 傻子蚕豆越吃越逗，
1: 你再跟我逗。
3: 痘痘去痘霜，跟痘痘战斗到底。
1: 哎呀，冰冰，你给我气死了！
0: 哎呀，别生气，老婆，那是个广告。
1: 什么广告啊？
0: 这是又是两个广告嘛？
1: 冰冰，这样的日子我没法跟你过了。
2: 你想离婚吗？你想开始新的生活吗？
1: 我想。
2: 那就请到棒打鸳鸯离婚事务所来吧。该事务所离一个成一个，绝无复婚者。
1: 哎呀。
0: 我这广告怎么接得这么缺德呀？
1: 冰冰，你连事务所都找好了，明天上午我就跟你离婚去。
0: 哎呦喂，喂，老婆，喂喂喂，坏了，我老婆误会了，去年就说要跟我离婚，不行，赶紧跟我岳母娘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喂。喂，
1: 谁呀？
0: 老娘啊，是我，你女婿大病啊。
1: 是大病啊？
0: 哎，
1: 怎么了？两口子吵架了吧？
0: 没吵架了。
1: 没吵架，离得哪门的婚呢？
0: 你别听他的，那是误会
1: 啊。误会呀、啊哎、行了行了，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0: 您老人家放心吧、
1: 哎、
0: 我就是专门给您打个电话拜个年。
1: 谢谢你了，
0: 祝您老人家在新的一年里
1: 怎么样呢？
2: 发烧感冒，四肢无力，腰酸背痛，手脚冰凉。
1: 冰冰，我可没照你呀、啊！
2: 请您使用新药生腿瞪眼丸。
1: 哎呀，冰冰，您这是揍我呀！
0: 老娘，您别生气，那是个广告。
1: 嘛广告啊！你看我身体好，非把我气出病来。
2: 你胃痛、胃胀、胃抽筋吗？
1: 我胃不痛。
2: 你头痛、头晕、头抽筋吗？
1: 头也不晕。
2: 你尿频、尿急、尿抽筋吗？
1: 有尿抽筋的吗？
2: 请用辣椒纸尿裤，一裤顶四裤。
1: 哎呀，
0: 我说你这广告能停一会儿吗？老娘，你没事吧？
1: 我是没事啊。明儿个早晨，让我们闺女跟你离婚。
0: 喂。我那个老娘哎！哟，我岳父打电话来了，赶紧跟他老人家解释一下。喂，爸爸，
1: 你不要叫我爸爸
0: 啊！
1: 我根本就没有你这么一个爸爸。
0: 哎呀！

0: 糊涂了，我根本就没有你这样的姑爷。
1: 哎呦，爸爸，你别生气，你听我解释、啊。
0: 你跟我解释什么呀？你把你老丈母娘气个好歹的，我跟你玩命。
2: 艾森牌拳击套，一拳就见效，两拳牙就掉。
0: 好小子，你要跟我动武啊？行，我找个可手的家伙。我
2: 你需要菜刀吗？大麻的菜刀锋利无比。
0: 哎呀，你要跟我动刀啊？
1: 爸爸，我哪敢跟你那个动刀的呀？我是要请您吃饭呐、啊！
0: 你都把我气得这个样子，能请我吃什么呀？
3: 强力老鼠药，一粒就见效。
0: 好小子，你要跟我要死啊？这哪是姑爷？我上派出所告你去。
1: 喂，爸爸呀，爸爸呀，我就知道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不要钱的电话打给谁得罪谁，干脆我关机。
2: 本手机提示你，今天没打满八小时将被罚款10万元。本手机提示你，损坏手机赔偿爸爸一个。
1: 接着打吧。喂，
4: 要想身体好，
1: 小姨子，
4: 早晚用小宝。
1: 我是你姐夫，
4: 小宝
1: 什么听不见？我是你姐夫，不是寡妇，是姐夫。
2: 想拥有魔鬼身材，
1: 你跟你姐姐说一下，不是我的错，都是广告惹的祸。
2: 好吃你就多吃点。
1: 什么？听不见？
2: 老六汽车维修学校常年招生，学期3个月，学费1000元，毕业发证，报销不会，推荐工作，报销不会，学不会的，不退学费，脑袋痛，肚子痛，脑袋痛，肚子痛，吃，
3: 好吃，好听歌。
1: 救命啊！哎呀，
5: 一个月过去了。我看看用免费电话这位现在怎么样了，金东老师
0: 啊，
5: 看见大兵了吗？
0: 大兵啊，一个多月没见着啊，
5: 人呢？
0: 我找找，
5: 找找找，
0: 我找找。
5: 哎，来了。
6: 遥遥岁月久，轻松喝一口。
5: 我们又多了一位义务广告宣传员。嗨，您没病吧？今年过年不生病，
7: 不生病呢，不生病，
5: 生病就是安痛病啊，
7: 安痛病啊，安痛病，
5: 安痛病。
0: 大兵，免费电话感觉怎么样？
7: 特棒，
5: 非一般的感觉。手机还好吧？
7: 手机好不好，谁用谁知道。
5: 头发该洗洗了。
7: 对，洗洗更健康。
0: 你这头发都立起来了。
7: 我选择，我喜欢。
0: 为什么呀？
7: 做女人挺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大兵、赵卫国、李金斗合说的相声《免费电话》。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搞对象》。
1: 干什么工作您都得研究。哎，你看我这人好研究。
2: 您喜欢研究什么呀？
1: 研究搞对象。
2: 搞，嗨。你研究搞对象干什么呀？
1: 哎，这可得研究啊。
2: 是吗？
1: 哎，这是一门科学。哦，你别看科学院里没这所，但是它有很普遍的社会性。
2: 是吗？
1: 人人都得经过搞对象谈恋爱。
2: 对了，
1: 建立家庭，这个问题处理好了，对工作、学习、身体都有好处。
2: 对，
1: 处理不好都有坏处。
2: 哎，就影响了。
1: 经过我这么长时间的研究，我发现这里有很多带规律性的东西。
2: 那您把这规律性的东西您给我介绍一下。
1: 可以啊。首先来讲啊，搞对象谈恋爱，必须本人亲自出席，对不对？
2: 对，
1: 派代表不行。
2: 哦，不行。哎，
1: 第三，只要一搞对象谈恋爱，
2: 怎么着，
1: 这女同志胆子就大。
2: 怎么见得呢？
1: 哪儿黑她敢上哪儿去。
2: 那是啊，初次谈恋爱，怕呀同学呀同事们看见不好意思。哎，
1: 搞对象谈恋爱还有一些个带规律性的动作。
2: 哦，还有动作。
1: 那当然了。
2: 那您给我介绍介绍。
1: 特别是女同志啊，不好意思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动作。
2: 哦，就是害臊的时候啊。什么动作？
1: 绕那个小便梢。
2: 您给学学啊。您给学学。
1: 一般都是这样啊，两个人在这谈谈着啊，这女同志一不好意思了啊，就要扔这小便梢。你注意看啊。
2: 您给学学。绕着小便梢，
1: 就是啊，他拿手绕着小便梢，哎，这就是一个带规律性的动作。
2: 哎，不对，这女同志没留着小辫啊，短发怎么办呢？
1: 那也没关系啊，女同志都好干净，哦，小书包里头老带条手绢，
2: 哎，有块手绢，
1: 不好意思的时候了，就蹬那个手绢那个角，
2: 怎么蹬呢？
1: 一般都是这样，拿一块手绢啊，跟着蹬着，会蹬那个脚。哎，
2: 那这个女同志啊，又是短发，那天呢又没戴手绢，这怎么办呢？
1: 那也没关系啊，她得穿衣裳啊，
2: 穿着衣裳啊，
1: 到不好意思的时候了，她拽她这衣服下边这扣，
2: 扣子
1: 这有一扣
2: 啊，纽扣。
1: 哎，一到不好意思的时候了，
3: 干什么你？
1: 你看去，哎，凡是下边这扣没有的那个，
2: 下边都给揪下来了。
1: 这可你说的啊，
2: 可你忘了这么带我呀？
1: 不是，也有几撤几丢了的。
2: 对了，
1: 反正一般的规律是这样的，哎，是不是？
2: 这是个规律。
1: 再有搞对象谈恋爱的时候，一般呢，都是爱对方的优点。
2: 哦，喜欢对方的优点。
1: 你比如说两个人一男一女谈了一段时间了啊，要想把这个关系往纵深发展的时候，有一次谈话。哦，这次谈话非常重要。特别是男同志，要主动的向女朋友征求意见。
2: 哦，征求一下意见。
1: 哎，你看人家女同志谈出来的可不是意见，都是对方的优点。
2: 那这样，你给学学这一男一女的对话。
1: 可以
2: 啊。怎么讲呢？
1: 我给您学一学啊。
2: 您学学，
1: 找一个没人地方，大树下边。
2: 哦，大树下边。
1: 这男孩手往兜里一揣，哦，开始征求意见。
2: 很有风度。
1: 这个小石。
2: 哎，等会儿。这小石是怎么回事？
1: 就是我那女朋友。
2: 哦，怎么跟我一姓呢？
1: 可能是您妹妹。哎，
2: 不要开玩笑啊。
1: 小石，你看咱们认识很长时间了，应该说彼此也有了一些个了解，你能不能谈一谈你对我有什么意见？没关系，大胆提，我一定改正。
2: 我决心还很大。
1: 你听人那个女同志谈出来的全是对方的优点，
2: 这姑娘怎么讲的？
1: 都是这样。
2: 您来来。不好意思，讲嘛，大方一点。
3: 你看啊，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啊，确实，我们之间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 我也没有什么意见
2: 啊、哦，
3: 只是有一点感觉。
2: 哦，感觉那也可以谈谈嘛。
3: 我很喜欢你。
2: 喜欢我什么呀？
3: 总体来说吧，
2: 嗯，
3: 一共有三条。
2: 啊、哦，这都经过归纳整理了。
3: 嗯，第一，
2: 嗯，
3: 我爱你，爱学习。
2: 哦，
3: 有的时候你可以学习到夜里11、12点钟
2: 啊，学习很刻苦。
3: 第二，
2: 嗯，
3: 我爱你，尊敬父母，尊敬师长，
2: 这是传统的美德。
3: 第三，
2: 嗯，
3: 也是我最喜欢你的
2: 什么呀？
3: 敢想敢干
2: 啊、哦！
3: 特别是最近，
2: 嗯，
3: 你又给咱们车间里边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2: 哦，
3: 就这么多吧。
2: 哎呀。这男的感情不死心，
4: 嗯，非要征求出点意见来。
2: 哦，
4: 这个小石啊，
2: 嗯，
4: 那个你看你刚才说的吧，都是我的优点，
2: 都是优点呢。
4: 其实我知道我这个人我自己有很多缺点，
2: 嗯，
4: 你是不是能谈一谈你对我到底有什么意见？
2: 哦，
4: 没关系，你谈出来，
2: 嗯，
4: 只要你谈得正确，嗯、是吧？我就一定要改正。
2: 嗯嗯，
4: 这人这个女同志还真谈出一条来，
2: 什么呀？
3: 当然了，你要说是吧？
2: 嗯。

0: 其实呢，肯定是吧，但是其实也许可能是吧，你说是不是呢？你
1: 什么都没说，什么叫是不是啊？
0: 这其实当然啊，我给你提一条吧。哦，我就觉得我发现你抽烟抽的太多。哦，特别是有的时候晚上学习，你一抽就抽一盒多。哎呦，虽然说在经济上是有一些损失，但是我主要觉得对你的身体不好。哎呀，这也不算什么意见。你自己考虑吧。呵，
2: 真好，
1: 多好，
2: 真好。
1: 这女同志可爱不可爱？
2: 这姑娘太可爱了。
1: 你打算怎么办？
2: 我打算娶她。你啊，
1: 有你什么事儿？这里头，哎，
2: 好啊，这个好啊。
1: 您听见没有？女同志爱的都是男方的优点。
2: 对了，
1: 没有说爱男方缺点的。
2: 没有吗？
1: 没有啊。
2: 是啊，
1: 爱缺点啊，听着多别扭啊。
2: 也不好谈啊，我看一样。
1: 一样吗？
2: 一样谈。
1: 女同志啊，爱男同志的
2: 缺点，
1: 听起来多别扭。
2: 一样
1: 一样。我给你学一学。
2: 你学学。
1: 男的先说话。
2: 男的说，
1: 嗨
2: 嗨，
1: 怎么着？嘿，我说嘿，咱们认识这么些日子了，嘿，你打算怎么办吧？
2: 什么叫怎么办呢？
1: 你再瞧这女的。
2: 这女的
1: 干什么呀你？什么叫怎么办呢？你看那德行，你多可爱呀你。
2: 可爱，
1: 太可人疼了。我爱你呀。我爱你也有三条。
2: 哪三条？
1: 第一，我爱你啊，会说瞎话啊。咱俩认识一年半了，你连一句实话都没说过，
2: 都是谎话。
1: 第二，我爱你吃的多，
2: 饭量大，
1: 你一人吃人家仨人的饭。嗨，第三，也是我最爱你的。
2: 什么？
1: 你胆儿大，
2: 敢想敢干，
1: 你敢打你爸爸。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我按您说，我也应该属于那温根里头的。
2: 你怎么能属于温根里头？你演温根的活，你必须得有文学底子。你有什么底子？
1: 我没上过学。
2: 哦，对呀，你连学都没上过，你怎么能号称是使温根的呢？
1: 啊，您就不了解我了。
2: 啊，
1: 虽然没上过学，
2: 啊，
1: 没有什么学历文凭。
2: 啊，对呀，
1: 我认字不多。
2: 啊，
1: 但是
2: 啊，
1: 用字不错。
2: 你好大口气啊你！
1: 哎，像在我的节目当中，
2: 啊，
1: 像什么这个错别字。白字、
2: 哦、
1: 方言土语、
2: 嗯、
1: 在我的作品当中
2: 啊，
1: 一个没有。
2: 好狂妄啊你啊，
1: 使温根不容易
2: 哦、啊、你也温得厉害
1: 对了
2: 啊，你敢说什么？刚才虽然没上过学，
1: 认字不多哎，
2: 但是可以说用字不错。
1: 我就是这样。
2: 在你的相声里边吗？像什么错字、别字、
1: 嗯、
2: 地方字
1: 啊，
2: 都没有。
1: 方言土语没有。
2: 哦，那要是有了呢？
1: 您给我挑出来。
2: 你刚说什么？
1: 你给我挑出来。
2: 我给你挑出来
1: 啊？
2: 这给了怎么写？
1: 给
2: 说呀、啊、
1: 给他是先写一提手
2: 啊，
1: 旁边再搁一手字。你得研究啊，他就这手东西他递这手里头，俩手挨着近呢，他不是就给了吗？
2: 哎，你跟法国人学的中文啊？
1: 我不认识他们
2: 啊，
1: 我不跟外国人来往。
2: 你把我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1: 那您告诉我怎么写？
2: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啊、
2: 他刚才说这个字啊，大家其实都认识。
1: 啊，
2: 左边一个乱脚丝儿，右边一个和字儿。
1: 嗯，
2: 这字儿呢，正字应该念己。啊，咱们商场门口有时候贴一个标语。
1: 嗯，
2: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部队呢有供给部长、
1: 嗯、
2: 不能说供给部长。
1: 哦，
2: 这个字读音最正确的是山东的胶东人。
1: 他们怎么说呀？
2: 啊，比如说两个胶东人一块吃饭、
1: 嗯、
2: 吃完饭两个人争着请客付款。
1: 嗯，
2: 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了，哎，我说日哥，这个钱我给了。
1: 哦，
2: 这个钱我挤了。
1: 嗯，
2: 这个字正音应该

0: 念给，念给就是白字，有没有？
1: 这是说多了，这保不齐有一个俩的。
0: 什么？你说
1: 保不齐有一个俩的？
0: 什么叫俩呀？那个字正音应该念两，一任为官，两袖清风，有叫俩袖清风的吗？比如说，你跟你爱人，
1: 啊，我们两口子
0: 吃完饭，在外边溜溜弯，
1: 散散步，
0: 别人看完了以后觉得很羡慕，随后拿手一指，哟，二姐，您看人这两口子，多好听，要照你那么说呢？
1: 一样。
0: 哟，您看石富宽这俩口子，
1: 哟，我让人给开了，
0: 都不多呀。像您这路学问打死都不多呀。嗯，
1: 我说习惯了，都平常都这么说话吗？
0: 什么叫都啊？那个字正字应该念都，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有念首都的吗？我们的民警同志一跨弦儿，一兜，有叫一兜的吗？
1: 约定俗成，一个俩仨，
0: 什么叫仨呀？那次正音应该念三呢，三阳开泰吧，有念仨阳开泰的吗？
1: 今儿啊，我倒霉。
0: 什么叫今儿啊？那个字正音应该念今，今年今月今日，有念今儿年今儿月今日的吗？
1: 明儿我就改。
0: 什么叫明儿啊？那个字正音应该念明，明年明月明日啊，有叫明儿年明儿月明日的吗？你是喜剧明星，管你叫喜剧明星行吗？
1: 这么会儿他嘴里的清楚了，您看见没有？不是，您这人说话太较真儿了。
0: 什么叫真儿啊？那个字念真，真善美，有念真善美的吗？
1: 我说那好，您说了不少了，回去呢这些我呢好好琢磨琢磨。
0: 什么叫琢磨琢磨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琢磨琢磨。什么叫琢磨琢磨呀？
1: 我说要像您那么要求，我们这相声就甭说了。
0: 什么叫甭啊？
1: 就这玩意儿，爱听不听啊？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方树安跟这个盲人老者商议，求他给帮个忙。为什么他要求个盲人呢？其实方树安心里清楚，你这叫跟我装蒜，你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这回我把你粘上你就甩不掉，帮忙也得帮，不帮也得帮。这得说方树安会来事儿。这老者闻听点了点头，罢了，我吃了你的饭了，能不给你干事儿吗？如今你也破费了，好吧。不过方树安你放心，别看我实名的人，要想抓他，我估摸着还不费劲儿，就瞎摸也能把他摸着。这样吧，你出去公开跟他见面，把他稳住，然后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窜出去拦腰把他抱住，咱俩不就把他抓住了吗？就即使咱俩不行，这地方叫蒋家坨，路口那块就有衙门，这有巡检司，有军队，军队闻信赶来，再帮咱的忙，他还跑得了吗？老爷子，我谢谢你了啊！事成之后，我个人有重谢，官府有重赏。好好好好，那你就请便吧。哎，好嘞。方川也不吃了，就在这个单间雅座里边，把衣服规整规整，把帽带勒勒，鞋带紧紧，腰带子系系，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拽出1尺2寸长小片刀，唰唰唰，在屋还练了一趟。这盲人呢，翻着眼睛在这听着，方爷，我觉着你身上好像挺沉似的，我说你这玩意还能闻着，闻出来了，你是不是把那银子包先给我放下？你带着这么沉的东西。

东西你怎么抓贼呢？等一会儿抓完贼我再还给你。哎，您好，你先给我看管。1000来两银子，60-70斤呢，那玩意在腰里头坠着多不方便。方栓把包解下来交给这老头，我先放这儿啊，可别让他丢了。全交代完了，方栓把这半截的门帘刺啦往下一拽，肉就蹦出去了，正蹦到紫面金刚王顺桌子前边，斗丹天高声喊喝：烟烟！您说没鼻子他不兜风，这味儿跟正常人也不一样，把屋里人吓了一跳。你什么声是？别人不说，单说王顺刚叫了两盘包子，刚咬了一口啊，猛抬头一看，方栓出现在面前，把他吓得是魂不附体啊！筷子也落地了，包子也掉地上了。他不是怕方栓，他怕的是白云瑞和徐良，这就叫贼人胆虚呀。那个时候这王顺这么老半天上哪儿去了？在本地他有熟人吗？没有，王顺这是瞎跑跑到这儿来的。他为了摆脱跟踪，进了蒋家坨之后啊，他一看有个大院套，后门开着，这后院里堆积的全是乱草，王顺也太累了，他就钻进草堆，在那块展臂一时。要不说他脑袋上身上怎么净草沫子呢？王顺钻进草堆呀，闭着眼睛琢磨了半天，他一盘算，我上哪儿去？哎呀，上云南太远了，上四川也不近乎，回原籍不，绝不能回，肯定官府得通缉我。那么眼前有什么地方呢？他想啊想啊，想起一个地方来，离这蒋介坨不远，在5-60里地有座山，这座山叫少华山。据说少华山有位总辖大寨主叫赤法龙神冯奎章，他管辖着800里洞庭湖，他还有4个儿子，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冯云汉，江湖号称冯家4太子，据说是4员猛将，每人一对大锤呀、是金银铜铁8大锤。听说这冯奎章还有两个帮手，他曾经跟这两个人学过武艺，一个叫海马追风叟上官清，一个叫海马芙蓉叟上官伦。他还有个军师，这军师姓尚，叫尚可善。哎呀，但是跟这些人都不熟悉，我投奔人家去，人家能不能收留我呢？这玩意可就难说了。最后他一琢磨呀，不如大胆一试，反正我们都是江湖人，提我爹的名望他们大概也知道，能收留我更好，不能收留我借点川资路费，然后我远奔云南。就这么办。王顺又一想，眼前至关重要的，我得摆脱这个尾巴，把方栓我就甩掉了，我就在这眯一会儿吧，睡他一觉，一会儿他找不着我，他就过去了，或者他就回去了。

0: 我再走我的。他在草垛里这一忍呢、这个滋味个难受啊，又渴又饿呀。这才想起来一天一夜水米没沾唇呢、一会儿我得喂饱了肚子再说，没钱没关系，我哪怕脱件衣服做压帐呢。故此他等了有一个来时辰，后来实在忍不住了，他起来了，把身上的草抖了抖，仗着胆子到了街上，东看看西瞅瞅，一瞅没有方砖，另外也没有开封府的官人，这才仗胆子到了前街。他可没想到，就在他进了蒋家坨，钻进草垛这个前后，有一个人正在暗中监视于他。王顺做梦也没想到，等他进了饭馆了，到三仙居打算喂喂肚子，因没钱呢，他就要了两盘包子，吃完了好赶路。没想到这包子一口还没吃呢，方砖在里头蹦出来了，他焉有不怕之理，这小子噌就站起来，一看还是方砖自己。他略微放了放心，事到如今呢，他也豁出去了。姓方的，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又在这儿遇上了。
1: 对呢，又遇上了。
0: 哎，王顺，你要是懂事的，赶紧自己投降，我管保不凌辱你，无期不然。一会儿官兵来到，小子你可就活受罪了，你打算怎么办？说个痛快话，去你妈的。王顺把眼前这张桌子哗这一周我奔方砖就砸来了。方砖电不灵腰往旁边一纵，顺手抄起一只痰桶来，奔王顺就是一痰桶。这王顺吓得一低头，直就啪稀啦哗啦。怎么回事？痰桶正好砸在酒坛子上，酒坛子也碎了，酒也洒了，把掌柜的伙计吓得嗷嗷直叫唤，吃饭的是四散奔逃，稀啦哗稀啦哗，饭馆可乱了套了。方砖扭向回头就喊老爷们，快帮忙抱腰子。可是方砖喊完了，往一号的房间一看呢，那个盲老头踪迹不见，把银子包也给拐走了。
1: 咦，那没了。
0: 哎呦，你说把方砖给气的，心说我上了这个老家伙的当了，你拿我当傻小子指挥呢，你把我银子给我偷走了，连忙都不帮，你跟损套了你。可是方砖一愣，这功夫王顺从窗户跳出去了，头也没回撒脚就跑。到了现在方砖也顾不了这些了，追出饭馆踩耗子就撵，
1: 娘呆接住，有人没给截住，他是国家的要犯，他是贼，
0: 谁敢截呀？老百姓躲的躲，藏的藏啊，街上是路尽人稀呀。一瞅这王氏手里提着明晃晃一把刀，谁要一拦着咔嚓给一下怎么办？就这样，王顺逃出蒋家坨，奔少华山就跑下去了。方叔安婆呢，然后他紧追不舍呀。这回王顺没耽搁时间，简短截说，一口气跑了80里呀。在日头往西转的时候，他总算来到少华山的山口，把他累的是摇摇晃晃，实在跑不动了。方叔安还比他强，因为老方吃了两回饭，这肚子里头有底儿啊。王顺能耐再大，他没吃东西，

房祖安离他保持着半里地的距离，因为这是旷野深山，所以看得很清楚。就见王顺摇摇晃晃进了一座山口，老方不知是什么地方，压刀还继续追。单说紫面金刚刚一进山口，里头呼哨就响了，呼哨一响是伏兵四起，出来七八十个喽啰兵，手里头各拿刀枪弓箭套马杆子钩镰枪，哗，把王顺就给包围了。几支钩镰枪指向王顺的梗嗓，别动别动别动，动他妈就扎死你。王顺就没敢动，一手提刀一手一摆，各位弟兄辛苦辛苦，别误会别误会，咱是自家人，我也是老何，你也是老何，你找谁？我初次到贵宝山来，请问我这有个朋友，这个朋友姓田，叫田凯，是否在此？田凯，哎，他在少华山干什么呢？我听说他在这儿也当个小头目。喽啰兵说，是有个叫田凯的，是我们这巡山寨主，人送绰号双刀将。对对对，我找的就是他。你叫什么名？在下姓王，叫王顺。好吧，先把刀放下，听我们的啊，不听对你可不客气。哎，好，打亮亮亮亮。王顺把刀扔了，人家把刀捡起来，拿根绳子把他拢上了，到里边送信儿。这王顺说的是实话，确实他有个好朋友叫田凯，人送绰号双刀将，是他爹神权太保王兴祖的徒弟。耳闻说他在少华山还当了个小头，但是多年不通音信，这也是冒冒啊这么一提，哎，结果还碰着劲儿了。喽啰兵到里头一送信儿，时间不大，巡山小寨主双刀将田凯晃着膀子来了。他低头看了看，哎呦，果然是兄的，我简直都不认识你了，快快快，松绑松绑。喽啰兵把绑绳给解开，给刀又给了王顺。王顺哭了，田大哥，被难之人前来求你，王哥哥跟总辖寨主美言几句，把我收留下吧，我现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走投无路了。别哭别哭别哭，兄弟你怎么了？据我所知，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哭什么呢？有哥哥在这儿，你就可以在这儿待着，总辖大寨主跟我关系不错，我到那儿说几句没问题。你是个英雄啊，请都请不来，他能拒绝吗？别难过别难过，走走走，我现在就领你进山。哥哥等等，后头还有人追我呢。啊，开封府的？可不是吗？来多少人不知道，反正我看见的就是一个。那你放心，我们这座少华山铜邦铁底，他飞都飞不进来。弟兄们，要把山口守好，没有我的话，任何人不准放进。是。你看他是巡山寨主，有这个权利，他安排好了，带着王顺进山，顺着盘山道就来在少华山的金斗大寨。等王顺进了院一看，这块的气派不次于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相比之下比王典那块还整齐，

厅门前站着40名彪形大汉，怀中抱着鬼头刀，双手戴，两旁边摆着兵刃架子。大厅的门开着，帘撩着，这里边正在谈论事情。谁呢？总辖大寨主赤发龙神冯徽章，跟他的两位老前辈上官清、上官伦，军师，还有他几个儿子偏副寨主，正议论打造战船的事儿。可正这么个时候，他们两个人进了院子。田凯告诉兄长，料等片刻，我把底交给你啊。我们总辖大寨主冯徽章啊，脾气暴躁，但这个人心肠挺热，你呀就得顺着他说，只要他瞅着你顺眼，看你可怜，包准收心。如果你呛着他，这事儿可就不好办。哎，我都知道，现在我要饭不怕搜啊，能收留我就行，我还敢跟人家犟嘴吗？哎，就对了，我给你送个信儿啊。说着话，田凯正正帽子，抖抖衣服，来到大厅外边，高声喊喝：报，在下要求见大寨主。冯徽章往门口看看，是田凯吗？不错，正是在下，进来。是。田凯规规矩矩走到虎皮交椅的前面，躬身施礼，回总辖大寨主，有一件事情要向您禀报。什么事儿？咱们这儿来了个朋友，打算要步步登高，投靠总辖寨主，赏碗饭吃。田凯，这鸡毛蒜皮的事儿，还用跟我说吗？你是巡山寨主，你看着安排吧，只要这人可靠就可以。是，不过他不是一般的人，必须跟大寨主得见个面。不是一般的人，那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大寨主，您听说有个人没？叫神拳太保王行祖。那怎么没听说过？一压南七省，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不是被徐良给劈了吗？对，今天来的这人就是王行祖的儿子，叫紫面金刚王顺。啊，王顺！屋里的人就一愣。海马追风走，上官清一听，手捻徐然，他不就是假徐良吗？听说他在八宝叠云峰轻松狼牙剑，入了王典一伙了，怎么上这儿来了？田凯说，那我就不清楚了，最好您亲自问话。好吧，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让他进来。田凯心花怒放啊，来到外边满脸是笑，兄长，我跟你说了，看那意思大家都挺欢迎，张嘴英雄闭口好汉，你跟我进来吧。哎，王顺进了大厅，他一看，这哪是大厅啊，分明是森罗宝殿啊。正中央有座高台，高有5尺，两旁边有梯子，上头铺着虎皮。在办公桌案的后面是一把特大的虎皮高脚椅，在椅子上端坐一人。哟，这人长得太难看了，就是白天打个对面也得下个跟头。首先说这位，这个子身高能有1丈2尺6，都出了号了。宽宽的肩膀，挺大的骨巴架子，这张脸从脑门到下巴长了下没2尺也差不多，颧骨也

0: 找不出这么长的脸来。高高的颧骨，四棱的下巴，大奔的头，深眼窝子，镶嵌一对黄眼珠，满脸嘎里嘎达是一层水锈，可下一部红胡须，而且这人脑袋上啊还长俩包，不知道的呢，就好像两个犄角，要不怎么叫赤发龙神呢？连胡子在头发都是红的，长得就像化身的龙似的。人要长这模样，能顺眼得了吗？头上戴着火红缎子扎巾，身穿火红缎子剪袖袍，外配对花英雄掌，在上面一坐是稳如泰山。在他身边有四个大个，这四个大个也身高在一丈二尺左右，一个个膀大腰圆，是肚大腰寒。在他们脚下放着金银铜铁八只大锤，桌子的两边有两把椅子，坐着俩老头。这俩老头好像一个模子磕出来的，五官貌相极其相似，不过这皮肤的颜色有点区别。上锤手这老头这脸发黄，下垂手这老头脸有点发青，花白的虚然，干巴巴的精神。每人身后背着一对毒龙双拐，下垂手有把椅子，还坐着个出家的老道。这老道是细米拉的眼睛，黄胡须，身披八卦仙衣，腰中悬剑。再往下看都是蝙蝠寨主了。王顺没有时间挨个给相面的，强步起身过来，撩衣服就跪倒了。各位好汉在上，总辖大寨主在上，被难之人王顺给众位问安。说着话趴地下就磕头。天凯给介绍，大寨主，各位，这就是神拳太保王兴祖之子，紫面金刚王顺。你说上人家这儿来也不容易啊，像王顺这个人那也是了不起啊，但是求人家来了就得给人家磕头。赤发龙神冯徽章看罢多时，免礼平身，多谢大寨主。王顺往旁边一站，冯徽章先给他相了相面，而后告诉田凯，此座。真赏脸给搬了把椅子，王顺这才坐下。冯徽章就问王顺，你是不是就是那个贾徐良？不错，正是在下。
1: 嘿嘿，
0: 听了你的经历真叫人可发一笑啊，因为你长得酷似徐良，唯独眼眉不一样。就因为这个，有人给你化了妆，把眼眉都染了，是有这事儿吗？一点都不假。
1: 嗯，
0: 这是有人介绍，要没人介绍还真得拿你当徐良呢。见过你的人都说是一样一样的。
1: 是。
0: 哎，王顺，你不是在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吗？我还接着请帖了，说你们七月十五要开人头大会，怎么这个会没开你到这儿来了？哎呀，大寨主，一言难尽。王顺说到这儿，眼泪啊一双一对的往下掉，屋里人一阵大乱。冯徽章晃晃脑袋，王顺呐，不必难过，有话只管讲来，如果你说的在理，本寨主一定给你做主。
1: 多谢寨主爷，
0: 各位荣禀，是这么回事。这王顺呢，

0: 蒋平、徐良、白云瑞怎么攻打叠云峰，徐良怎么没死，这些经过讲说了一遍，一直讲的山被宋军攻破，自己怎么跑出来的，他是毫无隐瞒的。等说完了，大厅就一阵大乱，哗，大伙一听，那么大的一座叠云峰，如今是一败涂地呀，叫官兵给抄了，这消息还不知道，王顺要不来，大伙还蒙在鼓里。冯魁章就问，那么总辖大寨主王典现在何处？
1: 死了，
0: 叫白云瑞给扎死了。
1: 好，
0: 电光侠火玉贵不清楚，大乱套了，谁知是死是活，反正我跑来了。正在这时候，外头当兵的进来了，报报大寨主，可了不得，山口外来了开封府的官人，口口声声要进山抓贼。少华山大寨主赤法龙神冯魁章正跟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谈话，楼兵禀报，有一人在山口外大喊大叫，大吵大闹，让我们把国家的要犯献出去，如果听了他的话一笔勾销，没有话说，要不听他一怒之间要扫平少华山，请大寨主定夺。冯魁章听完了，火旺上撞，啪，把桌子一拍呀，外面来的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人没报通名姓，他说他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外貌什么样？外貌挺细个脖子，挺大个脑袋，对对，还没有鼻子。刚说到这，王顺紧走两步，抱腕当胸，大寨主，这个人可最坏无比，他姓方，叫方书安，人送绰号细脖大头鬼。这个小子当初也是绿林道，而后被徐良把他鼻子给拉下去了，故此闹了个五官不全。他不但不恨徐良，相反处处替开封府庇护，而今他背叛绿林人，保了皇上了，在开封府当了一名校尉，跟着徐良到处跟绿林人为仇作对呀。这次八宝叠云峰轻松狼牙剑的失败跟此人都有一定的关系，他跟了我好几天了，求大寨主把他抓住就地处决，才能给绿林人报仇雪恨。哦，方书安呢、啊、听说过，他跟王金龙、火玉贵不是磕头的把兄弟？
1: 对呀、啊、
0: 可恨之处就在于此，他是叠云峰的人，反过来他倒卖了叠云峰，跟这些把兄弟为仇作对，没有他的勾引，叠云峰何至一败涂地呢？好吧，那他来的是正好啊，这就叫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王顺，你先回避回避，我见着他之后再见机行事，见景生情。
1: 多谢寨主，不过您对他

0: 可不能心慈手软，要留下就是个祸害。
1: 本寨清楚，来人，陪王壮士下去休息。有两个副寨主过来，陪着王顺奔跨院，让他洗洗脸，喝口水，吃点东西。咱不必细说，单说冯奎章吩咐一声，伤口外不准竹篮，让方树安进来见我。
0: 遵令。
1: 喽了兵到外边去，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把方树安给领进来了。咱们前文说了，方树安跟王顺是破耙子吊上了，王顺跑哪儿他是紧追不舍呀。王顺进山他看得清清楚楚的，就是前后脚，故此才赶到少华山山口。有人跟他一说，我们大寨主要见你，方树安是昂首挺胸，晃着细薄大脑袋走进中平大厅。来到里头，方树安一看，嚯，派头可不小啊，不次于我们叠云峰狼牙剑。他往高台上一看，坐定一人，这人长得阔口咧腮，特长一张大脸，颧骨突出，红头发，红胡须，长得十分凶恶。两旁边站着四个彪形大汉，每人手中提着一对大锤，还有俩老头在桌子旁边坐着。愚者篇幅寨主一个个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佩剑悬鞭，是怒目而视。方叔安一想，我现在是堂堂开封府的半差官，山西燕徐良白眉大侠的干儿子，我是少侠客一份，我可不能给开封府的人丢脸。想到这儿，他把大脑袋一晃，抱腕当胸，我说各位辛苦辛苦，在下有礼了。这都是江湖道耍把人那套。冯奎章往下一看，好悬被乐了，赶紧用手把嘴堵上，心说世界上再难看的人还有比他难看的。你瞅这模样长，小脖子细的比擀面杖粗不多少，脑袋大的都出号，大饼子脸还没鼻子，光剩个小黑窟窿，一说话瓮声瓮气的，囔囔鼻儿，他这玩意儿不兜风啊，叫人听了心眼往外那么难受。心说话，就这种人也在开封府当半差官，真叫人可发一笑啊。想罢多时，他把桌子一拍，啪，衙门，你是什么人？肉人，不要玩笑，我问你是谁？姓方，叫方书安，人称细脖大头鬼的便是。方叔安，我且问你，你我素日并不认识，今日你贸然来到少华山，要见本寨，所谓何故？哎，我大寨主，请问您贵姓高明？赤发龙神冯奎章。听说过，听说过。哎呀，要提起您的名声来，我早就有个耳闻。大寨主啊，一回生两回熟，别看过去咱没打过交道，从现在开始咱不就是熟人了吗？我来干什么？当然是有事儿。无事不登三宝殿嘛， 讲。
2: 别着急，实不相瞒，我现在有点乏累。再说初次登贵山，你也得客气点，先赏个座，然后再说吧。
1: 呵，冯会长一听，这小子是个刺儿头啊，自己要座不给他，显得心胸狭窄，心说就给你个座能怎么样。来啊，赐座。
0: 是。
1: 有人搬了把椅子，方叔安往这平平稳稳一坐。冯会长问方叔安，你究竟来想干什么？
2: 且慢，您先甭着急。我告诉您呢，我现在又干又渴，我打算讨碗水喝，运运我的喉咙，然后再讲。
1: 冯会长一瞪眼睛，来给他准备水。其实方叔安真渴了，这位就是个蘑菇头，他利用喝水这功夫想想词儿。把水喝完了，方叔安擦擦嘴，多谢大寨主的赏赐。现在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我呀，追一个人追到这儿来了。
0: 你追谁？
1: 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就是神权太保王兴祖那儿子。
0: 你因何追赶王顺？
1: 因为他太不是东西了，不但不是东西，而且不是东西，是天大特别不是东西。
0: 众人一听好像没乐了，心说这位说话怎么这么不利索呀，哪这么多零碎呢？
1: 冯奎章接着问方叔安，你说他不是东西，事实何在？
2: 鸟啊，太鸟了，大寨主荣炳，
1: 这个王顺他爹就是神权太保王兴祖。这个王兴祖想当初应福的君王东方亮的邀请，赶奔南阳府白沙滩当了总擂官，在擂台之上招摇撞骗，口口声声要与开封府的英雄决一雌雄，而且指名点姓要会斗白眉大侠徐良。那时间蒋平、徐良等人赶奔南阳府，在擂台上决一雌雄。你想想这事儿能怪开封府的人吗？那王兴祖仗凭有武艺在身，噼哧啪嚓，嘁哩夸嚓，把开封府的人打伤了十几个。小诸葛沈仲元胳膊被他打折，白面判官柳青腿被他踢断。哎，总而言之，王兴祖可就露着脸了。像你那样见好就收得了，不得寸进尺，贪婪无厌，非要跟徐良比武。徐良被逼无奈，当场跟他动手，哪知道他那两下不行啊，让徐良给抓住，咔嚓，像掰烧鸡大腿一样把他劈了。虽然做的有点过分，但是那是王兴祖咎由自取，赖不着旁人呢。就因为这个跟老王家结下了仇恨，这紫面金刚王顺为了给他爹爹报仇，非要找徐良拼命。按一般常理而论，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恨，王顺这么做也无可指摘，但是他悔不应该，重新更换了容貌，染成了白眼眉，跑到东京汴梁前去作案。最不可容忍的是夜入皇宫，赐死娘娘，暴打了皇上，而且他暴通的是徐良的名姓，这就不对了。大丈夫敢作敢为，你既然小子有骨头，你就不应当给别人栽赃啊，这嫁祸于人真是卑鄙可耻。当今天子这才传下圣旨，包大人传下唐谕，
2: 徐良正在被迫捉拿。

0: 看见他，
1: 他是手狠心毒啊，在一夜之间打死钻天鼠卢芳，彻底鼠韩章，窜山鼠徐庆，致使三老宾天。后来他又投靠的八宝滇云峰青松狼牙剑，投到王典门下，他们狼狈为奸，急需作恶，开封府众人这才奉旨抄了他的山呢。没想到王顺这小子比泥鳅还滑，趁着混乱之际他逃跑了。哎，大寨主你想想，像他这种罪大恶极之人能叫他跑得了吗？我就是在后头跟着他，跟到这儿来的，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就因为这个我就得抓他。请大寨主你能赏个脸把他交出来，您要交出来有好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跟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虽然你是个山贼，顶风臭八百里，但是我们也是绿林人出身，既没奉圣旨，也没奉包大人的唐谕，也没有节度使的令箭，所以你仍然占你的山，我们抓我们的贼，咱们走的是两条路。你要能把王顺给了我们呢，我回去美言几句，你还当你的山大王，我们是秋毫无犯呢，你看有多好呢。话再翻回来，假如你要包庇王顺，把这小子收留到山上，你可倒了大霉，惹了大祸，捅了大娄子了。慢说白眉大侠徐良不答应，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不答应，开封府众人不答应，就在我这儿说我也不答应。到了那时候，山寨一破，玉石不分，你可悔之晚矣，请大寨主三思。哼，冯奎章一句话没说，就在这静静的听着。一看方叔安晃着大脑袋，白乎的嘴压得直冒白沫子，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好像是近乎情理。听完了，冯奎章冷笑一声，方叔安，你有你的看法，本寨有本寨的看法，我赞成王顺是个英雄，他搅闹皇宫院，杀死娘娘，打了皇上，是英雄的本色。皇上怎么的，老有什么不可，他打不过徐良，碰不过开封府，只好嫁祸于人，这是被逼无奈，情有可原。像这样的英雄，我想教都没有机会。如今他投靠我的少华山，正中下怀，我一定把他收留，不但把他收留，我还要跟他结成挚友。谁想碰王顺一根汗毛，从我这说就不答应。方叔安，我要不把人给你，你应该怎么办呢？哎呦，方寨主，你这是开玩笑啊，还是真格的？哎，这乃是中平大厅，岂有玩笑之理？那么此话当真了，当真。此话果然，果然，好了，冯会长，这可应了那句话，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我是出于绿林人的同情心，这才劝说你一番，结果忠言逆耳，你听不进去。看来你执意要跟开封府的人为仇作对，好了，将来你必自食恶果，告辞了。哪里去？送信儿去，搬兵去，找我干老徐良， 和我老叔玉面小达伯白玉瑞回来找你

算账。姓方的，你明白人说糊涂话，我这是少华山，这个地方是聚义分赃厅，这可不是市场，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溜达玩的地方。你要想走，你先问问本寨我答应不答应。哎呀，方奎啊，你不答应，你还敢把我如之何吗？那当然了，你这条命就在本寨手心里攥着呢，来人，把他拿下。一声令下如山倒，他大儿子冯云龙噌就过来，来到方树安近前，一伸手把老方的衣服领子给抓住了，痛踩着你给我过来，就像老鹰抓小鸡儿一样，把方树安给拎起来。方树安一看，这家的拳头好像皮锤，胳膊好像房领子，不管动哪方面，自己是甘拜下风。老方一想，光棍不吃眼前亏啊，我动手也没我的好处。方树安干脆就没伸手。再看冯云龙把他拽起来，往地一摔，啪，把方树安摔得杠了一声，啪。喽啰兵过来把方树安捆了，小刀也给他歇息去了。方树安是仰面大笑，哎，他这一乐把群贼乐傻了。冯奎章气的把桌子一拍，方树安你乐什么？哎呀，甭问甭问了，行了行了，乐一杀就开刀，吃肉张嘴，上刀山下油锅，我什么都不怕，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像你这种胆小鬼你还问什么？本寨怎么胆小呢？我胆小我敢把你抓起来吗？胆小我敢跟开封府的作对？胆小我敢收留王顺吗？我冯奎章，你甭打肿脸充胖子了，你这就是胆小。我且问你，我方树安单枪匹马就是一个人，我敢进你的少华山，我也不怕，怕我就不来。那么我来了，这就是客人，咱们俩讲的是道理，今天这不是战场啊，听也罢不听也罢，你翻什么脸呢？为什么我说送信儿去你不敢呢？你怕我走，你不是怕我，你是怕徐良，怕白云瑞，怕人家来了收拾你，你把我抓住打算杀人灭口，这就说明你胆小无鼠。你犟什么呢？方会长你来吧，给爷爷来个痛快。这时候这紫面金刚王顺呢，在跨院听见，本来冯奎章让他回避回避，但是他不放心，他怕方树安这张利口再把冯奎章说服了，把自己献出去，那不倒了血霉了吗？所以他在外头听方，这一听方树安使的是激将法，如果冯奎章把他放了，这事就麻烦了，他也没请示请示，迈步就进来了。大寨主，我都听见了，寨主爷可别上他的当。这小子一肚子转轴，满嘴的谎话，他刚才使用的是激将之法呀，明明他怕死贪生，他反过来还激您，您要把他一放可就上了他的当了，他回去给徐良众人一送信，少华山就立刻变成战场，对大寨主可不利呀，寨主把他杀了就得了，你们大家要没空，我亲自执行。说着紫面金刚王顺从背后把刀拽出来，
往前一根步，把

方砖的耳朵给薅住，姓方的。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活该你死在我手，拿命来。王顺举刀就要砍。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从人宠之中挤出了一位，这位三步两步到了王顺的背后，把巴掌抡起来，给王顺呢就来了个嘴巴，啪！这一巴掌扇的这个脆脆劲儿就崩开了。由于用力过猛，把王顺打得横着出去六七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啊！王顺单手一捂脸，觉着耳门这嗡嗡直响，什么也听不见，好像没给打聋了。他心里纳闷，这是谁呀？谁对我这么不礼貌？扭向回头观瞧，他一看呢，这主他不认识。此人身高九尺开外，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头上戴着古铜色六棱超口硬撞金，顶梁门倒拉三间慈姑爷，鬓插英雄裘，穿着一身古铜色的短靠，勒着大带狮子派，外面披着灰色英雄掌，身边背后背着一对十八节水磨珠节钢鞭。往脸上一看，面如姜黄，两道红眉，燕尾的黑胡，看岁数40岁挂零，真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啊。王顺初到少华山，对这儿一切都是陌生的，因此对这个人他是不认识的。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打我？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大寨主，我看王顺就是罪魁祸首，您那别糊涂了，赶紧传话把他抓出去得了，这方砖不能杀。单说冯奎章也是一愣，在他眼皮底下出这种事儿，他没有想到，但是他一看打人的这个主，他乐了。贤弟，你怎么发这么大火？到底为什么呢？别生气，坐下来慢慢跟我说。这个人紧走两步，来到桌案前边，把声音压低。大哥，咱们是自家弟兄，有话我可不能不说呀。这个紫面金刚王顺咱收不得，这是个丧门星，要把他收下主咱们少华山的不利。方砖方才所说不是没有道理，我们跟开封府之间井水不犯河水，虽然他们是办差官，咱们小名是贼，但是咱是公道大王，咱们靠着种地捕鱼为生，不抢不夺，不伤害百姓，所以官府对咱们睁一个眼合一只眼，咱们才得以安然无恙啊。话又说回来，今天把王顺要给收了，咱可就要倒霉啊，他乃是国家的要犯，把娘娘给扎死，把皇上给打了，完得了吗？徐良的爹还死在他手，完得了吗？如果把他收下，激怒了国家的官兵，激怒了开封府的差官，跟咱们就得决一死战，到了那时候，大寨主你就悔之晚矣。不知我说的对与不对，请大寨主三思。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提到起居有常。什么叫起居有常呢？人们的起卧休息只有与自然界阴阳消长的变化规律相适应，才能有益于健康。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阳气也渐渐生长，到中午的时候是阳气最盛的时候，黄昏时分阳气渐虚而阴气渐长，深夜之时则阴气最为隆盛。人要顺应自然的规律，在太阳升起的时候起床活动，太阳落山以后阳气衰微，就要准备安卧休息了，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样可以起到保持阴阳运动平衡协调的作用。

养生医院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美好的音乐和复杂的记忆之间充满了联系。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回忆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而有节奏和韵律的音乐有时可以提供暗示和释放信息，它所勾勒出的意象能够刺激大脑皮层，有助于增进记忆。而且有研究显示，当专注于听音乐时，还能分散对疼痛的注意力。如果您正遭受着慢性疼痛的困扰，也不妨多听听音乐。而且我们建议您退休以后学一门乐器，可以驱散孤独感，振奋精神，为生活增添乐趣。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腺炎的话题医生已经跟我们说过很多次了，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提醒您，生活中存在着一些隐形炎，特别提醒您要减少对咸菜、腌肉等食物的摄入，减少加工食物的摄入。另外啊，酱油、酱、豆豉、腐乳、味精、番茄酱、蒜盐、沙茶酱、蚝油、虾油都含盐，就连咱们平常吃的挂面、面包、大饼里都含有不少盐呢，咱们可不能视而不见呀。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房颤是心房颤动的简称，心房无规律快速的跳动是老年朋友常见的一种心律失常疾病。随着年龄的增长，房颤患病率会升高。很多患有房颤的朋友有些认识上的误区，有人认为不需要早期治疗，严重到一定程度时治疗效果才好，也有人觉得房颤的症状比较轻，得了房颤也不会马上有生命危险。实际上啊，由于个体差异，有些人房颤时可能症状很轻，但是危害却很大，可能会导致中风、心衰，甚至更严重的后果。所以提醒老年朋友，千万要认识到房颤的危害，不能掉以轻心。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说到寿王王峰问刘秀：“千岁啊，我哥哥王莽弑君篡位，将来你要灭了我哥哥王莽，我们全家抄斩，灭门九族。如果说我们家要有一个孝子贤孙呢？”刘秀是个聪明过人的人，他立刻就明白了这个王峰是个大孝子啊。所以刘秀就跟王峰说：“王峰，你的用意我明白了，今天你把我放走，你有此救驾之功，日后我要灭了王莽，把天下得回来，我不封你做官，冲着王室门中有你这么一个遵守纲常礼仪的大孝子，这罪呢由打王莽往下论，你们王家已死的人呢就望成不究了，我绝不刨你们家的祖坟让你尽孝，我这么报答你，你看如何呀？”王峰听了刘秀的话，十分高兴，就给刘秀磕了个头，谢千岁，然后站起来把刘秀也搀起来了：“殿下，请您在此暂时屈尊片刻，少时我一定想方设法把殿下救走。”然后王峰回到公案桌后落座，高声吩咐：“尔等进帐。”东城兵马司立刻带领众官军进帐，往两旁一站。兵马司在，有请天官大人。尊王谕。兵马司答应一声，走出帐外，就给窦天官施了一礼：“天官大人，寿王千岁请您进帐。”吏部天官窦融正为救不了刘秀着急呢，一看寿王王峰的意思是有心搭救殿下刘秀，心中正琢磨着，一听帐中有请，赶紧进帐了：“千岁，天官大人请坐。”吏部天官窦融落座了：“天官大人，现在我王峰已把此案审问明白，这位南阳举子金河绝无弑君之意，他是个草民，不懂得当今万岁真龙出现，他以为是条大长虫，要咬万岁的龙头，他才箭射长虫，一箭射到万岁的冲天冠上，他有救驾之心，反而落个弑君之罪。天官大人，你我二人应该在万岁驾前救他的性命，不然的话他冤沉海底呀。”哎呦，窦融心说可真新鲜，你跟我这么说行了，你哥哥王莽他能信吗？啊，王家千岁说得很对，但是面君父旨之时，可得请千岁回奏啊。窦融当然得这么说。王峰一听双眉紧皱，虽然有心搭救刘秀，也是为难呐。刘秀虽然有了措辞了，我也能替刘秀讲情，我哥哥王莽是个狡猾之人，他能听不听我这套呢？还在两可之间，得了，反正我王莽是存心救刘秀，报答汉室之恩，救得了就救，救不了刘秀，我就跟刘秀一死，以权臣节了。想到这儿，他沉了沉，就拿定了主意：“好吧，面君父旨，

0: 要我王峰回奏。兵马司，你好生看守南阳橘子金河。
1: 是，
0: 天官大人，请。两个人出离大帐，够奔演武厅。寿王王峰跟吏部天官大人到了演武厅内，撩袍端带，在龙书案前跪倒。臣王峰，臣窦荣，参见万岁万万岁。王莽用手一指，你二人审问南阳橘子金河刺王弑君之事，他受何人主使，如实回奏。王峰说，万岁，臣等审问橘子金河，他并无行刺之意，他是好人，他还有救驾之心。
1: 什么？
0: 王莽一听，救驾之心，哎，怪呀。我来问你，金河这第二支箭明明射奔朕的耿嗓咽喉，也是朕灵机一动躺倒在演武厅上，这支箭才射到朕的冲天关上，行刺君王，其罪必杀，他怎么能反倒有救驾之心呢？万岁，据犯人金河所讲，他学会武艺，到京都来赶考，蒙圣上之恩，预览剑法，他焉敢行刺，只因为他头一支箭箭射金钱眼，二支箭在弦上之时，他要射凤凰战巢，忽然间他看见万岁的元神出现。他说到这儿，偷眼观瞧王莽。王莽一听，果然喜悦极了，哈，心说我的真龙出现，得了，不管是真是假，我先借此机会笼络人心。他没等王峰再往下说，看了看左右的文武官员，列位卿家可曾听见朕的元神出现？这些文武官员糊里糊涂点头答应了，啊，万岁，我们俱已听见万岁元神出现。王莽这句话的意思呢，暗含着就是说，你们呐，死心塌地把我王莽吧，没错，我是真龙天子，元神都出现了。文武大臣点头答应，王莽的心里痛快极了。玉帝，讲。万岁，您的元神出现了，可是草民金河他不懂，他以为是条大长虫要伤万岁您的龙体呢。他一片好心忠于圣上，有救驾之心，那支箭才没射金钱眼，射奔那条大长虫，没想到箭出去了，万岁的元神也回去了，这支箭射到万岁您的冲天关上。他好心救驾，谁想耽误了他的功名还不算，还担上了弑君的罪名。哎呀，王莽听到此处沉思不语，他心中是胡猜乱想啊。箭射我冲天关上，元神回去了。王峰这么一看，怕王莽明白了，万岁，您可知道盲牛救主遭鞭打的故事吗？何为盲牛救主遭鞭打？万岁，有个小牛童儿，每天到山里去放羊，这天他在山坡下边躺在草地里睡着了，忽然间来了一只狼，这狼啊要吃这小牛童儿，盲牛看见了，盲牛急了，他不会说话呀，他就用犄角把这牛童儿拱醒了，牛童一睁眼，这狼就跑了，可是牛童儿错回忆了，以为是这头盲牛扰了他的叫，气得他站起来拿着皮鞭子就抽打这头盲牛，打得那牛啊呜呜的直叫唤呢。万岁，

说这盲流多冤呢、啊、他有救主之心，在他心里说不出来，反倒落个扰了主人睡觉的意思。牛童儿打完了牛又睡了，这狼呢又来了，牛看见了又把牛童拱醒了，狼跑了。牛童生气，又拿鞭子抽打盲牛，就这样一次两次三次，这牛童儿明白了，倒在草地上假装睡觉，他眯缝着眼睛，果然一看狼来了，这盲牛过来就拱他，牛童儿起来就把狼吓跑了。狼跑了之后，牛童儿走到盲牛身边，用手扶着牛，牛啊牛啊，是我辜负了你一片苦心，你受了委屈了。牛童儿说到这儿，不觉二目落泪，从此厚待这头盲牛。万岁，这就是盲牛救主遭鞭打的故事。王莽一听心里明白了，这是我的兄弟寿王王峰讲古比金用盲牛救主的事儿给南阳举子金和求情，我王莽呢就好比那牛童儿，赶考的举子金和就好比那头盲牛，他不是寿王莽呢，他射的是我的元神那条大长虫。王莽正在想呢，王峰说话了，万岁呀、啊、这牛童儿都不辜负盲牛，万岁您隆恩浩荡，也不可辜负金和呀。哎呀，王莽低头看了看兄弟王峰，莫非其中有什么毛病啊？可不能啊，王峰是我的亲兄弟，再说我们哥几个就属我这兄弟人品正啊。王莽哪能想到啊，王峰的人品要是不正，能做出这正人君子之事吗？王峰怕王莽明白醒悟过来，万岁您可知道哑巴报恩的故事吗？啊、哦，此地呀，什么叫哑巴报恩？万岁，想当初有个贩卖珠宝玉器的客商，他姓赵叫赵同，他花钱呢买了个哑巴丫鬟，别人都说这赵同啊是个冤大头，放着会说话的你不买，你干嘛买个不能说话的呀？可是赵同他不但不后悔，反而对这哑巴丫鬟非常好。这赵同啊经常到外边经商，很长的时间呢都不能回家一趟，他的妻子就跟邻居美少年通奸有染，以为这丫鬟是个哑巴，所以做什么事情也没瞒着这个丫鬟。后来这个商人赵同给他妻子捎了一封信，这信里说得很清楚，说我岁数大了，买卖我也不做了，钱够花的了，我回来跟你咱们两口子享清福了。赵同的妻子看完这封书信，就把奸夫叫来到家中商议，他要老回来不走了，咱们俩怎么办呢？所以两个人商量要把赵同害死，就配了一壶毒药酒。这天赵同回来了，他的妻子把酒菜摆上，给他斟了一杯毒药酒。赵同一看很高兴，刚回来妻子做好了菜给倒上酒，端起酒来就要喝。这哑巴丫鬟跑过去一伸手，啪，这一巴掌就把这酒杯打到地上。赵同气坏了，你说我老远的回家了，我刚有喝酒，你瞧你这丫鬟，你怎么把酒杯给打到地上，酒也洒了，杯子也碎了。气坏了，他站起来打这哑巴。赵同的妻子恨这哑巴丫鬟给他坏事，也打这哑巴，两口子一块儿动手打他。这个哑巴丫鬟虽然一片救主报恩之心，可是说不出来道不出来呀，挨了顿打。赵同的媳妇儿又把毒药酒斟上一杯，赵同端起来要喝，这哑巴丫鬟过来啪又是一巴掌，第二次就把酒杯打落在地上了。赵同气急了，又打这哑巴丫鬟，这赵同坐下来还要喝酒，这哑巴丫鬟又跑过把酒杯打掉了。几次了，赵同情之有意，就把毒药酒倒在菜里，拿到院子里喂狗，狗吃了。

七窍流血而亡。万岁呀，赵同这才明白哑巴丫鬟报恩，所以告到当官查出奸夫，定了个奸夫淫妇谋害亲夫之罪。赵同要是不买哑巴丫鬟，就被他妻子害死了。后来赵同把哑巴丫鬟后辟于人，当成亲戚来往，这段小故事就叫做哑巴报恩。王莽心说，按照我兄弟王峰所讲，我王莽就好比那个商人赵同，哑巴丫鬟就好比那金河，金河为了救驾，没想到获罪被擒，一片救主之心说不出来，看这意思我也应该厚待金河，我跟赵同学呀。王莽正想着呢，旁边吏部天官窦融心中暗笑啊，心说王峰，你怎么想出来弄这么两个小故事蒙骗你哥哥王莽啊？可是要用这个办法救刘秀恐怕也不易成功啊，不成我得借此机会打救殿下。窦融想到这儿说话了，万岁，臣跟寿王千岁同时审问南阳举子金河，寿王千岁所奏事实，举子金河确实有救驾之心，可是好心在他的心里，行出事来呢难免有弑君行刺之嫌。王莽一听窦融说的话，尽情尽礼，天官呐，要以你之见呢，万岁，你要重办金河，处以死罪，未免叫金河含冤死于九泉之下。王莽一想，对他冤呢，他是一片救朕之心。他瞧着吏部天官窦融，看窦天官如何往下说，万岁，如果您要不治金河之罪，又不能警戒他人，哎，这话说的有理呀。王莽认为窦天官说的话对，金河见我元神出现，一片好心救驾，我要治他死罪他冤，可是我要不治罪，那么今后谁想射我谁就射，都说我真龙出现，我受得了吗？窦天官，要以你所看，举子金河当治何罪？万岁，可以将金河赶出贡院，永远不准入场。好，卿驾所言甚是，你二人免礼平身，谢万岁遵旨。寿王王峰跟吏部天官窦融两个人站起身形往旁边一站，王莽传旨了，将举子金河赶出贡院，永远不准进场。司礼太监立刻往下传旨，兵部大司马黄成命官人把刘秀的马匹军刃送到陈自鹏，又给刘秀松了绑绳，官军把门开开，刘秀骑着马走了，刘秀就活了。说书的一张嘴不能同时说两件事，陈自鹏审问刘秀，寿王王峰打救刘秀，那么五科场同时比武。这时候陈鹏跨下马，掌中九耳八环刀，凭刀马之能又赢了两名赶考的举子，一个跨下马掌中一条大枪，姓李名忠字次元，一个使双鞭，姓李名鬼字茂方，这两个人呢是亲哥俩。这时候如果陈鹏再胜一个人，他就能得中头名状元了。陈鹏在马上一横九耳八环刀，众位年兄，众位年弟，哪位跟我陈鹏比武较量？武考场内赶考的举子全都是练把式的，一看陈鹏连胜四名，也看出陈鹏确实是年纪轻轻，武艺高强，本领出众，练武的人心里琢磨，有能耐的自己一想，就是动手比武赢不了陈鹏。

0: 要是输在那陈鹏的九耳八环刀下，不但寒碜，还当不了状元，干脆等一会儿夺这十八魁吧。没有能耐的就根本不敢出来跟陈鹏比武。陈鹏着急呀，已然力生四节了，再赢一个就是头名状元了。陈鹏又一次跟天下赶考的人说，天下赶考之人听真，在下济阳关人士，姓陈名鹏字金然，哪位跟我陈鹏较量较量，赢了我陈鹏也不算光荣，输了我陈鹏也不算耻辱，武艺有高有低，哪位年兄年弟当场比试建议输赢啊？陈鹏正说着呢，忽然间就听见人群后边有人高声喊嚷，
1: 对，陈鹏娃娃，将这五状元留给你家马老子马五马子正哇呀。
0: 陈鹏一听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野呀，出口伤人，陈鹏娃娃你是我马老子。陈鹏不由得气往上撞，顺声音一看，一个人催马直奔自己而来。看着人面貌好不吓人呐，长得凶似瘟神，猛似太岁。只见来人头戴青铜，五德鸡嘴盔，七宝剑光华射目如闪电，烈焰飘红龙颤，漏汉弹装金钉，包耳护相挡刀剑，青铜甲套三环，九吞八叉龙鳞片，斗青袍穿一件，寿山福海团花线，勒甲掏九股捻，护心宝镜寒心胆，师门带八卦线，杀人宝剑泪下悬，鱼头尾上安桥，两扇张唇遮马面，乌云靴金凳战，坐下马追风赶电还嫌慢，看英雄跳下马，身高九尺半，看面貌赛蓝靛，两道眉入鬓边，相衬一对大环眼，他山根鼻捆翻，汗下胡须似火焰，马武阵前来交战，令人心惊魂魄散。陈鹏一看，心中暗想，这人怎么长得这么寒碜呢？不用问，他一定是一个有勇无谋的糊涂人。其实陈鹏猜错了，别看马武长得这么丑陋，马武可是外拙内秀，文武双全的人。马武家住胡杨城北马家铺，家中广有良田，城里有的是买卖，在胡杨是首屈一指的大财主。从小父母双亡，哥一个，娶妻赵氏。马武从六七岁开始读书，费尽十年青灯之苦，学问是相当不错。没想到赶上兵荒马乱，马武只好放下书不读了，弃文就武。马武聪明，勤学苦练，练了一身好功夫，十八般兵器渐渐精通，灌使一口巨齿飞镰，三挺大砍刀。论马武的武艺，可以说是纵横天下无人能敌。马武生在了乱世，正赶上大新十年八月十五，王莽要开科取士，选拔一位武状元。要怎么说，无巧不成书。这黄榜贴到全国的官京路口，胡杨这儿也贴上黄榜了。马武这么好的把式，他能不到长安城比武去吗？要按说马武的武艺能够得到头名武状元，马武确实武艺太高了。这样就引出一段陈鹏马武对花刀，马武大闹武考场，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马武出世，马武文武双全。这个马武啊，他有个脾气，他喜欢忠臣孝子，他非常恨土豪恶霸，也特别恨这贪官污吏。可是他挥金似土，仗义疏财，性如烈火，专门打抱不平，

他喜欢结交天下朋友。他要知道哪有高明的把式匠，远在千里，不辞辛苦，必然登门拜访。他要知道哪有恶霸，哪有匪人，他去了就杀，给当地的百姓除害。因为当时王莽一篡位，他不会治理天下，天下大乱，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就特别多。这些人全都惧怕马武，大家要是有了事儿，拿马武起誓。嘿，我可告诉你，你要是分赃不均，我让你碰见马武，碰见那瘟神爷，碰见马武马瘟神。就这么一来，一传十，十传百，马武有了外号了，叫武瘟神。所以说马武要知道哪有坏人，他催马过去了，这地方就跟遭了瘟一样。日子长了，这个外号灌到马武的耳朵里，马武不生气。后来马武见了他们绿林中的人，就自己报名，我是瘟神爷。大兴十年8月15，王莽在长安城开科取士，选拔武状元，马武就把马匹盔甲全都准备好了，带好了盘缠钱，离开故土胡杨，到长安城前去赶考。马武认得很多人呢，他想约会几个朋友一块儿去，没想到找谁谁走了，都比他先走一步奔长安了。所以马武一个人骑着马往前走，这天走着走的，走到南阳了，正赶上天热呢，他走得他浑身是汗，遍体生津，看见前面有座大山，山上有很多树。马武心说呀，我下马到山上树荫帘底下歇会儿再走。马武下了马，拉着马走到大树底下，把马拴好了，看见大树旁边有一块青条石，哎，在石头上坐着一个老道。这个道长长得五官端正，白脸膛，黑胡须，头上戴着青纱一字巾，身上穿着蓝布的道服，白瓦云履，看这样子呢在50多岁，正在闭目养神呢。马武啊最爱聊天了，马武心说歇着也是歇着，我跟这道长聊聊天，长长学问。他走到道长面前，冲老道一抱拳，哎，道长请了。这老道睁眼一看，他吓一跳，心说这人怎么长得这么寒碜呢。道长赶紧站起身来，给马武还了个礼，请问壮士贵姓高明？姓马名武，字子正，胡杨人也。哎呀，难道说你是江湖上扬名的武瘟神吗？哎，不错，正是。啊，久仰大名，久仰大名，今日一见，三生有幸。哎，请问道长，仙乡何处？道号何名？啊，贫道严光严子陵，出家就在此山，这座山叫富春山，庙号清秀观。哎呀，请问道长，那田贝利蔡少翁呢？啊，那是贫道的两位师兄。哎呀，原来是隐士高贤。啊，不敢当贤士之名，马壮士请坐。哎，道长请。两个人就坐在青条石上聊起天来了。严子陵是刘秀的师父，那是个饱学知识，隐士高贤，博通古今，知天文晓地理，跟马武就聊到一块儿了。马武有学问呢，念了10年书，而且非常聪明，马武对待严光严子陵的话是对答如流。严子陵心说，别瞧这温神爷马武长得寒碜，学问挺高啊，严子陵很佩服他。马武也很高兴啊，马武这个人不贪图功名富贵，他喜欢亲近高人。听严子陵言谈话语之中，知道严子陵是个高明的人物，就恨自己相见太晚了。聊着聊着呢，严子陵就跟马武说，马壮士，此处不是讲话之所，请到庙中一叙。哎，好吧，请。马武不客气，解下马

得拉着马，随着严子陵盘着山道就上了高山了。两个人来到了清秀观的山门外头，小道童儿出来迎接，一看马武吓一跳。严子陵让道童儿接过马来，然后陪着马武进了庙门。庙里这些老道一看马武的相貌，没有不害怕的。严子陵跟马武两个人到了待客之处，分宾主落座了。小童儿献上茶来，严子陵一边喝茶一边就跟马武聊天。马壮士，请问你由此处经过，欲奔何方啊？哎呀，道长啊，我马武上长安城赶考，路过此山。哦，马壮士要到长安去赶考，不怕马壮士过意呀、啊？恕贫道我直言，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应该懂得贤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天下人谁不知道王莽是大汉朝的兵部大司马，他用三杯鸩酒害死了平帝，弑君篡位。马壮士啊，你既然到长安城去赶考，就得做王莽的官，吃他的俸禄。我听人传言你马子张是条英雄好汉，如果保了王莽，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嘿嘿，道长啊，俺马武又读诗书，粗知礼义，焉能福报王莽，吃他的俸禄？那么马壮士，你不保王莽，为什么上长安城去赶考呢？嘿，道长，一来俺马武到考场看看天下的把式能人的意义，二者嘛，打算中了头名状元，做了王莽的武职官员，掌兵权，将来兵权在手，篡反了王莽的兵，帮我灭那王莽，为国除奸，为民除害，给小平皇帝报仇雪恨。哦，严子陵听到此处，心中暗想，我不如借这个机会劝马武福保殿下刘秀，给刘秀找个好帮手啊。啊，马壮士，你这次到了长安城，凭你的武艺一定会得众功名，将来掌兵权你要是反了，虽然说也是为民除害，但是你要知道你是名不正言不顺，恐怕也难以成其大事。以我之见呐，马武，你不如福保一位大汉朝的宗亲，兴师讨贼，名正言顺，绝无不成之理。哎呀，道长啊，像王莽把汉室宗亲杀戮一计，你让我上哪儿去找这位汉室宗亲？马壮士，现在有一位汉高祖九世玄孙，东宫太子刘秀，你为什么不保汉太子兴兵呢？请问道长，刘秀现在何处？马壮士，你来晚了一步啊，现在太子殿下已然上长安城赶考去了，你要是到了长安，可以寻找殿下。哎，请问道长，刘秀多大年纪，怎么个相貌？刘秀啊，今年16岁，长得中等身材，白脸膛，印堂上有一块朱砂红痣，非常好认。不然道长，天下五官相同的也有，见了刘秀我也不肯相认。我告诉你马壮士，要找刘秀，你要知道在他的手腕上戴着一只九凤玲珑透体赤金白玉镯，这镯子可是国宝啊，你看见这只镯子，再看看他的相貌，你就知道他是殿下千岁了。好，按马子章记下了。道长，久闻道长你云游天下，交友很多，广知天下能人，
要以道长看，我妈。

武去长安，中得了头名状元，中不了这头名状元。严子陵仔细看了看马武，马子张啊，你要知道天下练把式的能人太多了，你就是到了长安城，我看也未必能得中头名状元。嘿嘿嘿，道长啊，不是按马武夸口啊，我云游天下，莫非说还有比我马武强百倍的把式将吗？马武啊，你可不能藐视天下的英雄。俗话说得好，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呐。哦，那要以道长之见，这次比武谁能得头名状元？马子张，谁能中状元虽然不好估计，但是据我所知，济阳关一带可有高人呐。济阳关有什么高明的把式将？道长请讲当面。在济阳关外，贫道有个好朋友，此人姓杜，名言，字天资，曾经做过大汉朝的外郡太守。因为王莽篡位，杜延回归临夏，他有个儿子叫杜茂，有个外甥叫陈鹏。杜延就把他的武艺交给了陈鹏杜茂，给杜茂两膀履历过人，惯使一条五谷叉无人能敌。陈鹏使一口九耳八环刀，武艺绝伦，天下不少的名人都不辞劳苦，隔着几百里地也去找陈鹏杜茂比武。没想到去了多少人，跟他们一比武较量，也都甘拜下风。这么多年了，我还没听说有人能赢得了这哥俩呢。据贫道想，如果陈鹏杜茂不去赶考便罢，如果去赶考啊，这个武状元不是陈鹏的，就是杜茂的。马武听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不愿意了。道长，如果陈鹏杜茂前去赶考，状元不论归了陈鹏还是归了杜茂，哎，就算应了你严道长之言，俺马武就拜你为师。好吧，这个师傅我算是当定了。哎，道长啊，如果陈鹏杜茂真去赶考，要和我动手较量，输给我马武，俺马武要是中了头名状元，那你说怎么样啊？那道长，你就得拜我为师。好吧，如果你中了头名状元，果然陈鹏杜茂打不过你，我严光就拜你为师。道长，你我打赌击掌。严光伸出手来，马武也伸出手来，两个人一晃掌，算打赌击掌了。然后两个人又说了一会儿话，严子陵留马武吃饭，马武也不客气，也就吃了。当天晚上马武就住在庙里，第二天早上跟严子陵告别，拉着马就下了富春山。因为八月十五才开科取士呢，日期离着还比较远，所以马武又到各地方去拜会约会朋友。没想到去了好几个地方全都扑空了，人家早早的都上长安了。马武一边走一边玩，他可就把日子忘了。到了八月十四这天呢，马武才到了华阴县的渭河镇。走进镇店里，马武觉得肚子饿了，看见路旁边有家小酒馆，两间门脸，马武就在门前下了马了。伙计一看来客人，赶紧出来了，客爷您请进，说着接过马来拴到石柱上。马武走进酒店一看呢，一个吃酒的客人还没有呢，还没到饭口呢。伙计请马武坐下，把酒端上来，把菜端上来。马武一个人坐着自斟自饮。马武爱聊天，他觉得闷得很。哎，伙计你也来一杯。哎呦，客爷那我可不敢。哎，没关系，来来来，喝喝喝。这个伙计呢就坐在马武对面，两个人一边喝一边聊。伙计就问呢，

0: 客爷，听口音您不是此地人，您这是上哪儿啊？哎，我是胡杨人，到长安城赶考。
1: 哎呦，伙计一听乐了，您别瞎说了，上长安城赶考？8月15开考场，今天都14了，您还在这渭河镇呢？您冤谁呀？马武一听可急了，噌的一下站起来了，算账算账。伙计算了算，客爷不多，您吃了5钱银子。马武往这囊中一摸呀，就剩下不到1两银子了，心说到了长安城，人吃马喂，得用多少钱呢？1两银子是绝对不够的，得了，都给这酒保吧。回胡杨取盘费也来不及了，别看我马武分文没有，我还满不在乎，到了长安我再想主意。马武把银子往桌子上一放，往外就走，解开马就上去了，一催坐骑离开了渭河镇，纵马狂驰，就如同风驰电掣一般，啊啊啊啊啊啊啊，飞奔长安城。天快黑了，马武就赶到了长安城东门外头了，老远就听见门军喊上了：“
2: 关城啊，关城啊，有进城的没有？”
1: 马武心说：“坏了，要把我关在城外头，明天我可就进不了考场了。我要进不了考场，我怎么迎陈鹏？怎么让老道阎光给我磕头拜我为师？”马武想到这儿，斗丹田一声喝喊：“且慢关城，还有你家马老子！”马武这一喊，两个门军听见了，这哥俩经常开玩笑，这个就说话了：“嘿，你可别关，你爸爸可还在外头呢。”“
2: 废话，那是你爷爷。”
1: 他们俩这说着不要紧，马武连人带马往前一冲，一溜烟似的就进城了。他跑得太快了，有风，就把这个门军兜了一大跟头，扑通一声就趴在地下了。哎呦，我的爷爷，你瞧，是你爷爷不是？咱们不表门军关城门，单说马武马子张，听见身背后城门关上了，自己进了长安了，踏实了。走在大街之上，累得连人带马是热汗直流。马武下了马，拉着牲口找店，打算住店吃饭，睡他一宿好觉，明天8月15好进这考场。马武来到一家店门外，一看门关着，他走到台阶上，啪啪啪用手敲门，里边店家就问了：“外边谁叫门呢？”“
2: 我。”“
1: 你有什么事儿啊？”“
2: 哎，住店。”“
1: 对不起，客人，我们这儿已然住满了，请您到别的客店去吧，这儿没钱房了。”马武一听，只好走吧，再上别的店吧。没想到一连走了几间客店，没有一间有闲房的。马武是又渴又饿，心中着急，走着走着看前面一家大客店，则有几百家店房，门前挂着一盏大灯笼，灯笼上有字儿，写的是梅家老店。马武还真看准了，这家客店是长安城最大的客店，真是有200多间客房。因为天下赶考的人来的太多了，看热闹也不少，梅家老店也住满了客人。掌柜的账房先生就住在账房里，伙计们没地方睡觉，也搭着天热吧，就在这大门洞里头搭着一大通铺。这铺板呢顶着一扇大门，这扇门不开，要出来进去呢只好走那边这扇大门。马武在外边叫门：“
2: 开门。”“
1: 您找谁呀？”“
2: 主店。”“
1: 哎呦，客人，对不起您了，没闲房了。”马武一听，气往上撞，以为店家跟自己开玩笑呢，这么大的店能没店房啊？马武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迈步腾腾腾上台阶，拿这肩膀使劲，全身之力一撞这扇门，就听里边噼里啪啦哗啦一声，铺板就全塌了，吓得掌柜的先生全都跑出来了：“这怎么回事啊？”马武是拉着马就往里走：“
2: 哎，住店住店。”
1: 掌柜的

0: 这模样吓得直哆的，您住店，对不起客人，我们这儿没闲房了。马五把两只眼睛一瞪，胡说，这么大的店好歹也能找出个地方来。可以，地方倒是有，不过您得凑合着点，后边有间房子刚腾出来，是存草料的屋子，可不太干净，您能住吗？
1: 哎，成啊，能睡觉就行。
0: 掌柜的让店家把马五的马接过去了，拉到后院里刷印喂溜，又派李明伙计就把马五让到后边装草料的屋子，有人给搭好了床铺。这马五还真不在乎，伙计打进水来，马五镜面洗尘，然后让店家沏茶。一会儿的功夫，酒饭也端上来了。马五是饿极了，一阵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一般，眨眼之间吃了个是酒足饭饱。酒饭一入肚，马五困了。
1: 哎，店家，我要休息睡觉了，你们这店房有什么规矩没有？
0: 客官，看您这么着急，您是不是来赶考的呀？
1: 哎，不错，正是，你眼力还不错。
0: 客爷，您既然是赶考的，您赶紧睡觉，您养精神，到了四更天，我们挨着屋的叫起儿，你们赶考的人是五谷进考场，到了天亮恐怕就进不去了。
1: 哎，那好，我睡觉，你出去吧，明天叫起儿。
0: 是，店家答应一声出去了，到处忙活着干活。一会儿的功夫，各屋的客人全睡了，这店家呢就把客人的马拉着刷印喂溜。到了四更天，所有的马匹把鞍鞯备好了，收拾利落了，开水准备足了，酒饭预备齐了，然后挨着屋子叫起儿。赶考的人穿好了衣服，洗脸漱口，吃喝完了，一波一波的在殿前上马，够奔五考场。客人们全都走干净了，伙计们收拾屋子，天光大亮了才干完了活。先生跟伙计在帐房门洞里坐着喝茶吃早点，这时候就到辰时了。忽然间听见后院有人高声喊嚷，这声音就好像天空中打雷一样啊！
2: 哎，天到了这般时候，你们把老子给忘了？马老子我进不了考场，耽误了我的功名富贵，岂能跟你们善罢甘休？哇哇哇！
0: 马五这一叫啊，可把这店里的掌柜的先生伙计们都吓坏了，一个个吓得直哆嗦呀。咱们下回再说。

0: 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0: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被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2: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研，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0: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2: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毒，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3: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医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
2: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3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4: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永续，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5: 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五四

0: 六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辅多寿3项救心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军医学院主任医师高明。子曰：50有5，2志于学，32立，42不惑，50而知天命，60而顺，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孔圣人啊，他就告诉我们，人活到70岁了，怎么样可以随心所欲不违反规矩，就是要有一颗健康的心脏。中医认为啊，心主神明，主五脏之首，心脏好则五脏安，方可随心所欲。所以啊，每天我都会把降心毒运3君药强强联合，高倍萃取活性药油，真正做到啊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护心17年。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传递给需要的朋友们，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正在实行啊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一粒药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啊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这个机会啊，没有参加上的朋友们赶紧报名，因为此次活动啊正式进入倒计时了，只剩啊最后5天的时间。活动结束后就不再享受1粒8毛钱的特惠了，那就是原价2880元一副药了。虽说想要通过长效救心丸治疗心脏病的朋友，还想享受一粒只需要8毛钱的，赶快报名。另外啊，我还免费赠送大家128元玲珑急救药盒。我建议啊，心脏不好的朋友们一定要抢上一个，走到哪带到哪，一旦有点意外的关键时刻啊，真能救你一命。报名电话同样是
2: 400-788-7277。
1: 这是我高明军医的啊一片心意，大家收下啊。那么了解我高明的朋友们都知道啊，我们山东人啊不善言表，花言巧语，巧舌如簧啊不是我的风格，我的嘴啊比较笨啊，啊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不像其他节目的啊老师啊讲的这个什么啊都比较那么过，但是呢我时刻牢记啊我老师苏龙扎布讲的话，人做事天在看，当医生的永远要把自己的心啊放正了，心歪了昌生天会惩罚你的。所以说我行医啊40多年，没有任何一位朋友啊背着脸喊着我的名字啊说我行医不端，因为我高明啊手不长心不黑，一心始终啊想着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健康。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啊，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这个问题，说为什么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啊就能救心7天，7天治疗啊就能护住心脏命门，3副用药可以防护啊心脏17年之久。今天呢

我就把这个疑惑啊给大家解开讲明白了。很多人可能啊还不知道呢，中医中药里面分两种药，一种叫死药，另一种啊那叫活药。到底什么叫死药啊？就是我们说矿石啊化石啊经过断手加工的药材，比如像蝉蜕呀、白花蛇呀、龙骨、五灵芝、熟地、穿山甲等等，它们没有生机之气啊，药性沉，作用单一，主打一个啊就是镇压、清火、收敛，专门用来啊挑实症、治标不治根本的。长期吃的话，容易伤正气啊，毒气血。总结一下啊，这些死药、入药组方往往会标注啊，阴虚火旺的或者阳虚寒盛者慎服，而且死药呢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啊，药效大大减弱。而活药那就完全不一样了，自带自然的生发之气，灵动走串，通行经络，不走啊气功的路，二是顺应人体啊生机，通瘀散结，阳脏腑焕活新生，标本通调，温和不伤身，特别适合啊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咱们常说啊，沉香药油、檀香药油、紫檀药油啊，就是有生命活力的活药。大家简单记住一句话你就好了，死药啊它主要是不辨证，治病镇压，还易伤身体。活药呢直打根本，通脉养命。你像沉香、檀香、紫檀三味药油就是活药里面的上品，通经络、化瘀毒、护心脉、稳心率。心脏病的根治啊选活药那才治到根本上。那接下来我就和大家啊好好唠一唠咱们守护心脏的大宝贝，从千年活药材里面提取出来的药油，实实在在的跟大家说清楚，它到底啊能给咱们心脏带来哪些好处呢？大家都听过千年紫檀、阴沉木吧？为啥这两种木头啊能埋在地下或者水里，历经千年呢都不腐坏呢？不是它们的材料特殊，核心的原因是它们本身就是千年活药材，有能量。我师父啊苏龙扎布研究了一辈子的心脏病，我呢当军医啊也是40年多专门来攻心脏病，我们见过的太多太多的药材，唯独啊这千年的活药材药性啊能千百年不变，这也是他们能提炼出有效药油的关键之关键。而且只有活药材啊才能提炼出这种能在人体里面存留啊十几年真正的护心的药油，也叫活药油，它能牢牢地守住咱们心脏的三道防线，也就是抗衰、抗毒、抗斑块再次合成。除了紫檀、阴沉木以外啊还有一种活药材也是咱们长效救心丸的核心的成分，那就是檀香。这三味药啊都是咱们中国独有的千年活药。可能有人会问啊，这个药油啊到底厉害在哪呢？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说三个实在的好处啊，听完了以后啊大家就明白了。第一大好处啊就是它的穿透性啊极强，咱们平时吃的药啊得经过肠胃吸收、血循环啊才能慢慢啊到心脏，见效慢，还可能出现副作用。但是这种药油它不一样啊，它能直接

穿透啊身体的各种屏障，钻进咱们心脏的心肌细胞里面，一边修复啊受损的细胞，一边激活沉睡的细胞，从根本上抵抗啊心肌细胞的衰老。大家记住了啊，心肌细胞有活力了，心脏功能就永远不会差，咱们的心脏就能稳稳当当的干活。第二个优势啊，能实打实的解决心脏的堵、梗、淤的大问题。咱们很多病人啊都有啊坏胆固醇高、血管有斑块的困扰，就怕哪天堵了、梗了，危及了生命。那么这个药油呢，就像一面水墙啊，能慢慢的把血管壁里面的坏胆固醇、黏糊糊的这个软斑块，还有那些自由基啊，都能给它水解掉、气化掉，最后把这个血管壁那个啊硬邦邦的啊黏糊糊的软斑块直接化成了水或者化成了气，顺着代谢的途径啊排出体外，让动脉硬化逆转，让血管呀重新变得通畅软化，从根本上避免堵和梗的风险。第三大优势，防护效果能管上17年以上，这可不是夸大其词，是咱们科研团队啊反复的验证的临床结果。药油啊能在咱们心脏血管壁上形成了一层保护蜡，就像给血管呀穿上了一层防护衣、防弹衣一样，让后续的这些坏胆固醇呀等坏油脂不再进入血管壁，形成啊斑块垃圾，稳定软斑块不脱落，这是防护效果。一管就是17年呐，不用天天再吃大量的化学药了，也能啊安心护心。作为人民的军医啊，我接诊过太多的心脏病患者了，有的常年的吃化学药来维持着，有的是做完了支架搭桥手术以后还是得天天吃化学药对抗着，生怕复发呀。说白了啊，以前咱们治心啊全靠是熬，等熬到了啊 75% 堵塞狭窄了，那么立刻到内科下支架，熬到了全心啊3度衰竭了，到外科去化心脏，最后心脏的好坏啊全看你的命了，都是被动治疗啊。在这里啊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心里话，心脏病治疗就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治，一个是防。那么中医的治啊是真正意义上的根本治疗，治好了以后啊心脏恢复到正常状态啊。那么防是什么含义呢？是治好了以后啊再也不用担惊受怕啊心脏出现意外啊。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啊，心智不防一场空，脂肪不治是将就。以前咱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靠西医啊吃化学药、放支架、做手术这么维持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这些年呢国际上和国内啊一直在攻关慢性病，咱们的心脏病专科活药药油研发中心终于找到了重大的突破口，就是利用啊紫檀、茵陈木、檀香这3位千年的活药，他们千百年啊不腐不烂不坏，药性始终不变，这是大自然呐给咱们护心的高度的馈赠。咱们采用啊最先进的48小时水蒸气蒸馏和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的双重工艺，剔除杂质和无效的成分，只保留啊100%的脂溶性的活性成分，

0: 也就是药油，把这三味火药里面的千年药性积攒千年的草木精华全部啊凝炼成了药油了，也就是火药。在这里啊跟大家澄清一个误区，这个药油啊看着啊听着叫油，其实啊不是像我们吃的那个猪油啊或者花生油，它质软性柔清亮透明，一点都不粘手，不像豆油那么黏黏糊糊的，不管是阳光晒呀、温度啊变呐，都不影响它的性能。就算滴在空气里面放上个几年，也不会挥发一丝一毫。咱们做军医的啊，讲究的就是实事求是，不夸大，不忽悠。这个药油啊，就是中药提取的金字塔尖的，是药物之精华，对咱们现在用的所有的中药药效更好，活性更强，针对性啊也更强。别的药能缓解的，它就能从根本上治好病；别的药管不了多久，它能啊管十七年以上。后来啊，我们又辅以其他的药材，把这个药油啊包裹起来，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它的活性，最终啊制成了长效救心丸。它的出现呀、彻底改变了咱们心脏病防治的格局，实现了七天治心脏、七天护心脏的命门，让咱们再也不用啊靠吃药啊，尤其是化学药来维持的，再也不用啊怕手术后的复发，真正做到了治与防兼顾，开启了心脏病啊防治的新时代。所以说长效救心丸呀也叫心脏病疫苗。最后啊，作为一名军医的话，我向大家保证啊，这个药油啊每一步的研发，每一次的验证，都是经过严格的科学检测，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千年活药凝精髓，一滴药油护心康。希望咱们每一位病人呢、都能摆脱心脏病的困扰，拥有一颗健康有活力的心脏，安安稳稳的度过美好的每一天。好，此次啊国补和医疗补贴双向政策啊给出的一例只需要8毛钱的特惠活动，最后5天了，错过了咱们就是要原价购买了，那一副药下来就得花2880元了。我掏心窝子说句话啊，一样的药，一样的治疗方法，为什么要多花几倍的价钱购买？省钱就等于挣钱啊，尤其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我高明还是那句话，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这个大问题，8毛钱的一粒药啊，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最后5天的机会啊，望大家别错过呀。报名电话没记住的啊，我再说一遍。400-788-7277 400-788-7277。好，主持人，咱们接听热线。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 实现2030年人均8

0: 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高老师你好。
3: 你好啊，这位朋友。
2: 对，咱俩上个月吧通过电话，可能你患者太多了，你应该记不住我是谁呀。
3: 啊，谢谢你能理解。大家伙记住高明一个人简单呀，但是高明又把全国的患者都记住啊，那是难上加难了啊，理解啊。
2: 是，我理解理解。我今天打电话，我想再买两副药，因为啥呢？上个月我不是太了解这个药的效果，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的。
3: 嗯，
2: 当时吧，你也建议我别买多了，先买一副试试看。
3: 嗯，对于新朋友啊，我都建议少买点，因为你们不知道啊它的实际效果，对吧？老朋友同样啊，按疗程买就行了，药是治病的利器啊，治好了就不用多买了啊，也不用多花钱，更不要啊恨病吃药，明白不？
2: 嗯，所以说你看你高老师，你就和旁边大夫不一样，人家都劝着多买，你又不要多买
3: 啊。我是军医的啊，我是军医啊，啊医风医德啊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啊，不坑害老百姓，一分一厘，是普天下的病患啊，入自己样，要感同身受。
2: 是，所以每次听高老师讲话，我都特别亲，特别刚劲有力。
3: 啊，
2: 你就像那个长效救心丸似的，效果是杠杠的呀。
3: 啊，好吧啊。
2: 我上个月我就跟你说过，我是更年期留下的心脏病。
3: 嗯。
2: 哎呀，已经10多年了。成天心慌神慌，动不动就出身虚汗，有个百川女的就喘的不行了。
3: 嗯，
2: 我们楼下那是个小广场，一到晚上那跳广场舞的那个音乐一响，我就受不了。
3: 扰民。
2: 那心率都100多下。
3: 嗯，受不了啊。
2: 哎呀，我就赶紧戴上耳包子，躺半天才缓过来。
3: 是啊。
2: 就因为这个，我把这房子地价卖了。
3: 哎呦。
2: 换一个离院近的老破小的。
3: 嗯。
2: 哎呀，这些年大大小小医院我跑了不知道多少了，那吃的药攒起来都能堆半间屋了。
3: 哎呦，不容易啊。
2: 嗯，就是没见好。哎呀，去年还查出来我双侧颈动脉有斑块。
3: 哎呦，
2: 所以容易掉下来出现脑梗。哎呀，我成天提心吊胆的，我就怕哪天突然就过去了。哎呀，我当时就想，我这是该死了。人家更年期3年2年就过劲了，我这跟了10多年了过不去，决定不去太偏心病了。
3: 嗯，其实啊，你这是典型的更年期啊，心气不足了啊，淤堵在心脉上，加上这么多年啊，那么光吃西药啊拖下来了啊，斑块啊堵在颈动脉上了，气血本来就走不动啊，就少，稍微这么外来的啊这么一刺激，肯定啊慌得不行，也证明啊你心脏不好啊。那你用上咱们的长效救心丸，效果啊没让你失望吧？挺好吧？
2: 没有没有，这药是超级无敌好啊。
3: 嗯，好好好。
2: 哎呀高老师，我总结4个字，相见恨晚吧。
3: 哎，好好好，哎，挺好。
2: 你说我要早知道有这么好使的药，何必遭这么多年罪。
3: 嗯，活有啊。
2: 我发现真的治病就好比打小日本子。
3: 对。啊，
2: 你说的你要扛着那个小火棍子上去，你说你能打个人家飞机大炮吗？
3: 嗯，
2: 肯定打那个。
3: 是啊，打不。
2: 那这个鬼子，你咱还不能亲自手软。
3: 嗯。
2: 你就得用那洲际导弹，那长效救心丸，那就相当于东风61呀，那真是缺哪打哪。
3: 哎呀，你还挺懂军事的啊！你这个比喻啊，很贴切啊。
2: 哎呀，高老师，你说我去冬天我一脚不一样，穿半拉点就感觉这鼻子通气儿。耳朵也通气了，胸口那股憋劲也散开了。
3: 啊，
2: 我这10多年从来没这么通透过。
3: 嗯，
2: 我第2天、第3天就赶紧去老底了。 那现

0: 那这回就跟躺着要炕了似的，热乎乎的。
1: 哎呀，好啊！
0: 以前吧，我总咬着心脏拔凉拔凉。
1: 啊，是啊。
0: 一受刺激，那我就慌的不行了。
1: 嗯。
0: 你说两三天，我这感觉也没了。
1: 嗯，好啊。
0: 睡了一周吧，睡觉也好了，头脑也特别清亮了。
1: 嗯。
0: 而且我不是那啥，颈动脉有斑块吗？
1: 啊。
0: 老是脑迷糊，到左边躺着就想的厉害，根本就睡不了觉。
1: 嗯。
0: 你说针灸扎三个月也没见好，
1: 嗯，哎
0: 呀，现在要一周，这问题解决了
1: 啊，这倒该买啥了啊！
0: 我没有办法发现的，他说我连着两宿都往左边睡了，
1: 啊、
0: 而且我也不打呼噜、
1: 哎。
0: 哎呀，你说这药太牛了，太霸道了。
1: 嗯，
0: 到现在为止，高老师，我感觉我的病那天十成全好，也好八九成的。
1: 哎，好啊好。
0: 我是先不慌，也不喘，也不出汗了、
1: 嗯，
0: 而且我还喜欢热闹，不心烦了。
1: 好啊，一次用药救心七天啊，三副药治疗下来啊，护心十七年也不止啊，这就是千年活药、
0: 嗯、
1: 药油的功效啊，直接治到根本上。但是我要和你说一下啊，一副药是解决急症的啊，换句话说、
0: 嗯、
1: 一副药吃完了就相当于啊拿到了免死金牌了，避免心脏的任何突发事件呢、
0: 嗯、
1: 要想心脏再更好，清理啊血管壁的啊斑块，把心脉啊养扎实了，还得用最少两副药啊、
0: 嗯、
1: 按咱们的疗程来，这样才能把这个防护膜啊给你牢牢的长在这个血管壁上，管十几年啊啊不得犯病，没问题的啊。
0: 嗯
1: 嗯，该再去保守。
0: 嗯，所以我就是想趁着现在你像爸爸才一例便宜、
1: 啊、
0: 我再买两副药。
1: 嗯，对了，
0: 因为当然我还有个不行不行
1: 啊，
0: 我想要一个玲珑急救药盒，高老师、
1: 啊、
0: 你看能给一个不？
1: 啊，当然行啊，可以啊，但是一天就免费啊、
0: 嗯、
1: 送出20个啊，啊还有8毛钱一粒药的特惠活动，就剩最后5天了，赶紧拨打电话去报名吧啊，明白吧？
0: 哦，好好，还打算400电话报名对吧？
1: 啊，对呀、啊，
2: 400-788-7277，400-788-7277，
1: 去报名。我就说到这了啊，祝你健康长寿，好吧？再见啊！
0: 好好，再见。
1: 嗯，
3: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重要通知：购买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仅剩最后5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救心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你好，高老师
1: 啊。啊，你好，你好。嗯。
4: 哎呀，我也是山东人，每次听到你就感觉特别的亲切啊。
1: 好、哦，山东老乡啊，咱们山东人啊，遍布全国呀、啊，骨子里面永远透着实在。厚道不挖虚的，
4: 是是是，哎呀，高老师，我就特别认同你的这个一德一风啊！
1: 啊，谢谢谢谢。
4: 是这样的，我是一位新朋友，
1: 哦，
4: 应该是比你小一岁。
1: 哎，对对对，嗯，
4: 62。
1: 啊，对对，我63啊。嗯。
4: 啊，是是是。
1: 啊。
4: 今天我跟你说，我是什么情况？
1: 嗯，说一说啊。
4: 这个24年我感染那个新冠肺炎。并发的这个病毒性心肌炎，
1: 哟，这个重啊！
4: 哎、
1: 嗯，
4: 现在留下两个问题，始终解决不了。
1: 哦，说一下。
4: 哎、一个是啊，心律失常了。
1: 嗯。
4: 啊，室性倒拨。
1: 哎呦，传导传导。
4: 还有这个房性倒拨，这都有啊。
1: 嗯。
4: 哎、这一上来，哎呦，那个劲儿，各种的受不了啊。
1: 嗯。
4: 哎，立马这个冷汗就出来了。
1: 哎呦，是啊，难受啊，心律不齐。嗯。
4: 啊，这个时候啊，我啥就不能干，
1: 嗯，
4: 啊，立马还是复习继续玩啊，
1: 嗯，
4: 然后就躺下等个20分钟左右啊，
1: 嗯，
4: 才能缓解，
1: 动不了了，嗯，
4: 啊，这第二个问题啊，心电图显示，
1: 嗯，
4: 一三倒链，气波倒置，
1: 啊，缺血呀、啊，管脉，
4: 啊，这不隔了很久的了，一直没有解决我这两个问题啊，
1: 嗯。
4: 今天我这个打这个电话来
1: 啊，
4: 就是跟我们高老师，
1: 嗯，
4: 尝试杜金丸，能不能给我把这两个疑难杂症给治好？

0: 嗯，
1: 如果弄穷的话，我现在现在一粒只卖8毛钱的活动，
0: 嗯，
1: 卖点吃。
0: 嗯，咱们山东人啊，说话直，
1: 嗯，
0: 实在，我就直言不讳的说吧，啊，你这就是啊，典型的病毒性心肌炎没治好啊，落下了病根了。心肌细胞啊，受到了病毒的损伤以后，留下了很多的纤维瘢痕啊，血管里头也跟着闹毛病，才会让你啊出现了啊早搏不断，气搏导致，啊，你说的这些咯噔咯噔啊，直冒冷汗的滋味啊，啊，我是非常清楚，很难受的啊，啊，你说你吃了这么多的西药啊，没解决问题，问题出在哪呢？
1: 嗯，
0: 因为普通的药啊，都是我们叫死药啊，主要是治标的，要么就是只给你啊缓解一下心慌，抑制一下心率，要么就是啊只扩张一下血管，没给你从根本上修复细胞、激活细胞、滋养细胞啊，并且也没抓到血管壁里面，把管壁这个淤堵啊、血栓斑块给它溶解。
1: 嗯，
0: 长效救心丸的是什么药呢？三香药油啊，活药、鹿药，是传统药效的啊80倍以上。沉香药油啊，直接入血，迅速的啊清除血管壁里面的软斑块，啊，那么控制纤维斑块，贯通啊贯脉。檀香药油呢，自带啊正电荷的檀香醇，7天就能修复好啊受损的传导的心肌细胞，让这个斑块啊斑痕啊软化，解决心律失常这个大问题。你这不正好啊就这两个大问题吗？所以说心律失常给你调顺了，传导性的心肌细胞给你修复好了，那你这个气搏倒置啊自然就慢慢给正过来了。像你这个情况啊，不算特别重的啊大病啊，就落下了病根，按我说的要求用的话啊，一副药下来就能让你症状啊消失，用不了3副药啊，这些问题都能从根本上解决啊，放心吧老谢啊，没问题的。
1: 哎呀，那真这么高老师啊，
0: 我不仅是山东人呐，我还当了40年的兵呢，还是党员呢，还是军医，我会对我说的每一句话高度负责任，这是百万康复患者给出的疗效的底气啊，你就放心用吧啊。
1: 嗯，哦，好的高老师，8毛钱一粒啊，我这不听见活动要结束了，
0: 嗯，
1: 我买3副药。
0: 像你的情况啊，其实1到2副药就能解决根本问题了啊，你就立马打长白电话，
2: 400-788-7277，400-788-7277，
0: 报上你的大名就行了。因为特惠活动啊啊，只剩最后5天了，千万别错过了，老乡啊，好吧？
1: 好，好，好，我买3副药吧，高老师。
0: 嗯，
1: 哎呀，之后了我就请你吃大餐。
0: 不用不用啊，我们军医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啊，啊，治好病。替长效救心丸多多的宣传，嗯，传递下去。
1: 高老师啊，你是个好人。
0: 啊，嗯，
1: 哎，对了，那个玲珑急救药盒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一个？
0: 当然可以了
1: 啊！
0: 报名的时候啊，你自己要就行了啊。啊，药拿到了啊，你就按早晚各一次用就行。我就和你说到这吧啊，老夏啊，祝你啊健康长寿，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嗯，
1: 好的好的，高老师，再见再见
0: 啊啊，再见。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血、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2/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

0: 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四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四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一生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定。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哎，高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哎，高老师啊，我吃你讲的这个心脏病专利药啊，这有1个半月了。
2: 哦。
1: 刚才我不是听你说一粒只卖8毛钱的这个活动要结束了吗？
2: 哦。
1: 哎呀，我就急呀，我就打那个400电话，又订了3副。
2: 嗯，好。
1: 哎，刚开始场外您的学生啊，还不给我订啊，说我买的多了。
2: 哦。
1: 哎，我告诉他我的这个情况重，需要多吃一段时间。那最后这才勉强订给我3副药。
2: 哦，这个不要怪他们啊，因为啊，我几乎每天都说，心脏小病1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啊。不要让老百姓多花一分钱啊，这是我告诉他们啊，谅解啊。
1: 是，我听你节目啊天天讲嘛，但是这个特殊情况不得特殊对待吗？
2: 啊，
1: 我最近恢复得很好，这个心脏没有明显感觉到这个不好受啊或者怎么着，而且血压也挺好的。
2: 嗯，
1: 昨天去测甲亢的这个 T3 T4 哈。
2: 嗯，
1: 这个顺便做了个彩超，我对比了一下。高老师。
2: 嗯，
1: 这个第一呢，它是室间隔厚度回落变薄。哎，这个左室后壁厚度啊，较以前是降低了。
2: 哟，高心病啊。
1: 哎，对，之前呢他说我是左室对称性肥厚。
2: 嗯，
1: 第二一个吧，就是说二尖瓣关闭不全，伴轻度反流。
2: 嗯，变
1: 之前是中度反流。第三呢，就是左房大小恢复正常，舒张功能改善。之前是左房舒张功能减弱。
2: 嗯，
1: 他这个心电图上提示哈，就说是窦性心律、陈旧性心梗，完了以后还是高血压、心脏病，待查，打个问号。
2: 哦，
1: 哎，前两个月的心电图诊断，他说我是窦性心动过速，心梗，哎 ，ST 段抬高。
2: 对对对，
1: 高血压、心脏病。高老师这回查的这个高血压、心脏病待查，还打个问号是什么意思啊？
2: 打个问号说明医生啊，看了你现在的报告啊，已经没法直接确诊啊，你是高血压、心脏病啊，还是普通的冠心病啊？这还是好事啊。你原来因为常年呀 高血压病啊，血管压力负荷太大，把心脏啊撑大了，室间隔啊左心室后壁啊变厚。左房也给撑大了，还连累了心脏瓣膜也挂不严实了，才从中度反流啊变成了现在的轻度。现在咱们用药啊，把血管里面这个斑块啊慢慢给清理了，血压也稳定下来了，心脏的负荷压力啊大大降下来了，所以心脏增厚啊这个心肌啊慢慢就回缩回去了，到正常了，扩大的心房呢也恢复到正常大小，心脏功能啊明显的改善呀。医生自然就没法直接确诊了，这就说明啊你的高血压病已经好了一大半了，这都是你做到根本上的效果。你看你原先的心梗啊、心动过速啊、 ST 段都太高了啊，这是心梗的表现呀、现在又变成了正常了吧，窦性心律这是正常的一个点跳动了啊，这就正常了，这不就是啊咱这个药油啊把你这个心脉养好了，心肌细胞也修好了啊，传导也正常的结果吗？啊，挺好啊。
1: 高老师啊，我自己也知道好使，因为我之前呢还有这个甲亢。
2: 哎呦，这个病
1: 本来呢这个心脏就不好。

0: 因为这个甲亢啊，又连累这个心脏。
1: 嗯，
0: 一犯病啊，那心脏就像被绳拴着，悬在半空当中似的。
1: 是啊，
0: 就跟打机关枪似的，慌的不行啊。
1: 啊，
0: 还特别怕热，爱出汗，
1: 嗯、
0: 手还抖。
1: 消耗性疾病。嗯，
0: 对，而且脾气也暴躁。你看，就是烦上来那股劲儿啊，就爱没事找事儿。
1: 对，甲亢脾气大。嗯，对，容易得甲亢心。嗯。
0: 嗯，现在这些症状都没了，特别是睡眠这方面现在最好。哎呀，我就感觉这个长效救心丸不仅治好了我的这个心脏病啊，还治好了我这个甲亢，真的是太好了。
1: 嗯，其实啊，不是咱们长效救心丸啊，直接治好了甲亢，是你之前心脏压力太大，整体脏腑啊都跟着乱了套了，甲亢的症状才会越来越重啊。现在心脏养好了，全身的气血中医顺了啊，脏腑调理功能啊自然就上来了，所以说你的甲亢症状也跟着啊缓解了，这是必然的。
0: 高老师，我算是整明白了。
1: 嗯，
0: 以前给我看病的那些大夫啊，和您一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啊。
1: 啊，你给我讲了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其实我就啊用好药治好了你这个心脏病的根本啊，但是你的情况啊，一个多月治疗还是不够的。凭我的临床经验啊，我就建议你最少最少啊按三副药去治疗最好，这样药油啊才能让你的血管呀、啊、不淤堵啊，动脉硬化逆转，心力啊心肌也不衰竭，达到17年以上啊这个长效守护，明白不？嗯
0: 嗯，我想好了。哎呀，我准备多用一段时间，这回8毛钱一粒的活动啊，我又订了三副药。
1: 嗯，好，
0: 还答应给我2个玲珑急救药盒呢。
1: 嗯，那您很幸运了啊，因为8毛钱一粒药的特惠活动啊只剩下最后5天了，能参加上的朋友啊肯定都是有福祉的，那您就接着继续用啊，玲珑急救药盒拿到了，随身携带，关键时候救人一命啊。时间的关系啊，就和你说到这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健康长寿啊。好吧，
0: 哎，好的，高老师
1: 啊，
0: 可得多注意身体，我们这心脏病的朋友们呢还都指望着您呢。
1: 啊，谢谢啊，放心吧啊，不活99谁都不许走啊，再见这个朋友啊，放心吧啊，坚持给你调理啊。嗯，
0: 哎，好，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听了刚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哎，高主任是你吗？
1: 啊，是我。
3: 哎，我太荣幸了
1: 啊！
3: 让你301的大主任给我看病，哎呀，我感觉太好了
1: 啊！你太客气了啊！军医也好，地方大夫也好，都是为咱们老百姓看病服务的啊，这个不用客气啊。嗯，
3: 关键是啥，高主任，你没有架子。
1: 嗯，
3: 我老伴儿吧也是军人，他是通信兵，营级干部退下来的。
1: 哦，
3: 我俩吧都喜欢听你的讲课，一天都不落呀。
1: 嗯。
3: 就是你讲的吧特别好，能看病吧看得也明白，人吧、
1: 嗯、
3: 特别善良。
1: 嗯，
3: 我这不是听你说的啊，一粒8毛钱的活动就剩最后几天了、
1: 啊、
3: 我想吧再问问，我手里吧还有一副药呢、
1: 嗯、
3: 你再帮我看看用不用再用点。
1: 嗯，
3: 还有呢，我姑娘吧也是心脏病不好，麻烦吧高主任你给她看看吃多少长效救心丸能好。
1: 啊，好好好啊，自己是吃长效救心丸的老朋友啊，还想替孩子问一问、
3: 嗯、
1: 啊，真是啊可怜天下父母心， 父母啊永远都想把最好

0: 留给自己的孩子。那你就说说他的具体情况好吧，我给他辨认一下啊。
1: 好，高主任，我就说说我的情况。
0: 行啊。
1: 我姑子的情况呢，一会儿吧他自己和你说。
0: 啊，那行行，更好
1: 了。我吧是吃了散服药了，恢复的吧全家都很满意。我今年都78了啊，从2020年到今年这不6年了吗，犯了吧2回心梗啊。
0: 哎呦，
1: 一共吧下4个支架，后来就左心衰了。
0: 哎呦，
1: 哎呀，没吃这药之前呢，一动呢就喘，还犯吧心绞痛，你就连个洗个澡都不含的速效救心丸都洗不了。医院就说我这个血管吧堵得邪乎。因为我糖尿病吧26年了，支架吧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搭桥呢我都找不到好的血管，这全身血管吧都硬化了。而且呢血糖的控制的还不好。是陆军总医院的大夫给我推荐的长效救心丸。
0: 都是医院。
1: 哎呀，当时我想都没想啊，原价8600多我买了三副药。为什么呢啊，不是说因为就是陆总的大夫推荐的吗？以为吧这2年吧我能活下来就全靠的速效救心丸。我一听吧这个药叫长效救心丸。我就知道吧它能治我的病。
0: 我要和你说一下啊，虽说长效救心丸和速效救心丸啊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功效啊
1: 成分
0: 那可是相差万里啊。速效救心丸只能啊救急，是顶药啊，不能长期治病啊。但是我讲这个长效救心丸，它是救心治心护心三位一体，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下来啊护心17年没有问题的。
1: 赵主任
0: 啊，
1: 这个吧我还知道，因为我总结了。我吃了10多年心脏病的药就赶不上吧哈，吃这个药10天的效果
0: 啊，
1: 因为我能感觉到啊，因为我能感觉到吧它每一粒药它都是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吧哈你每天吧哈吃一粒药它吧都会给你带来就是不同一样的效果。
0: 哎，还真是。
1: 你就像那个通天草一样，你浇水吧1个小时它就能长高一大截。我还清楚的记得啊，就我吃药的第一天晚上我就能平躺2个小时了。
0: 哎呦，真快啊。
1: 你别看这2个小时啊它可老解乏了。因为我之前嘛有半年多都是半靠着睡，就根本躺不下。
0: 哎呦，
1: 应该吧是吃了10多天吧我就不喘了，而且吧也不咳的血沫子了。就是那种痰了。在屋里吧我能来回走了10来分钟。也不累也不喘还不犯心绞痛。俺家老婆婆还说呢，你看还得是我中医研究的药好使吧。我感觉吧它的确是管用。
0: 那
1: 1个多月下来吧我睡觉正常了。而且吧还能睡一宿。能睡6、7个点啊。
0: 哎呦，这就好了，非常好了。
1: 那身上就跟像那个卸下了就千斤重担一样啊。哎呀，走路轻活了，眼睛看东西吧也真亮了。到现在为止吧我一口气儿我上3楼啊，中间不用歇了。上个月25号我做了心脏彩超。他说是那个左心室血分数是51%，心电图显示轻微的什么改变，心率呢也正常7多下了。
0: 应该是轻微啊 ST 段改变啊，这是缺血的表现啊，参考意义不大，但是左心室啊射血分数啊达到了51%，说明啊你的心功能啊基本完全接近正常了啊，这个很好啊。我一直说啊，想治好心衰必须让心肌细胞啊修复好啊激活，否则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因为心肌细胞20年都不再生啊所以特别难治啊。但是长效救心丸呢120天治疗可以焕活呀激活滋养11个心肌细胞啊。这是从

0: 心衰的根源上来治病的。
1: 是高主任，我自己吧，
0: 哎，
1: 我都知道我自己好了。
0: 嗯，
1: 我说前两天呢听说你哈8毛钱一粒儿，老头吧又给我买了一副，那还给了一个玲珑就是急救的药盒。
0: 啊，必须的
1: 啊，你这个药吧肯定是够用了。
0: 嗯，
1: 但我感觉吧我现在这个状态我再活2年吧它没问题。
0: 哎，不止10年没问题啊。
1: 啊，我就叫我大姑娘吧也吃这个药。
0: 嗯，
1: 她刚开始吧不信也不吃。
0: 嗯，
1: 现在吧这不看我，哎呀真的好了。昨个吧从凤城来沈阳了。
0: 哦，
1: 她吧是冠心病，她在我身边呢，我让她跟你说一下她的情况。
0: 嗯，
1: 高主任就你受累了，
0: 啊，
1: 你给她看看。
0: 嗯，
1: 给你，
0: 啊，
1: 给你，
0: 啊，
1: 说话
0: 啊，说一下啊详细情况。嗯，
2: 哎，高主任是您吗？
0: 啊，是我高明。
2: 高主任，谢谢您治好了我妈的病啊，感谢您呢。
0: 啊，
2: 我吧就是有点心肌缺血，不能生气。
0: 哦，
2: 一生气吧这心脏就突突的，还有这个就胸闷就压气儿的那种感觉。
0: 嗯，
2: 哎，就是下雨天吧明显点。
0: 哦，
2: 然后我吃那个通心络就能缓解。
0: 嗯，
2: 最近吧还老犯胃疼，就是嗳气。
0: 嗯，
2: 去医院查胃镜还没有问题。您看我这个情况吃这个长效救心丸怎么样啊？
0: 嗯，啊，像您这个胃疼啊嗳气啊，其实根本不是胃的问题啊，是心肌缺血引起的心源性胃疼。很多病人呢都会搞错了方向啊，跑到胃上查了半天，当然查不出问题来啊。像您这个心肌缺血啊不算严重啊，是早期的冠心病，但是一直这么拖着呀啊，单纯靠啊通心络这个顶药顶一下，慢慢会把小问题啊拖成了大毛病啊，也就是心梗啊，血管堵得就越来越厉害，再发展成严重的心衰呀 啊心梗啊心律失常，那可就晚了啊。我一直讲啊，知治不防，越治越忙，还花钱多。你吃咱们长效救心丸呀，啊，正合适。三香药油啊能直接把你血管壁这个啊动脉硬化呀慢慢给你清理干净，把受损的血管壁啊再给它补上保护膜，不让它再进啊这个坏的油脂，让心肌供血啊重新供上来，气血足了，心脏不缺营养了，心肌细胞不就救活了吗？啊，你这一着急啊，生气就突突啊胸闷的毛病，
2: 嗯，
0: 自然它就没了，连着你那查不出来的这个胃疼啊嗳气啊也跟着就好了。像你这个情况啊是早期啊是轻症，用一副药啊就能把症状啊基本就把它消退了，想要巩固的话，最多再用上2副药就够了。以后啊，咱这个10多年就不用考虑啊心脏病的事了。正好现在啊，赶上了国补药补了，8毛钱一粒药特惠，还有最后5天了啊！啊，你报名参加活动就能用上了啊！
2: 哎，那好，高主任，我就买2副药吃。那我怎么用这个药啊，高主任？
0: 啊，你这个情况很简单啊。早晚各一次用就可以了，放心吧啊，肯定给你从根本上把这个病啊治好，赶紧去报名是大事啊，好吧，祝你早日康复。
2: 哎，
0: 好吧，再见。
2: 哎，再见高主任。
0: 嗯，再见。嗯，
3: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用药护心17年，购买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仅剩最后5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救心报名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

0: 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

0: 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做出的一个详细的讲解。我们呢生逢在这样的一个好时代啊，相信任何一个慢性病患者呢都希望自己啊能够利用好的药品来捍卫我们的健康，改变我们的命运。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药名就明确标注延寿字样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所以说许多患者都纷纷加入到了我们延寿方康复慢性病的行列当中。我也相信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包括像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风心病啊，还

还有脑梗、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类风湿、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肝病、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不怕你得病时间长，也不怕你病情有多重，咱们可以说来一个康复一个。你这种治疗方法，它去病康复。你像了解我的一些老朋友老听众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呢性格比较耿直，有啥说啥，我能治的我告诉你我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会直言不讳，我绝对不会说跟大家说一句大话。那也正是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呢它往往又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惊喜。你看很多患者都说万万没想到啊，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一种病之后又把身体其他方面的病也一并治好了。其实不瞒大家说啊，就是老师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的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那都是能够让我们见到的一个疗效的样子。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故事啊，这是我爱人的一个远房的亲戚啊，论起来的话呢应该叫人家表哥啊，平时生活当中呢他没什么毛病，不过在2017年那年他64岁，突然就咳嗽不止，想的可能是烟抽多了啊，控制了吸烟的量，自己呢又买了点清肺利烟止咳化痰那些药物，想着过几天呢就能够得到改善了，结果始终不得缓解，后来是越咳越严重，到医院去检查才知道他患上了小细胞肺癌，并且已经到了中晚期了。小细胞肺癌啊，就这个病大约占到了肺癌的20%，恶性程度高，倍增时间短，转移的话呢还比较早，而且扩散面还比较广泛，它可能会转移到肝，转移到脑啊，对化疗放疗的相对来讲它比较敏感，在初期的时候吧，如果我们治疗的及时啊，缓解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还极其容易发生继发性的反弹。当时的话呢医生就告诉家属说这种癌症的致死率啊高达 94%。依照表哥当时的情况呢已经是来不及手术了，只能是化疗拼一下的。如果说一切顺利的话呢能够延长几年寿命，如果效果不好呢也就是一年半载的活头。那么当表哥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啊，他表面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比较淡定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也不治了，你别到最后了人财两空，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想遭那个化疗的罪，但是家里人不愿意也不想放弃，说你不治不行啊，咱不能等死啊，但怎么劝表哥也是非常坚持，说自己都剩不了多少日子了，你们就让我这窝到医院里头做那个无谓的挣扎，死了也是窝囊。要说表哥这个性格也是特别的倔强，当时是他老伴儿啊，表嫂哭着给我来的电话。其实别看我们是亲戚啊，但是不在同一个城市，多少年也没见过一面，走动的呢也不是很多，毕竟是个远房的表哥，所以他老伴儿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是很客气啊，就说了说这个妹夫啊，你看看你表哥这个情况还有没有办法。我听咱们家亲戚说呢，说你研发成功了一种发酵新中药啊，能益寿延年啊，是不是给你表哥吃上点行不行。那么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不会撒谎，当时我就实事求是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嫂子不瞒您说，目前这个研发的成果对于恶性疾病疗效不确切，你说你用可不可以，可以，它不会有任何损伤，但你说的治好了这个我不敢打保票。结果我这个话音刚落呀，那边兴奋的不得了，哎呦妹夫，预防也行啊，预防也行啊，我们知道这病啊什么叫绝症，治不好了，只要是能让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能让他舒服舒服，别让他天天难受天天疼就行啊，你哥他现在是拒绝治疗的，就不想去医院了，这没辙了啊，如果说你这有药的话叫他在家吃啊也行，他们也是真没办法了，哪怕说少遭点罪延长一下生命也是好的。当时我能够感觉到就家人的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没有这种感受啊，实在无望了能活着就行了。然后我就嘱咐，我说咱们可以配合其他的方法一起治疗，
啊，当然多吃一个三代延寿。

方对他是只有好处。然后要了地址，我又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给他邮寄去了五副的三代延寿方。咱别说是亲戚了，就算是普通患者，我也会惦记的这个事儿啊。你看我们老患者都知道，场外指导老师时不时的给咱们打电话，全程跟踪咱们的服药情况，对不对？我可能说顾不过来每个人都给你们去打电话，但是我会嘱咐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一直伴随着咱们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同样，表哥在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跟大家都一样，有专门的指导老师经常性的问候了解他的恢复情况。毕竟啊，我这边工作也挺忙的，也根本没法做到面面俱到嘛。结果当我算着日子，感觉呀，他应该是吃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吧，啊，我就想跟表嫂再了解一下，交代一下，啊，结果这电话打过去之后啊，表嫂那边听到我的声音就哭了，啊，我说怎么了，表嫂就哭什么呀？他说妹夫啊，你哥他走了，哎呦，他这话一说呀，我这心里一沉。哎，我就想着，我说怎么这么快呀？这人就走了，按说不应该呀，啊！你刚想说节哀顺变呢，表嫂就跟我说了，说你哥留了一封信之后就走了。嚯，这个大喘气说的话呀，这是叫我这心都揪揪到一起去了。留了一封信走，这是走了，这不是没了呀？啊，一问才知道去哪儿了，去年轻的时候啊，插队的那个地方呢，贵州的一个小村子。也是跟我表嫂相识的地方，可是即便是找到了，哎，不愿意回来，说自个儿一个人想静静心，让家里人不要再打扰他了。啊，他为什么不跟家里联系呢？他担心自个儿这个病说不定哪天就没了，让家人承受不了，不想让自己的家人难过。走的时候，简单的带了点随身的衣物，然后就是把三代延寿方给带过去了。啊，你看看就这么回事儿，啊，转眼间这个事儿就过去好些年了。说实话，我都以为表哥可能不在人世了，就五副三代延寿方也没有后续的再给他邮寄，也没有再找我。不过就在前几天啊，我接到表嫂的电话了，老两口一块儿从贵州回来的，还跟我说呢，说妹夫啊，你这药可真好使，你哥在那边做检查了，他的病已经控制住了，而且他说了，自从吃完了我给他寄那五副延寿方，就没吃过任何药。我听了之后我非常兴奋的，我眼泪就在眼圈里边打转。可能你们理解不了啊，我这个眼泪在眼圈里边打转，不是因为他是我远房的表哥，还是我就说白了是我大舅哥，还是远房的，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他的那个病，就这个是我激动的。从最多一年的一个生命期限到已经过去好几年啊，17年你算到现在多少年了？那表哥还好端端的活在这个人世上，这本身他就是个奇迹啊。当然过后我也进行分析了，像我爱人的表哥这个恢复情况呢，一方面是药物的作用，你人体三通之后，体内毒素垃圾代谢掉了，脾胃吸收营养能力强了，血脉畅通，气血运行好了，这绝对是可以益寿延年的。再一个呢，跟他出门去了以后，这个心态的调整，以及在贵州青山绿水环境下的影响，提升了机体的这个免疫力。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这个情绪啊，你开心的时候你的免疫力要高很多的啊，你各方面都有关联。总之的话，表哥是幸运的啊，有家人的陪伴理解，也有三代延寿方的应用。当然也不排除表哥人家有自己的福报，命中有劫，但命不该绝。所以老师常说，人活着才有希望，不放弃才能得到。李老师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面对疾病我们千万不要轻言放弃啊！各种慢性病的确猛如虎，要人命，非常可怕，但是咱们只要有勇气去跟他搏斗，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并且的话呢，用对武器，咱们就有机会去战胜他们，就能给自己拼出一条活路来。而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会有如此全面、确切、快速的治疗效果，首先是因为什么呢？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比如说我们一通脾胃，啊，我没说吗？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
因为我们中医认为脾胃它就是健康的根，更是长寿的因，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一个人要是脾胃不好，那么身体气血就会出现

生化不足的情况，身体各个部位就得不到真正的有效的滋养，那时间长了是不是就枯萎了，继而就百病丛生啊。你瞧慢性病缠身的人，有的面色苍白，嘴唇都没有一点光泽，有的过于消瘦，好像一阵风就能吹倒，有的很胖，看似体态庞大，但是一点都不实诚，还有的说话有气无力，精神不振的，这都跟脾胃的功能受损有直接的关系。还有一点啊，你脾胃经要是不通，吃多少营养品都是徒劳的，你吃再贵的药那都是白搭，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所以我没说吗，通脾胃这是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说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每一个组织都有不同的功能，但是它们又是互相联系的。也正因为有了血脉的联系作用，使得我们人体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种整体的联系和活动是靠血脉来保持联络的，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行气血而迎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所以说血脉不得不通。你看堵得轻的，咱们感觉身上麻胀痛僵红肿，这是比较明显的。而堵得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下肢脉管炎闭塞症。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的话，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关键所在，叫重中之重啊。那三通肝肾，这是我们能否长寿的一个保障。因为肝主藏血主疏泄，它是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肾呢藏精滤血，说白了给人体过滤血液的。生动点来讲，这个肝肾要是配合好了，它就能够给我们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这样一来咱们这个血液也好，脏腑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干干净净的，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自然也就能够延年益寿了。我没说嘛，人生命快到终结的时候，你看看他代谢是不是都不行了，说白了那就是肝肾经都要堵死了。所以说这人体三通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啊。再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的这个疗效还取决于我们是发酵中药。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反复强调，因为发酵中药啊，要求入药的药材必须得是鲜活的，这就是保障药材的精华要有活性。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关键是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关键是啥？药效整体提升80倍，30分钟它就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三天之内就能够打通我们全身。为什么我总说三天就能见效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并且由于咱们是运用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提纯的，这项技术的特点呢，它首先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那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而 3D 打印技术恰恰又给我们请了一个神农，他把目前我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要 3D 打印出来，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条打印系统当中，叫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观察，一个脏器一个组织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叫实验排查排错取证，最后根据某一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来了863种活性多肽，针对于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

0: 同时呢，它还会在我们人体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免疫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做到一劳永逸的原因所在。所以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也是国内外很多医疗机构多次的向我抛出橄榄枝，想要买断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所在。但庆幸的是啊，你们的李老师始终没有忘记一个医者的初心和良知。我知道一旦我要把这东西卖给他们了，那等到国外的一些什么医疗机构生产出来，那就是洋中药，然后他们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不知道翻多少倍。有钱人对这个涨价无所谓，那么贫苦的患者怎么办？不就等于说我亲手把一些患者逼上绝路吗？干不出来这种事儿，那不是人干的事儿。所以说我毅然决然的捐献出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律只卖一块钱。而且我再强调一下，李老师有一说一，我不会让我的患者错花一分钱。因为我知道尤其这些年咱老百姓老慢病患者真的太难了，我敢说就凭借咱们这个效果来说的话，三代延寿方拿掉老慢病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它由于成分我刚刚说了，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非常有限，这是它的弊端。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药源是比较紧张的啊。那因此咱们就实行了一个限购的政策，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你可以少订，但是不能多订，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同时呢，咱们各地的患者跟李老师也一起来监督什么呢，以防有些人趁机抬高药价这个问题。记住了，一片咱就卖一块钱，有比这个价格高的你给我来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咱们老百姓，保护咱们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是大事儿。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吧，我现在已经用了一副药了，说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还担心呢，我寻思这个一块钱一片儿，就寻思先买一份试试，但真没想到说这一试吧，还真是对的。
0: 当时治疗的是什么疾病啊？
3: 治疗的是心绞痛，而且这个血脂还高，在这个脂肪肝，胃肠吧也不怎么太好，就老觉得人吧吃点东西肚子胀，颈椎吧老觉得那地方皱巴巴。再一个说啥呢，这个腿就是睡觉的时候吧，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抽筋儿了，哎呀疼的呢半天也缓不过来，特别讲这里严重的这个心绞痛了，一犯病呢就感觉到气儿上不来呀，人就跟一堆烂泥似的就不敢动啊。
0: 说心绞痛它一犯病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象的说是那种绞痛，它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让一个人动不了了，这是非常可怕的，就是看着自己意识到那种濒死感，这是最可怕的。
3: 确实啊，你说家里边吧这些人也都在，然后各个地方吧都放着这个速效救心丸，平时吧家里也叮嘱，哎还得看着， 而且呢，吃的那些就是常见的那几个药，什么新发。

0: 他的一个贝特勒克呀、阿司匹林的奥美拉唑呀，对吧？谁都怕吧，自己出个意外。那你说这人要是没了，那分分秒秒那就是没的，
1: 对
0: 吧？反正总之吧，这一天天人吧，活的就跟那走钢丝似的。
1: 嗯，
0: 哎呀，就觉得这哪有什么生活质量啊？有今天没明天。
1: 你这点生活质量全叫这个药给影响了。今年多大年纪了？
0: 61了。
1: 61岁，按现在来讲的话，年龄也不大。啊，你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就吃药，那不吃药的话呢，身体受不了，而且即便是吃药，有的时候还会犯病，这就是心理上承受着被疾病突然之间要命的这种威胁的这种恐惧，然后身体上还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这是最痛苦的事儿。
0: 是后来吧，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吧，才知道，哎，这效果来的是真快。
1: 嗯，
0: 你看刚用上两三天的时候吧，自己能够明显感觉胸口这个地方没那么憋闷了。
1: 嗯，
0: 出气儿吸气儿也顺畅了。
1: 好，
0: 觉得这个睡觉吧好不老少，为啥呀？能睡踏实了，肠胃呢吃完东西这会儿不疼不胀。
1: 嗯，
0: 胃口呢也挺好，为啥呀？吃东西香啊。
1: 嗯。
0: 那时候吧，刚刚用了半副，而且这颈椎吧，也觉得脖子不疼的。
1: 嗯嗯。
0: 哎，你说回个头啥的吧，也轻松挺多了。
1: 嗯。
0: 就觉得这关节像注了油似的。最高兴的是啥呢？吃完这三代延寿方，就这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
1: 哦哦。
0: 这人就觉得说是釜底抽薪啊，心理压力啥的没了。
1: 嗯嗯。
0: 而且自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以后吧，这个腿一直都没抽过筋儿。
1: 嗯嗯。
0: 最近这几天吧，家里人都说了，哎呀，你现在精气神啥的挺不错了。你说这60多了，这会儿也赶上退休了，哎，这个病也碰着好药呢。
1: 嗯，
0: 那你说这会儿身体好了，不也能够享几年清福吗？
1: 你看看，实际上你这个说出来了很多老年人的心声。
0: 哎呀，那你不管咋样，都得感谢李老师啊。
1: 还得是您自己的这个福分。
0: 我就想来着，这会儿病要好的。
1: 嗯。
0: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呢？你能不能给我提点建议啊？
1: 在治病这方面，我肯定是可以提建议的。首先呢，非常感谢呢我们这些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那咱们回过头来呢，再看看您的这个病情啊。我们为什么说会产生这个心绞痛呢？这个中医讲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可以说，但凡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呢，咱这个血脉淤堵的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想要避免发生危险，那就必须得通血脉，就是通血管的啊。那咱们再来说一下你这个血脂高，血脂高说明咱血液不干净，这对我们的肝就是一个极大的负担。肝脏是干什么的呢？藏血的，解毒的。我们的肝脏里藏的是超标的血脂，那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脂肪肝呢？另外呢，我们这个血脂为啥高啊？你看很多人呢啊，吃这个肥甘厚味的吃多了之后，它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利用了。你包括我们身边不乏有一些整天大鱼大肉的那些人，吃完了之后人家消化吸收利用，人家什么事都没有。但如果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它就会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边，沉积在血里边就是血脂高，沉积在肝脏里边就变成了什么脂肪肝的。所以说没有问题的人，人家脾胃的消化功能好，而我们脾胃亏虚了，才导致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肪高油脂的这些食物它吸收不了，扩散在血管当中，什么高脂血症动脉硬化就都来了。
0: 哎，确实啊，您这么一说都明白了，是这么回事。
1: 其实就在于什么，脾胃不好了，也正是因为我们脾胃亏虚，尤其是钙质的吸收不好，所以咱们骨质疏松了，所以你就容易抽筋了啊！你看有些老年人呢，恨不得打个喷嚏都能骨折啊！原因在哪儿？就是脾胃消化吸收运化水谷精微的能力下降，不能够把我们骨质所需要的营养给它及时的填充上。那咱们治病呢，尤其是像我们一体多病的人，我们就一定要啊，好好的给咱们捋一捋。你如果说我这心绞痛、高脂血，然后呢颈椎病、骨质疏松，我这一体多病了，如果你要是不给它捋顺出来的话，那就像这个毛线团似的，不捋开了那就是废物，没法用。但你要给它捋顺开了之后，你会发现解开它很简单。你看这个西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吃上反正管用，时间久了年龄大了啊，再吃不管用了，而且副作用很大啊，它只会加重我们脾胃和肝肾的负担啊！你看长时间吃的人，找我看病的这些老年患者，没有 一个

0: 说我脾胃我肝肾能好的，原因在哪儿？就是以前吃一些顶药吃的啊。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方三通，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入手了。咱们采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你看短短一个月下来咱们改善多大，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吃东西不胀了，再加上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胃也好了，你周身的所有的血液都靠这个脾胃来化气生血的。所以说一通脾胃之后了，你有劲儿了，那二通血脉脏腑协调好，血脉畅通，气血运行正常了，你这个心它还能堵吗？
1: 那肯定不堵的。
0: 对呀，那我们说这病它也就好一半了。再一个三通肝肾，让你这解毒代谢好，脂肪不再粘附你的肝脏，让它可以自由的呼吸，发挥强大的解毒能力。哎，同时呢，肾脏藏精滤血，他们俩强强联合，就呵护我们人体不会再轻易的受到任何毒素的侵袭，啊，自然就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的目的了。所以我在这儿也恭喜您了，老先生。那像您这种情况呢，再有两副药咱们就治的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把这药再备一备啊。
1: 行，那我就听你的，我就再补上两副药呗。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
1: 行，那就谢谢您了啊。
0: 哎，
1: 再见。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能跟你通上话实在不容易啊李老师。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才卖1块钱。
0: 啊，对，没错。
3: 而且说是里面都是新鲜的药材发酵出来的，是一体多病，所以我也想用。因为啥？我就感觉到我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堵。今天我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给我看一看。
0: 没问题啊，啊，你跟我说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呢今年65了。这身上的毛病特别多，这血压是忽高忽低的，高压都是在180左右，低压都在100左右。
0: 这个情况还是很严重的啊，属于3级高血压的状态，而且压差很大啊，压差大，动脉硬化是必然已经有了。
3: 可不是嘛，平常我这人吧，就是感觉到糊里糊涂的，一会儿清晰，一会儿迷糊。另外耳朵老是嗡嗡的叫，有时候就感觉到耳朵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声音大的时候就感觉到好像过飞机一样。平常的话耳朵里面就感觉到养了个知了似的，在那里面叫个不停。然后头也跟着疼。有时候还感觉到晕的厉害。
0: 其实这个耳鸣啊，现在年轻人当中也非常的多，多半是因为睡眠不好导致的。睡眠不好的话，休息不好，就是脑失所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脑供血不足。而老年人出现耳鸣啊，那就很典型的，那就是纯粹的是血脉不通啊，然后气血无法上及于脑导致的。啊，这个情况继续发展的话，会呈现脑萎缩，记不住事儿了。
3: 对对对，有次特别危险。你不知道，我当时不是起身拿东西嘛。我就感觉到眼前一阵头晕
0: 啊，
3: 这身子就控制不住了，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当时就感觉到这个血往头上走呢，头跟着要爆炸了一样那种感觉，
0: 就是一跳一跳的疼的那种，是吧？
3: 啊，对对对，就是。
0: 啊，你没出现脑中风，我跟你讲这就不错了，因为一般情况下，像你刚刚所说的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吧，多半呢都会呈现这个脑中风，要不脑梗啊、脑血栓，甚至于脑出血。所以说，我们老年人一定要警惕两件事儿：第一，头疼。这个头疼一跳一跳的疼，若是加上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话啊，那你出现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你真得引起注意啊。再有一就是你摔倒了，咱说即便是没出现脑中风，60多岁这个年纪骨质疏松，尤其是女性啊，更年期一过，这个骨质疏松的概率非常的高，能达到90%啊。你这哐当一摔倒，真的摔坏了，把骨头摔折了，这不也是要命的事儿吗？对吧？
3: 对对对，就是。不过那会儿吧，这一摔

0: 也挺难受的。
1: 嗯
0: 受罪啊，因为是当时应该是摔得猛了。
1: 嗯
0: 我那腰啊就跟断了一样的疼。本来我就是这个骨质增生嘛。
1: 嗯，
0: 这一碰啊，这旧病就犯了。
1: 你看，
0: 当时疼得我就满头大汗，用劲儿也用不了。自己坐在地上起不来，
1: 嗯，
0: 哎呀，也不知道坐了多长时间，才慢慢的挪到这沙发上，前面才坐上去的，
1: 嗯，
0: 到现在我跟你说啊，我都不敢有什么活动，我就怕摔，
1: 嗯，
0: 有的时候我就想，你说这岁数大了，这一身的病，活着真难。再个，你说我这年龄大了，记性还不好。生怕自己再过上几年就老年痴呆了。
1: 嗯，
0: 因为我们附近有个邻居就是这样的，老年痴呆了，自己的儿子一会儿认识，一会儿又不认识了。
1: 嗯嗯，
0: 现在我就是这样的，我前面说完话，我后面就忘了说的啥了。
1: 嗯嗯，
0: 有一次在楼下下楼买那个降压药，当时在家我就特意把这个药名记了一下。
1: 嗯，
0: 当时记下来了，可下楼的功夫，哎，这药名全忘了，
1: 嗯，
0: 根本想不起来了。然后我又爬楼梯上去，
1: 那再找药盒，
0: 拿着这药盒去买。
1: 你 看
0: ，这平时在家孩子交代我个什么事儿，我也记不清。前面说完，等孩子后脚走了之后就又忘了。
1: 嗯，
0: 再一个，我这心脏也不好，胸闷气短，有时候心慌还难受。
1: 嗯。
0: 你看我这身上就没个好地方啊，李老师。
1: 确实是啊，听你这么讲的话呢，我们大家也能感受到没有好地方了。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你看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个情况，
1: 嗯，
0: 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还有希望吗？
1: 身上的毛病确实不少，嗯，你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咱这些病的病根儿，就是它的来源在哪儿之后，你就知道咱这病能不能治了。
0: 嗯
1: 啊，咱们先说这高血压啊，高血压这是西医的说法啊，中医呢把它列为头痛眩晕的这个范畴啊。那么高血压的主要发病原因跟什么有关呢？情志不畅，饮食不节，还有老年体弱，久病劳倦，以及感受外邪侵袭等等因素啊。咱们先来说这个情志，气郁化火，它容易引发肝阳上亢，哎，这是高血压的一个发病原因啊，这是肝脏的问题。那么饮食不节，吃了肥脂油肝，它会导致我们脾湿健运，痰浊中阻，哎，这是我们脾胃的问题。而年老体衰，久病劳倦，这是什么呢？肾脏的问题，因为肾精不足啊。总之你看呢，病因复杂，就一个单纯的高血压，它就跟着好几个脏腑它都有关联，而且症状表现呢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你看这个高血压，有的人的收缩压高，有的人舒张压高，有的人呢压差小，有的人压差大，你要同样的都用降压药去治，那就没一个治好的，是不是？
0: 对对对，是是，
1: 哎，
0: 是这个点。
1: 而高血压我们都知道，如果不从根儿上去解决，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甚至呢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所以这个病不容小觑。那耳鸣是怎么来的呢？肾开窍于耳啊，所以你看又跟我们的肾脏有关系。骨质疏松这怎么来的呢？肾主骨啊，人无骨不立啊，所以说你这个肾功能要是不好的话，你就会有各种的骨病啊，最终导致咱们行动不便的比比皆是。另外最重要的是记忆力的减退，时间长了之后啊，的确什么老年痴呆啊，忘性大呀，记忆力下降啊，就多种原因引发的。一来跟肾有关，因为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一旦肾精亏虚，我们就会出现记忆力减退，脑组织萎缩。同时呢，血压升高了，还有动脉硬化的产生啊，会引发管腔狭窄，血脉淤堵，那咱们这个脑细胞得不到气血的滋养，它也会出现这种啊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问题。所以你看，所有慢性病它之所以难治，因为它的病因很复杂。但是通过刚刚老师跟你分析，你身上的毛病再多再复杂，综合起来跟哪几个脏腑有关系？脾胃、血脉，还有什么肝肾，这就好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所以为什么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呢。一旦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了，那这人疾病接踵而至，摁下葫芦起了瓢。但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想必你要听节目应该不是一天两天了，多少能了解点了，是吧？
0: 嗯，

0: 对对对，听了好几天了。叫什么一方三通什么的。
1: 哎，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的就是咱们这一身的病。所以你也别着急，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吸收好，咱基本上啊，三天之内就能够叫你看到很明显的效果。所以说你好好配合就行啊。
0: 嗯，好的，哎，那就好，李老师，因为你这么说，我就感觉到看到希望了。
1: 好，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现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一片只要一块钱，然后工作人员指导您怎么去应用啊。
0: 好好好，行。谢谢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4: 李老师，我吧真要好好的谢谢您。
1: 嗯。
4: 我在电话这边给您鞠了一躬。
1: 哟。
4: 谢谢您的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让我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1: 太客气了啊，您这个不用鞠躬哈、啊。我一直跟大伙讲，治病救人，这是我们作为一名医者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我们很多患者就觉得什么呢，自己那么多年的煎熬，通过三代延寿方好不容易给治好了，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总想说跟老师谢谢啊。所以呢，我也经常跟大伙说，只要你们把健康康复的消息你来电话告诉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那您现在是正在用药呢，还是已经停药了？
4: 我已经停药了，这都快2月了。为啥我说我要特别感谢你呢？你看我之前吧，那真就是个药罐子。你看像糖尿病啊、高血压、类风湿这些我都有，手指上那都变形了，一天啥活干不了，而且我这眼睛也不好，看啥就是那种雾蒙蒙的，再一个胃也不行，吃点东西胃就胀得难受。
1: 嗯，
4: 我那时候真是活着感觉都没啥信心。哎呀，死了还没决心，天天吃那么多的药，病还越来越多。我们家那点钱呢，都让我给糟蹋了。我跟老伴说，我就是个无底洞，活不活着都没啥意思了。老伴说别瞎说，说让我只要好好活着，他就知足了，不管花多少钱，他都愿意。但是说实话，就这个地呀，我都交不起呀。在没用咱们这个延寿方之前，我都不敢想象我还有出头之日。这不在节目中光听您说这个发酵中药，
1: 嗯，
4: 这个我总算是体会到了。你看我现在啥药我都不吃了，你看我现在血糖正常，血压也平稳了，这手也不疼了，干个活呀、沾点水啥都没问题了，
1: 嗯，
4: 而且还能吃饭了呢，这身上也感觉有劲有力气了。之前还总便秘，现在厕所马上就排下了，也不用像原来蹲到腿麻脚麻了。
1: 那现在就属于
4: 真的都好了。
1: 那现在就属于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
4: 对对对，就是这样。
1: 所以为什么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在于这个并发症。那么糖尿病它到底是哪儿的病啊？它首先是脾的病，你的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啊，该去哪儿去不了。
4: 嗯，
1: 哎，在这儿呢。再一个，糖尿病它是代谢病，这是我们肝肾有关了，因为。

0: 肝肾管着我们的解毒代谢。
1: 嗯，
0: 哎，那么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哎，这就跟血液有关了，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了，血粘稠了，血脉淤堵了，什么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脉管炎、糖尿病下肢闭塞。
1: 嗯，
0: 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看看它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啊？一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瞧瞧我们现在多好，哎，因为您用对了，凿到病根上了，自然而然的标本兼治把您的病给拿掉了。啊，那你这停药两个来月，各方面的状态也不错。今儿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1: 李老师，我今天给您来电话吧，主要是我还想帮我家邻居那个李大姐问问。
0: 哦。
1: 她这不是她老伴都好几十年气管炎了，现在发展成肺心病了。
0: 嗯。
1: 李大姐说她晚上嘛睡觉就听老伴咳嗽，都害怕，就怕她有时候一下子憋过去。所以她看到我现在恢复成这个样子，也可想要用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而且一块钱一片，
0: 嗯，
1: 这普通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但是你说咋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这病和他那病不一样，我说那我得帮你问问看看你能不能用，我问问老师。
0: 真是个热心肠的人哈，也是一个好邻居啊。咱们帮忙问问呢，这也算是咱们自己啊积了点福报了啊。另外这个慢性病患者真的也是太难了啊，就像你这个邻居是肺心病啊，那可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啊，你知道这类的患者到最后是什么？躺在 ICU 病房里，浑身插满管子，人财两空，相当遭罪。啊，老话讲，人活着就是这口气。那么这口气来讲的话，它靠的不光是我们血脉的畅通啊，气血正常运行，它还要靠脾气的充足。因为什么？我一再的讲啊，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人。当气儿不够用的时候，首先我们不光要考虑肺，不光要考虑心，还得考虑这个脾。所有慢性病的治疗一定要先从这儿治啊！如果脾胃不好，什么山珍海味都白费，因为你吸收不了啊。哪怕你吃了再好的药、再贵的药，你也吸收不了。别人吃了管用，咱吃了不好使啊。所以说一定要通脾胃。再一个的话，肺心病我刚才讲到了，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1: 嗯，
0: 哎，同时的话呢，由于这一类的患者他血液不干净啊，因为气血不能够正常的运行了，会给我们的肝肾带来极大的影响，继而又会造成血脉的淤堵，然后心脏也不行了啊。你看看这就是什么一个恶性的循环。但是任何的疾病啊，我们最终分析起来全都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
1: 嗯，
0: 所以说你邻居的病症服用三代延寿方完全没有问题，尽管让他用几天之内全都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既给他保了命了，又给他治了病了。如果说我们好好配合治疗，那三副药就治得差不多了啊！你看你现在三副都停药了，停药这么长时间身体依然很好，这就是明显的例子吧，对不对？
1: 是啊，我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现在三副药下去，你看身体可好了。
0: 所以说，你给你邻居捎个话，让他及时的呢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取得联系，尽早的把三代延寿方用上啊。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去，让他再跟你们联系吧。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哎呦，我得感谢您呢、要不是您呢，让我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说心里话，说实话，我现在都不一定是啥样子呢。
0: 那看来之前的病是挺重的呀。
3: 是啊，李老师啊，你说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像重新活了一回，恢复的挺好，但是呢，我这心里啊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就寻思、你再帮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点呢，再用上点，再巩固巩固。
0: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了。
0: 之前治的是什么病？
3: 我呀，高血压好多年了。
0: 嗯，
3: 这有一回呀，特别危险呢。我记得是2019年10月19号。就那天呢，我犯的脑梗。
0: 嗯。
3: 当时啊，我就一头就栽在地下了。

0: 你看看，
1: 就啥都不知道了。
0: 嗯，
1: 你说现在我想想之前那也有预兆，但是那个时候不懂啊，也没在意。后来我听您讲课，这我才知道的。
0: 其实你像舌头根发硬啊，眼前发黑呀、啊，包括上来一阵儿的就是迷糊一下啊，这都属于中风的一个先兆
1: 啊，
0: 这都是他在给我们发出危险信号。但是如果我们不重视，哎，或者是不加以治疗，就像我之前讲的，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什么叫危墙？你知道这危险，你不躲了，还在那站着。就像我们知道自己得病了，不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那肯定就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1: 对，你说我那时候啊，就是舌头发硬。
0: 你看，
1: 你说你没拿当回事儿啊？
0: 嗯，
1: 这不后来那个在医院，连着抢救带着住院，花好几万呢。这才把命捡回来了。
0: 嗯嗯。
1: 不过呀，哎呀，李老师，你说命虽然捡回来了，但是落下了后遗症。
0: 那肯定的。
1: 走路费劲，这一只腿也得拖拉着，完胳膊也是那样，就是端着。
0: 嗯。
1: 就那个手指头都是勾勾着，就像鸡爪子似的。
0: 嗯。
1: 哎呀，说句不好听的，李老师，你看我之前啥活都能干，哎呀，俩孩子都抢着要我。
0: 啊。
1: 我都帮着他们做饭呢，看孩子，哎呀，就是家里这一系列都帮着他们做。
0: 嗯，
1: 后来呢，这一倒下，哎呀，那真是谁也不愿意要我了。
0: 哎，这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尤其是当今这个时代，在我们身边，这种病啊，中风瘫痪的这种病，你想恢复到以前还能帮人带孩子那种情况，想都别想。
1: 嗯，
0: 哎，所以说时间久了，谁都有厌烦的时候。
1: 是，
0: 嗯，
1: 哎呀，这句话呀，真是没假呀，得亏呀，我自己还有几个退休金。
0: 嗯，
1: 你说我那时候啊，我就做了最坏的打算，我就寻思，要是再治不好呢，还那样的话呢，哎呀，我就要求孩子让孩子带着我这点退休金，就把我送到这个养老院去算了。
0: 送养老院，它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打铁还得自身硬，还得咱自个儿好起来。病确实是得了。那有啥别有病，但是有病了咱治就完了。不过呢，现在怎么说都是过去事儿了。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呢，我打心里边替你高兴。为啥？
1: 是
0: 因为你不用跟我讲怎么样，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健康人。你这个病三代延寿方治好的太多了。
1: 是，我记得也就是我用上也就三四天的功夫，
0: 嗯，
1: 哎，我就感觉我自己的手脚啊，好像有点热乎气儿了，
0: 嗯，
1: 哎，就暖和点了，完脑袋瓜子也不像以前那么沉了，而且打那以后啊，你说一天一天的见好啊，到了十天左右的时候，我那个不能动弹的那条腿，哎，就像有虫子啊，在上面爬似的。
0: 嗯嗯，这是好事儿，这就是血脉呀、啊、逐渐的疏通的一种表现。
1: 是啊，另外呀，你说我这脑袋瓜子也清灵了。反应也快点了，
0: 嗯，
1: 我的血压呢也下来了，慢慢的我那个就是勾勾了那个手啊，
0: 哎，
1: 手指头自己能掰开点的。
0: 好，到现在为止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是用了多少了？
1: 目前呢，哎呀，我家里还能有八九天的量吧。
0: 目前什么状态？
1: 哎呀，我现在就是胳膊能抬起来了，
0: 嗯，
1: 就那不灵活的手，自己掰馒头就拿包子啥的，
0: 哎，
1: 都可利索，都行了。
0: 好，
1: 而且啊，李老师，我的语言表达能力也不错，你听我说话，是说话可顺溜了。
0: 对对对，咱们俩对话没有障碍
1: 了。啊，是，
0: 嗯嗯，
1: 我反应呢也敏捷了，我现在走路腿也不拖了地了。哎，那好的地方啊也太多了，李老师，我都，哎呀，一着急都说不上来了。
0: 嗯，
1: 虽然和过去那比，不像没得病之前那么利索。
0: 嗯，
1: 但是现在我这样啊，我已经很知足，很知足了。
0: 别着急，慢慢来啊，一定能让你恢复到从前那种状态啊。
1: 好，
0: 现在血压怎么样？
1: 我前几天就门口有个卖药店卖药的那小姑娘给我量的。
0: 嗯，
1: 高压呢是130，低压85。
0: 不错，这就挺好了。我在这恭喜您呢，
1: 啊，
0: 您这个从病理上讲的话，您这些病已经是完全的康复了，啊，那可能从我们身体的感受上来讲呢，还有一些细小的地方没有达到没得病那种状态，那就靠我们后期的锻炼了。
1: 好，
0: 熬出头了这回啊。
1: 哎，好好好，
0: 嗯，
1: 是，你说我现在啊，自己能照顾自己一点没问题，
0: 嗯，
1: 我也想明白了，以后啊，我就把我自己。

0: 照顾好。
1: 没错。
0: 嗯。
1: 只要身体好，咱活得就有尊严。
0: 是。
1: 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中医有一句话就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
0: 嗯，
1: 哎，你看像我们这个脑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哪儿堵了？血管堵了，血脉堵了。人的这个血管经脉联系着五脏六腑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尤其是堵在脑部，严重的就会非死即残。所以说及时的通血脉，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修复的养料，这是治疗脑梗的关键。同时我们还要找出血脉淤堵的根本原因啊，那通血管的药也有，但是有些人用了为什么不好使，根本原因没找到啊。我们得考虑啊，如何保持血液的干净啊，血脉通畅了没问题了，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哎，我反复的强调，血液不干净跟我们的脾胃有关系，脾胃亏虚了没办法保障把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肥脂油甘及时的吸收利用。再一个跟肝肾的问题也有关系，我们肝肾出现淤堵了之后，没有把我们血液垃圾及时代谢掉，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抓住了疾病的病根，给咱们下的这个猛药。尤其我们把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利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一套仿生系统当中，与它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的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恰恰对应的是人体的863种疾病。所以说呢，它不仅保障了我们人体的内环境啊，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提供养料啊，还保障了我们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叫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也不用担心了，把手里的药用完，咱可以直接停药，在日常生活当中配合锻炼就可以了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哎呀，我听李老师的，哎呀，李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踏实了。
1: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5: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6: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5: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7: 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

0: 年的5月27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1。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
1: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0: 半场黄振飞的梅开二度和下半场乔瓦尼的梅开二度，延边龙鼎可喜安队4-3力克广东广州豹队，赢得了一场久违的胜利，客场全取3分。
1: 开场后第6分钟，多明格斯后场送出精准长传，黄振飞长途奔袭突入禁区，一记踢地斩，皮球飞入网窝，1-0，延边队迎来梦幻般的开局。第23分钟，乔瓦尼送出妙传，黄振飞单刀赴会，面对出击的对方守门员推射破门，延边队将比分扩大为2-0。此后延边队完全掌握了场上节奏，第28分钟，多明格斯将任意球发至禁区，劳列斯头球攻门，皮球被对方守门员奋力扑出。第31分钟，黄振飞突入禁区劲射，皮球被守门员扑出。第35分钟，劳列斯用头防住了对方的射门。第45分钟，崔代旭禁区外远射，皮球偏出立柱。半场战罢，延边龙鼎可喜安队暂时以2-0领先。一边再战，第48分钟，广州豹队劲射，被延边队防守球员挡出。第52分钟，多明戈斯送出直塞，乔瓦尼禁区内晃过对方防守球员抽射破门，延边队将比分扩大为3-0。广州豹队开始全力反击，不过第54分钟和61分钟的两次射门均被寇家豪化险为夷。第71分钟，尼康禁区外远射破门，帮助广州豹队扳回一球。第74分钟，乔瓦尼从后场长途奔袭，面对出击的守门员挑射破门，延边队再度将比分扩大为4-1。第79分钟和82分钟，王敬斌梅开二度，帮助广东广州豹队将比分扳成3-4。第84分钟，广州豹队禁区前沿的头球攻门高出横梁，延边队躲过一劫。此后的10多分钟，广州豹队全线压上试图扳平比分，但终究未能改写比分。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4-3，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全取3分。
2: 大家都非常努力吧，这么炎热的天气，然后赢下了比赛，这场胜利对于我们来说很关键吧。在几轮未胜的那个情况下，这场拿下了3分，非常不容易。也看到了我们下半场整体的体能啊，然后状态也在下滑，可能也是天气的原因吧，所以赢下比赛就还是挺开心的。
1: 5月30号下午3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0轮比赛，回到主场迎战长春亚泰队。
3: 下面继续带您回顾东北超赛事。
1: 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揭幕战5月23号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期间一场双向奔赴让赛场内外温情满满。从延吉启程千里远征到两地球迷友好联谊，特色文艺展演轮番亮相，一幕幕暖心画面定格了东北超赛场最温情的别样风景。
0: 赛事前夕，怀揣对家乡球队的热爱，我州100多名球迷集结出发，远赴内蒙古呼和浩特，开启客场助威之旅。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呼和浩特机场，延边的球迷团队马上就要抵达了，当地球迷早已等候在此，准备好热情迎接远道而来的朋友。借着这场足球盛宴，两地以球结缘，进一步拉近城市距离，促进文化互动与文旅融合发展。
0: 千里奔赴，温情相逢，延边球迷代表团抵达呼和浩特后受到了当地球迷的热情迎接。呼和浩特20名球迷自发来到机场欢迎延边球迷，两地球迷初次碰面便暖意融融，热情问候，亲切交流，打破地域距离，因共同的足球爱好迅速拉近彼此距离，尽显体育赛事的包容与温情。
5: 我们给这个延边的朋友准备了一个下马酒的仪式，也是我们欢迎这个内蒙古人欢迎最尊贵客人的一个仪式。我们也很珍惜这份情谊，希望我们能续写两地足球的 荣光，
6: 能够非常热烈的能感受到咱们内蒙古朋友的热情，然后包括献哈达这种事情，以前只在电视剧里面或者说是在新闻里面见过，今天也是第一次体会到。

0: 也心情也是非常激动，然后也是对于内蒙古的特色文化也是表现得非常的有非常浓厚的兴趣。
1: 赛前联谊活动，盐湖两地球迷欢聚一堂，开展友好互动，互赠特色礼品，一件件独具地域特色的礼物，一句句真诚的交流，承载着两地情谊，生动诠释了以球会友、友谊为先的体育精神。
2: 收到了这个延边大米，非常的开心啊！然后今天晚上回去，就是那个可以品尝一下来自延边的大米，也同时非常欢迎来自延边的球迷啊！
3: 我们今天到内蒙古，和我们内蒙古的朋友们一起共度东北草的第一场比赛。我们学习内蒙古的文化旅游，我们呢把我们的好的文化旅游也传播到内蒙古来，两地之间互相交流，互相促进。
4: 希望就两地也能有更多这样的交流，不光是通过足球，还有这个旅游，然后还有咱们的美食，互相交流，互相促进，中华民族一家亲，耶、yeah!
1: 绿茵盛会，文化赋能。开幕式现场文艺展演精彩纷呈，特色十足。由龙井市文化馆带来的朝鲜族特色文艺项目四五月惊艳亮相，传统文艺与现代体育激情交融，用极具民族特色的古典为延边代表队助威。与此同时，呼和浩特当地特色文艺演出接续登场，雄浑大气的草原歌舞，极具北乡地域特色的文体表演，点燃了全场观众热情，为东北超揭幕战烘托出热烈浓厚、独具韵味的赛事氛围。
5: 不仅为紧张激烈的足球赛事注入文化力量，更全方位展示了各地文体特色，为这场跨三省一区的足球盛会增添浓郁的文化色彩，让远方而来的延边球迷、各地观众们感受到延边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赛场之上，赛事竞技热血沸腾；赛场之下，人文交流温暖人心。两地特色演出精彩纷呈，观众席互动氛围热烈，跨地域的文化交融心意相通，让这场绿茵盛会更有温度、更有深度。
6: 给延边的老铁问个好啊，你好，三哟啊，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欢迎来到塞外青城呼和浩特。我们和延边球迷的渊源呀，要追溯到十几年前了。当时在中甲的时候，我们和延边的球迷在当时就碰过面，一直保留着这份情感。
1: 足球架桥梁，文化促交融。此次东北超揭幕战的暖心花絮，充分展现了浓厚的群众足球氛围和友好的城市风貌。随着东北超赛事持续推进，各地队伍将继续以球联谊、以赛聚力，助力东北地区足球事业与文体交流蓬勃发展。
7: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8: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纵览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历史得出的重大结论，是我们观察、认识、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关问题的重要依据。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代以来我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早在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上就出现了华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民族集团。华夏民族聚集的中原地区，自然条件相对优越，文明程度相对较高，吸引了众多周边民族向中原聚拢，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秦汉时期开启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将西域、漠北、辽东、闽越、西南哀牢各部

相融。汉以后，中华民族开启了更大规模交流融合的进程。无论是分裂的魏晋南北朝，对峙的宋辽金夏，还是统一的隋唐元明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从未中断，有移民、屯垦、互市、通商、和亲、通婚，甚至战争等多种形式。各民族之间和也交融，打也交融，互相碰撞交流，竞争合作，推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我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分布格局。在深度的交流融合中，各民族的共同性不断增强，奠定了各民族联合成不可分割的多元统一体的基础。费孝通先生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讲演，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并指出，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3000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聚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的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扩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恣意妄为，封建统治者孱弱无能，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拯救民族危亡，英雄的各族人民毅然扛起了反抗压迫的大旗。从白山黑水到蒙古草原，从天山南北到西藏高原，从云贵边疆到海南岛和台湾，从沿边沿海沿江各地乃至中国全域，各族人民共御外辱，同赴国难。在反侵略、反分裂的伟大斗争中，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不可分离的关系更加牢固，各民族福祸与共、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特征更加凸显，各族人民作为中国历史主人的责任感进一步激发和增强，中国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更趋成熟。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诞生并迅速成长为中流砥柱，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携手奋斗，彻底推翻了三座大山，缔造了新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当家做主人，开辟了民族关系的历史新纪元。我们党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基本框架，形成了民族工作的一系列基本制度和政策。在统一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系内，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开创了经济发展、政治安定、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更加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共同性和不可分割性。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纽带越来越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臻完善和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各民族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结成了紧密的经济共同体。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越来越深，即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于一体的中华文化日渐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安身立命、奋力前行的共有精神家园，成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大底蕴。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越来越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大一统国家的版图越来越巩固，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度越来越高，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民族自豪感、自信心空前激发，我国各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础不断夯实和巩固。回望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程，正是各民族几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折冲、磨合、碰撞，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人文滋养。近代以来，深重的民族危机和各民族共同抗击外辱的斗争，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广泛使用奠定了命运与共的民心基础，提供了磅礴宏阔的时空场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和凝聚核心。事实充分说明，对中华民族起决定作用的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展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必然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深的过程，是56个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加巩固的过程。中华民族正日益走向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0: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农历4月11。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14度至-21度；敦化，小雨，-13度至-21度；安图，小雨，-13度至-21度；汪清，小雨，-13度至-22度；合隆，小雨，-13度至-21度；龙井，小雨，-13度至-22度；珲春，小雨，-12度至-21度；图门，小雨，-12度至-21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14度至-21度；敦化，小雨，-13度至-21度；安图，小雨，-13度至-21度；汪清，小雨，-13度至-22度；合隆，小雨，-13度至-21度；龙井，小雨，-13度至-22度；珲春，小雨，-12度至-21度。

0: 湖门，小雨，零上12度至零上21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美洲金曲。
1: 听众朋友，请听由新生作词、陈宇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奔腾》。歌曲《奔腾》细腻描摹了平凡个体在征途上的执着，歌曲致敬过往，寄予未来，愿每个追梦者都能跨越山海，抵达梦想的晴空。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

0: 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设

0: 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0: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八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

0: 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55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4: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5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3: 155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6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时期， 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

0: 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6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4: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3: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5: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学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3: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7: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8: 临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
3: 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

0: 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1: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这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治疗，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0: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2: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我打电话我的司机。
0: 电话那头，唐园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3: 哎，可能没带这个是吧？
0: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4: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0: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1: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0: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5: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月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园口这个家。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8: 我们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9: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秀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10: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9: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8: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去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9: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撂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3: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

0: 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1: 王兄，是吗？
2: 啊，那个仓库给
3: 丰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1: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就是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2: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3: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香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秀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2: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4: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5: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5: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 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

0: 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四月修正后的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那是年少时便深植内心的种子，那是挺身而出时坚定的信念。
5: 非常难得的一天，中国队加油！
4: 那是激流勇进时豪迈的宣言。
6: 中国共建党永远值得一战。
4: 那是愿用一生去捍卫的尊严。
6: 坚定有我，拼祖国核心。
4: 爱国之情融于血脉，历久弥坚。
7: 巨大放心，向我
4: 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与祖国同在。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项目牵引创新驱动服务托底，推动传统产业提质优势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城市，吹响了产业升级质效双升的高质量发展号角。
1: 1至4月，泉州累计备案离境退税商店25家，开具退

0: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作为延边州产业集聚的重要阵地，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以来，延吉空港区紧扣国家和省高质量发展部署，全面落实州委关于坚持实体经济为基、制造业当家的工作要求，深度融入延边445产业发展工程，锚定产业强区目标，以项目牵引、创新驱动、服务托底，推动传统产业提质、优势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城市，吹响了产业升级、质效双升的高质量发展号角。笃行奋进时，制造起新篇。在延边中科电梯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现代化生产线整齐排布，精密机械臂灵活运转，技术工人穿梭其间。作为延吉空港区重点引进的高端装备制造项目，企业总投资0.8亿元，打造年产2000台智能电梯整机智能制造示范基地项目，布局电梯智能生产车间、远程监控服务中心、旧楼加装电梯研发中心等功能区，实现从零部件生产到整机装配的全链条智能化生产。从3月签约落地到4月试生产、5月正式投产，该项目创下当年签约、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延吉速度，成为延吉空港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标杆项目，为区域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注入硬核动力。高端装备制造业落地扎根的同时，特色传统产业也在拔节生长，立足延边得天独厚的民族资源禀赋，延吉空港区把食品制造业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持续做强品牌、延伸链条、扩大市场，让小特产变成大产业，让民族风味香飘四方。延边先到食品有限公司米酒车间内，全自动灌装设备匀速运转，经过发酵过滤的醇香米酒通过封口贴标后快速下线，一箱箱成品整齐码放，即将发往全国各地。多年来，公司深耕朝鲜族特色食品，已研发近30款米酒，产品已由延边本地走向全国餐桌，凭借地道风味赢得广泛市场认可，让小小米酒成为传承民俗文化、带动产业增收的重要载体。同样的活力在延边金刚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内随处可见，干净无尘的车间里，自动化生产线有序作业，新鲜蔬菜经清洗、腌制、发酵等工序转化为辣白菜、苏子叶、辣椒酱等100余种特色产品。作为全国知名的朝鲜族风味泡菜生产企业，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公司坚守传统技艺，坚持品质创新，预计2026年产值突破1亿元，累计带动数千户农户增收，成为延边特色食品产业的标杆力量。产业城市数据为证，实干成效数字说话。从高端制造到特色食品，各类企业竞相发展，协同并进，共同勾勒出延吉空港区工业经济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一季度，该区主要经济指标高位增长，15户归上工业企业完成产值3.97亿元，同比增长50.7%，归上工业增加值增速160%，固定资产投资1至4月累计完成1.84亿元，同比增长346%。盛夏将至，聚力前行正当时，延吉空港区将以一往无前的奋进姿态，真抓实干的务实作风，以更高站位谋篇布局，以更实举措攻坚突破，以更优环境集聚动能，推动主导产业提质增效，新兴产业加速崛起，为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贡献坚实力量。
2: 5月26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件，来电2件，来信4件，其中延吉市1件，敦化市2件，重点案件1件，龙井市。

0: 件，合龙市一件，重点案件一件，汪清县一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六个，其中大气类案件一个，占 16.7%， 水类案件一个，占 16.7%， 生态类案件四个，占 66.7%。
1: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今年以来，泉州税务部门紧抓离境退税政策机遇，立足口岸集群与跨境文旅融合区位优势，持续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开放发展与提振消费动力。一至四月，泉州累计备案离境退税商店25家，开具退税申请单620份，较政策实施初期增长155%。自2025年9月1号起，我省正式实施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泉州税务部门依托延吉机场、珲春口岸等枢纽，布局划定重点推进区域，在核心商圈、5A 景区、机场及一类口岸周边布局首批即买即退商店11户，覆盖民族特色商品、文旅文创等核心品类，构建口岸加机场加景区加商圈退税服务网络。国家税务总局延边州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副科长古宝成：
3: 延边州税务部门试点推行即买即退便利化模式，统一标准化办理流程与风控规则，退税业务办理时长压缩至5分钟以内，并在口岸入境大厅、退税商店等客流集中区域开展多维宣传、政策宣讲，推动政策在延边落地生效。
2: 同时，通过落实离境退税政策，有力促进我州跨境文旅消费融合发展。从入境旅客国别看，以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旅客为主；从购物消费品类看，以服饰、鞋帽、电子产品等快消品为主，为我州优化商业布局、加强文旅融合场景建设提供有益参考。国家税务总局延边州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副科长古宝成：
3: 接下来我们将加强部门协同联动，进一步完善退税服务网络，筑牢合规防线，以实际行动促进跨境文旅消费融合发展。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4: 5月22号，省级专家团到珲春市开展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珲春服务型活动，以精准化、接地气的科技服务为地方乡村产业提质、民生服务增效注入强劲科技动力。省级农业专家立足珲春市肉牛养殖产业发展现状，开展现场专项技术培训指导，重点讲解飞梁饲料在肉牛养殖中的应用与肉牛主要传染病综合防治技术等内容。医疗专家团队深入珲春市杨泡乡东阿拉村开展便民义诊服务，针对老年人常见慢性病、骨关节疾病、日常康养等问题提供个性化诊疗建议和健康指导。农技专家团队还深入多家肉牛养殖场地开展实地走访调研，一对一为养殖户排查养殖隐患，针对养殖过程中遇到的技术瓶颈、疫病防控、饲料利用等具体问题，现场给出科学整改方案和优化提升建议。下一步，珲春市科协将持续深化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工作，常态化对接省级专家资源，依托专业技术支撑，持续夯实特色产业发展根基，优化基层民生服务，全方位助力乡村振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近日，2026年延边州职工乒乓球比赛在延吉圆满落幕。本次比赛来自泉州各县市机关企事业单位的180余名职工选手同台竞技，一展风采。球台之上，银球飞舞，来回穿梭，选手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挥拍、扣杀、旋转、对拉，每一个动作干脆利落，每一次攻防紧张激烈，凌厉的扣杀、稳健的防守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出我州广大职工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本次赛

0: 市由州总工会主办，州乒乓球协会承办，设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两个竞赛项目，采用5局3胜11分制的竞赛规则。最终，李建廷、武文斌分别获得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第一名。男女组前六名共12人代表我州出战第20届吉林省运动会职工组乒乓球比赛。本次赛事不仅为我州职工乒乓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互动的平台，而且以体育竞技凝聚奋进力量，推动全民健身运动广泛开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丁一报道。
1: 延边大学朴协体育馆近日落成，该体育馆于2025年3月开工，总建筑面积4075平方米，由可喜安集团捐赠1400万元建设。该体育馆的使用将极大改善学校体育教学与师生文体活动条件。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王嘉欣、丁一报道。
0: 近日，延吉市一男子崔某某因酒后10余次拨打110报警电话并辱骂接警工作人员，被延吉市公安局依法行政拘留10天。据延吉市公安局河南派出所民警介绍，崔某某醉酒后与出租车司机发生矛盾，期间他与出租车司机发生肢体冲突，因打不过出租车司机反被殴打，于是拨打110报警。报警中心将出警指令下发给河南派出所出警。崔某某因不满接警工作人员下发指令到派出所，遂在5月20号13时11分至21时02分期间，先后10余次拨打110报警电话。通话期间，他肆意辱骂接警工作人员，恶意占用紧急警务资源，严重扰乱公安机关正常接处警工作秩序，性质恶劣。事发后，延吉市公安局河南派出所依法开展调查取证工作。经查证，崔某某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对自身酒后恶意拨打110辱骂接警员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崔某某涉嫌寻衅滋事，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治安处罚。延吉警方提醒，110报警电话是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处置紧急警情、受理群众紧急求助的生命线，绝非随意宣泄情绪、恶意滋扰、辱骂他人的渠道。在此警示广大市民群众要引以为戒，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文明理性处事，杜绝恶意拨打110扰乱公安机关正常工作秩序等违法行为，珍惜公共警务资源，共同维护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与公安执法工作秩序。
1: 为更好打通核心景区流量入口，补齐酒店住宿短板，构建景店联动、资源共享、客源互导、互惠共赢的文旅发展新格局，5月26号，敦化市召开景区加酒店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敦化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吉林六顶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全市重点酒店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吉林六顶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从近期景区运营基本情况、优惠政策存在问题和下一步景区加酒店如何发展等方面与各酒店进行了深入沟通。各酒店负责人围绕敦化文旅市场发展实际做了交流发言。会议强调，景区和酒店要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主动对接、协同合作，抓实抓细景区加酒店客源互导、产品共建、宣传共推、服务共提各项工作，真正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共赢。下一步，敦化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将主动靠前服务，统筹行业资源，强化政策赋能，零距离、常态化服务好景区和全市重点酒店，全面推动敦化文旅从单点经营向全域共生升级，为进一步激活全市文旅消费市场注入新动能。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5月17号至22号，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门球交流活动在湖北省咸宁市举办。延边州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获选代表吉林省参加本次比赛。

0: 经过多轮激烈角逐，获得男子团体二等奖、女子团体三等奖、体育道德风尚奖，实现了竞技成绩和精神风貌双丰收。
1: 5月25号，以“航遇金陵，下约延吉”为主题的延吉文旅南京航线推介会在南京举办。本次活动面向长三角市场，全面推介延吉优质文旅资源与延吉至南京直飞航线，深化两地文旅交流合作，推动客源互送、产业联动。
0: 5月25号至6月26号之间，珲春市总工会开展主题为关注就业服务乐享光影福利的免费赠票活动。全市已注册职工之家 APP 的企业和职工可在 APP 上申领票据，电影票有效期至2027年2月28号。
1: 5月23号，2026年延边州龙龙爱科学校园科普剧展演活动在龙井举行，信号迷航、太空亮剑等10个科普剧参与展演，小演员们用精彩故事演绎科学奥秘，用生动表演传递科学力量。活动当天还举办了科技赋能职教、技能成就未来、吉林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教育活动月暨第二届科技文化节活动。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经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今后城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哎呀，我的腰啊，
6: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7: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8: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2: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

0: 0888，珲春7505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我们下面一同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中雨，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森林火险4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19度到14度，图门19度到13度，敦化21度到14度，安图19度到13度，合隆18度到14度，龙井19度到13度，汪清21度到13度，珲春19度到12度。
6: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6: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5: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6: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6: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6: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6: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6: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6: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欢迎收听百姓热线，提醒大家，您现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为各位听众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来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将在直播间呢为大家来进行解答啊。好，我们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最新积分榜啊。咱们这个东北超截至5月23号咱们这个积分出炉了啊。5月23号呢，在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赛东北超的首轮揭幕战当中呢，延边队客场挑战呼和浩特队，全场比赛双方你来我往，互有攻守，但均与破门擦肩而入啊，擦肩而过，但最终呢，延边队0-0战平呼和浩特队，客场拿到一分。截至目前，延边龙鼎可喜安队暂居积分榜的第六位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北超，如果说你这个票根在手里的话呢，能够享受吉林景区的好多福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在东北超期间呢，球迷和游客凭东北超这个球票的票根，能够享受全省18家 A 级旅游景区的免首道门票的优惠，46家旅游景区首道门票打折的优惠，每张票根呢能领取3个景区的优惠啊。来看一下领取的方式，首先呢关注悠游吉林的官方公众号，并且点击后台的福利领取啊，就是进入到东北超票根优惠这一块，那么上传电子票根，浏览福利展示，兑换想要的福利展区啊，福利景区。来看一下啊，那么本次活动支持吉林省赛区的东北超的球票，请游客呢到大麦 APP 下载或截图对应的电子票根，那同一张电子票根呢无法重复上传啊。那么活动期间凭一张电子票根可以兑换3个景区的权益啊。好，来看一下咱们抖音直播间有网友提问哈，一位叫677的网友问，身份证提前什么时间可以换？正常来讲呢，身份证更换的话要提前3个月就可以，然后呢因为这两年呢是咱们身份证更换的集中期，所以呢你可以提前到半年，比如说2026年你的身份证是6月27号到期的话，那你从1月27号开始到6月27号之间就都可以去换啊。到咱们吉林省内你居住地就近的派出所都能够换啊。嗯，好的，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边的话，如果说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边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叫幸福的网友想问一下安图县自来水公司的电话号啊，是这样的，安图县咱们这个自来水公司的话呢，它这个24小时的服务热线是586-6110，收费大厅的热线是583-6767啊，表站就是您就记这两个电话就可以，好吧啊，他这个电话呢，一个是586啊6110啊，另外一个电话呢是583-6767啊。这位叫幸福的网友，我把这个电话打在公屏上了，然后呢您也可以看一下啊，把这两个电话记一下啊，把这两个电话记一下就可以了，好吧。好，这边的话呢，大家如果说是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来参与节目，把您的问题呢说清楚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就能够得到解答啊。好，来看一下刚刚我们介绍的是东北超，如果说你有这个票根能够享受吉林景区的好多福利啊，那我们来

看一下我们延边州内的这个景区有哪些是可以享受的，比如说安图的长白山历史文化园啊，它是免大门票。敦化的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啊，它是免大门票，它这个比赛票根在48小时之内有效。那么还有好记文化旅游区啊，也是免大门票。大关东文化园它是享受门票5折的优惠，大戏台河景区享受门票8折优惠，红石峰景区5折，长白山百花谷朝鲜族古村乐景区5折，房川景区5折，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9折，大石头亚光湖国家湿地公园5折，韩葱岭枫叶红色旅游观光休闲区5折，青龙渔业9折啊，还有这个朝贡府景区5折，兰家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5折，图门口岸景区6折，明东引引东住这个故居6.7折啊，月牙湾度假山庄5折，森林康养基地珲春大荒沟生态景区5折，瓦斯托克欢乐岛6折，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5折啊。那刚刚呢是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相关的内容啊。好，提醒大家哈，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啊，为您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居民医保的补缴啊，居民医保补缴这一块呢有一个便民政策，有一类人群的补缴呢是没有等待期的，待遇呢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计算。那么根据吉林省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管理办法，只要您2024年、2025年连续2年都参加了居民医保，就算没有在2026年的集中缴费期来缴费，只要在2026年的5月31号之前把2026年的医保费给补上，就能享受到两大福利。第一，没有待遇等待期。第二呢，医保待遇从2026年的1月1号开始计算，之前中断期间的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简单说啊，连续两年以上参保，连续参保两年以上，5月底之前补缴，全年待遇不受影响。所以请符合条件的居民抓紧时间缴费了，不要再错过这个惠民政策啊，不要再惠民政策错过了，不要错过了。那么政策的原文是怎么规定的呢？吉林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管理办法及医保规2026年1号第10条，以连续两年含以上参加基本医疗的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在中断缴费啊集中缴费期外90天内啊，缴纳居民医保费的不设待遇等待期，中断期间的待遇可追溯至费款所属期对应年度1月1号。啊，简单的用大白话来讲就是，如果你已经连续两年以上参加城镇居民医保，那么在今年5月底之前，今天是27号，在31号之前给补缴了，那么全年你的待遇都不受影响，哪怕是之前啊，就是没有，就是之前中断期间的费用也可以按规定来报销。哎，所以呢，符合条件的居民呢，抓紧时间缴纳啊，不要再错过这项惠民政策了。好，另外呢，就是今天是5月27号啊，马上呢就要到六一了啊，六一呢有一些专属的福利啊，14岁以下的儿童可以免票畅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童年很短，陪伴很珍贵。这个六一呢，不用远行，不用高额花费啊，到珲春的房川景区，可以抓住初夏的温柔，用一场轻松惬意的亲子旅行，陪伴孩子解锁专属的童年快乐，让山河风光见证孩子的成长瞬间啊！来看一下珲春房川景区呢，重磅推出六一专属福利啊！来看一下都有哪些内容啊？首先呢，它这个活动的时间一共是3天，从5月30号到6月1号啊，正好呢是周六、周日和周一这3天。来看一下福利政策，14周岁以下儿童入园免景区门票，但是呢有7块钱的这个导站车票是要买的啊。这个房川景区

0: 珲春的房川景区特别推出儿童节惠民优惠啊，这个是珲春的房川景区推出的儿童节惠民优惠啊，14岁以下的儿童入园免景区门票，但是要购买7块钱的到站票啊。那温馨提示，儿童游玩呢需要家长全程陪同啊，遵守景区游玩的规范，安全快乐出游啊。好的，提醒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1: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2: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4: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5: 俱怀逸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6: 爱人者，人恒爱之；
7: 敬人者，人恒敬之。
8: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9: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0: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1: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2: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呢是关于公开征求延边州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的征求意见稿啊，现在呢是发布了一个意见公告，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妥善解决我州失能人员的长期护理保障问题，根据国家省关于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决策部署，延边州医疗保障局牵头起草了延边州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的征求意见稿。为了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现在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么征求意见的时间从本公告的发布之日起到2026年的6月16号为止啊，也就是说到下个月的中旬啊，有大概半个多月的时间啊。意见反馈方式，电话反馈0433-819-6009，邮件反馈发送邮件到州 ybc@126.com 啊，邮件的主题呢注明长期护理保险实施方案意见。信函现场反馈可以邮寄或现场提交到延吉市建工街500号延边州医疗保障局305室，信封请注明长期护理保险意见征集。也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呢积极建言献策，将认真研究吸纳合理意见，进一步完善实施方案啊。好，我们来提醒一下这位王先生的电话哈。王先生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
0: 啊。你好，请讲。
14: 有这么个事儿，就是那个是应该是草原管理站吧，延南路这个
0: 22路那边呗。
14: 啊，
0: 喂，听不清，您电话刚刚信号不好。
14: 由西往东吧。
0: 哪个地方由西往东？
14: 就是车辆由西往东这个位置。
0: 是22路那边吗？
14: 对对对对。
0: 啊，那我知道了。
14: 延南路。
0: 嗯。
14: 那边就是有公交站点，然后中间没有那个栏杆。行人总会从这个两车之间穿行
0: 啊。那边的话就是有公交站点，但是没有栏杆，然后也没有斑马线，是吗？
14: 有斑马线，但人不走啊。
0: 啊，
14: 嗯，然后就挺危险的，因为怎么的呢？你这个由西往东的时候，直行它变红灯，直行等，
0: 嗯，
14: 左转呢就不等啊。然后这个行人就从这两车之间穿的话，我感觉都挺危险。
0: 就是这边建。

0: 也安设置一个栏杆是吧？
1: 反正是
0: 没事，您可以大大方方的说您的诉求，然后呢这边呢
1: 对，就是安个栏杆呗，你要是让人走的话，走斑马线什么的，那样安全点的，司机的视野也好。
0: 嗯，行，那这样这
1: 从两个之间走的话，那不就是鬼探头吗？都那个
0: 我知道，我知道，嗯，行，嗯，好的，好，那这边的话，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们这边正好今天是周三，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会把今天在节目当中收到的交通类的问题，交警和交警有关的问题呢，汇总打包之后呢，统一发给我们的交通联络员交通宣传员思超，这样的话呢，在这周周五的早晨的8:30我们跟他连线的时候呢，直接呢给您一个反馈。他这边就是即便是安装，他也得是先提交之后呢统一然后来进行这个设施的安装。他不是说我们今天提交之后马上就能安装的，这个我需要跟您说一下哈。另外就是说
1: 太危险了，你保护车辆还是保护行人呗，想个办法。
0: 行，好，
1: 那好了，谢谢。
0: 好的。好，行，那我这边的话，我们这边记录下来了啊。刚才我们在记录下来之后呢，我们到时候跟交警反馈哈。好，好的，再见哈。您也关注听一下我们周五上午8:30的连线，我们也会把这个问题然后直接在节目当中给您反馈啊。
1: 行，好的。
0: 好的，再见。好，那我们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哈，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来看一下哈，我们接着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这边的2026年度的吉林省的扶残助学金的申报啊，6月1号呢就要启动了啊，好，这边的话呢，我们从周残联的就业培训指导中心了解到呢，2026年度的吉林省扶残助学金的申报工作将于6月1号全面启动。我州的残疾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人子女以及持有1到8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符合条件的人员都可以按要求参与申报，享受专项的助学帮扶政策。据了解呢，本年度的扶残助学金的申报时间啊是6月1号到9月30号。其中呢，在校残疾学生继续申报的时间，就已经入校了，继续申报是在6月1号到6月30号。如果是新入学的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子女的申报时间呢是7月1号到9月30号。这边呢是线上线下是双渠道申报，给大家呢也提供便捷服务。线上办理的时候呢，申请人可以登录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官方网站，进入到综合服务大厅的模块，选择扶残助学金的办理事项，按系统的指引在填报信息及佐证材料这边呢来提交。线下办理呢是需要申请人备齐材料，到户籍所在地的县市区的残联啊，就是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的服务窗口，现场递交申请并接受资格检验。扶残助学金发放工作呢是保障残疾学子求学圆梦，助力特殊群体家庭减负的重要民生举措啊，那也会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压实责任，细化举措，对申报审核发放全流程实行闭环的规范管理啊，确保呢助学资金的精准发放和合规使用啊。那这边的话，如果说是有残疾学生或有这个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子女啊，符合条件的人员的话呢，可以呢关注一下这个政策的一个发布啊。这边的话呢，我们也会持续跟进啊。好，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

0: 伤保险待遇条例。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3: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我们来接听这位郭先生的电话。郭先生，你好。
4: 喂，
3: 哎，你好，郭先生，
4: 我是那个合龙市的。
3: 嗯，您说吧。嗯，
4: 就是合龙那个直升机场啊，
3: 嗯，
4: 天天那个在这上空啊，不停的飞呀，那个五六架，连声音太大，影响市民休息都。
3: 嗯，
4: 平房和楼房都不行。
3: 嗯，
4: 所以咱们找往哪挂也挂不了，是军区的单位找不着人儿。
3: 嗯，
4: 没人管他们。那玩意儿，你要是护林防火，咱理解一天两天。你这玩意儿长期训练，你这么样已经好长时间了。完了，你要训练，咱那个合龙有一个离这个20来里地有个松叶水库，那个上空你随便训去吗？你黑白在那训都行，就这个问题。
3: 嗯，他这个是这个训练是哪个地方在搞这个训练？
4: 不是训练，他听说是训练，就是没事飞着玩儿。可能就训练，那部队的咱也找不着部门啊。
3: 你说是部队没事飞着玩吗？
4: 应该是部队的吧。那直升机别的有吗？不归部队管吗？
3: 嗯，这个
4: 五六架不停的飞，连续好长时间，那有一个多月了，就这几天飞的更频繁。
3: 嗯，行，这个情况我们节目之后了解一下吧。嗯，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哈。
4: 我往沈阳军区都找不着电话，没办法，是啊，好多市民都反映投诉不了，
3: 嗯，
4: 解决不了，不知道归哪管，肯定归部队，要归地方就好办了，咱们找政府找哪都行。
3: 嗯，还有其他的诉求吗？
4: 没有，就这个看我打。
3: 嗯，好嘞，再见啊。嗯，
4: 好
3: 嘞，再见。嗯，好，那提醒一下大家哈，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大家如果说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这边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关于2026年延边籍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这一块呢，给大家来做一个提示哈。毕业季马上要到了，为了方便大家了解档案的转递事宜，延边中的各县市的档案接收单位的信息，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可以根据户籍所在地，把档案通过学校统一转递到对应的人才服务机构。那么各县市档案接收地址和联系方式，来看一下，延吉市的接收单位是延吉市人才服务中心。电话是255-3425，敦化市接收单位是敦化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啊。电话呢是625-2730，珲春呢是人才交流中心，电话是817-6089，图门的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的电话呢是366-3501，龙井的人才服务中心电话呢是503-7318。合龙的人才服务中心电话是423-5572，安图的人才服务中心的电话是589-6389，汪清的人才中心电话是882-1617。那么档案转递方式来给大家做一下提示啊，档案呢要由

0: 学校通过机要通信或邮政特快专递统一转递，严禁个人自带档案，自己带档案是不行的啊，自己带档案是不行的啊。这边呢是一定是学校通过机要通信或邮政特快专递 EMS 来统一转递的。那么档案查询和业务的办理，大家可以打电话啊，个人财机构啊，或延边的12333来查询。那么如果说你想查，你可以在延边州人才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或官网来查询啊，是这样的。好，提醒大家哈，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现在是五月末啊，马上又到六月份了，六月份端午节假期，那么我们根据国务院办公厅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通知了解到呢，端午节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一共是放假3天啊，不调休。端午节假期这边呢，我们了解到呢，高速公路也是不免费的，啊，也是不免费的。另外呢，就是延边州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这边呢是增加了支持的品类啊。那么按照吉林省商务厅关于扩为吉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补贴品类通知的要求，进一步丰富产品供给啊，家电以旧换新的活动呢扩为到地方自主补贴的品类。来看一下扩为的品类，包括智能马桶啊，包括马桶盖、智能洗碗机、扫地机器人啊、照相摄像无人机、智能料理机、智能音箱。那补贴标准的话呢，是上述产品当中扣除掉各个环节的优惠之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人每类可以补贴一件，每件补贴呢不超过1500元。其中呢，有效能或水效时标识的这个产品，要求呢是中国效能或水效标识一级，啊，来看一下实施时间，从5月18号开始生效。那么具体的生效时间呢，以云闪付新增品类的补贴券和各厂商的配置完成时间为准啊，配置完成时间为准啊。好，好，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哈。这边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的二道白河的通勤卡上线了，办理的地点和时间啊。我们从延边东北亚客运集团了解到呢，东北亚客运集团呢推出了延吉的二道白河的通勤卡啊，往返于城市之间的旅客出行呢会更方便啊。通勤卡的优惠时间是从5月15号到7月15号。那么通勤卡的优惠票价，普通大巴原价1人45元啊，通勤卡专享1人35元，舒适商务车原价70元1人，通勤卡专享1人55元啊。那么通勤卡的专属权益啊，这个通勤卡呢是全年长期有效，没有使用期限的限制啊。它这个办卡的时间应该是5月15号到7月15号哈。这个卡片呢支持线下到客运站办理转让，就你不用了你转让也可以，到线下去转就行，亲友可以共用，就是我办一张我的家人都能用我的卡啊，就所以这样就很方便啊。办卡的时间从5月15号开始啊，带着本人身份证就行。卡片的工本费呢一张是10块钱啊，在延吉公路客运总站，就是东北亚客运站啊，去办理就可以啊。好，我们进一段广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 标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地址延边一中。

0: 站点。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
3: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6: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6: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7: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呢，为各位听友开通了我们的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好，我们来关注几则修路栈道的通知哈。首先是龙井这边呢，是龙井市人民政府发布了临时栈道的施工通知 G331 改扩建工程06标段龙井段的三河到白金段这个边坡绿化、边坡灾害整治工作还有这个因为剩余部分的施工呢要在国道的沿线来开展，所以现在呢需要临时占用部分的道路来施工。这个施工的期间呢是5月21号到8月31号，早7点到晚6点啊，大家呢走这一段路的话需要注意。另外呢是我们来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大家如果说有问题咨询或者是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这边呢来接听一下这位刘先生的电话啊。刘先生您好。
8: 哎，主持人好。
7: 你好，请讲。
8: 我那个什么那个就是职工医保吧。
7: 嗯。
8: 上长春那个三甲医院，就是要是去看病的话。